0: 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严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桃子扎堆上市了，别看它吃着甜，其实啊是低热量低升糖的双低水果，不仅含水量高，膳食纤维也丰富，减脂控糖人群都能吃。桃子应该怎么选呢？要想存放更久，首选油桃；想补抗氧化物，要选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需要减重的小伙伴，选热量更低的白粉桃、金红桃。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这三类朋友吃桃子要注意。糖尿病患者优先选择个头较小的桃子，每次吃半个到一个为宜，同时搭配一些高蛋白质食物。消化功能差的朋友要注意限量吃。部分街坊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后再吃。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敏丽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敏丽。
0: 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啊，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喜欢，也都在下单。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月饼，这个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和防腐剂，首先它很健康。我们敏丽姐姐做健康节目，对于健康啊是有很高要求的。
1: 哎，其实刚才说到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大家可能会问说，那怎么样保鲜呢？其实告诉大家哈，咱们这个王上留猫山王月饼呢，它是把这个猫山王榴莲原料呢是通过低温

0: 高压的环境，然后消灭有害的菌种啊，所以就不添加糖啊、香精啊、防腐剂啊、色素，就能够延长这个保质期，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而且再一个，它用的是什么？用的不是普通的金枕榴莲，用的是猫山王榴莲。平常在市面当中一个猫山王的榴莲怎么着也得个300块钱，两三百块钱是吧？知道，就我们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呢，一枚月饼用的是30克的纯猫山王的果肉，6个月饼呢，相当于180克的果肉。这180克的果肉基本上就等于一颗猫山王鲜果的重量，去掉外面的这个扎人的这个壳，去掉了里边那个核之后，净重基本上也就是个180克左右，就相当于我们这6枚猫山王的榴莲月饼的里边的纯果肉。所以这6枚猫山王榴莲多少钱呢？一盒是88块钱，但是买2盒是138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盒才69块钱，你就能够买到这6枚纯果肉180克的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很划算，
0: 非常划算啊！你看，这个快到中秋节啊，其实不一定到中秋节，大家其实平时啊，比如说像深夜追剧的时候呀，控糖解馋的时候呀，这个减脂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哎，而再一个，咱们给大家发货都是冷链啊，顺丰冷链给你包邮到家，保质期有6个月。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6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带我上未完的暮色，绝对我一个人燃起，比昨天更想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一个星巴克啊又上了热搜。一个知名媒体人叫六神磊磊，他在上海星巴克一家门店写稿啊，坐着写稿，遇到一个糟心事儿。他刚点了一杯咖啡，坐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店员过来跟他说：“说先生，您坐的是宠物专区，你不能够坐在这儿啊，请你换到那边去，要给带宠物的让一下座。”
0: 那这个六神磊磊当场就懵了啊。原因也很简单，首先他坐的区域是店里面，并不是店外哈。那个按照这个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3条，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到餐饮场所，所以星巴克明显它就属于餐饮场所呀。带狗进店本身就是违规的。那么第二个，店里面没有任何的标识写明这里是宠物专区，没标识也没提示，坐了一个多小时才被赶走，这到底算什么呢？
1: 虽然最后还是给人家让了座，但是呢，他就在自己的这个文章当中发了一个帖子，说所谓的宠物友好的本意，到底是欢迎和接纳宠物和人在一起，还是搞成没宠物的顾客事实上低人一头呢？并且补充说，连老幼病残孕专座也没有，却有强行的爱宠专座，挺虚伪的。
0: 哎，其实昨天啊，这个涉事门店也回应说，哎，宠物专区它是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啊，它已经移到了户外的区域，并且否认这个调整跟六神磊磊的投诉有关系。那么记者实地探访也发现，那个隔间的玻璃门上只贴了宠物友好空间这几个字儿，并没有说宠物专区这样的明确的标识。那店员也说啊，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实施细则可以出示。那辖区市监部门则表示说，哎，之前已经接到过有关于多起这个商场宠物进入的投诉，已经在和商场进行约谈了。
1: 是因为宠物友好闹出的纠纷啊，这2年真的是挺多的。
0: 对，
1: 你看深圳之前有商场呢推出了宠物推车的服务，允许宠物进入室内，然后就被投诉说违反了当地的养犬管理规定，最后呢也被叫停。
0: 是，还有的宠物友好餐厅被投诉是因为允许狗狗上桌，其他顾客呢拍了视频发上网，引发了人狗同时的巨大的争议。那餐厅最后呢也是被迫整改啊。
1: 其实说白了，宠物友好这个词儿呢被很多商家给玩坏了，打着友好的旗号，但是干的是没规矩的事儿。
0: 哎，
1: 我们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大家去餐厅啊，或者是去喝咖啡啊，喝奶茶，能不能接受旁边有个宠物在你旁边啊，不管是在地上也好，还是在人身上抱着也好，还是在小推车里面推着也好，能不能接受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0: 哎，大家可以说说你的观点啊，你的感受。其实我们说这个六神磊磊这次遭遇的事儿，听上去像个段子，但是就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上海一家星巴克店里面。
1: 他问这个

0: 问题很好，所谓宠物友好的本意到底是欢迎接纳宠物和人在一起，还是搞成没宠物的顾客事实上低人一头？
1: 哎，说到底其实也是商家搞这个宠物友好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一定得有规矩，有边界，有透明的规则哈，而不是说偷偷摸摸在室内画一个专区，然后又没有专门的标识，也不告知大家，等客人坐下来再去赶人，这既不合规也不体面。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不接受不接受啊，很多朋友都说不接受。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宠物的人，我也喜欢狗狗，我也喜欢猫猫，但是有个问题是，我不可能跟狗狗和猫猫用一个碗去吃饭。你看我们前两天总有新闻爆出来说有人拿着那个餐厅的盘子啊，或者餐厅的碗喂自己的狗，喂自己的什么那个小小狗，我看着吧，我说实话我不能接受这样，哪怕是我自己的狗，我自己的猫，我跟它用一个盘子吃饭是不行的，更何况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当中，别人用这个公用的碗筷去喂狗吃饭，我是没法接受的。
1: 是这个一只鱼也说啊，我也不接受。对，大家可以说说你的这个意见哈，你的观点啊。其实我们说这件事儿出路它其实也很简单，首先就是一定要遵守法规哈，室内就是室内，不要在这个法规禁止的地方搞了什么宠物专区。如果真想做这个宠物友好这件事儿，那就放到户外里面。
0: 当然了，涉事门店现在也确实把这个宠物空间调整到了户外。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得提前告知。你标识得清楚，
1: 对，
0: 既然是宠物友好门店，那友好在什么位置？
1: 哎，你写清楚啊！
0: 对，你写清楚，你在门口啊，或者在那个预定的页面，在醒目位置写一写，哪个地方是宠物的专座，哪个地方能坐，哪个地方不能坐，规则是什么，让咱们消费者进门之前就看见了，然后心里有数。
1: 哎，没错。另外呢，就是先来后到，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呀。就算是有这个专区，但一定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人家都坐了一个多小时了才赶人，你说在谁身上这不割活的。
0: 关键是人家赶人的这个说法是说你给带宠物的人让座，怎么着我不带宠物不能让座、我抓个蚊子过来算不算是我的小宠物呢？我抓个苍蝇过来，哎，这是我养的小强是吧，我抓个蟑螂过来，这是我的小强，我的小宠物，我就不给他让座行不行，你说说啊。所以你看宠物友好这个观念呢是挺好的理念，是个很好的理念，证明咱们城市是个包容的城市嘛，是吧。但是好的理念呢不能够靠牺牲一部分消费者的体验来实现，
1: 我觉得这句话太重要了。
0: 是真正的好是咱们所有人有宠物的也好没宠物的也好都能够舒舒服服的待在一起，而不是说把一部分人赶出去去讨好另外一部分人。
1: 是正所谓啊，星巴克去写稿，点杯咖啡刚做好，店员一会儿就来到，宠物友好赶你跑，网友听了火气冒，这个规矩太胡闹。

0: 感谢这位朋友阿德发来了最新的台风的消息，他说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是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每秒35米，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最新消息啊。同样还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啊。
1: 看见大家不断的在下单，说明这个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哈。
0: 它这个榴莲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也就是说一枚榴莲冰皮月饼呢是60克，它能用到的榴莲纯果肉是大于等于50%，就相当于30克还多。这30克再加上这一整盒是6枚嘛，像30×6是180克，180克的纯果肉，你要是想去买猫山王榴莲，你实际上一枚猫山王榴莲总共去掉果皮去掉果核，那下来的这个果肉的含量也就差不多是180克。
1: 是的，
0: 在咱们直播间一盒6枚的猫山王榴莲平均下来也就是69块钱，相比于你买一整个猫山王榴莲要便宜太多太多了，两盒一共是138，在我们的6号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选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很火很火的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的一个事件。
1: 是的，大家一直在关注啊，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就是进展到了26号下午的时候，死者家属已经把这个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那么到了当天晚上呢，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之下，双方是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呢也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了，这是事件的最新进展。
0: 这个事儿过程我们再带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这个之前有说他们两个是互不认识的，但其实呢，死者罗某他是店主的街坊邻居，和棋牌店店主肖爱华是认识的。事发当天呢，老人是独自走到棋牌店门口的一个椅子坐下，然后没跟任何人有接触，然后突然就发生了身体的一些不适。
1: 对，
0: 然后肖爱华呢第一时间就慌了神儿，说拨打电话的地方也找不到，就赶紧喊来人去拨打120。因为天气炎热啊，室内呢又没有空调，他觉得老人是不是中暑啊，就按照咱们民间的一些经验，说中暑了是不是得给他弄个通风的地方，
1: 对，
0: 通气良好的地方给他去躺一会儿。当地话说叫中暑要见天，见天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呼吸新鲜空气。
1: 是的，但是呢遗憾的是老人最终离世了。那家属通过回看视频呢，就认为说肖爱华这种施救的方式是不当的，
0: 就不应该给你拖到门外，门外太热了，
1: 是，所以他就觉得肖爱华对这个死亡结果存在一定的责任，就提出了这个索赔的诉求。
0: 然后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呢，罗某啊是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没有外力的伤害，没有争执的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显示呢，肖爱华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报警报医，行为善意是正当的，但是家属还是接受不了。那么当地的综治中心介入调解，那么调解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看看啊，18号呢是第一次正式的调解哈。那罗某家属呢提出10万元的诉求，参与调解的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呢陈小毛就介绍说，调解方当面讲明了这个法律的规则，按照民法典啊，主张侵权赔偿需要举证证明对方有过错，同时呢告知调解自愿，任何一方不同意就可以终止。那么卷宗也显示呢，肖爱华坚持自己无过错，但自愿人道帮扶2000元。罗某家属呢把这个费用降到5万元之后就不再让步了，所以调解就暂停了。
0: 考虑到这个天气比较热嘛，那么经过调解人员的建议，就说咱们先把这个遗体先火化了，天太热了，
1: 是吧？
0: 然后就在当天调解的第一次的那个当天就把遗体火化了。那么第二次调解呢采取的是背对背的方式，然后罗某家属呢将补偿的金额降到了20000块钱。然后呢店主也觉得老人呢也是街坊也是邻居，现在呢不幸离世，他的一位就是店主的亲属就说啊，当地有个风俗啊，当地好像也有其他的一些同类的事件，就他的店主的亲属就提出来说，我们赔15000 行不行？
1: 哎，这之后呢，就考虑到分歧和矛盾影响经历时间，也可能产生次生的问题。
0: 嗯，
1: 那双方呢，最终就达成了19000的共识啊。
0: 嗯、
1: 那肖爱华丈夫呢，是当场转账了、
0: 哎。参与调解的工作人员就说啊，开始的时候呢，也确实是店主先主动提出的，给个几千块钱行不行？
1: 哎、
0: 然后。然后店主的亲属呢也提出来说，咱们给15000块钱，也参考了一个其他的案例、
1: 嗯嗯。对，那对于这期间是否有过这个停尸闹事儿的威胁，双方各有说法哈。
0: 嗯，
1: 死者的妻子在笔录当中也否认亲属有过这类的言行。那死者儿子呢也对记者表示说从来没有听过。
0: 嗯、
1: 但是店主一方就在笔录当中称对方前妻有过不赔偿就把尸体放在门口这样的表达，但是承认的确没有真正的实施。
0: 嗯。
1: 那么从时间线上来看呢，签约前一天遗体就已经火化了，所以客观上也不存在停尸要挟的条件了、
0: 那么为什么最后还要掏钱呢？肖爱华的儿子又说啊，家里本来只想给个2-3千块钱把这个事儿了了就行、那么最终接受19000块钱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一直失眠，精神状况不太好。
1: 哎，是的，你看这事儿把母亲搞得这个身体出问题那更麻烦啊。那有网友就质疑说，那既然初步核查已经显示店主没有责任，那为什么还要组织调解呢？那当地的司法局呢就介绍说，当地每年大部分民事纠纷都是通过调解去解决的，那调解作为一种柔性

0: 性纠纷的解决方式能够有效的吸附民间的矛盾，这个避免案件大量的涌入到法院，或者呢就是就地激化。那这位负责人也说啊，因为矛盾纠纷的现实复杂性，这个度怎么样把握，即使是资深的调解人员也是有困惑的，怎么样让无责者不吃亏， 又不把矛盾一味的上交，也是留给基层治理的一个现实的考题啊，确实是挺考验智慧的。
1: 是，然后一直于也说，店家也不坚定，如果自己没错就不应该提出给钱给这个死者家属。但其实人家说了嘛，就一开始是因为是街坊邻里，毕竟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的店里，心里过意不去啊，我既然有点能力，那我就给个两三千块钱，相当于一个一点心意吧，是吧，一点心意。但是这不是人家不愿意
0: 嘛，对，就没想到对方提出来50000块钱的这个赔偿金。
1: 是，那最后考虑到人家自己的母亲身体状况不好，出了一个事儿之后又睡不着觉啊，算了，这花钱消灾吧，是吧？专家也说啊，说这个案件采用的基层调解的这个解决程序本身是不存在问题的，因为基层调解是咱们国家独特的一个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基层的矛盾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那这事情的进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
1: 在26号的下午呢，罗某家属就把1万9转回给了肖爱华儿子的账户啊，备注上也写着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那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之下呢，双方也签了一份见证书，罗某家属也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了。这个事儿也值得咱们去进一步思考啊，在基层的调解过程当中，应当如何去保证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得到充分的尊重，来确保调解的结果真正能够
0: 体现公平正义呢？其实啊，有专家就说，应该深刻认识到基层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在于定分指征，而不是简单的息事宁人。你必须要回归到基层调解的自愿和平等的原则，把事实清楚，是非，作为调解的前提，同时还要优化一些人员队伍的结构，去提升调解人员的专业能力，同时还需要引入一些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来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纠纷。
1: 是的啊，那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折射出基层调解当中的这个情理法跟现代社会的法理情两种排序的冲突哈。基层调解它的资源非常的有限，那调解员呢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具体情境之下可行的权益之计。
0: 破局的关键在什么？在于打破情境的约束，去推动调解过程适度公开， 对吧，也正好你看借着这个事儿，我们大家也都踊跃的去讨论这个事儿，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引入社会监督，促使着基层调解从息事宁人向以理服人去演进。
1: 是的，正所谓啊，来回拉扯几百遍，老人家属退了钱，公道自在人心间，别让善意被亏欠。

0: 你看，有朋友说调解能解决问题啊，不用上诉是很好的，上诉是因为调解不能啊，才不得已的去上诉的。
1: 对
0: 啊，基层调解确实是咱们国家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基层调解的方式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看看给大家推荐的6号商品，来自于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这一枚月饼是60克，里边的果肉含量大于等于50%，也就是一枚月饼有30克以上的猫山王的纯猫山王的榴莲果肉，6枚月饼就是180克的纯猫山王榴莲果肉。你在外面买一颗猫山王，你去掉皮儿，去掉那个盒，你实际剩下来的榴莲果肉多少啊？也就是180克，相当于你花这个一颗猫山王榴莲的钱，就是甚至都1/5的钱，你就能够买到同样的果肉了。
1: 嗯，
0: 给你顺丰冷链包邮到家，138，2盒，一共12枚。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真材实料
0: 哈。
1: 我们经常说真材实料，这个就是你看完完整整的，里面是这个一多半。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

0: 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的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7: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6: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7: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6: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7: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6: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7: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8: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好，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敏丽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敏丽。
0: 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有兴趣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看看有什么自己需要的。你像我们刚刚又给大家说到了风行的纯牛奶和风行的酸奶。你看这个纯牛奶呢是69.9元四箱40盒纯牛奶，配料表只有生牛乳。酸奶呢是39.9元有12杯风行的这个鹿柚陈皮酸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首先是大牌子，再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好物。当然还有今天的一个重磅的新品，就是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
1: 我看见这个真的是非常火爆啊，这个商品好多朋友都下单了哈。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到中秋节刚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咱们这个冰皮月饼呢，你保存适当是保质期是6个月，按照它的说明来保存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备起来了。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啊，其实不光是这个，你看现在月饼呢不限于中秋节吃啊，平时追剧的时候呀，当家里这个零食吃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哎，没错。然后呢，这个榴莲呢、里边的榴莲果肉并不是咱们平常熟悉的什么泰国金盏榴莲，而是什么呀？而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核心产区的猫山王榴莲。猫山王榴莲，大家熟悉榴莲的朋友都知道，它会比金盏榴莲香味更浓郁、更绵密，当然价格也会更贵一些。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每一颗榴莲的冰皮月饼当中所用到的榴莲果肉都是大于等于50%的，也就是一枚60克的榴莲冰皮月饼里边的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30克，比30克还要多。那么这一盒6枚，也就是用到了180克的果肉，这2盒12枚用到了360克的猫山王榴莲果肉。大家想一想，猫山王你把那个壳去掉，你把那个核去掉，它能剩多少果肉呢？我们2盒12枚榴莲冰皮月饼才138块钱，这个比在外面买一颗猫山王榴莲是便宜的太多太多了。所以熟悉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6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全部是顺丰冷链发货。发货之后你收到货，如果出现了任何的质量问题和运输的冷链问题，都可以直接跟客服要求进行退款和售后的处理。
1: 而且最重要的，刚才说到了这个纯果肉啊，最重要的是我特别看重的是它不含那个防腐剂啊，糖分也没有，就是纯果肉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大家控糖来说减脂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6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榴莲的冰皮月饼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也是一个很火的新闻事件，就杭州女子捏造了一个电梯猥亵情节被立案的事儿。你看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杭州女子就发帖说，我在小区里边被邻居猥亵了，被殴打了，然后对方呢还反向索赔，结果呢网友就很同情她，就纷纷讨论这个事儿。就在大家纷纷去谴责这名涉事男子，警方通报来了，剧情反转了，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性侵纠纷，而是一场精心剪辑恶意编造的网络谣言。
1: 是的，那根据杭州警方的详细通报呢，网传的电梯猥亵呀、恶意殴打呀、这个等等情节啊，它不是证据不足，而是完全就没有发生。整件事的起因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场普通的邻里养狗的纠纷。那早在今年4月份呢，双方就因为女子的宠物狗经常在邻居家门口撒尿，损坏快递，产生了积怨，而且还闹过民事诉讼。
0: 你看在6月6号晚上呢，女子的小狗又跑到邻居家门口，这个男的呢就抬脚去赶这个狗，双方呢就爆发了口角，轻微的拉扯。男的报警之后呢，为了等待民警到场，就是用背部啊，用后背去短暂的拦住想要离开的女子。就是这么一个用背部去拦女子的动作，被女子和她同行的朋友恶意的截取了片段，歪曲解读，包装成了电梯猥亵。更离谱的是，同行的这名 女子，就她的朋友，同行的这个朋友，还怂恿这个当事的女子说：“你倒地，你装伤，
1: 装受伤哈、啊，
0: 装受伤，刻意制造一个被打的假象，全程都是摆拍。”
1: 哎，真的是让人更加唏嘘的啊！事发近80天里面，当事人一直沉默，等到监控快要这个系统自动覆盖，才突然在网上发帖控诉，刻意制造单方受害的假象，来博取全网的同情，误导舆论。那这个帖子发酵之后，无数网友都被这个女子带节奏了，纷纷指责这位邻居啊，质疑警方处置不公。那现在呢，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造谣的女子王某某啊，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警方立案侦查，那这个社交账号也已经被禁言处理了哈。
0: 说实话，这个事件反转之后啊，真是180度大反转，网友们都懵了。有网友说，真的别再相信什么网络小作文了，不是说谁卖惨谁有理。有网友说，利用大众的同情去我这个去抹黑，去造谣别人，煽动舆论，消耗社会的善意，必须要严肃追责。
1: 对，
0: 你看有的时候一个事件发生啊，咱们还是得等子弹飞一会儿，
1: 哎，别着急跟被这个带走节奏哈。那不少人就呼吁说，网络发声一定要有底线啊，不能为了一己私怨颠倒黑白。
0: 那其实反转新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之前就经常出现什么反转新闻。
1: 对，
0: 有快递小哥被客户冤枉，然后有网约车乘客被司机暴打，每一次反转都在消耗社会的信任。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里边啊，这个女子的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人，一方面怂恿这个女的去倒在地上去装伤
1: 受伤，
0: 然后而且呢，人家还我估计啊，可能是查过什么相关的法律条款，说这个监控得多长时间就会自动覆盖，他是等到了监控马上要覆盖的那个时候，
1: 然后再在网上爆出来，
0: 就这样的话，
1: 这事儿真的是
0: 就只能证明他手里有唯一的证据，然后原来的最开始的原文件被监控那个已经覆盖掉了，他手里的那个证据就成了唯一的证据。这个男的有理都说不清。
1: 好在最后警方终于查明真相了，不然这事儿你说到哪儿说理去啊？
0: 真的，
1: 哎
0: 啊，我们当然了，确实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不能够对受害者的求助冷眼旁观，但是呢，也不能够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当真相真正浮出水面之前。

0: 前，我们还是得保持一份理性，这个既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守护。
1: 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份独自的独立的判断力哈。其实这场舆论闹剧啊，也给所有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同情也不应该被肆意的消耗。那邻里矛盾本来可以依法依规的去理性的解决，但是当事人却为了一己的私利去恶意编造这个恶性的情节，去歪曲事实，不仅抹黑他人的名誉，而且还会煽动网络的对立。最重要的是透支大家的善意还有社会公信力啊。我们说正义它从来不偏袒卖惨造谣，真相终究它是会被揭穿谎言的，我们只有尊重事实，敬畏法律，才有可能守住这个网络的清朗空间。
0: 没错，正所谓是电梯冲突惹风潮，有人猥亵我举报，网友心疼把泪掉，谁知真相一把刀，原来全都是造谣，立案侦查跑不掉。

0: 有朋友说是为了吸粉吗？可能吸粉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博同情，
1: 博同情，
0: 博同情，
1: 就是让大家站在他那一边嘛。
0: 哎，对，然后再一个就是邻里的纠纷呢，就总觉得我要不行，我要弄你是吧？把你置于死地啊，是吧？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邻里之间的矛盾，尽量的还是互相体谅吧。那接下来我们说点暖心的事儿吧，别说点糟心的事儿了啊。说湖南一位父亲，为了兑现带女儿去西藏的承诺，开着货车装了1200斤西瓜，边卖瓜边自驾，一路从湖南开到了拉萨啊！不仅没亏钱，还赚了2000多。
1: 哎呦，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父亲真是太智慧了。事情是这样哈，湖南娄底的郭俊杰和女儿郭妍呢有一个约定，就是如果4年级期末考试语数外三门都考到了90分以上，就带他去西藏。那郭妍呢真的就做到了，但是家里面刚装修完房子啊，积蓄也不是很多，而且还有外债，所以呢，这位父亲郭俊杰就坦言说，哎呀，成绩出来之前他甚至希望女儿不考到90分，但是女儿做到了，他选择了什么呢？兑现承诺。
0: 兑现承诺。你看有时候咱们家长啊，跟孩子有时候说啊，你怎么怎么样，我就带你怎么样，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所有家长都能够实现这个承诺，但是人家确实做到了。
1: 哎，用一个智慧的方式去实现承诺。
0: 但问题是这个钱怎么办？人说了嘛，有点外债是吧，钱可能不是特别宽裕，
1: 对，
0: 怎么办呢？想个方法，就卖西瓜。
1: 哎，
0: 买了一车1200斤的西瓜，走绿色通道。
1: 哎，这办法太好了。
0: 这个太聪明了。
1: 对，
0: 就是绿色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高速嘛，高速的过路费，如果你是搭载一些农产品，
1: 哎，
0: 是免过路费。
1: 免过路费，哎呀，这个是太智慧的
0: 太智慧了
1: 办法。而且关键是这父亲他还刚好有开货车的这个驾驶证。
0: 哎，是，然后两人呢就开着货车，载着西瓜一路从湖南娄底自驾到拉萨。堵车的时候呢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1: 对，
0: 就是
1: 因为西瓜最好卖了。
0: 西瓜最好卖了。一开始的那个小女孩还挺害羞的啊，后来呢慢慢的还主动的去招揽顾客，说，哎呀，你们买西瓜吗，叔叔阿姨，这个西瓜很甜。
1: 哎，
0: 在8月12号他们就到达了拉萨啊，纳木错。
1: 对，然后这位父亲郭俊杰呢就拿出给女儿准备的这个藏服哈，然后郭妍呢也扎了两个麻花辫，哎，对着像小精灵一样蓝的这个湖水啊，开心的不得了。
0: 一趟下来西瓜全
1: 太暖了，
0: 太暖了，西瓜全卖了，除去开销，俩人还赚了2000多。
1: 哎，
0: 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啊，我不光被这个事儿的暖心暖到了，我想的是什么呢？我想的是卖西瓜这么挣钱吗？
1: 这么挣钱吗？但问题是什么？他们是在一路上，哎，这稀缺呀，路上没有卖西瓜的呀。
0: 也是，就是去这个，
1: 哎，是吧，
0: 去西藏那个路上是吧，都是那种大货车，
1: 哎，你看多有经济头脑呀。
0: 所以
1: 不仅把这个成本都覆盖了，还赚了2000块钱。
0: 哎，你看网友怎么说啊，网友说，哎，这是好孩子啊，当然也是好家长。然后小女孩说，这一辈子小女孩都会想起这个梦想当中的夏天。
1: 真的是。
0: 还有人给父亲点赞说，这是一个不扫兴的父亲。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说哈，如果让你边走边卖去旅行，那么你会选择卖什么呢？
0: 首先如果说这么长时间要去旅行，边走边卖的话，得选一个好储存的。
1: 哎，好储存的
0: 比较稀缺的。
1: 就是大家路上都用得到的。
0: 用得到的是什么呢？
1: 你看这个西瓜吧，它一方面它也好储存哈，在这个货车上它其实通风的话它不太容易腐烂的。
0: 然后
1: 对，另外呢就是他选择的这个西瓜呢是路上真的是非常稀缺啊，没有人会想到说，哎，拉一车西瓜在路上边走边卖。
0: 是，尤其是很多自驾的朋友。
1: 对，
0: 他们说去那个路上的时候可能碰到了，正好看到这个货车说上面是卖西瓜，
1: 哎，
0: 什么按个喇叭滴滴滴啊，旁边货车停车，
1: 哎，
0: 对吧，然后多少钱一个啊，2块钱一斤，这一个西瓜怎么着也30-40块钱，
1: 对，
0: 是吧？很方便，
1: 这选的非常好。
0: 其实这个故事当中啊，最动人的并不是说咱们西瓜卖的多好，也不是说省了多少过路费，而是这个父亲明明经济很紧张，
1: 哎，
0: 他说实话自己有点囊中羞涩，
1: 对，
0: 他没有用说下次再说吧，咱们下次再去啊。这两天说实话，这个家里不是特别宽裕，没有去敷衍女儿，而是用行动告诉孩子，你认真的实现了你的目标， 我也会认真地兑现我对你的承诺。这一路当中，女儿不光光看到了西藏的风景，同时也看到了父亲言出必行的身影。
1: 我觉得这位父亲这份态度是最值得大家学习的哈，卖什么不重要，这样的态度言出必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去学习。我们说1200斤的西瓜，其实也载着父亲对女儿最朴实的爱。
0: 哎，没错。
1: 哎呀，其实最好的教育啊，不是说给孩子听，而是做给孩子看。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女儿啊，西藏很遥远，但是呢，答应你的事儿再远也会想办法到达。
0: 没错，
1: 这一份言出必行的分量，其实比拉萨的布达拉宫更加的震撼。
0: 没错，正所谓是湖南妇女有梦想，开着货车去西藏，千斤西瓜车上装，边卖边玩走四方。好的教育在路上，言出必行是榜样。

0: 有一位朋友嗯说，广东台怎么不讲粤语？我要道德绑架你。我们为什么只能讲粤语？我们不能讲客家话吗？啊，我们不能讲什么其他的这个方言，潮汕话吗？为什么只能讲粤语？你是不是在歧视啊？这是我的道德绑架，所以希望你也不要道德绑架我们广东台，要说普通话，这是面向全国的一个平台。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如果说刚刚提到这个妇女自驾式生活智慧的成长，那么接下来呢，这位13岁少女的逆袭就是科技赋能下的青春力量。一把这个小小的年纪，人家玩转 AI， 凭借着创意来搞营收，让人家眼前一亮。
1: 是的，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杭州办了一场全国首场啊没有评委的营销黑客松比赛。50多支团队啊，48个小时，谁的 AI 产品卖得多，谁就赢了。那最终拿下季军的呢，是一位刚上初二的13岁女孩朱书涵。她开发了这个虚拟陪读应用在场，3天净收入超过了1.8万元。
0: 哎呦，
1: 拿下了近90份的订单啊。
0: 那这个应用的创意很简单，就是在这个系统当中啊，上传一张父母的照片，在屏幕当中就多了一个虚拟家长。当摄像头检测到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不好好写作业啊，玩手机也好啊，或者是离开座位也好呢，这个虚拟家长呢就会发出一个温柔的提醒。那么等到自习结束之后呢，还会生成一个专注力报告。这个创意怎么来的呢？这个小女孩自己说啊，她不喜欢打小报告，所以呢希望她能够温柔一点，给孩子留一点空间。这个创意的来源是自己的烦恼，就是父母一方面没时间写作业陪着她写作业，另外一方面呢，她自己写作业有的时候会分神，会偷偷玩手机，或者偷偷捣鼓捣鼓这个，捣鼓捣鼓那个。
1: 最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她几乎其实不懂编程的，1年前才第一次接触 AI， 然后用自然语言就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大模型听，然后由 AI 呢帮他来梳理逻辑，生成代码。那从构思到最后做出这个核心功能，只用了3-4天的时间。哎，可以说把现在的这个 AI 最新的发展成果运用到了极致啊！
0: 就人家不会编程，但人家会用 AI，
1: 对
0: 吧？而且他也不是个例，还有一个13岁的女孩已经开发了100多个 AI 应用。一位14岁的北京的初二学生，靠自己的 AI 项目拿下了中关村大赛的冠军，获得了20万元的奖金和100亿的 token
1: 奖励。哎呦，这个太值钱了。
0: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是为了炫技，都是为了解决自己在真实环境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

0: 说的，在 AI 时代啊，孩子们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你学会多少的知识技能，而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发现需求，能够解决问题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的哈。有网友就说：“哎，13岁的我还在玩泥巴，人家已经靠 AI 赚了第一桶金了。”
1: 嗯，
0: 哎，还有人非常的理性啊，分析说一半靠产品，还有一半是靠他妈妈直播带货，但这孩子确实是有想法。哎，还有网友调侃说 AI。没淘汰我 ，AI 已经被小学生给淘汰了。
1: 哎、你说到 AI 这个事儿，我最近刷这个视频呢，刷帖子，还真发现一个 AI 的一个好的用处。就据说啊，据说是你用语言告诉 AI 有一个什么应用，你让它帮忙下载你的电脑当中，能够给你恢复你多年前 QQ 空间的所有发的那些说说。
0: 哎，还有这个神奇功能吗？
1: 还有这个神奇功能，我真的想尝试一下。当然，这个事情还就是没有其他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
0: 到底是不是真的、
1: 真假。但是有网友确实是说，通过 AI 能够恢复自己当年 QQ 空间当中的一些所有的说说，发现自己当年有多傻。
0: 年轻时候干的那些傻事儿、
1: 所以 AI 确实个好东，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呢，真正感人的并不是说她用 AI 挣了多少钱，
0: 对，
1: 而是说 AI 正在把创造这个事儿，把少部分人的专利变成每个人的可能。你不懂代码没关系，你不会搞设计没关系，只要你有想法，你肯行动，就能够把想法变成产品。
0: 对，
1: 因为现在 AI 不会淘汰任何人。
0: 对，
1: 然后他只是说把门槛降到了最低，就是谁都能进来，
0: 哎，
1: 低到一个13岁的小女孩也能够跨过去。
0: 我最近看到的是低到9岁的啊，可能上2年级吧，2、3年级的样子哈，都自己做出了自己的 AI 小程序产品哈。你看，我一直鱼就说啊，现在青少年的脑袋太有智慧了，这是一方面是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现在 AI 的发展，其实让所有人都非常方便的能够接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
1: 咱们当年要是想。想真正的学个什么所谓的编程，那个时候连编程是啥
0: 太难了，
1: 到是吧？
0: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1: 是
0: 你用自然语言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1: 当然了，我们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从自己的烦恼出发，找到解法，再找到一个愿意为他买单的人，这个可能就是现在 AI 时代最朴素的成功路径。
0: 哎
1: ，AI 淘汰的永远不是年龄，而是你不敢尝试的犹豫。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人家已经站在了风口当中，人家已经用 AI 把想法变成现实，变成实实在在的钱了。
0: 是的，这也正是13岁不简单。AI 大赛赚一万，创意来自小麻烦，写作业是总爱玩，不懂编程也不难，AI 全都帮你干。

0: 你看，有酷这位朋友说，正是因为我们讲普通话，所以才看我们。还有为了健身说，他也是整个广东唯一能够找到普通话的广播，也感谢我们。其实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广东是一个开放的窗口，
1: 对，包容的城市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到这里。
0: 对，咱们一方面说广阔行天下，一方面说有的时候咱们过年的时候请到广东过大年。
1: 对，
0: 你说你要用粤语跟大家全国的朋友说请到广东过大年，当然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普通话去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广东，知道广东，知道广东的好玩的有趣的地方，知道广东的历史文化，知道广东的一些美食文化。
1: 哎，
0: 你看，这是通过我们的普通话大家全国都能够来的听得到。所以刚刚我们也接受大家说我们没有粤语的这一点小缺陷，我们也有粤语的主持人，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有杨浩啊，杨浩会说粤语。当然我们在今后啊，每周五的时候会有纯语，纯语是一个地道的广东人，但是人家的粤语说得非常好。
1: 地道的广东人吗？地道的东北人。
0: 地道的东北人，人家的广东话说得很好啊。所以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我们下周见，朋友们。
1: 下周见。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一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4: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3: 对，
4: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3: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4: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3: 对，
4: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3: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4: 没错，
3: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4: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3: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4: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3: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4: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3: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5: 北京时间9: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3: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

0: 己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啦，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3: 唉，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呢，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4: 系
3: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噶，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4: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3: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4: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3: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0: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1: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0: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0: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1: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我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拗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 轻质石膏做冲筋酒瓶，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酒瓶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休未加，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酒瓶，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0: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酒瓶，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酒瓶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休未加，而家做冲筋酒瓶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0: 嗱，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加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加做冲筋酒瓶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噶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咧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啊，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咧。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咧就墙面开裂，啲柜咧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酒瓶嘅效果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咁除咗墙面酒瓶之外咧，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咧都唔系啲咩水泥沙啊，现场沟埋得噶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0: 嗱，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0: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系啲沙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1: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嗱，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嗱，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 咁而铺砖啊、批荡嘅时候，空股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沙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沙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

0: 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沙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嗯，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㗎？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啦，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㗎喎。
1: 吓？点解呀？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啫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

0: 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五周年生日，
1: 系
0: 啊，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0: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嘅双开门冰箱、可以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爪瓶工艺、预拌砂浆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0: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白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盛大启幕。在书香岭南、学以致远的年度主题下，本届南国书香节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深度融合。今年的活动更是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将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与大众阅读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岭南文脉在纸墨翻动间触达每一位普通读者的指尖与心底。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沉香人工林种植面积达7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广东沉香种植规模已达50万亩，形成了以茂名、东莞、惠州等地为核心的产业格局。随着一节香新品种的推广，沉香生产周期已缩短至6到8年，产业迈入新时代。今年4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全省综保区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7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0: 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两个储油罐和七座军用仓库。在27日进行的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赢得第二阶段比赛开门红。中国队将于31日在主场迎战黎巴嫩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我。就别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上午10:10，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可以去下载月 TV 月听 APP， 这两个呢也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在上面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每期节目的回放啊。如果错过直播的这个朋友，可以把乐听和乐 TV 下载起来。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实时视频直播。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出现在直播间了啊，大家纷纷发来了早上的问候，还有朋友问投诉方式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投诉爆料小程序了，点击我要爆料，然后把您遇到的情况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发送过来，最最重要的是联系方式一定要留得准确啊，我们在后台都会关注到，那么一经新闻线索采纳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前与您提前取得联络，然后了解过相关情况和诉求之后，邀请您在节目当中来说出您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好的，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各位回顾到的是此前我们相关投诉案例的一个办理情况，尤其是关注节目咱们的铁粉们啊，下次谁再说民生热线没后续啊，你跟他说看直播，你们得帮帮我啊，不然大家一看民生热线的这个发布之后，马上就说哎，别看，没后续，没用。怎么会没后续呢？每一期节目都在锲而不舍地帮大家追踪这个后续。先来说一说在前面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湛江市东碱街道龙水村委会的村民和我们反映哈，吴先生说呢，他自己的孩子今年7月18号到湛江市技师学院报名，但是呢在收费的时候因为显示他所在的龙水村代码是111主城区，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国家把各个村啊、镇啊、各个区域啊是有个行政区划代码的，包括城乡分类的。他刚才说到的这个111呢，就是城乡分类的一个数字代码。那111代表的就是主城区哈。然后呢这个吴先生就表示非常不理解，说明明我们这里距市区30-40公里，并且呢村子里都是务农为主。同时呢当地还保留了村委会的建制，并且不只是这个一个自然村哈，下辖说有10几个。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为什么会把它判定为城区呢？那与此同时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他今年要入学的孩子不能够享受到农村学生的免学费政策，每年的学费是4400块钱，那几年的这个书读下来也是10000多块。但是呢他查询了啊，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然后呢在上面找到明确的这个信息是说，城乡划分仅用于统计，不改变户籍的行政属性。那他就更不能理解了，说统计部门一个内部的东西怎么却成了教育部门以及在他们当地办理其他事项的时候的一个遵循呢？节目接近报道之后呢，也和当地的湛江统计局以及他们东碱街道所在的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包括村里的这个村委会的书记啊，村书记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他们困扰很久了，说他们村子呢很大，按照以前我们说这可能是一个村委会下面有19个大队，然后这么大的一个村子呢，要入学的也肯定不止吴先生家这一个孩子。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整呢，就会导致后面孩子可能都享受不了农村的助学政策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村书记是很着急的。与此同时呢，村书记还讲到了说他们村啊是当地的100000万工程典型村，并且呢建设的也都不错。那么不免让我们产生另外一个疑问哈，既然能够被树立为典型村的村子，怎么在享受政策的时候又变成了城市呢？那所以它到底是村子还是城市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在关注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值得媒体关注下去的一个根本啊，因为它涉及到的不是某一家某一户某一个小孩，它涉及的也不仅仅是读书能不能享受农村学生助学政策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农村地区是有很多的帮扶政策的，就是未来的时候这些政策能不能让这个龙水村委会能够都扎扎实实的享受得到，在这里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至少在现在来讲，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出现了阻碍。那我先跟大家通报一下目前这个个案哈，这个投诉人吴先生给我们发来的最新信息。那他是表示呢，这个事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他说呢，我是此前反映绩效按城市户口标准收取农村学生学费的群众吴先生，衷心感谢节目组介入跟踪他的诉求。此前多方沟通，问题悬而未决，经过节目组的推动协调，目前学校已经退回农村学生应免学费那部分钱，因为他此前已经把这4400交了啊。他作为普通老百姓，家里经济困难，能挽回这部分的费用，对家庭经济有很大的缓解，感谢节目组倾听民情，仗义发声，实实在在的帮老百姓解决了济南问题。那也向节目组的各位同仁和记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辛苦了。然后他还讲到，他说我在湛江东海岛向您和您的同事记者们摇拜。那我跟他讲到的，我说收到情况这个了解啊，不客气。但是实际上朋友们，我跟各位说一下目前这个吴先生的解决哈，就是他们这个当地的统计部门哈，在收到节目组的这个情况反馈之后，迅速行动，牵头找到了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学校，包括街道等等哈，多个部门共同联动，确实推动了这个个案的解决。就是这个孩子接下来这几年在湛江技师学院读书，不会收学费了，但是他们没有跟大家披露这个解决方案哈。那这个解决方案既然投诉人也没有直接讲，我们也就不去复述了，反正就是这个个案解决了。但是我们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哈。你不能够在你树立典型的时候，它是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啊，它是一个建设多好的美丽乡村，就是你需要它是农村的时候它是农村了，然后你享受政策的时候它又变成主城区了。那么既然是统计部门内部划分的一个城乡分类，为什么会被应用到各个其他政府部门当中呢？那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说，不是统计部门做错了什么，说统计部门确实说了这套划分只用于统计这项工作内部使用。但是呢，今年据说哈，关于这个农村学生免学费政策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布的政策，就是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从国家层面有这样的发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城乡分类是111，就是被划为主城区，其他的比如说城乡结合的呀、村庄啊，这些分类都是可以照常享受到这个政策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的村子多吗？在湛江多吗？在广东多吗？在全国各地多吗？如果说各地的各个职能部门，或者是说从我们各个教育也好啊，然后我们的财政部门也好啊，各个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遵循一套统计部门内部的这个划分的话，那如何能够使得国家赋予各地农民的或者是农村地区的这些政策能够落实到位呢？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堵点。那这个地方堵了之后，造成的就是基层老百姓的难点，从而要交本不该交的学费，这就是群众的痛点。所以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群众极难筹办问题。也就为什么当时跟村里的干部连线的时候，村里的干部说了一句，哎呀，我们这个深受困扰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有你们媒体介入能帮我们摆平了。他用了一个摆平这个词，虽然很接地气哈，听着都有点江湖气，但是能够感受到的是当地对于这一个城乡划分啊，这一个分类给他们造成的一个实际困扰。我们又做了一些了解呢，就是为什么这个龙水村委会这个下面的19个大队能够被划分为是主城区。那统计部门也说了，说依照现在国家这个统计部门发布的政策，他们在划分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东碱镇现在叫东碱街道了， 那据说呢，这个东碱街道所在地要和那个村子之间啊有什么相隔的什么农田啊等等这些，才能够认定为那个相邻的这个村委会它是农村。那目前说东碱街道，也就是之前的东碱镇政府啊，他们所在地啊，据说和那个村子之间没有政策规定的那些什么农田的间隔，所以就导致在东碱镇下辖的这么多个村子里面，只有龙水村被划为了111，也就是主城区。但是政策是人定的，那一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依据事实说话。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一个村子，那需要看的是当地还有没有村委会的建制，当地还有没有农田，还有没有耕地，老百姓还需不需要靠务农来生活，他需不需要种植养殖，就是一切的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他们还要不要做。如果他们当地的村民从事的还是这些农业劳动，但是你因为统计学上的需要把它划定为主城区，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国家政策享受不到，又没有人出面来解决，那只能说这个事情是个隐患，随时还要等待下一波下一个堵点到来的时候再次被旧事重提。希望此次报道能够引起市级省级统计部门的重视，那么也要请各地遇到这样的情况积极向广东民生热线向媒体进行反馈，我们将会把情况汇总之后，那么通过媒体渠道向我们的省统计部门包括能够相关管辖这些事情的各个部门进行反馈。要么你就把一套统计部门内部的东西拿到你内部去执行，不要作为公安也好教育也好财政也好的参照，就是如果你有这一套内部的东西，请你内部执行，请其他部门明确啊，政府部门说了这只是统计内部的，你们不能拿这个作为参照。如果说这个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的，说我没有办法再把这个各地的农村城镇再进行一次统计再进行一次划分的话，我最便捷的方式最低成本的方式就是依照统计部门现在的城乡划分，那请你们开辟一条人工审核的通道，对于这一种定义为是主城区划成了111，但它实际是农村的地区，请你们增设人工审核通道，不要给老百姓在政策端在享受政策的过程当中人为添堵。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我这康康康康康的慷慨激昂的在这说了这么一长串话，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没能够解决。我们在肯定当地各部门为了解决这个个案所付出努力的同时，必须要表示这种情况可能在全省多地还依然存在。我现在把目前来自湛江市发过来的这个函跟大家同步一下。那么其中表示，关于城乡分类代码的划分工作，我市严格依据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及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用区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国统字2024/69号等文件执行，根据相关规定，依据上述规则建立的区域统计代码库仅作为内部工作使用，不属于对外公开信息。鉴于该事项目前已经是在积极协调处理了，同时呢，城乡分类代码信息依据相关规定是不对外公开的，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新闻媒体能够帮忙协助，然后帮助群众做好这个民生服务工作。目前可以说个案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是这个情况啊，在我们21个地市，在不同的县市区还有没有这样明明是农村但是现在在享受政策的过程当中受到阻碍，因为其他的这些部门拿过来统计部门的这一套划分作为参照，然后拒绝让你享受福利的这种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点24分啊，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上一期节目，大家还记得吗？黄女士啊，我当时跟她说，我说明天10点10分你一定要记得接我电话啊。我给她发了道歉信息了，我说不好意思，是后天啊，我本来记成周四是我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继续来跟进深圳的这个黄女士这个投诉案例，她花了831万买的房子，现在被认定为是违建。那他向我们投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说当时他买的深圳龙岗区的恒裕龙城，开发商验收了之后，擅自将架空层改建为了住宅进行出售。说这个事儿呢，涉及到了72户。在2026年3月的时候，当地的街道办，宝龙街道办哈，正式认定为他们的这些住宅一楼的架空层部分是违建，但是至今呢，说也没有进行拆除。然后呢，他还举报了一个开发商的情况啊，说开发商呢要求这些购房者在合同之外付款约2.7亿进了私人账户，涉嫌偷税漏税，房屋严重漏水发霉，无法正常居住，并且房屋呢离身后的山体只有不到4米哈，说目前山墙已经鼓胀变形，存在滑坡的风险。另外呢，业主房贷逾期，唯一的住房面临277万低价拍卖，这房子是831万买的，您没听错哈，因为房贷逾期给不上了，现在这房子要面临277万的低价拍卖。那这个群众就提出几个问题，他说验收合格之后大规模违建，监管就可以失守吗？第二个就是官方认定违建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那为什么不拆掉呢？是执法缺位吗？第三个就是说72户2.7亿合同外的收款偷税漏税又是谁在查呢？最后一个，离山不到4米，墙体变形，生命安全谁来负责？我们接下来接近投诉人黄女士啊，继续帮她跟进此事。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你说一个最新的情况通报啊，在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了宝龙街道办的情况通报，那一起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你，也通报给关注此事的听众和观众哈。宝龙街道是这样回复的，针对开发商违建问题，经查开发商改建架空层未经规划许可，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目前街道执法部门已经立案调查，完成前期的工作了。为开展后续处置，我街道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安全鉴定，因该业主多次拒绝配合入户检测，鉴定工作暂时受阻。针对业主退赔诉求，我街道先后多次组织调解，因该业主未能与开发商达成一致，已引导其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针对房屋安全问题，我街道联合区住建局就边坡滑坡风险开展核查，该边坡支护体系完好，无即时坍塌或滑移风险，边坡墙体鼓包渗水系装饰层的问题，非主体结构变形，建议由建设单位拆除装饰层，查明原因后落实整改。该业主反映的房屋渗水问题由区住建局完成技术认定，并督促开发商限期修复。接下来我街道将坐实监管工作，督促建设单位落实好安全工作要求，同时继续搭建沟通平台，推动问题妥善解决。宝龙街道办事处2026年8月28号。以上是街道办对于这个事情的回复，您有什么想表达的？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阻拦，就是街道办他要做这个鉴定，但是他鉴定对象搞错了，他要鉴定的是违建能否居住，不是房屋质量，街道办混淆了房屋质量鉴定和违建居住条件评估两个完全不同概念，前者是开发商的责任，后者是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前的法定程序调查，政府不应该承揽开发商的房屋质量鉴定责任，帮开发商承担责任。街道办仍停留在、
0: 你念的是 AI 给你的吗？
3: 不，我们
0: 律师给你的。
3: 对，然后这个是街道办仍停。
0: 你先别念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
3: 严重超期了。
0: 你之前的诉求是说，认定为违建之后，一楼架空层为什么不拆？然后我当时给你提出了个质疑，我说还没看到这老百姓盼着自己那个房子要给它拆掉呢，认定违建都已经觉得很糟心了，为什么还盼着它拆？那街道办说的是之前因为要拆你这个房屋它已经建成了吗？你是一楼吗？所以拆一楼的这些承重墙啊等等，它要对整个的这个房屋建筑的安全做这个鉴定，所以它就要派人去到你家对一楼拆除之前做一个安全鉴定。他说一直不配合，不允许他们进去，所以没有拆一楼的这个违建的原因是因为安全鉴定还没有做，这个情况属实吗？
3: 他
0: 他这个安全鉴定是开发商要负责的，要做的，不是。他说你不是让政府拆违建吗？政府说拆这个违建之前他们得去做安全鉴定才能拆一楼的违建，因为他已经自收房到现在几年的时间都存在了，万一打拆的时候影响到楼上的建筑结构安全，他现在要改正这个措施，
3: 就是这个消除这个影响，无法消除，无法改正。他现在是我们现在一楼家家户户都住了人的，能否居住条件这个评估，不是房屋质量鉴定，他已经是违建了。你说啥呢？我现在的诉求是啥？我现在的诉求是因为开发商，
0: 你现在诉求是拆违建是不是？你找政府部门的诉求是不是拆违建？不，我现在是求助
3: 民生热线，主持人，我求助政府。你说诉求，你的诉求一直都很混乱，我帮你捋了半期节目上一期都没捋明白，你现在到底要干嘛？我们现在是就是那个希望，就是政府那个求助政府履行他的那个法定职责。他的法定职责是什么？在你理解？根据城乡规划法则第64条。
0: 别绕，不用你普法，
3: 说你的诉求，就你理解政府现在应该做什么事儿，但是他没做。我们现在没办法住了，我们现在没，我们现在
0: 就是没有办法住。那你是希望他拆了还是怎么样？
3: 我们现在住没办法住，卖没办法卖，现在更无法生活，我们走投无路了，我们家三个孩子。
0: 那你所以要干嘛？所以希望政府干嘛？你不要跟我描述你的现状了。
3: 我求助政府依法履职，因为开发商他们，
0: 捋哪个职？就是你得，你求助政府，你想让政府帮你解决问题，你得告诉他要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3: 开发商违法违建
0: 啊，要你让政府帮你去找开发商是吧？
3: 不是开发商，不是政府要给我找开发商，看政府已经找过开发商的，开发商这边回复政府说他们出差了，政府都找不到开发商。哎，
0: 还继续吗？这个题，我觉得让他们直接去起诉吧，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民生热线每一件事情都能帮忙解决得了的，就是你希望媒体帮忙之前，你诉求先清晰，对吧？你上了节目之后把街道办扯进来了之后，然后人家也对你的各种事项进行了明确回复，我现在问还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说了十分钟了，可能到底要干嘛？需要街道办帮你找开发商，我问你是不是需要街道办帮你找开发商，你说不是。
3: 那我说需要街道办认定违建之后拆除吗？不是，那到底干嘛？街道办是要他要履行他的工作职责，他既然认定违建，他3月23号认定的违建现在已经超期了，严重违反了。人家不告诉你了吗？超期你认定违建没有拆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在拆之前先要检查房屋结构安全，要进你那家进你那户去做一个鉴定，因为这个 一楼的架空层被加上了这些承重墙，这件事情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所以人家在打拆这些墙体之前得保证楼上不受影响，所以人家不能说光拆子来了，来个铲车就把一楼给拆了，所以政府部门说的是要组织机构去你房屋做一下安全鉴定之后再把违建进行拆除，为什么没有履行职责对违建进行拆除的原因是因为去你们家要入户要检查，你们不配合。 所以人家用的词叫暂时，他现在是选择性执法， 72户违建， 他只针对我家，选择我家，那其他71户就不用管了吗？好，说到问题的重点了。
0: 刚才你说到了除了你这个情况之外， 还有71家也有这个情况，对吗？
3: 对，也是违建的。那他们都被认定为违建了吗？
0: 是的，因为这个违建这个东西呢，这个是整体大家家家户户门口都收到了这个违建的这个协助调查通知和违建行为通知。那我给你厘清这个关系啊，政府部门最开始对这个住宅小区进行验收的时候，他合格了，对吧？ 通过验收之后，开发商擅自把一楼架空层变成了住宅，对你们进行出售，这是政府的错还是开发商的错？
3: 政府要去纠正这个错，在他的监管范围内。
0: 啊，这就是开发商的错，你不要把锅甩给当地街道办。一共街道办35个工作人员，天天挨整个你们街道那么多楼盘，天天去巡查，别的工作不干了吗？政府怎么能够预料到开发商在验收之后擅自把架空层改成住宅了呢？还有你们这些人为此付出了那么多钱呢？对吧？ 是接到群众投诉之后他得介入调查，没毛病吧？当地街道办介入调查了之后，认定了一楼这个属于开发商私自加建的，把架空层改成了违建，对吗？也接到了群众反映了问题，所以政府对一楼架空层目前的房屋性质进行了鉴定，给出结果，这是违建。同时对于你们这些业主蒙受的损失，政府组织开发商坐下来协调了，你们当时也提出了赔款金额吧，1:1还是1:1.5，你直接说。还是1:3，你直接说。
3: 这是法律说的。
0: 不用说法律，你不用讲法律，你还不够资格在节目当中给老百姓普法。等会儿普法有专业律师，我就问你，你当时在政府组织的协调会上，你提出的是1:3，还是1:1.5，还是多少？
3: 不是我提出的，是法律赋予我的消费者权益保。
0: 既然这么懂法，找你的律师去法院起诉，这个事儿跟进到这儿，没毛病吧？没毛病吧？
3: 主持人，
0: 去民事诉讼，没毛病吧？
3: 我怎么感觉我是求助，因为我们没办法说。
0: 不是每个求助的诉求都正当啊，那你觉得我拉你进来不是帮你忙的吗？用了2期时间，
3: 我不知道。
0: 那我扯你进来干嘛呢？后台几千几万条投诉，我把你接进来干嘛呢？不是看你写的那些标题，800多万买的房子，现在蒙受这种损失吗？
3: 但是我
0: 跟你讲你的职业诉求，你跟我在那讲法律，法律赋予你那么多权利，现在你上当了，你去法院起诉吧，没毛病吧？
3: 我现在
0: 只要跟你，我现在只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不能把脏水扣给人家当地街道。你所有的指向都是街道，人家街道说了，群众投诉了之后去看了，哇，开发商验收之后加建的违建。群众蒙受了损失之后，组织了协调会，组织了还不止一次。然后对于违建要拆除的这个诉求，人家说了，想要拆文件，拆这个一楼的违建之前要做鉴定，因为这个违建已经建成好些年了，怕拆的时候操作不当对楼上的建筑安全造成影响。然后你现在就一直说政府没有履职尽责，我跟你说，政府这个锅不能背，也不允许你这样甩锅到政府身上。你那么有能耐，你去干开发商啊。
3: 您不用在这里骂我，我跟你讲，
0: 我没有骂你，
3: 我
0: 从最开始就是帮你，你现在就直接说吧，诉求是什么？最后一次机会，说不清楚，咱这个电话就挂了，你自己去起诉吧。
3: 我们最后的诉求是希望政府能出面，给开发商压力，来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全家没办法生活，住不了，卖不掉，养活现在也没办法生活，法院要起诉我们，我们现在只能跪求政府，我希望。
0: 你求政府，政府也得依法办事儿。你跪求司法吧，找律师去民事起诉。
3: 依法办的事情。
0: 你导播问问他情绪能不能控制。虽然你哭了，但我想说的是，不是谁哭谁有理啊。不是这个情况是啥呢？就是谁都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他的这个遭遇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对吗？开发商不干事儿。然后我们帮他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问他，我说这事儿不应该找开发商吗？他就告诉我就得找政府。不是，那当地街道是倒哪辈子的霉了，对不对？然后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我就问，我说这事儿不得找开发商吗？你得问开发商为什么私自把一楼架空层改成了住宅呀，然后你得问当地开发商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把那个房子分两个账户卖呀，然后你是不是得跟开发商去核实为啥分两个账户，是不是涉及偷税漏税呀？那现在这个情况被认定为违建了，你是不是得赔这些业主损失啊？我上一期节目就问他，我说这事儿是不是得找开发商，不是就找政府。那我只能告诉你，对于这种情况，你想让街道办来替你背这个锅，背不了啊，人家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职责范围内人该做的事儿做了呀，对吧？然后我刚才把这个回复说完了之后，我说你能进一步举证吗？你还有什么异议吗？就一直说政府应该依法依规履职尽责，政府应该依法依规履职尽责。那换句话说啊，就是这个房子现在存在的是这些风险和隐患了，现在存在的是这些扯不清的事儿了。然后你觉得政府要为一切这些行为去买单？首先啊，这是商品房，对吧？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政府部门也是 经过验收的，人家是合法合规售出的，那开发商后面私自加了违建之后，你买到这个违建房，对吧？好了，情绪调整好了，那我们重新接进来。我再次跟您说哈，我不是针对您，我所有的语气上的这一些全部来自于我其实想听你清楚的告诉我你希望我们帮你做什么，然后我同时表达的态度是你不能把所有的锅甩给街道办。
3: 好
0: 啊，你现在清晰的说你的诉求，如果是合理的我们帮你继续跟进。
3: 好，我们现在房子它是违建，我们现在住不了，卖不了，然后我们已经没办法生活了，走投无路了。我们现在的诉求，我们的诉求是开发商总裁他让我们提诉求，就是让我们提，我们原本退一赔三，我们愿意，我们降至退一赔1.5，这是我们要解除合同，然后加上我所有的损失，我们核算的就是退一赔1.5，这个是法律里面说的。我们也跟政府这边也提了这个诉求，从始至终我们诉求都没有变过。然后
0: 你当时你就说这个诉求，我先稍微在这儿打断你一下啊，你也理一下思路。我给你回溯一件事儿啊，当时出了这个状况的时候，开发商同没同意退一赔一，就是把你的原房款给你退回去，解除合同，提没提过这个方案？
3: 他说
0: 你告诉我是还是否，有没有这个方案？
3: 有这个方案，但是履行方案是说的是就是用卖用公司的名义，就是其他人的名义，就是购回去。
0: 那对呀、啊，那你、
3: 就是、
0: 你能拿回你831万，你还在这扯啥呢？跟他们，你的房子，你的房，
3: 我拿了这个钱，我只能还掉负债，我依然没有房子住。我控制一下情绪，我依然没有房子住，我的钱家流离失所，因为我们所有的钱，现在所有的负债都是买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买的831万违建的是毛坯房，我们装修了200多万。
0: 是，我想说的是。831万，他现在肯回购，然后你没能同意。你说的是831万乘1.5，是你们能接受的方案，开发商不同意，对不对？
3: 开发商也没说不同意，他没有正面回复过我，他说跟公司，汇报一下，上报给公司，然后就没有下文。然后
0: 我现在的情况，现在的情况不是应该你把开发商的联系方式提供给节目组吗？帮你找开发商吗？
3: 我没有。我只能打到开发商的前台，因为这个事情
0: 前台电话号给呀、啊，前台电话号给呀、
3: 啊。因为这个是街道办在跟进，在协调。当时这个
0: 你也知道，街道办是在协调，街道办不负责赔你831万，或者是831万乘1.5。给开发商联系方式我们啊。
3: 我只能找到物业，因为我们一直对接的是物业，因为之前开发商他
0: 把物业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呢。
3: 行，
0: 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把他记录一下联系方式。这就是纯纯欺负人了，因为我找不着他，因为我干不过他，所以我就必须得找街道。街道你不帮我干他，街道就是十恶不赦，我走投无路了，我流离失所了。那如果你这套房子不是违建，你挣钱，你充公吗？你盈利的时候，你给街道办发工资吗？给这些人？你不能因为你能抓得着街道办，你抓不着开发商，你就往死里弄街道办啊！

0: 就这个事儿，听到现在不往死里弄开发商吗？你到底要干嘛？你把架空层改成住宅，你还有几百万的价格卖给这些老百姓，还卖给了70多户老百姓，你开发商想干嘛？然后买房子、买商品房、买住宅的钱，你进了私人账户，你想干嘛？不进监管账户？你进了私人账户，是不是就涉及偷逃税的问题？开发商想干嘛？所以就所有的重点都放错了，有这点能耐全使街道办身上了，并且街道办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刚才评论区有人说，哎呀，他势单力薄的，他老百姓他能怎么样？那现在就不是有法律在这兜底吗？你无论是要起诉政府还是起诉这个开发商，你都可以去这个法院提起诉讼啊，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这个女士提供的物业的联系方式啊。这个开发商叫什么名字？
1: 开发商叫宏宇集团。
0: 宏宇集团是你们深圳当地的开发商吗？
1: 是的。
0: 啊，然后现在这个物业就是他们集团下面的是吗？
1: 对。
0: 啊，然后之前关于这些相关的问题，包括这个退房子、什么解除协议，都找的物业是吗？
1: 我是找的街道的。是通过物业，然后又物业没办法处理，我又找到街道，我们一直是跟街道对接的。
0: 行，我们刚才导播老师说物业前台是空号，现在找管家看能不能联系到，先找到他们的人先啊。
1: 嗯，

0: 哎，你好，是恒运这边的物业管家吗？
1: 管家刚走出去，我是他们的主管。
0: 哎，打扰
1: 哎，
0: 您。
1: 你好，哎，
0: 是
1: 你
0: 这
1: 好。
0: 样，我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
1: 你
0: 们是广
1: 好。
0: 东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有咱们小区的业主啊，打来电话就跟我们求助个事儿，说他们有70多户一楼的是架空层改建的，那现在呢就想找开发商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这边的物业是恒运集团下面的物业吗？
1: 对，集团旗下的这个物业公司，这个是没错啊。
0: 主管，您是了解到有业主反映这个违建的情况的是吧？
1: 这个都有过了解，因为业主他本身也都在业主群也一直有去发他的这个诉求，包括应该是您民生热线的这个说什么直播的这个言论啊，这些网络上的我们其实也有在关注这个舆情的情况。
0: 现在咱们恒运集团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1: 当然，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您也会比较清楚。首先，确实集团可能跟我们物业公司可能还是两个会单独的一个子公司嘛，对不对？我虽然说我是恒运集团下属的一个子公司，但是可能，集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这个工作
0: 集
1: 呀，或者这
0: 团
1: 个对
0: 过去
1: 接，
0: 对这些
1: 我可
0: 事
1: 能。
0: 项的回应是通过你们物业这边回复的吗？还是集团直接在处理？
1: 应该都是集团这边有相对应的一些法务或者一些公关的一些部门来去处理，因为
0: 明白。
1: 我物业确实你也知道，我只是说对小区的这个公共区域的一
0: 了
1: 些
0: 解。
1: 藏私物的一个修缮维修
0: 了解，
1: 啊，业
0: 现
1: 主
0: 在
1: 当
0: 业
1: 然
0: 主
1: 他
0: 反
1: 有
0: 映说这个一楼住不了，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
1: 他目前也在住，一家几口，
0: 哦，目前也在住。
1: 对。
0: 那说住不了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认定为违建有安全隐患，他觉得没法居住，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说房屋现在你们一楼加的这个架空层改的这个住宅存在质量问题，包括漏水呀什
1: 当
0: 么这
1: 然，
0: 些问题？
1: 我先理一理啊，就是您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存在安全问题。首先，这个我确实我只是物业方这一边啊，当然我不是说完全说不清楚不知情去推搪您这边啊，只是说这个你说确实这个房屋质量你说不能住或者有质量问题或者存在危房之类的，那我觉得应该还更需要一些专家来去做相关的一个鉴定，来去做出一个相关的评估报告为准，对不对？你说我个人或者我接通这个电话来去提供相关的一个信息，我觉得也是，有所这个不属
0: 理
1: 实
0: 解，
1: 嘛，对不对？
0: 可以提供集团就是负责地产业务或者是处理这个事情的办公室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吗？
1: 我这边没有，因
0: 那
1: 为这
0: 如
1: 个
0: 何
1: 在
0: 联
1: 我这
0: 系
1: 个
0: 你
1: 权
0: 恒
1: 限。
0: 运集团呢？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更多的一个建议，因为确实我没有他电话，如果是可以的话，可以选择说企查查或者这个网上去搜索相关恒运集团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联系方式喽。
0: 那咱们作为集团下属的物业公司，然后分管着集团的地产项目，你们不需要跟集团汇报工作呀，或者有日常的这些沟通吗？包括集团对于这个小区，它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分管的部门呢？这个楼盘项目。
1: 是，我就是说，我们是物业公司。如果是说，我收到您的电话或者业主的这个诉求，我更多的我也只能是说反馈给我的一个，
0: 下
1: 物业
0: 定，
1: 经理，
0: 明
1: 由物
0: 白。
1: 业经理可能反馈到物业公司。
0: 明白，像您刚才说的，现在这个小区里转的都是民生热线的节目直播呀，这些情况你们都有了解，那你们肯定也上报了吧？上报了之后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指令啊？接下来怎么应对媒体的监督和群众的投诉啊？
1: 首先，我作为物业的，我怎么讲呢？就是从我角度来讲，包括我这个作为物业方来讲的话，我首先也是作为业主跟开发商，甚至或者街道办这边来去做沟通协调的一个工作。那前期其实也都联系过街道，去包括开发商，包括业主，其实也是共同搭台，去做过很多的一些沟通。那至于沟通的一个过程，是否达成说双方或者单方的一个意愿，那也只能是由他与开发商之间的一个沟通结果，对不对？
0: 您
1: 当时
0: 掌
1: 其
0: 握
1: 实，
0: 到的最近的一次沟通，有什么初步的结论吗？比如说，怎么退呀？怎么赔呀？怎么解除这个购房
1: 这个我就没有了解过，因为这
0: 啊？
1: 个不在我的这个工
0: 就
1: 作的
0: 是具体
1: 范
0: 情
1: 畴里
0: 况
1: 面。
0: 您不了解，然后
1: 对，
0: 开
1: 我也
0: 发
1: 不
0: 商
1: 大
0: 恒
1: 清
0: 运的
1: 楚。
0: 联系方式提供不了。
1: 对。
0: 打扰您了，祝您工作顺利，再见。网上能搜到这恒运集团联系方式吗？来，我们接下来打恒运集团的电话。

现在我们导播老师正在致电这家房地产公司啊，看一看有怎样的回应。打不进去，导播老师最新的反馈，打不进去的原因是啥？嗯，

0: 就是目前这个号码不行了是吧？好，你接进来我听一下。
1: 您的呼叫发生前转，并且呼叫受限。
2: The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and the call
0: 重新打回宝龙街道办。

就这个情况啊，这帮业主一起集体诉讼开发商，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存在一个问题，虽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开发商账户有没有钱赔他们？

0: 评论区说，刚才应该问他违建房收不收物业费？违建房收物业费吗？算平方吗？哎，稍等，来，我们打回街道。你好，宝龙街道办吗？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线上有咱们街道下辖的一个住宅小区恒裕龙城的业主哈，跟我们求助，然后之前也跟街道办反映过，街道办也给我们一个情况通报，但是现在情况通报跟业主反馈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开发商一直是隐身的状态，我们想跟这个街道联系一下，能不能提供一下开发商的联系方式？
1: 哦，好，请我问一下啊。
0: 啊，那我们再。

0: 在线等，您帮忙问一下，因为之前说组织过多次协调。
1: 有一个那个他们开发商的一个私人的手机号码。
0: 我没有要私人的手机号码啊，我问的是开发商的联系方式。
1: 可能不太方便给人家私人的号码。开发商联系方式我们这边没有。
0: 你好。
1: 那么我们这边协调的那个来工作来参加我们的协调会的这个。
0: 您可以把那个电话拿起来放在嘴边吗？什么都听不见啊，不好意思，街道办这边。
2: 喂，你好。
0: 哎，您好，你好，现在能听见了。您刚才说什么？没听清，不好意思。
2: 就是我们这边是平常有给他们搭建这个协商的平台，然后有这个开发商这边的代表，他的一个私人的手机号码，但是这个可能不太方便提供。
0: 明白，能不能请街道跟那个开发商代表联系一下？就说目前的媒体关注此事，现在呢这些购房者在媒体平台上投诉开发商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呢新闻媒体希望听一听开发商的态度，因为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一方面来自咱们街道，也就是咱们执法部门的回复，一方面是来自群众的投诉，但是目前开发商是缺位的，但是目前这个如果经由咱们街道的这个反馈和群众的投诉结合起来看，那违法违规的主体是开发商，是他搞出来的违建，是他把一楼架空层在政府验收之后私自变成了住宅出售，然后是他分了两笔账户在收老百姓的钱，并且那个所谓的一楼违建也收了几百万，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的主体，他不能隐身。您刚才也讲到政府部门其实是组织过协调会，也就意味着开发商并没有失联，是能找到的。我们刚才找了这个恒裕集团旗下这个恒裕的物业，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物业表示呢，他们也都关注到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作为物业，虽然是同属集团，但是子公司不能带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业务发生，所以现在的诉求可能就集中在希望能找到开发商这边的代表或者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对此事做一个回应，好吗？
2: 行，那这个也大概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先跟、
0: 你们研判一下，然后如果有的话，你们工作人员加过我们节目组工作人员的微信，加过我的微信，让他直接在微信上跟我反馈。然后目前街道这边的回复呢，群众说了解，但是并不满意，他认为咱们的执法部门没有对后续房屋进行这个监管，所以虽然是在住建部门验收合格之后的房子，但是出现了70多户的违建，那我们的职能部门要承担责任，并且要帮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那这就存在一个点，也是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哈，就是他所表述的有70多户的违建是否真实存在，这个街道是不是掌握，或者是龙岗区的住建部门是否掌握。您帮忙记录一下好吗？
2: 行
0: 啊，然后回头也是这个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包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你们这边也都有，再给我们进一步的回复，可以吗？
2: 好，
0: 好的，
2: 可以，
0: 打扰你啊。
2: 这个违建的，我们也会继续的去跟进。
0: 哎，好，谢谢，再见。
2: 好。
0: 黄女士，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谁讲两句话或者哪个部门说句话就能管用的，它是真金白银。然后今天节目先跟进到这儿，后面我们也继续保持关注，然后我希望你能够跟其他的业主也明确的就是联动起来，如果都买了这个他们一楼架空层的违建房，那也就意味着都被认定成违建了，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可能都面临要拆除，那么都是几百万的损失，所以呢能不能业主到一块儿，然后你们把对于开发商的这些诉求汇整好，把开发商的信息汇整好，因为人多力量大嘛，就蒙受损失的肯定不止你一家，后续我们再继续帮忙跟进。政府层面的问题呢，目前渠道是畅通的，你们可以继续提出异议，针对我今天节目当中给你们反馈的情况通报，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跟政府部门取得联系。今天的连线先到这儿，您看可以吗？ 那接下来就是我还是跟街道这边还有邻居之间就是一块去找街道去出面协调是吗？别找街道了，干开发商。找不到开发商的，我们那你找街道也没有用啊，不是街道盖的违建，也不是街道卖给你的房子啊，你多交那几百万也不是街道收的呀。 找不到开发商去法院立案起诉，他是一个在工商注册登记的一个集团，是一个公司，你去起诉他，法务自然就出来见你了，听明白了吗？我们现在活动没怕，切出去。好了，11点59分啊，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节目继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我是金亮，我们待会儿再见。
3: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4: 你还不知道吗？吴勇每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3: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4: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5: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26230233，02026230233，锁定优惠了。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
6: 新闻时刻刷新，进入到数据时代中，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7: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85分前后，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强度为台风级。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至30日， 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粤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 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 29日，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日，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昨天，岭南文脉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举行。 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是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本次发布首批成果102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公布17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检出餐饮店汤碗、肠粉碟、大肠菌群超标等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重金属污染及其他指标问题。 据彭博社当地时间27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两国谈判代表正在讨论该提议。目前白宫发言人及委内瑞拉方面暂未回应彭博社的置评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迅速蔓延， 他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强化应对，提供支持和援助。截至当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有朋友说金亮你得控制一下情绪啊，我是真替他着急呀，朋友们，我是真替他着急呀。我要不问他，我要是不为了这个看他的这个情况，为了帮他争取减少这个损失，我都没那么大情绪，就是力气使错了啊。刚才有一个非常重点的部分，我刚才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说，广播端大家可能没听到，他刚才说的一个重点你们听到没有？开发商已经同意831万回购这套房了，这大姐还没清醒呢。你那房子现在推向市场，就即使没有违建这事儿，就拿你原封不动的你的这个一楼和三楼你推向市场，你那房子还能卖831万吗？现在有人肯出你当时买房的价钱来买你当年买的那套房，你还不卖给他，你还有1.5倍。然后他说，我即使他831万回购，那我装修还花了200多万呢，人家让你花200多万装修的吗？对不对？装修这玩意儿它就是纯消费品啊。啊，你开发商现在得给你那200多万装修，也得给你赔了。然后刚才是不是讲到还有什么其他损失呢？然后就开始哭了，我流离失所，我无处可住。你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最后呢所有的力气都使在街道身上。那房子是商品房，你在深圳买房子那年如果是低价买入，现在这房子卖1200万的时候，你分给街道吗？对吧？你哪怕给街道作为什么公共设施的捐款都行啊，你捐给他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理清楚，就是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浪费，并且公共资源要被合理使用，尤其是政府资源。因为我们现在每个街道每个股市能够处理老百姓问题的人员配置可能就3个人5个人，换句实在话说，就以这宝龙街道咱没去调查过啊，咱没问过，但咱就假设哈，就负责住建这一块的他有5个公职人员在，然后这5个人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刚才黄女士这种投诉。那么请问在有限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之下，还有办法抽出空来解决其他老百姓的问题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换句话说，我刚才给了他40分钟处理他这个事儿，他依然不满意，他依然没拎清，那难道以后天天民生热线都给他2个小时处理他自己的问题吗？并且什么时候能够向政府部门去在正常的这个举报哈请求执法之外向政府部门求助，或者是向这个媒体去进行求助，一定是你已经使尽了100%的力气之后你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才能向外求助啊。就是你得做了100%的努力之后说我真是解决不了了，我没有办法了，然后我才请求媒体帮助，或者是请求政府部门能不能在基本执法之外给我一些兜底的这些帮扶啊。你自己也不找个律师，你也不去民事诉讼这个开发商，你所有该做的努力协调，他连开发商他说我找不着啊，我联系不上啊，啊，这就能成为理由啊。你自己都不积极主动为你自己维权，然后就缠着街道办，然后找媒体来给你兜这个底，谁帮你这个忙啊？换句话说，清醒一点啊，就你那房子

0: 今天是因为遇到了这种违建啊，遇到你赔钱的这个状况，你挣钱的时候给大伙分吗？对不对？所以你肯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有另外一句话，这个地方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明明知道你买那房子没有产权证，你却愿意为他付出几百万买单。一楼跟三楼，一楼没有产权证，他自己说的，对不对？产权面积不计入，这种情况之下你依然愿意去买这个单，然后你明知道收钱的时候开发商除了监管账户之外又给了你一个个人账户，你依然愿意往那个个人账户里去打钱买一个没有计入产权面积没有产权证的房子，回头你找街道办给你兜底，开玩笑吗？这是基本的是非观念哈，不能被这个情况给混淆了。不是说谁投诉谁有理，我再说那个话，但是他的遭遇值不值得同情，值不值得我们去帮助他，或者是说媒体介入以监督报道的形式帮助这些买到了一楼架空层改成住宅的这些业主，蒙受损失的业主，帮他们维权，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做。但是必须要厘清一个点哈，厘清楚的这个点就是你不能胡搅蛮缠，你不能非政府买单的行为你全堆到街道办让街道办给你解决，绝对是开玩笑啊。好了，这事儿说到这儿了啊，就是这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所有没有产权证的房子，什么小产权房这些啊，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宜。像这个姐姐说的，当时开发商说一口价，那人家房子都按38000-45000一平算，他怎么一口价给你那个100平的这个价钱，然后给了你300平的房子，他说剩下多出来的你再给我一点就行了，对吧？你当初买这个时候你不是不知道风险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这个房地产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大家购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好了，行了，我们接下来接入下一个投诉啊，正在线上的安先生。安先生你好。
1: 哎，亮哥你好。
0: 嗯，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情况想要跟媒体反映。
1: 哦，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购置了一套商品房，那么是在今年6月30号预计收楼，我也是正常收到了他们的这个交楼的通知书，但是去到现场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位专业的验楼师，也检测出了大概80多处的一个问题。之后我就
0: 收房的时候检出80多处问题啊。
1: 对，大小问题80多处吧。然后我和他们沟通完之后呢，他们也记录在案，同时也上传了这些资料。说好的是定时整改，我也没有收楼嘛。但是现在已经2个月过去了，他依然没有整改完。而且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每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就一拖再拖，而且说他们的这些诉求，就我的诉求，他们已经递到上一级的第三方的公司当中，但上面没有给他们答复，他们就没有办法去修。那我这眼看遥遥无期，我就实在是没辙了。就大致是这么个情况啊。
0: 明白。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然后开发商是谁？
1: 在番禺，是龙湖玉湖径，就是龙湖的开发商的一个楼盘。
0: 龙湖玉湖径在番禺。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遇到收房的时候有质量问题存在，然后开发商不整改，所以希望能够尽快整改，尽快收楼。
1: 对，没错。
0: 我们现在来联系一下，我看到之前给我们留言的时候留下了管家还有物业值班电话啊，我们先来打一下那个物业值班电话，然后如果不通咱们再联系一下管家这边的电话。龙湖玉湖径，评论区有这个小区的业主吗？有80多处吗？你们家什么情况？这朋友说提灯验房吗？那你要是买一套新楼你也得提灯验房啊，就跟你买个新车似的，你是不是得还车几周看看哪块有没有掉漆啊，有没有进水啊，对吧？他不是租房然后再验房，他是买了几百万买的新房子，他要收楼的时候那他肯定得验房了。物业电话刚才说是空号，我们现在来致电一下管家的电话号码啊，看看是什么情况。哎，这个朋友也是龙湖玉湖径是吧？这个彻哥哥，我刚才问有没有这个小区的业主。 那个朋友说湘江酒店的旧址啊，估计是番禺的。这个朋友说我傻傻的没找人验房，自己看看就收下了。这个叫阿雅啊，他说这个倒是正常，花钱买房子肯定要找清楚问题。对，这个验房这个动作建议大家都要做啊，你几百万花钱，你家最大头的资产你买回去你不查清楚这儿了，这儿来我们联系一下管家，电话打不通，正在通话一直来吧，打龙湖地产的总部电话。就是刚才这个投诉人反映的是购买的番禺区龙湖玉湖径的房子，收房的时候说有大大小小的问题80多处，因为质量问题所以就一直没能够收楼。那么从6月份到现在也2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他就表示面对这个遥遥无期，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向媒体求助。那现在我们致电一下龙湖集团总部的电话啊，龙湖集团的总部呢是北京朝阳区，然后总部电话是，导播老师能看到哈，来拨打一下龙湖集团总部电话，还有他的那个客服热线950-969，还有地产专项服务，我们分别致电过去啊。总部也不通啊，这个安先生，这个龙湖地产没什么，就是他这个企业还健在吧？
1: 我不知道啊，就是所以我就特别郁闷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它这个问题出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空调它不制冷，或者这个门是歪的，它就是硬伤，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居住。之后呢，我多次联系他们的人呢，就时不时会出现一下，有的时候就联系不上，所以这个是我特别郁闷的一个点，我就是诉求无门，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人，就很麻烦啊。
0: 你这样，我也不确保今天节目里能不能找到他们的人，因为刚才管家是一直通话中，就是不知道是按掉还是怎么样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值班电话是空号，我们现在打的总部电话呢，据说这个总部010的87984299也不通，现在正在打客服热线，如果我们也联系不上呢。您好，联系上了，来我们接近一下龙湖集团的客服热线。您好。
2: 您好。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同时跟您一起通话的呢还有龙湖玉湖径广州番禺你们一个项目的业主在线。然后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们买的这个房子6月30号交付，但是验房的时候呢说大大小小问题有80多处，所以业主说因为质量问题他们没能够收楼。目前跟这个项目的物业，就是他们能联系到的你们龙湖这边的工作人员反映啊，就比如说门是歪的呀，然后空调是这个隆隆响但是不制冷啊等等这些问题，说一直在联系但是一直在推诿，然后呢就说要向上一层部门报，但是始终没个结果。您看这个事情龙湖集团怎么处理呢？按你们的流程。
2: 经过您提供一下媒体单位以及地方以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
0: 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我电话号待会儿同事告诉您，基础信息您了解，如果想要核对是不是媒体验证身份，欢迎现在打开月 TV乐听 APP， 广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应用正在直播，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去搜索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各大平台搜广东民生热线，有平台的加红微和蓝微认证，此刻你也看得到我们俩的说话正在进行直播。关于你的工作你的流程部分我都替你想到了，接下来说说业主的事儿吧。
2: 刚刚您讲是哪个城市哪个小区60号？
0: 广州市番禺区龙湖玉湖径。
2: 广州番禺区龙湖玉湖径。
0: 嗯，
2: 好的，关于您这个问题这边已经记录了，后续会有龙湖集团有对应的新闻发言人，我会将这个问题反馈到公司媒介负责人，等您请您等待他与您联系。
0: 嗯，
2: 我把这手机畅通。
0: 嗯，
2: 就是您现在这个来电号码还
0: 待会儿会有同事给你一个节目组联系方式，你记录好吗？然后媒体部分的诉求呢就结了，你刚才也很专业。现在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我刚才跟你说了是2个人在跟你通话，也就是说你的业主也在线。现在业主的问题来回应一下。 第一个就是他6月30号应该交付的房子，现在因为质量问题收不了楼，他可以找哪儿？
2: 相关的问题这边已经记录了，会有对应的新闻发言人。
0: 我再次跟你强调，我刚才说的是媒体的问题，按照你们的流程，信息我们提供了，你说给媒体回电有新闻发言人，我们都说了没问题。我同时跟你说的是，现在有两个人在跟你通话，除了媒体还有业主在，业主咨询的问题就是你客服的业务范畴，对吧？需要新闻发言人来回复这些业主问题吗？肯定不用吧。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6月30号要收房子这个楼，现在因为质量问题收不了楼，他应该找谁？打你们这个项目的24小时值班电话没有人接，说是空号，打管家电话无法接通，业主该找谁？不要往出推啊，往出推你就纯属自己给自己找事儿。
2: 这边您采访的相关事宜，
0: 我说了，采访的问题对接好了，待会儿联系方式留给你，现在说的是业主问题，房屋质量问题该找谁，往哪儿联系，你们龙湖到底能提供什么服务。我再次说啊，如果你再次推诿的情况之下，那这就是给机会不中用了，咱有理有节的，因为最终是解决问题，没有人有那个心情天天跟你们客服在这扯这些问题，对不对？你也是上个班，我也是上个班，给联系方式，诉求清晰吧，找谁，这个楼盘的质量问题找谁。
2: 你要采访的相关事宜我这边，
0: 我说的是业主的问题，我要采访的问题，我等你新闻发言人，现在业主在线，你拿你业主当空气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业主在线吗？
2: 事情以及业主的事情已经做好记录了，会去。
0: 业主什么事情？你做好记录了，来复述一遍，业主现在什么事情？
2: 真是抱歉，您采访的
0: 不是你记录好了，你刚才不是说业主的问题你记录好了吗？我采访的问题回头跟你们新闻发言人对，你不是说你业主的问题你记录好了吗？你复述一下，我们确认一下你记录的是否准确。哪个小区的哪一栋的业主，哪个单元，哪一户？把那个电话桥的音量给我推大一点，或者是你接电话的这个人音量，你这个客服声音大一点。电话桥声音够大了吗？
2: 您要采访的相关事宜我们这边会做好记录，龙湖集团会有对应的新闻发言人。
0: 好，我等你新闻发言人。我现在就问你，龙湖集团如果房屋质量问题打哪个电话，找谁解决？
2: 您要采访
0: 房屋质量问题打哪个电话，找谁解决？
2: 对应相关的。
0: 你这里是总部电话吧？总部客服是这样的一个服务水平吗？龙湖集团的房屋质量问题找哪个电话，找谁解决？
2: 您要采访的
0: 龙湖集团的房屋质量问题打哪个电话，找谁解决？
2: 您要采访
0: 龙湖集团的质量问题房屋质量问题找哪个电话，找谁解决？
2: 您要采访的相关事宜我们会。
0: 龙湖集团的房屋质量问题打哪个电话，找谁解决？广州番禺区龙湖玉湖径。
2: 您要采访的相关事宜。
0: 广州番禺区龙湖玉湖径收房的时候，发现80多项大大小小质量问题，找谁解决？
2: 您采访。
0: 广州市番禺区龙湖玉湖径房屋收房的时候，80多项大大小小质量问题，业主找谁解决？
2: 您要采访的相关事宜。
0: 广州市番禺区龙湖玉湖径业主收房的时候，80多项大大小小的质量问题，找哪个电话？找什么部门解决？龙湖集团。
2: 您要采访的相关问题，
0: 龙湖集团房屋质量问题找你们哪个部门解决？打哪个电话？客服能不能受理这个业务？能不能给业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比如说你解决不了，你给我个电话，我打那个电话。业主在线，我再次跟你强调哈，我采访的问题我听清楚了，我知道你们的新闻发言人会回复的，他回不回复媒体的这个提问其实不重要。但是我相信啊，你记录好媒体的问题了，现在说的是业主问题，你们房屋质量问题找哪个部门，打什么电话解决？
2: 相关问题会进行反馈的，后续有工作人员进行处理。
0: 好嘞，什么问题？业主现在是哪一栋哪一户，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请你详细说一说你记录下来的相关问题。
2: 收房80多处问题。
0: 对，哪一栋哪一户业主呢？
2: 辛苦您报一下这边记录。
0: 那刚才干嘛去了？
2: 刚才您一直在重复这个话，
0: 刚才你也一直在重复相关问题，会有新闻发言人回复媒体啊，我都说了不是媒体的问题啊，
2: 会有媒体进行处理
0: 啊。对，好，现在回到这个问题，哪一户哪一栋现在遇到80多项都是什么问题，比如最突出的是什么问题呢？既然你说相关问题记录好了，你记录那几项你说一说，我们复核一下，我看看你们龙湖集团业务水平到底有没有重视房屋质量问题和业主诉求。 你说哪一户哪一栋什么问题？

0: 请您讲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这边不在现场的。
1: 嗯，来，业主上线，业主告诉他，如果涉及到具体哪一户可以不说啊，但是可以说是哪一栋哈。基础信息业主给你反馈，请你记录好啊，下一次我们再连线你的时候会回头再问这个问题的。
2: 啊，你好。
0: 嗯，您好。
2: 我是这个，我是番禺龙湖玉湖径的四栋的业主。
0: 嗯，四栋。
2: 啊，是，然后在验房的时候呢。
0: 还是不方便。
2: 是门牌号我
1: 肯定不方便、
2: 啊、您说吧。啊，
0: 嗯，您讲具体是什么问题。
2: 是现在遇到的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空调是完全不制冷的，之后他们说检测出来了问题，但是要往第三方报备去修，然后底下的工人呢也和我们反映说一时半会是修不了的。那现在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而且他也没有给我提出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那这么热的天，根本没有办法去入住。另外，我的门也是歪的，然后地砖呢，台面很多的问题，他同样是说要和第三方的这个经销商去沟通才能帮我解决。那我实在是没辙了，这个已经拖了一拖再拖两个月的时间，每次他都是往后无限制的这么拖。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也没有给我提出解决的方法，是这么个情况。
0: 嗯，现在诉求是什么？
2: 诉求就是帮我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帮我把房子这个赶紧修好，我就能够收楼入住了，或者是装修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诉求。
1: 我都想按人中了。
0: 您刚刚提到的，一是空调不制冷的问题，检测出来有问题，然后一时反应的问题之后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第二个是门是歪的，需要您和经销商去沟通。是这个是物业给您讲了，还是哪个工作人员？
2: 就是你们返修的，我有留这个留痕的，我有一个返修群的，就是你们的人自己跟我说的呀，在群里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而且本身是定了最后的时间是今天一定能够修好，两周的时间，那今天也还是没有修好，而且每次我联系他的时候要四五个小时才有人回应，或者是干脆就不回应，就这点非常恼火，就没有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找谁，就这么个情况。
0: 好，明白了，我这边马上进行去对接反馈。
1: 好嘞，您先别挂，媒体联系方式留给你。
0: 嗯，
1: 辛苦了，辛苦了啊！来，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留给他，然后再跟他报一遍媒体名称。安先生，这个情况跟您先那个帮您反馈到这儿啊，然后后续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回复，
2: 谢谢，
1: 再跟我们同步一下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亮哥。
1: 嗯，好，再见。11:27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气得都掐人中了。一顿反应啊，门是歪的，这治疗问题反应完了之后，你的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是砸他，不住了。
1: 所以啊，我跟你讲，以小见大，就是有些时候大家说，哎，难为基层客服干嘛？基层客服就代表着这个集团的服务品质。如果你连基层的客服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也不用想了，其他环节也好不到哪儿去。就我说的，难道客服，你面向客户的唯一端口，不应该占据你整个服务水平评价的非常重要的权重吗？就你前端客服都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指望这些业主真正想你方想找你地产公司解决其他问题还能解决得了啊？事实情况就是也解决不了啊。所以你听起来房屋质量，像刚才讲的这些啊，不是什么建筑结构安全。那你买套新房子，门是歪的，对吧？花着精装的价钱，空调也不制冷的，台面地板全是问题的，那你肯定要找他呀，对不对？因为你付费了呀。客服应该下班之后中午回味一下刚才这通电话，应该在感叹：“哎呀，打个双引号啊。”恶人还需恶人磨呀。你这玩意儿我也没过分啊，朋友们，那不就以治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你真治老百姓啊？你真治你这些业主啊？ 那你重复的话呢，我也重复呗，我俩共同都相信一个事儿，相信重复的力量。你朋友说钱难挣，什么难吃，那你就说他是客服，他这钱难挣，我这大客服我钱难不难挣，我天天坐这接电话我这钱比他难挣多了。我要是坐在这个我这话筒前，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只会重复一句话的时候，早下岗了。他跟我刚起来了，就他也觉得看咱俩最后能谁能刚过谁，没想到吧，没想到我这么有韧性吧，这么锲而不舍吧。好的，11:29啊，我们半点报时，待会儿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
4: 北京时间11:30。
5: 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0: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9: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的，11:33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这个事情我们先跟进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经常说民生无小事哈，你像刚才这个情况，在民生热线的众多投诉里面，它可能算不上是一个重大的这种群众投诉，但是就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烦心事儿啊，就是才是让我们觉得幸福感降低的一个来源。就是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来讲不是特别重大的事儿，但对于这个购房者，对于这户家庭来讲，他就是非常闹心，对吧？这么多钱买的期房，就盼着能住进去，盼着能住进去，一收楼的时候，高价买来的是水货，那肯定是解决不了。然后

0: 还要说另外一个问题哈，就这些事儿，他们作为这个开发商，他作为收益方，他自己提供不好服务，需要在媒体上，我们耗这么大的力气去跟他反映这个事儿，你都觉得好像也没啥效果，都只是一个所谓的记录，那你就可想而知，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业主这些老百姓想找他们解决问题，那得难成什么样。所以前段时间呢，从央视到各地方媒体都在说一件事儿，就不要有任何问题就把客服怼到前端当挡箭牌，这种就真的是很气愤。然后更有甚者，有一些企业哈，他无论是从这个降低成本还是什么这个角度考量，现在你想找个人工客服你压根都找不到，就像刚才这个能打到人工客服电话跟他能对话一番啊。很讽刺的是，这都算好的现象了，大多数情况下你打这些客服电话全部机器人，全是 AI， 你想跟他理论，你想跟他这个交代情况，说一说具体有什么诉求，没人接待你。你说他有客服吧，他也算有，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那解决不了问题的客服还叫什么客服呢？你到底能提供什么客户服务呢？所以从这个小小的现象来说哈，这个小小的切口来说，就是无论是你的大集团大机构还是小平台小企业都好，刚才有个人提出问题说这些事儿都得靠媒体来帮忙了，来使劲了吗？那可不吗？现在不就是这情况吗？所以有些时候，哎呀，就是真的是不是能够强行的由这个监管部门提出要求，就是他们必须保障他们得有人工客服能够处理这些售后问题。好了，闲话少叙啊，接下来马上接入下一通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1: 我姓林。
0: 嗯，林女士，您说一说你要反映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我在2023年的时候呢，通过线上呢，就是报名参加那个专升本的成人考试嘛。那现在的话呢，因为几年过去了，再加上我今年的了解呢，就说我之前交的那些钱有交到给机构，但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今年的4月份，我却发现，哎，机构没有把那个钱交给学校。现在的话呢，我又了解了，发现哇，他其实是董事长把那个钱给卷走了。那个机构的名字叫做盛世教育机构。
0: 嗯，你当时是找这个盛世教育要办一个什么学习项目还是怎么样？
1: 成人的专升本，
0: 专升本，
1: 就是我由专科，嗯，对，由专科升到了本科。
0: 你要通过盛世教育帮你升到哪个学校的本科？
1: 我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那也就是说盛世教育跟广外的成人教育之间有合作。
1: 嗯，有一定的合作。但现在的最关键问题是他的分校呢，就我通过是湛江那边报的名嘛，分校那边呢把钱呢就转到了总部那边，总部那边呢又把又没有拿到钱之后又没有把那个钱交给学校那边。现在我广外的这个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少，但因为我后面也加入了一些维权群嘛，发现很多清远很多的学生，很多
0: 维权群，也就是这个盛世教育。
1: 哦，对，
0: 不止你这一个。
1: 不止，我了解的，现在我发现群上有200多人，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名单，发现一打开，哇，有300人，几百号人，至少有800，然后按照800的47%算的话，应该有500-600人。这只是清远一个地区的，再加上如果说湛江啊，还有茂名啊、江门等地都有，就说这些人数加起来，至少预估至少1000，上1000都算少了。
0: 就是说，在全省各个地市都有这个盛世教育的这个机构分支，然后他开展的成人教育业务就可以帮你们专升本，然后你们给他付费，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交给他钱了，但是他没有把钱交给你所要专升本的那个成人教育的学校。比如说你要升广外的这个成人教育的本科， 但是你钱给了盛世教育，但他没有给你交到广外去，所以现在广外，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广外说，那你没有交学费，你接下来的这个课程啊或者考试也进行不下去了。
1: 哦，对，
0: 你也就拿
1: 延迟毕业
0: 啊，你也就拿不到按照那个时间拿到成人教育的毕业证了。
1: 对，有可能是无法毕业，也有可能是延迟毕业，我不交钱就没法毕业。
0: 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让盛世教育把钱给你交去广外。
1: 哦，现在我的诉求不止这么简单，因为我这个人，我不只是一个人，现在我代表的是，被盛世骗了那么多学子，所以我的诉求是说，就说希望能够有相应的部门能够涉及这件事，最好能够，去了解为什么那一千多万被卷走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受害？
0: 一千多万被卷走了是从哪儿确认的？
1: 在官方有数据可以查的呀。
0: 被卷走了是啥意思啊？
1: 就说他有一千多万，然后他有官方的一个通，就说董事长把钱拿走跑路了，然后就不交我们这些学员的学费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在网上查了。
0: 哦，
1: 我在网上有查到，他有一个是企业的一个什么金融监察什么查到了，他那里有一个通报的指向，就是说他那个机构把钱给卷走了。就是董事长把钱给卷走了。
0: 这个盛世教育，你们现在还能联系到他吗？
1: 一开始我是湛江这边的话，我联系到校长，联系了两次，然后校长后面的话呢又说什么他不属于盛世的啦，然后盛世那边也欠他们工资，欠了一年多，然后后面的话呢我又了解到说
0: 你的协议是跟湛江那个公，就是他湛江的那个分支，他是有一个单独的营业执照的是吗？
1: 这个具体我没有了解到是否有单独的营业执照，但是我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就是说他已经把钱转到总部了，然后是总部那边没有把钱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的。现在是说不止我一个专升本，还有一些中专升大专的也有，就是说这个机构涉及的业务范围特别的广。到现在的目的就是说可能是通过这种手段然后拿到钱然后跑路了，因为加上我们年轻人又懒得去维权，像我报警的话，我因为人不在广东嘛，我报警的话这边省外他说定案比较难，然后省内的话呢又叫我回去录口供，但是我回广东的话也要一定的时间，一时半会回不去，然后群上有很多群友说报案警方处理不了，警方说这个不是属于什么刑事案件，他是属于什么经济纠纷，但是据我了解他这种套路就是诈骗的一种惯用套路，你懂吧？
0: 好，时间原因先说到这儿啊。解决问题是重点。我们现在沿着你提供的联系方式啊，你这个是湛江这边是吧？我们先去联系一下湛江这个校区的负责人，应该是李老师，暂且说是李老师啊。
1: 李老师，
0: 来，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李老师啊。其实这几年这一类的啊，所谓的这些什么成人教育机构啊等等，确实是频频爆雷，各种乱象频发。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盛世教育目前是什么经营状态，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投诉。他其实刚才这个投资人说的没错哈，就我们广东民生现在后台就有很多这个盛世教育的投诉的学生，我们接下来沿着这些联系方式挨个去致电一下，看能不能联系到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另外呢，这个盛世教育的营业执照上显示他的公司名叫广州市欧裕盛世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是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二东村一社七对八组。然后我们也沿着这个公司的所在地，待会儿可以去联系一下市场监管部门，看看能不能帮助这些学生处理相关的问题。我们直接打总部那个姓唐的负责人的电话。那个姓唐就是所谓盛世教育总部的负责人是吧？
1: 对对，就是那个总裁，捡钱走人的
0: 董事长是吧？
1: 对，
0: 我们尝试联系他一下啊。
1: 好的，谢谢。
0: 有评论区很多朋友说联系总部才有用是吧，我们得一层一层联系啊，毕竟这个人的钱是交到湛江的呀，那也不能他说这个情况我们就认定投诉人说的都是事实啊，这不符合做新闻的要求啊。
1: 嗯， 明白。
0: 评论区。

0: 有人说你应该联系总部，是一步一步来啊。说好切进来一下啊，导播老师说总部这个电话应该开了呼叫转移。接进来了吗？还是我摁错了？刚才
1: 助理，我们将尽快通知机主，感谢您的来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导播老师配合一下，我放一首歌给大家，然后我们搜一下，我把一个地址给到，然后搜一下这个盛世教育总部注册地所在的市场监管以及他注册地所在的公安部门的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和当地的政府部门尝试取得联络哈。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你联系他这个集团本身你可能联系不到哈，目前也确实是联系不到，但是我们得去跟监管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些市场主体他在不同的行业可能都存在这种用投诉人的话说叫卷钱跑路。那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监管什么时候介入，监管如果介入的早，可能损失整个的啊，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个损失就会小一些。监管如果以消费纠纷为由不介入这个事儿，那损失可能就会比较大。说到这儿插叙一下大家熟悉的柴米生活，当年南沙区的这家广州赢家家政公司399在网上说做五次家政啊，让大家充值的这件事儿，记得吗？最后卷了1.89亿，然后1.04亿投到腾讯广点通啊，剩下退了几百万，然后再剩下的钱就不知所踪了。南沙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最后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罚没违法收入，然后对他处以几百万的罚金，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用，因为他账户没钱，你罚的款你也罚不上来，你想罚没他的收入，账户上也没有钱。所以这个时候介入的话，那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没什么用了，意义不大了，因为你行政处罚他，你也没收上来钱，那个你没收他那个什么违法所得你也没收不到。虽然他1.89亿其中1.04亿去投了广告，那剩下不也有8000多万吗？对吧？虽然8000多万里他退了几百万给消费者，那不还剩下几千万的吗？但是这家公司当时是什么操作啊？他在网上做小程序，我先起一个名叫什么小黄蜂，我后面起个名叫赢家家政，我再起个名啊叫这叫那，最后几经更名几经投诉也没能迎来市场监管部门对其的监管。最终这个雪球就从最开始，因为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在全国收1.89亿消费者的钱啊，这家公司不是一点一点滚起来的吗？更名被投诉多了换名，更名换名。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教育啊，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做成人教育做升学的这些机构现在要跑路的这些一个套路，他一定花了大价钱去打广告，然后吸引到了这些学生之后他开始收费，收费前面做了一部分动作之后，那就说明这个所谓的消费行为已经坐实了嘛，我收了你的钱，咱们签了协议，我也为你做了一些工作，对吧？这个时候他在后面他开始圈钱，圈了钱之后他不履行的时候，那监管部门来讲，哎，我这最近有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这是一个消费纠纷。其实一定程度上啊，这个东西有没有预谋他自己非常清楚的。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来找到花都区这个注册地市场监管部门和他们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的联系方式啊。

好的，11:50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致电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就是这个盛世教育注册地所在的地方啊。

0: 后台除了线上的这个刚才林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还有黄女士，她的这个是广东开放大学的成人大专学员，还有梁先生，他是要应该是这个湛江科技学院的学员，然后还有东莞一个什么学校的学员，就好多个啊，就来自不同的学校。我刚才看了一个表格啊，这个表格都是盛世教育的这些学员，有什么清远开放大学，然后还有就各地的吧，就各种成人教育的学校。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挺赚钱的一个生意啊，因为一定程度上它的难度相比于我们的高考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容易一点啊。然后后面可能对于这些合作学校我们也要去进行了解，盛世教育到底跟这些开放大学呀。哎，您好，是花都区市监吗？
1: 对。
0: 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1: 你好。
0: 哎，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呢，接到了一些学员打来的这个求助电话，他说呢，在咱们花都有一个叫盛世教育的机构，然后做的是成人教育的这个，类似于说，这也不能叫开教学啊，生意吧，就帮他们去报名啊。然后给他们提供这些服务，然后现在呢，这些学员就表示说，这盛世教育总部这董事长说把钱卷钱跑路了，本该由盛世教育交给各所学校的学费，他没有交，这些学生呢就面临他们去成人教育去读的广东外贸大学呀，然后广东开放大学、清远开放大学等等，就面临着没有办法考试毕业。因为学费被卷走了，有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因为他的这个营业执照上注册地是在花都，所以我们就打来这个电话给花都市监，看一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接收到关于盛世教育的举报投诉呢，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
1: 您这个可能要问一下那个还打这个电话，但我这是315中心，你打那个办公室那边可能看看。
0: 好，
1: 你按5，你不用按2
0: 啊。好，025
1: 还打这个电话，对，按5，我看问一下办公室那边。
0: 啊，是按5啊，直接按5是吧？
1: 对，就是还是打这个电话，他因为12345的。
0: 就是他有分机号，然后就是根据提示按5是吧？
1: 对。
0: 明白了，好，我们现在去了解一下，谢谢啊。
1: 好的。
0: 好，再见。来，我们导播老师再尝试联系一下花都区市监啊。这个事情今天肯定不会有结果啊，大家不用抱以期待，但是我们。下一周的节目还是会继续跟进，然后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引起当地职能部门的关注。如果这些学员都已经接收到说这董事长卷钱跑路了，那就八九不离十了，就是这个消息都已经到这个层面了，那就八九不离十了。但是还是得努力一下啊，并且就是这些机构哈，就到底谁监管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挺好奇。哎，你好，是花都区市监吗？
2: 啊，对的。
0: 哎，打扰您办公室这边哈。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有群众打来电话求助，说他在花都区有一个叫盛世教育的机构哈，有很多人去报名了他的这个成人教育的项目，然后给他们交了钱，但是现在这些学员呢，他们都是要专升本嘛。就说呢，接到他们所就读的学校的这个通知，说他们的学费都没有缴，然后在他们多方打听呢，发现这个盛世教育在广东各地市都开了分支机构，然后这些机构的钱呢交到了盛世教育之后，说老板要卷钱跑路，这是学员反映的一个情况。然后说因为之前呢也跟咱们市监部门反映过多回，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掌握这个注册地在花都区的盛世教育，它现在经营状态怎么样？
2: 您这个消息的话，可能要咨询一下咱们的一个负责对接12315的一个中心哦。
0: 我们刚才从12315那个中心打过电话，然后他说他不管这个事儿，让我们联系你们，所以我们又重新打了这个号码，按了数字5接到办公室来的。
2: 哦，您稍等，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很掌握，因为咱这办公室不负责具体的一个业务的。
0: 能不能请您帮忙记录一下，就是盛世教育现在什么经营状态？然后学生反映他们收了这些学生的钱，没有向学校缴费，卷钱跑了，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另外那个董事长姓唐的这位先生，目前是失联状态吗？咱们政府部门能不能找到他？盛世教育哈。
2: 盛世是那个盛开的盛是吧？
0: 昌盛的盛，世界的世。
2: 昌盛教育。
0: 盛世教育啊。
2: 盛世教育，
0: 对对对，现在涉及到的我们民生热线掌握的后台已经有几百个人了，所以涉案金额应该也比较大。如果我们市建部门能够提前介入干预的话，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为消费者挽回损失。另外一点呢，这个投诉群众也表示，之前找市监，市监不受理，说这个是消费纠纷，然后找公安，公安不立案，说这个是经济纠纷。所以对于这样的企业该怎么办，我们也想听一听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有什么样的好建议给到这些投诉群众？
2: 事件，他们之前是在1315投诉过，还是1345投诉过，还是怎么样？他们是通过哪种渠道去反映这个问题的？当时
0: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投诉过，这个可能需要你们办公室去跟对应职能部门核实一下哈，职能科室。
2: 哦。
0: 那您先别挂，我让同事把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给到您，好吗？
2: 可以。
0: 哎，好嘞，导播老师同步一下啊。时间原因啊，今天节目先到这儿了，也跟线上的这个林女士说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家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4: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
3: 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4: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3: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4: 好啊。
3: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4: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3: 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4: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充好啊，好，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3: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4: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
3: 哦，
4: 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

0: 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1: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哎，
0: 嗯，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
1: 哦，
0: 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1: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0: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
1: 嗯，
0: 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1: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0: 对，
1: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3至2.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2.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1.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0至3.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2.0至3.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3至2.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至3.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5至3.3米。未来展望，受西南风影响，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中浪到大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无论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陈飞鸿律师，欢迎我们好久不见的陈律师，欢迎。
1: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对，真是好久不见了哈。刚刚我们还说上一次来是什么，应该几个月了哈，
1: 对，有好几个月
0: 了哈，就证明陈律师最近还是非常忙的啊。哎，刚好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陈律师主营的是哪一块的业务啊？ 我这边的话一般都是那个民商事的一方面的那个争议解决，当然还有公司这一块的公司法这一块的。民商事和公司这一块的哈。对，所以说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有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登录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发出您的问题哈。如果想要联系到我们陈飞鸿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信任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那么节目之外呢，获取资讯可以拨打 02085625682。嗯，好，看到听风的蝉啊，这个名字好像是我们的新朋友啊，这个拉布拉多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啊，还有去火，还有向前。 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再次欢迎各位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是对律师说的还是对我说的呢？啊，那也非常想念大家哈。今天是这个周五啊，那如果说此时此刻啊，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跟我们咨询的，都欢迎大家登录这个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哈，多个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稍后陈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应和互动哈，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 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就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说9岁男孩在小区里面遭到垃圾车碾压，那么母亲呢是表示不要赔偿，只要追责。具体什么事呢，跟大家说一说。 8月23号下午，四川乐山的9岁小孩 小远和7岁的妹妹啊，在小区玩耍的时候呢，就被一辆大型的垃圾清运车撞倒，并且卷入车底，不幸身亡。母亲称呢，这个小区啊，原本是实行人车分流的，以前清运垃圾使用的是电动三轮车。那根据查看的监控的这个亲属转述啊，说事发的时候呢，垃圾车的驾驶室的车门是没有关的。那司机呢，是在一边开车一边关门。那撞到孩子之后呢，将其卷入车底，车辆又向前行驶了10米。 才停下来。司机呢则解释说，自己当时没有看到小孩，也没有察觉到发生碰撞。上述事故的过程呢，目前主要是来自家属以及亲属的说法，尚没有看到警方关于事故的责任认定。那当地市容管理局呢已经确认涉事的垃圾清运车由该局管理。那家属表示啊，有关方面呢提出了这个保险的赔偿，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不要赔偿，只希望能够严肃
1: 追究相关的责任哈。所以呢，关于这起事件哈，大家首先最关心的就是责任怎么认定啊？9岁的小孩在自己的小区里面被清运车给撞倒啊，直至身亡，谁该为这一起事故负主要责任呢？明白。对于这个报道呢，就我是深表遗憾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悲剧。但是呢，就是目前基于这个报道内容，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法律上面的分析。那么 目前看下来，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呢，那应该可能还是司机了。司机呢，可能目前会涉及到两个罪名，就是二者应该是择一的。这两个罪名呢，是第一个是交通肇事罪，第二个罪名有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为什么会涉嫌两个罪名呢？这里面有一个争议点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这里面因为小区道路它通常是封闭的， 或者说是半封闭的，它与我们日常车辆行走的这种车辆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它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规定的道路，那么这个是有争议的。通常而言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把道路定义为公路、城市道路，

0: 家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或者说比如说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那么小区内部呢，通常而言是不属于，当然的属于道路的。对，那么在不属于道交法所规定的道路的情况下呢，它就可能会不被构成认定为这个我们所谓的交通肇事罪。对，这个呢它可能会被认，如果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行为已经发生了，也确实有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么它有可能会根据那个刑法的规定，会被认定为那个过失致人死亡罪。
1: 哦，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吗？
0: 这两者的话在量刑上面其实就是会有差别的。因为像那个交通肇事罪呢，那么在量刑上面它的起刑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那么过失致人死亡罪呢，它的起刑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除非有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况下。
1: 才可能是在3年以下。
0: 对，是这样的。
1: 就所以说可能涉及到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刑责的范围是3年以上7年以下哈。那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裁定的。
0: 对，
1: 但是关于这起事件大家就是比较好奇哈，主要责任人是不是就是那个司机呢？
0: 这个的话不一定。
1: 哦，也不一定。
0: 对，主要责任人我们认为应该还是以司机为主的，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其他人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呢？
1: 那具体分析。
0: 需要具体分析。比如说我们就讨论，就是比如说物业方，他到底有没有责任。那么我们知道民法呢它是以一个过错为主的一个责任。那么民法里面的侵权责任法是以过错为要件的，通常而言呢，除非有法律规定以外都是以过错为要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物业方他要承担一个侵权责任的话呢，那么可能还是要基于一个过错的存在。我这边呢也看了一些法律规定啊，就是民法典第942条，它有规定，就是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个是属于物业公司这边的一个
1: 责任
0: 之一。同时呢就是民法典呢第1198条有一个规定，就是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一个规定呢是这样的，就是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组织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的。对，
1: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小孩的母亲说哈，小区实行的是人车分离，那他也是提出了一个疑惑的，为什么大型的垃圾车还能开进来哈？这个里面哈，这个物业到底有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可能后续还要看相关的一些公开的报道。
0: 对，这个东西可能也还是需要去举证去证明。包括呢我们除了法律规定以外，还有我们还要观察就是物业服务合同是怎么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是业主和那个物业公司签的一个合同。那么是一个双方达成一致的，有约束各方的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责任服务范围与责任边界，这些都会有约定。那么所以说具体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过错有多少，比如说过错是10%、20%，甚至有没有可能更高。那么这个可能都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件的情况和事实，包括证据情况是怎么样的去判断。对，
1: 是的，包括涉事的时候两个小孩啊，这个9岁的哥哥还有这个妹妹，两个小孩好像当时是没有家长在场的。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小孩的监护人可不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可能也得看具体的问题来分析。
0: 如果说有过错的话，可能确实也会存在一定需要，就是说分担，就是可以对于侵权人减免一部分责任。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再回到这个可能涉及到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人啊，因为司机呢他当时是表示说自己是没有看到孩子的，就也没有感受到当时这个碰撞发生时候的那种这个碰撞的感觉，所以这个能不能成为免责或者说减轻责任的一个理由呢？
0: 我们目前啊根据那个报道上面的信息来看，就根据亲属转述的监控画面，那么垃圾车它是主要靠道路的左侧行驶。然后呢驾驶门它是门没有关闭的，那么司机是一边行驶然后同时一边关门。然后这门带到了小朋友，然后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那么 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一边行驶一边关门，这个肯定是不符合驾驶规范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呢，这种垃圾车作为大型车辆，它毫无疑问是有比较大的盲区的。这个比较大的盲区的情况下，那么作为驾驶员，他更应当有一个谨慎的注意的义务。那么基于这个谨慎注意义务呢，那么上车前是不是要观察一下四周的情况？对，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转述出来的事实来看，那么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会就存在一个过失的情况的。无论你是疏忽大意，说是没有注意还也好，还是过于自信，就说我认为我自己不会造成这个损害后果的，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有非常大的自信，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都会构成一个刑法意义上的过失。
1: 过失，
0: 当然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也只能是根据报道的情况来看，
1: 对，
0: 那么具体还是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为准。
1: 是的，最后的这个责任认定还是要看警方关于这个事故的实际的一些勘查哈，包括一些材料的认定。
0: 对，关于这个大车的这个情况啊，我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经常上网冲浪的朋友们，也经常会发现，就是大车在网络上成为道路上的王者啊。对呀，就是它是非常危险的，它的盲区非常的大，有些时候它可能是真的看不到你，那当然就是我们说谨慎是司机要注意的义务，但是生命是自己的，所以说我们可能也要尽量去避免离大车，离这种大型的卡车，
1: 对，
0: 太近，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生命交给对方，交给别人，
1: 对，
0: 也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
1: 是，
0: 对，是的，
1: 是，对，就是大车，就是本身就是刚刚我们陈律师说的哈，就是它本身因为它的体型各方面哈，它就是有一些盲区的，所以除了它自己要尽到一个注意的义务哈，咱们作为这个行驶人来说，遇到大车的时候，可能也要尽量的避让啊，或者说在尽量是在它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啊，或者是远离，
0: 尽量远离，
1: 对，
0: 包括你不管是行驶车辆行驶，你人也是这样，自然人，你过马路的时候，你看到或者说是骑的电动自行车过马路的时候都要非常注意大型车辆的。
1: 是的，是的。再回到这个小孩哈，这个失事小孩的母亲啊，她说她不要赔偿，只要求追责。如果家属他拒绝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法律责任可能会更重一些吗？
0: 这个的话倒不会。首先啊，我们来说就是要求赔偿，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这个毫无疑问是家属自己应有的权利，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放弃，那个公安机关呢，包括检察机关、法院都会依法去处理这一个案件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关于这个是否需要赔偿，然后是否会对量刑造成一个影响呢，我们是这么看的，就是法律是有规定的，就是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案发后对被害人进行积极赔偿并且认罪悔罪的，能够取得那个被害人的或者被害人家属的这么一个谅解的，能够取得谅解书的，它是一个酌定的量刑情节，那么可能可以稍微酌定的稍微量刑在法定的范围内稍微轻一些些，对，
1: 所以就是说他哪怕就是主张这个不要赔偿，也只是说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就是我不谅解，就没有给谅解书的这个层面，但如果后续哈真的就是已经判完，然后走相关的流程，是不是家属说我不要民事赔偿了，那这个责任方就或者侵权方他就不需要进行民事的赔偿了？
0: 民事赔偿呢，一般是以那个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家属进行主动的诉讼的，是需要他提起的，对，
1: 所以他有损害，但是我不要，那也是不用赔的。
0: 那他不要的话，那对方可能确实没有义务去赔，但是呢，他主动，对方主动，比如说侵权人，他主动去进行一个赔偿的话，那也看被害人接不接受。
1: 对，好，那这个问题呢就跟大家讨论到这儿哈，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有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可能还是主要来自于这个家属和亲属的一些说法哈，后续我们也会关注到警方关于该起事件的一个具体的责任认定，然后持续的来关注后续的一个进展哈。那关于此次事件，各位你们认为谁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啊。我刚刚看到直播间就已经 有人在说了哈，你看你比如说这个我刚刚看到哪个朋友在分析，说是这个 Zio 这个 Zio 妈说司机应该是主要责任，物业也有责任啊，这个就是刚刚陈律师跟大家

0: 大家可能就现在有的材料哈，简单的跟大家分析的，那具体到时候怎么认定哈，可能后续还得看我们相关的一些报道吧哈，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哈，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给个说法哈，我们后续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视频的产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1: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陈飞鸿律师哈，再次欢迎我们的陈律师。 欢迎您。好，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哈。你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在留言啊，这个可乐爸，你现在还在不在？我已经看到您的问题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样的留言，就如果您把问题说得足够详细，那我们陈律师就是可以在 这个直播现场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进行回复的哈，所以大家不要纠结这电话能不能打通，因为在直播过程当中确实很多电话打进来，所以可能是很难就是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到来我们直播间留言啊。可乐爸说买格力空调包安装，安装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支架放在了过道上，然后呢没有告知也没有警示，那这个情况呢就致使家人的脚步
1: 认带基本断裂这种责任是否归格力，这个问题，这个责任怎么认定呢？陈律师，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民事侵权责任上面，民事责任里面我们还是看已过错为主。那么首先主要看，比如说这个放在过道它合不合理，有没有跟家里面人有沟通，有没有放警示标识，我们这边看说好像是没有放到警示标识，并且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可能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当然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场景、场地去分析，比如过道是不是很窄，还是其实一个很宽阔的地方的占用了一小部分。对，那么这里面有过错的话，那么可能要承担相应过错比例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比如说家属或者说是那个受害人受伤的这个人，他自己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自己有没有尽到一个相应的注意义务。那么这一个呢也可能会是一个考量的因素，是责任考量的因素。对，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民事侵权责任我们还是要考虑过错，我们去讨论这个过错。但是呢在法律上我们比如说到了法院去进行诉讼之后，我们需要去证明这个过错。
0: 那这个过错怎么去证明，我们就要需要去讲证据。对，还是要留证据啊。
1: 对，除了讲证据以外，我们还要讲一个情理，讲一个法理，讲一个那个叫做我们通常的日常的这么一个习惯。
0: 所以这个可乐爸哈，就是现在就你给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哈，当时你们前期是怎么沟通的，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安装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前告知你，比如说提前给你打电话，我这个时候要过来安装，然后你家里刚好没有人，然后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放在门口了，还是怎么样的？这个多种情况得分析。所以呢，我们也建议你可以先去协商了，当然了，就是毕竟这个东西是他放的嘛，如果你认为他没有起到一个告知的义务，你可以以此来 跟这个格力去进行协商，来看他们愿意赔多少的责任。如果关于这个责任划分你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不满意，那也是可以就是通过这个行政相关的行政部门介入，可以吗？
1: 可以的，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是消费者嘛，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投诉，他们也会组织去调解。那么最后行政上面不行的话，没有调解没有成功的话，那么我们最终还是可以进到那个诉讼过程中的，是的，诉讼。
0: 对，最后的保底就是诉讼哈，诉讼就是由法官根据你们的证据来判哈。当然如果说不想先那么快的进入诉讼，就可以考虑先协商，然后通过这个消委会哈，多方面介入，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就是双方都比较合适的一个责任划分，然后来进行赔偿，好吧？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2: 何先生，请问遇到什么问题？是这样子，我母亲就是说被邻居啊，就是以前的邻居，以借款的方式骗了30多万。
0: 母亲借给邻居钱啊？
2: 对，
0: 你母亲多大年纪啊？现在70了，今年。哦，70。什么时候开始？10年，也就是60岁当时。
2: 2013年开始借到2023年。
0: 哇，这个期间借款你们都知晓吗？
2: 我们不知晓，我父亲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就他们两个知道。 借了57笔的按对方那时候写的每一次过来借钱都写的那个很简单那个一些便签这样子的那个又没签名啊什么都就写的3000块10000块2万块、
0: 就写了借条但是借条上就是谁谁谁向谁谁谁借了多少钱双方都没有签字是吧
2: 对啊、就说好像她老公的阿国借了3000就这样子没签名写个字就这样子
0: 39万一共是
2: 全部加起来我算了他写的只是44万了但是他、有3万都不承认他写的那个纸条
0: 好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2: 我发现他有一次他说我有一张2013年写的那个借条啊他写的借的是10万现金10万的现金然后他实际上是还了10000元他就利用我母亲不识字的这个文盲的弱点要提前写好了一张那个收条说你收到10万元的现金还那个收据然后要我母亲签名签了名以后呢我跟他对账我拿了这个10万块的那个借条给他他就说哎呀这张啊我家里有一张你母亲签了名的那个收条啊这个已经还了款了然后呢我跟他对账的时候呢我也问了他是这个是之前就不知情的情况下问了他我说您借了我母亲10多年你有没有还过一分钱啊然后对方就说你结婚前不是还了10000元的吗给现金的吗我说然后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你每次借款的是现金还是转账他说都是现金的他说我母亲不会转账的他这样也说出来了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有录那个视频的都有那个证据在那里然后我去了因为这样子我是2019年3月23号结婚摆那个酒席的对方那个收条呢是写着2019年3月22号还这个款的他写了10万但他口头说是还了10000那我就后面发现我
0: 所以您现在主要的这个矛盾点是在于这10万的纠纷跟那个其他的借款没有关系了对吧
2: 就我觉得他这个人如果这个行为达不达成诈骗
0: 就是说您这个母亲这就是对方这个乙说已经收到已经还给你母亲10万并且呢也有一个这个借条还的这个还款的一个收条然后呢你母亲也签了字儿但是呢你们这边主张是你母亲完全不认字也没有收到过也没有收到过这10万块钱对吧现在您认为对方提出的这个10万块钱是存在这个欺骗的性质能不能立案诈骗对吗
2: 对
0: 好的明白了哈有没有去过警局呢
2: 有
0: 那警方这边有没有立案呢
2: 没有
0: 理由是什么
2: 他理由说我那个证据不充分还问我有没有证人当时还款的时候有没有证人但说白了他们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0: 明白
2: 我们都不知道
0: 对这种私人借贷哈这个证据不充分啊那当时这个不给立案以后有没有提起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复议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行为
2: 有去复议复议那个民警跟我解释说我们就看表面证据那个
0: 就是还是证据不足所以复议还是维持了这个这个最开始的这个结局是不是还是不予立案对吧
2: 对他说签了名就是收到款了但是呢我了解到对方2019年已经是失信人员
0: 好的
2: 他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哪来10万块来还钱
0: 明白
2: 我结婚也没有10万块用那么多说白的
0: 那就是还是关于证据链这一块哈那针对您这个情况哈我们来问问陈律师陈律师您看看需不需要我们看这位是您贵姓是何先生啊我们何先生有没有需要补充的一些细节
1: 暂时先没有我先可以跟目前的情况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0: 对他现在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他自己认为哈包括他母亲你母亲也跟你这么说的是吧
2: 对他跟我说的。
0: 就他母亲也这么主张啊就说没有收到过这10万但是对方呢现在有一个收条了他认为呢这里面存在欺诈那有可能
1: 会从刑事上立案诈骗吗？通常情况下就关于刑事责任这一块，刑事责任这一块呢，民间借贷是属于民事纠纷，一般情况下，除非是很特别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构成诈骗罪的。那么什么时候民间借贷会变成一种诈骗呢？那么在我们法律上面的认定是他在借钱的那个时候，在借钱的那个瞬间，他是有一个主观的故意，这故意是什么呢？就非法占有你这个财产的这个故意，就是说我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
0: 我借的就想跑，
1: 我借的时候就是想要把这个钱卷走了，就把这个钱拿走，拿去挥霍也好，拿去怎么样也好，就说我当时借的时候就是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来借的，对。那结合目前的情况下呢，我看好像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能够体现这方面的
0: 一个主观故意，那至少或多或少嘛，他也是还了一万块钱，至少他是有认可这个借款，也在司法实践来看的话是不太认定他是一个诈骗罪的。那像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没有办法了吗？像这个何先生说的是吧，这个借了多少，五十七笔啊，十年来是吧，那总共就只还了一万，然后呢还没办法去告他诈骗，那这钱我就拿不回来了。那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就是刑事上面是一个刑事责任是一种途径，那么民事责任也是一种途径，因为刑事责任呢嘛，他会限制那个当事人 的一个人身自由，那如果说真的判了刑，他就要进去监狱里面坐牢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行。所以说呢，他的非常严格的认定标准稍微高一点。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民事的话呢，那我们可能需要证明我们把这个钱借出去了，他没有还，那我们就可以向法院去主张这个借款。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争议的点是在于有一张收条，对不对？那么有一张收条的话，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说收条只是证据的一种，它是一种书证，书面证据。对，在诉讼中如果有其他的证据呢，是可以进行一个怎么说呢，是可以推翻这一条证据的。对，那么现在呢，民间借贷的审理呢，一般是比较严格的。这个怎么体现呢？就是民间借贷它还需要结合一个银行流水， 或者说是去结合他的支付宝、微信凭证来判断是否真正的发生了还款的事实。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是说如果说能够证明这个老人家呀，他是不识字的，那么他是不识字的情况下呢，他是没有办法，或者说是不具备他这个能力去出具一个书面的手写的一个收条的。那在民事诉讼中呢，也是可以去主张这么一个情节，让法官去酌情去考量。法院呢会审查全案，就是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那么去查明这个事实，然后去依法去进行裁判。对，当然我也要提醒一下何先生，就是到了法院里面呢，还是要讲证据。对，您包括您提出来的，您有一个录像还是录音录像的，这个视频呢 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去提交的。所以何先生，就是刚刚呢我们陈律师跟您分析的哈，就是说可能呢咱现在就是要走这个刑事诈骗啊，它会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这个人呢确实我们从相关的证据上呢很难证明他主观在借钱的时候就是不想还的，也就是说就是想骗取这笔钱啊，这个东西是有一点难证明的，毕竟这个人他现在还在， 对吧，他还在跟你们联系，没有跑走，没有跑路。这我报警以后他现在电话都不敢接我了，不敢接，但是人是可以找到的，真正的要这个所谓的这个借钱跑路啊，是拿了这个钱啊就赶紧就消失了，你就是找都找不到他，他目的就是不还钱啊。当然您刚刚提到的一些就是让人很无奈啊，听起来就是说啊，我一直在，但是我就是不还啊，这些事实如果是属实的，那确实作为借款方来说肯定是觉得好像自己遇到了老赖啊，心里面肯定是不舒服的。但是这个不舒服呢咱得要走对道路去维权，所以呢都十年了啊，就是可所以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一直都是以这个想要说是立诈骗，那立了十年的话，你看始终没有立下来，是不是有没有考虑到 我们的路选的不对，这个赶紧走诉讼啊。我既然有证据证明他也愿意承认这个钱，那就赶紧诉讼，然后要法院来判，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些证据哈，判定孰是孰非，最后这个法院这边才是可能来说，对您来说是最直接的啊，因为这个责任的认定这一方哈，就不是说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就这个金钱这一方的这个责金钱纠纷去进行认定的，这个法院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有直接管辖权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建议哈，刚陈律师也说的建议你就是赶紧，既然您主张的是你的链条非常完整了，就赶紧走起诉的路。我觉得这个属于新型的色老型的那个还款诈骗吧，反正还是那句话哈，就是如果你有证据，但是我们只能说从你目前给我们解释的这些东西来说有点难，只能跟你说有点难。但如果你要坚持的话，也是可以尝试，但确实有点难，因为刚刚已经说了要认定为诈骗，他的这个标准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现在这个人他就是在的啊，就是所以确实有点难度哈。
1: 对，是有点难度。通常来说的话，经济纠纷是很难做到刑事立案的。
0: 经济纠纷，对，嗯，所以你这个就确实也是可以在网上看一下相关的案例哈，一般来说哈，你这个人又找得到，然后呢这个又签的有相关的借条收条，那这里面就关于就可以定为这个经济纠纷的话，一旦是这样的话，可能他还是 走法院这一条会更直接一点啊。龚宁参考好不好，我最后我再问一下啊，这个老人啊，60岁啊，当时现在70岁，都是属于一个不认字儿的情况下，这10年的这些转账，而且还是跟邻居，这咱就作为这个就是平时有经常回家吗，就是说就从未了解到过吗？那个不是
2: 转账是现金，老人家不会转账，也不会。
0: 老人家就是身边放了有40多万的现金在身边，
2: 他是分几个月来一次，几个月来一次，就是总共50多次吧。
0: 对，这之前是都一直没有发现过是吧？
2: 没有，他没有发现，我们家里都不知道。
0: 哦，所以就是确实啊，这个遇到老人的这种情况呢，咱就是作为这个，因为现在也算是监护人了吧，70岁啊，嗯，是。 就是说，所以也是要这个，对于这种，尤其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不识字的老人哈，就是外出啊，包括现在互联网啊，都还是要注意一点哦。这个涉及到这个经济这一块的，可能还是要跟老人多沟通，不然的话呢，这个时间战线拉长了，这个后续如果说真的是要不回来，或者说对方这个名下没有财产，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2: 好不好？我觉得非法占有为目的为重点，我觉得怎么说，他还款的时候写这张纸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可以不可以考虑一下这问题？
0: 您可以把这个提出来，当然是没问题，因为最后如果要是刑事立案是警方，不是我们，我们可以考虑，但是我们就是说跟您分析有点难度。 啊，不是说不行，但是有点难度，而且你已经尝试过，而且还复议过，他都没有成立，就是说我们跟您分析，他没有成立，里面是有这些考量。当然，您要是觉得这个考量不对，你还是可以走这个投诉。但是就是这条道儿，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就陈律师只能说从他的经验来说，你这种还是涉及到民间借贷啊，你可能还是最终还是要考虑 这个法律的，就是走投诉的啊，不是走这个起诉的啊。既然你已经有链条了，为什么不走起诉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哈。但是你可以考虑，好不好啊？然后呢，如果说还是要纠结于这个诈骗这一块，就是也可以继续，有可能吗？同样的案件还能在已经复议过了。 如果说你有新的事实的话，我这边还是可以去走的。对，但是呢，也确实像小杨所说的，那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嗯，
1: 对，您可以有您的坚持往这边走，但是呢，也就是我们目的是为了把损失要回来。
0: 对，
1: 对，可以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方向。对，
0: 嗯，
1: 这都是有选择的嘛。
0: 嗯，对啊，所以就是确实是您的权利哈，最终怎么选还是由您个人来决定的啊，但是 我们只能说是从这个陈律师从相关的一些经验来说给到您的建议啊，您可以作为参考啊，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后续起诉方面啊，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就把您接出去了。 好，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 这个什么，这个忠言说主播律师好，我有一个执行案件，对方名下没有任何财产，案件快要终本了，我应该怎么办？谢谢。嗯，执行案件意思就是说肯定已经判了对吧？对，判了，接下来你要执行但没钱。执行案件是这样的，就是我也看了这个留言哦。嗯，
1: 是他法院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个生效的判决，然后呢那个当事人呢拿着这个生效的判决去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对，那么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呢，那法院就会依法呢对这个人这个债务人的财产哦进行去进行一个查控。比如说去查询他的银行账户，比如说他的房产，看看有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那么如果说呢最后发现是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或者说是那个财产是不适合处置的，那么的话可能就会终本了。当然呢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如果说他真的没有钱，那可能确实也很难有什么办法。对，那比如说他是否有，您是否有其他的财产线索，那么有财产线索呢是可以提供给到法院的，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是说这个人有没有逃避，就是拒绝执行，逃避债务 的这么一个行为。如果说有这个行为，那么可能会涉及到刑事，就是拒绝强制拒止罪嘛，我们简单来说。
0: 就他不花钱我就给他抓起来。
1: 对，但是这个呢也比较难，因为你需要确实去有一个证据去证明他有一个转移资产啊，
0: 故意不还钱，
1: 非常严重的故意的这个不还钱的可能。对，然后其他的可能性，那只能希望他有一些财产了。对，比如说有一些
0: 有些不适合处置的财产，那比如说有可能是有抵押呀之类的，那么如果说有银行那边有处置这个房产，那么他可以去参与分配，是这样的，是另外的案件了。对，所以现在就是给您的参考哈，就是您自己可能对于被投诉方来说您自己也是相当了解的哈，对于他的这个生活当中您认为有一些什么样的财产是属于可以执行的，您可以再跟法院那边去提交，如果法院那边没找到您也没有找到实在不行了， 那这个案件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的难度了哈。当然如果存在有这些转移的情况，也要赶紧留下证据哈，这样就可能上升到刑事方面了啊。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解答到您，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您可以直接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哈，我们会看到的，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3: 邢晴。晴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之前在公司那里受伤了， 但是现在那个什么工伤还没弄完，就是公司就是觉得我就是受伤一年了都不能返岗，他想要我先离职，后面那个工伤认定下来之后再去做那个赔偿，过去的赔偿再协商。
0: 啊，就是你现在是还在就是在这个医院吗还是在哪里？
3: 没有，我那个是
0: 是那个右脚踝，在公司宿舍现在还在。因为我那个是物流分拣员嘛，就是体力活比较多，走动比较多，但是我那个韧带一直没有恢复，右脚踝那个韧带。
3: 也没恢复，所以你现在在休息期间。对，但是现在就不能正常上班。公司不给我休那个病假了，之前我休那个病假就是说要去医院开那个二甲以下的医院开那个病假单，每周去补一次，然后他才给我休病假拿那个
0: 就是最低的生活保障工资嘛，2000块到手。然后现在从这个月开始他就不给了。因为他给我发那个通知说什么医疗期到期，但是我去查了一下，我这个工伤不算是医疗期到期吧。好，明白。好，那我们就直接就说一个这个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哈，就是说你看这个工伤的职工受伤满一年了，那公司现在就用这个医疗期到期
1: 这个理由来要求他离职，这个有没有法律依据？返岗。要求你返岗是吧？没有要求你离职，是要求你返岗。
3: 你协商离职了。
0: 协商现在正在协商离职。那有公司有没有这个权利，就是主张这个医疗期到期？
1: 明白。那这个医疗期呢，我们这边是针对一个患病的非因工伤的员工 进行了一个法律的保障。对，它是指那个职工因为患病 或者他特别强调一个非因工伤，那停止工作治病。
0: 哦，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疗期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0: 嗯，
1: 啊，对。那么我们工伤保险条例呢，有规定的一个期限呢，它不是医疗期，它叫做停工留薪期。
0: 嗯，
1: 那么停工留薪期间呢，这个期间呢是需要按照原来的劳动待遇去进行支付的。
0: 那停工留薪期有没有时间期限呢？
1: 停工留薪期呢是那个一般不超过12个月，有超过12个月的呢。有特别的情况，经过认定可以延长，再延长12个月。但是呢，我这边想要问一下，就是，这个工伤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啊，一般是有一个认定的，
0: 嗯，
1: 它是会有那个由那个相关部门出具的这么一个确定的一个时间，
0: 就劳动能力鉴定是不是？
1: 对，您这边鉴定出来是多少的时间呢？
3: 我之前，因为我先描述一下我这个伤情嘛，
0: 嗯，
3: 啊，就是我刚刚开始，受伤的话是从那个月台1.5米高的时候的地方摔下去的，然后那个摔断了3颗牙齿，然后当时那个四肢那里有擦伤，还有那个右脚那里有肿胀。当时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受那么重的伤嘛，当时是那个公司的同事陪我去医院，就拍了简单的 CT， 然后就是处理一下牙齿。后面就是公司给我安排，因为公司这边是给我对接了工伤的，他就给我安排了工伤鉴定，就是我休了3个月之后，就是公司那边一直催我上班吧，因为我也感觉好像是好那么一点了身体，然后我就去上了1个月的班，然后上了1个月班之后，这个右脚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
0: 嗯，
3: 然后就去医院看看那个医生，然后他就建议我拍那个核磁共振。然后那个核磁共振才排出来，那个有2条韧带是那个二级撕裂。
0: 嗯
3: 嗯，然后就是做那个工伤鉴定，因为那个是前面做的工伤鉴定，然后他只鉴定了牙齿，他牙齿鉴定的是10级，然后停工留薪期也就给了1个月。后面就是公司见我一直没有办法上班，请这个右脚踝的病假嘛。
0: 哦，你当时请的病假。
3: 对对对，然后又安排我去做那个工伤的关联性鉴定嘛，也鉴定了下来，但是时间很久，从7月20多号才20几号才全部鉴定下来，就是确认了这个右脚踝韧带撕裂也是工伤的。
0: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公司这边就是想先让我离职，因为我要重新做那个工伤鉴定，重新确定那个停工留薪的那个时间嘛，
0: 嗯，
3: 之前只是1个月，感觉是不符的，
0: 嗯，
3: 而且我那个复工期间感觉是有加重，有那个韧带损伤的，
0: 哦，
3: 老师，我现在这个韧带损伤就是一直没有恢复，
0: 嗯，那公司是想让你先离职再协商，
3: 对对对，
0: 嗯，所以他这个挺复杂的啊，哦，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只鉴定了牙齿，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腿部有伤，结果呢后续哈，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才发现腿部的这个伤，又补充了这样的一个工伤的鉴定。
1: 嗯，
0: 那现在是鉴定下来没有？
3: 还没有，就是，
0: 还没有，7月份才去做的鉴定是吧？
3: 没有，那公司有点狡猾还是精明，他前面那次做的鉴定他都认，就是法律判定的他都认，但是他会感觉有点拖我，就是他那个鉴定是那个关联性鉴定嘛，
0: 嗯，
3: 他是7月22号才做完的，
0: 哦，
3: 但是他7月底最后一天才发那个给我的，因为所有文件他都是经手公司那边的，
0: 嗯嗯，
3: 然后他7月底才发那个文件给我，还有那个医疗到期通知书，
0: 嗯，
3: 就是想逼我离职或者返岗，
0: 嗯，
3: 因为我返岗中间我也返过2次岗，我试过公司给我换了岗位，就是那个右脚踝还是都不适应，就还是很疼上班。
0: 嗯嗯，好的啊，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反正呢您这边就是他要求你先离职，他肯定是不愿意的是吧？那现在就是说他主张的停工留薪期已经满了，嗯，但是呢其实他是没有恢复的，那这段时间他该怎么办现在？
1: 嗯，是这样，我来说一下吧。
0: 嗯，
1: 停工留薪期呢他满了之后，那么现在是法律是怎么样去规定后面这个期限，怎么去界定的问题呢，
0: 嗯，
1: 他是没有很明确的这么一个规定的。那么有做法呢，有地方的做法呢，就是说 那么停工留薪期是按照原来的薪酬嘛，原来的薪酬来支付，那么过了停工留薪期呢，就会按照病假来工资来支付，那么就是说按照病假来处理，那么按照病假来处理呢，就有地方呢，他会把这个期间呢，把它当做是一个医疗期，那么当做医疗期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劳动合同法的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劳动合同法规定，就是说如果说他给你调整了岗位，如果说调整了岗位仍然不行的话，在医疗期间满之后，他是可以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然后就可以让解除劳动关系的，并且要提前一个月。当然呢，这个到目前呢，公司还没有做这个事情，对，而且呢，它是否认定为一个医疗期，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嘛。
0: 对，所以这个是有争议的，所以说呢，那我这边建议您呢，还是您看看公司愿意跟您怎么样协商，也不用说，如果说他只是协商离职的话，他没有给您发一个那个解除通知书的话，那您倒是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走这个离职的这个行为，那么还是依然的，您需要去把这个病假给请了，就是说需要把医生的那个。 病历单啊，医生的诊断，医生的建议，去提供给公司去请这个病假。不然的话，如果说我听我说完哈，就是如果说不请这个不继续请这个病假，那么公司有可能，并且公司已经明确让你返岗了嘛，它有可能会构成一个旷工，而即便公司不同意你这个病假，你也一定要继续申请啊，这个行为的也是一定得做的。对。
1: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就是我是愿意上班的，但我现在不行，对吧？但是我还是就是很尊重这个公司的规定的啊，不能说就是说我反正现在在工商无所谓，你怎么说我都不来，对吧？这个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留证，以便于后续的这个维权是很重要的。对，然后或者我继续说一下，就是协商的话。 这个具体协商就是双方要达成一致才能是协商。对，您得跟公司这边达成一致。如果说公司给您的方案您不愿意的话，您可以拒绝，因为是协商嘛，他单方要单方解除你合同呢，劳动合同呢，他必须给您发一个单方的劳动合同解除的通知书。您得基于这个通知书看看公司是因为什么原因解除你。
0: 但如果他还在工伤期间，因为他现在又补充工伤了嘛，如果说他最终能认定，比如说劳动能力鉴定也下来了，他这个确实是属于不能上班期间，那是不是还能算是这个劳动工伤期间？那公司就可以还是可以解除吗？比如说赔了赔偿金以后就可以吗？
1: 不行，这个是说，如果说还是在那个停工留薪期的话，那么就不行。但是呢，停工留薪期一般其实也不会那么长，就是说，即便这个鉴定下来，根据我们的经验哦，即便鉴定下来，可能也因为我看好像你已经有休息了大概一年左右了吧，一年多了。即便按照停工留薪期，可能也很难有这么长时间的停工留薪期。对，那么后续呢？ 我们还是建议您，就是说您可能也先是，如果说能上班，就去上班；如果说实在上不了，您拿这个诊断去请一个病假。那包括呢，后续呢，我也可以跟您继续说一下，就是离职后，如果说假设啊，最后发展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就是谈不拢，然后公司单方给您发了一个解除的函，那么单方发了解除函的话，那么伤残鉴定不是现在还没下来嘛？后面如果说再下来了之后，他是不是能够享受工伤待遇呢？这个呢，我们初步看下来，应该是还是可以继续享受这工伤待遇的，也有相关案例的去支持。但您就要看是最后鉴定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伤残鉴定能不能达及？如果能够达及的话呢，那么 就需要有相应的这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工伤待遇，您可以去领取的。之前我那个牙齿是打了10级的，对，10级是肯定是按照这个算的，就是如果他最后就哪怕就是说他单方面解除，如果达及的话呢，他除了给到一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他还需要给到那个叫做什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还有一次性伤残就业的补助金等等了。
0: 对，但是他肯定是按照你那个牙齿10级的呀。那如果说你后续有更新，就指的是如果你后续有更新，你也是可以申请按照这个最新的或者最严重的那个等级来进行赔偿的。
1: 比如说更新到了
0: 哪怕离职都不影响。 你现在比如说90级，那之后比如说鉴定到了9级，那可能相应的金额还能再多几个月。对，是的。然后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停薪留职啊，当时只用牙齿的只有一个月，那如果后续你这个鉴定又补充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劳动也重新的这个劳动能力也重新的鉴定以后呢，确确实实是可以达到一年的。那剩下的那个停薪留职的那些钱也是可以要求他去进行返还的。同时是不是这个停薪留职的这个时间
1: 是否符合延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你也是可以去提出的。如果你最后所有的证明都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工伤认定就是说它是符合这个延长的要求，那能延长多少？那这期间的这个赔偿金也是可以去申请的，对吧？对，就是说还得是看最后的工伤鉴定，因为林秦先生您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对，因为而且耗时间也非常长。一般情况下工伤鉴定它就做一次出来就好了，然后根据那个那一次的鉴定
0: 然后去进行相应的享受工伤待遇了。对，但是您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还经历过第二次的关联性鉴定，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具体的细节就会非常多了。对，
1: 那怎么这个时间点怎么起算，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它能不能延长停工留薪期
0: 这些都是一个可能后续要怎么鉴定出来才能确定的问题了。对，所以现在呢，就是因为时间原因哈，就是跟您提示，就是说肯定是如果不要随便的签一个自愿离职，不要说自愿离职哈，就是肯定要包括协商的过程当中全部留证，然后呢整个过程当中呢也要多跟这个工伤鉴定这一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多进行跟进，自己的事嘛，多跟进多沟通。
3: 对，
0: 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 好不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帮您接出去了啊。今天呢，也感谢我们陈飞鸿律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我看到后台还是有很多人在留言啊。如果大家想要联系到我们陈飞鸿律师，也可以跟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联系哈，然后或者拨打 02085656282，连岳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1: 拜拜。
4: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5: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4: 哦，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
5: 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4: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钉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着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对的。
5: 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哦，对，
4: 一次充好了，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5: 对，
4: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5: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
4: 数算的，
5: 对，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4: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5: 对，
4: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5: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4: 另外啊，无忧美家在价格上还有 一定的这个优势啊，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5: 哎，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 大的家电呢？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 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5: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5: 2026南国书香节昨日开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今年的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集中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及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并力邀170位国内外名家举办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3位一体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据广州海关统计，自2016年8月28日首趟穗满鹅中欧班列从广州白云区大朗堆场启程，拉开广州中欧班列驰骋亚欧大陆的帷幕以来，10年间，2016年8月至2026年7月，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1100亿元。广州地铁将于8月29至30日、9月5至6日、9月12至13日每日10时至15时，在机场北站、广州白云站、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广州火车站、大学城北站、大学城南站共7座重点车站开设新生驿站，提供行李打包、搬运协助等服务。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本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近日，网传顺丰变相降薪，顺丰集团27日表示，此次调整是将年度现金薪酬的15%拆分作为季度考核基数，调整后将会有10%以上的绩优员工收入增加，实现员工优绩优酬。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你有没有想过

0: 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3: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啦，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2: 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呢，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 刚刚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的装修公司呢，用的都是项目经理制，即是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3: 是。
2: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像都是这样的，咁点解后尾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3: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呢，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2: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3: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点给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说，这里要加个插座，那里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还有些过分一点的，本身公司发的那些国标的电线，它全部偷偷和你偷龙转凤换成杂牌货，将好的材料卖出去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不到。
2: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3: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有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

0: 都系行啱咗。
1: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0: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0: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是全国头部的家装企业，要长久地做下去，施工质量呢才是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和安心，才会有口碑，靠那些套路赚快钱呢做不长久的。
1: 嗯，所以想亲眼看看自有产业工人的施工标准，顺便想看看在建工地的各位街坊呢，现在快点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了，020-6232-0333 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啊。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是、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我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拗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嗰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 轻质石膏做冲筋酒瓶，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酒瓶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休未加，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酒瓶，咁你哋嘅有咩唔同？
0: 好多公司呢、這个冲筋酒瓶，第一个它是要额外收费的，一平方加几十元甚至过百元的。那还有些呢，即使你加了钱找它做都好，但它只是做柜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装完柜之后挡住看不到了。想其他地方还是用传统方面的批档，业主以为花了钱，但实际上是没有享受到全屋冲筋酒瓶的效果。再讲到底了，是没有手工熟练的工人，根本就交付不出来的。无休未加，而家做冲筋酒瓶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0: 放心放心。新增加的成本呢，无休未加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工人熟手之后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也不会额外收业主钱的。很多同行一听说、欸、无休未加做冲筋酒瓶标配、啊欸、我这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不容易的。第一个，这个工艺是没有高科技的，不过就对工人的熟练度要求极高，不是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不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了钱他都未必会跟你做好，所以就不要盲目跟风了。
1: 哦，终于明白了，真是细节见真章了。表面看不出的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它好用的，不会说住那两年就墙面开裂，那些柜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酒瓶的效果，可以打这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看看，就是020-6232-0333 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酒瓶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休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0: 呢、這个亦都系无休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休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0: 啊，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系一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系啲砂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砂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去做维保咯。
1: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嗱，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嗱，工人师傅只需要咧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 咁而铺砖啊、批荡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嗯，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㗎？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啦，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㗎喎。
1: 吓？点解呀？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啫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返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係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係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㗎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呢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砂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 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呢仲有街坊喺度问喎，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喎，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呢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係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5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嘅双开门冰箱、可以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抓平工艺、预拌砂浆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3，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7: 我是方子，
6: 是的，是的，今天是马林和方子哈，一起陪您度过周五的午后哈，方子和周五一起来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周末哈，咱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心情还不错哈？处于这个心情开心感不断在上升的一个区间，
7: 就是这个抛物线，它已经走过了最底点，然后即将迎来，
6: 是的，正在往上走哈，心情正在往上走。欢迎在这个往上走的心情当中哈，一起来，进入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您可以关注广东啊，不是关注了，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呢，在咱们的手机当中，您还可以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说说最近两天哈，特别是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这段时间，咱们的身边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欢迎呢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关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跟我们留言互动。刚有朋友说可以点歌吗？我们待会儿结尾处哈，每半点的结尾处呢，可以放首歌，你想听啥可以说一说，如果说能找到的话，可以给你播放一播放。你笑啥？
7: 我在想这个会点什么歌。
6: 你也在想，如果你点歌想点个啥是吧？
7: 我可能想点一个种太阳。
6: 为啥？
7: 因为最近下雨， 然后你没看网上有个帖子吗？就是说，就是经常下雨，然后有一个什么秘诀能让它雨下的少一点，就是种太阳。有
6: 这是秘诀吗？
7: 秘诀，但是大家可以试一下，我暂时还没试过。
6: 但我觉得可以真真正正的试一试，是24号咱们的立白卫士洗衣液。种太阳有点不现实哈，但是想去除下雨天咱们衣服上那种不太好的味儿哈，试试立白，99%的除菌率，而且呢专门针对咱们广东的朋友哈，就是针对这种天气咱们洗衣服要么不干要么干了之后呢好多汗味留在上面，试试这个哈，专门针对这种情形，洗完之后咱们衣服香香的，感觉会好很多。好吧，咱还是说天气吧。然后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咱们说呢，周五哈可能是未来几天当中哈雨水呢作为消停的一天，但现在往外边看出去好像真的还可以哈，有点要晴的迹象，是不是？
7: 希望能够维持的久一点。
6: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现在身边天气情况怎么样哈。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吧，有一个新的台风呢其实很快就要生成了哈。咱们刚刚说前段时间是四个台风一起在海上打麻将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
7: 对，
6: 就是几台共舞，四台共舞吧，结果发现这个月好像这个台风
7: 多了。
6: 对，这现在人都多了，不过好歹有一个，前两天不是停止编号了吗？现在好像还是四个，一个下去了另一个补上，是不是？
7: 这还有补位的一说。
6: 是啊，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27号的下午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不过呢好在这个台风哈对咱们国家没啥影响。那即将影响咱们国家的呢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在周日给广州带来新一轮的降雨的过程。
7: 是的，那根据气象台的预计啊，那从28日的晚间，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30号，那受到台风沙德尔环流的影响呢，粤北和南部的沿海市县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而也是在今天呢，广州的降水呢会有所减弱，而从明天开始一直到30号，那会有中雷雨的一个情况。
6: 是我们刚才还说哈，这个周末如果说下雨的话哈，咱们有啥好去处呢？然后昨天方子去的南国书香节其实还是一个挺不错的打卡地啊。
7: 对，是然后今年南国书香节其实每年的南国书香节我觉得都是一个开学前让孩子们去书香的世界里面去静一静的一个好去处。那包括像今年也是，像今年那个少儿们喜欢的绘本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它有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出版社有出一些新的绘本。那同时呢，如果有一些孩子们想要看一些外文的原版的绘本，那现场也有这个一个选择，特别是在它的一个外文出版社那块。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们可能英语的这个能力比较强，他们已经可以去阅读了一些
6: 原版的，
7: 对，也可以在外文的那个版外文版那里去外文馆那里去寻找到相关的一些书籍。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年纪再稍微往上涨一涨，就是初高中的那些孩子们需要去阅读一些名著去
6: 名著是吧
7: 沉淀一下自己的一些知识储备，那也可以去我们的那个广东馆也好，或者是一些上海的出版社他们的摊位里面看一看，因为也有很多知名的那个名作或者是一些知名作家的一些新作都会在那里。然后特别像是张嘉佳的一些新的小说，然后还有人气作家吴思浩的一些小说，包括像是秦明啊马伯庸啊这一些大家都知名的一些社科类的作家，那他们也会携带着自己的新书在周六和周天两天去到南国书香节跟大家见面。那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杨红樱老师还有奶龙团队还有各种的那些少儿图书的 IP 团队也会在周六和周天去到南国书香节跟孩子们见面。所以就是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天下雨但是呢南国书香节是在室内的，
6: 对对对对对，
7: 然后它还室内的那个场馆呢还有一些喝的有吃的的地儿，就是你就不用担心说自己无聊或者是
6: 吃的找喝的，
7: 对对对，就是一站式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问题，就又能够学习到知识， 打发这个时间，嗯，同时也能够保自己的这个肚子啊，一举三得。
6: 哎，是，如果说这个下雨的话哈，咱们去南国书商节场地又特别大，然后书啊，嗯，吃啊，然后等等等等都有哈，真的是逛上个大半天完全是没有压力哈。然后朋友问说书商节在哪里开，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去。
7: 书商节在那个广州琶洲的广交会的 B 区，嗯，然后它是从10.2馆一直到12.2馆，就是刚好你一进去 B 区里面，它两个正对着的厅就是他们的南国书商节的活动场馆，嗯，那如果是有开车的亲们，那可以考虑停在 B 区的停车场。
6: 哦，有停车场，
7: 有停车场，
6: 还挺好的。
7: 但是具体的那个收费标准，可能大家得通过那个网站，或者是去到相关的平台上面去查一下下。嗯，那还是因为周六天嘛，昨天我去的时候人就挺多的。嗯，那周六天家长们再一放假。
6: 是的是的，
7: 再带孩子们去，
6: 领着好多孩子去，
7: 对，就可能人会更多，所以我可能会推荐大家要公共交通出行，对对对，嗯，然后那附近也是有地铁的站点，也有公交车的站点，嗯，所以总体而言它的交通还是非常便利的。嗯，
6: 琶洲或者新港东哈，不知道哪个地方会离咱们想去的更近，嗯，
7: 可能得查一下，嗯，应该是琶洲吧，因为我是交通过去的，就我开车过去的，所以我就不太清楚那附近的那个地铁站点的名儿，可能大家得查一下，它就在广交会的 B 区，B 区 ABCD 的 B，
6: 对，反正附近是有这个地铁站的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周末的好去处哈，嗯，感谢孙赞了咱们的直播，感谢平赞了咱们的直播，还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想看看咱们的节目哈，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想从广播端转过去哈，可以呢在手机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熊广播，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感谢 Z 下单了17号，感谢农下单了9号应该是咱们的这个大鸡腿系列哈，9号
7: 是盐焗鸡加豉油鸡，
6: 加上一只豉油鸡，这个最近挺划算的哈，原价是79，现在给大家做到了59.9，直接降了20，温室的鸡可以放心哈。然后17号是16，17号是16，咱们的17号附近都是最近的这个时令生鲜哈，冬枣啊，还有苹果呀，西梅呀，16啊，芒果呀，都是产地的水果，产地的水果就是更有那个果味儿，就是。咱说苹果要苹果味儿，芒果叫芒果味儿，但是如果说你买的产地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就吃不出那种啊感觉，就特别喜欢吃某样水果的朋友们哈，我们这选的都是产地水果，都是从这个农田里新鲜给大家摘下来，然后你订了有了订单，他再摘，他再给你发，然后呢保证咱能吃到最新鲜的。下面直接来说到这件事儿哈，昨天我们也说了，说有小伙哈，一个银行的小伙长得很帅嘛，然后现在可以出卖自己的这个面容，他3天呢出卖，也不是说出卖吧，售卖自己的面容，
7: 版权销出去了，
6: 对对对，网上的什么什么广告啊，或者说放短剧里面啊，7天赚了2500嘛，所以这事儿昨天还挺火的，上了热搜，很多人就说，哎呀，那他都能成，我行不行啊？不少人看了真的是挺动心的哈，据说你说你要是一个广告或者一个短剧需要你给你几百，一个给你几百的话，现在短剧广告那么多，是不是咱只要是被选中了，是不是就能赚挺多钱呢？但是哈，有但是来了，相关的这个坑也不少，现在网上有很多哈，打着说想要你的这个面容哈，做一些这个 AI 素材的，但是你实际上真的去了之后，没准就被骗了。
7: 嗯，是啊，所以这些打着用 AI 数字艺人签约旗号去招人的，然后他们当时呢会说，哎，你不需要出镜，你也不需要跟着这个剧组满地跑，你只要年龄成年了，然后60岁之前你都可以参与，然后呢素人一张脸只要授权一年就能拿几百块钱，那演员模特的脸呢单部短剧授权费呢是能够达到上千，也就4位数，那还能够按月去结算，拿这个收益分成，可是真的要参与呢就必须要先去线下的采集点， 拍一些高精度的多角度的照片，所以不少人还没有签合同，他就把自己的那个素颜照先发过去给对方了。那也就相当于说把最核心的你自己的人脸信息呢是交出去了，
6: 有点危险哈，因为现在人脸是咱们重要的一个生物信息啊，好多支付都能说方便嘛，都能刷脸支付，
7: 是啊，
6: 那咱们就把它提供出去了，有点风险在，是不是？
7: 是，特别是像我这种就是记不住密码，每次都选择用那个脸部识别然后登录的，那这个如果随意交出去了，那对我可能
6: 还挺危险的，
7: 有点危险，
6: 有很多可能你的账号都开通了刷脸支付，
7: 对
6: 啊，但为啥说现在有这么多公司哈需要人脸呢？可能。

0: 背后藏着一些 AI 短剧行业的老痛点。就是首先哈、啊，说如果说你是纯 AI， 你没有什么人的素材在里面哈、啊，它生成的视频呢很容易变脸，前一秒可能女主角还是大大的圆眼睛，后一秒可能就变成丹凤眼了。
1: 他有自己的想法。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制作方呢，有的时候就为了说让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长相都很稳定，都是同一个长相，大家知道他是这个人，然后就盯上了真人肖像哈，来当视觉锚点。那一次倒脸、埋脸、融脸的灰色产业链条就这么跑通了。那现在另外就是很多 AI 短剧里面，角色长得就特别特别像嘛，那就是可能就用极少数几张脸把它给跑出来的。好处就是稳定，不可能说这一秒钟或者他下一秒钟变一个脸。但不好的地方就是，哎呦，你就看所有的 AI 短剧广告
1: 都
0: 是他
1: 一个脸，
0: 对，我就看那个小孩都是那个小孩的长相，我觉得他可以代表全地球。
2: 我有一次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刷短视频，然后我看上一个短视频是这张脸，然后我刷到了下一个，我以为是他的下集，结果一看剧情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又刷了一个，发现还是同一张脸。
0: 是的，我就经常在很多视频平台里边刷到那种俩孩子，那俩孩子永远长得
2: 一样，
0: 都是那个眼睛很大，那个嘴翘翘的，然后就大家肯定都见过。
2: 然后他的那个发型连一根发丝都没变过。
0: 所以说哈、啊，能够广泛采集人脸，如果说让以后广告里面啊，还有这个小短剧里面啊，人脸长得就是各有各的特点，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是很多人打了这个采集脸的这个歪心思，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个大坑。
2: 是的，那有一些人觉得，哎，那如果那个是大坑，那我签了合同总应该是保险的吧。但其实呢，这里面的坑它会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0: 是吧？
2: 对，因为你的人脸其实是属于一个顶级的敏感的个人信息。
0: 是的，
2: 所以你哪怕是签了合同呢，你写了那个在合同里面写了授权的范围，那后续的你的这个人脸的数据它存在哪儿，会不会再被人家拿走了，然后再去做一些别的用途，然后到期之后它是把你建模的这个数据给删除了呀，还是上传到哪个云端了，你这普通人你没在他身边，你根本就没办法全程盯着看，你也搞不懂。要是这个平台的数据在保护的不到位，
0: 是的，
2: 那这一些高精度的人脸照片再一泄露出去，那像我这种都是要靠人脸去识别登录的，那岂不是就很容易被人家就轻易的拿去办了贷款，然后或者是做一些验证。那这些风险说实话是有一点防不住的。
0: 哎，确实确实哈，所以真的不要因小失大，真的不要因小失大哈。律师和相关的信息安全专家也是提醒大家说，人脸信息呢，依法不能转让，只能在明确的边界许可之内使用。没签合同就先收你的素颜照。如果说哈，有一些网站也好，有些平台也好哈，没签合同，啥也没跟你签订呢，就要你把你的素颜照先发过来。要提醒大家，这属于违规提前获取敏感信息的行为。哪怕说是融脸啊，就把你的脸再做一些改动，跟别人都融合在一起，只要说观众或者说看的人知道你是谁，对方又拿去商用盈利，这已经构成了侵犯大家的肖像权。那另外呢，要是人脸数据进了公共的 AI 模型池的话，后续维权啊，你要固定证据啊，你要走举报啊，还有诉讼的流程啊，想想哈，你是技术大拿吗？好像很难去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是不是？费时又费力，而且可能就是隐患无穷，后患无穷。
2: 是的，那看似就是就拍了几张照片嘛，然后拍了几张照片之后我就赚一点钱嘛，但实则呢，也就是把自己最核心的一些生物信息是交到了别人的手里。所以如果你再这么仔细算下来，这个买卖其实是有点不划算的。
0: 还是那句话哈，不要因小失大。
2: 是的，
0: 咱们今时今日哈，真的有的时候观念要改一改，特别是对于有了进入了这个中老年的一些朋友们哈，不要说啊，人脸算什么呀。但今时今日哈，科技如此发展，咱们这个身体各种信息哈都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前提之下哈，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为了那一点点可能百十来块钱哈，把最重要的信息给交出去，然后没准就给你的未来挖了一个大坑哈。感谢伟点赞了咱们的直播，
2: 谢谢大家。
0: 希望大家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从广播端转过来，那您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下面来说这样件事儿哈，最近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299元到账的截图，这是一笔什么钱呢？网友说呀，是自己多年前交的摩拜单车的押金，现在居然退回来了。有人的押金甚至是10年前的老账，今天到账活。

0: 活像一笔天降的横财。
1: 那有记者呢是实测打开了美团的 APP， 那也找到了我的押金这个入口，他提交了申请，那299元的押金呢是当场就到账了。那客服呢也是确认说这一笔呢就是当年交给摩拜的押金，那退完了之后呢是不会影响现在的免押金骑行。
0: 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新政策呀？其实告诉大家哈，这不是新政策，早在2018年美团收购摩拜之后呢就已经开放了押金退款的通道。原来摩拜账号里的余额还有骑行卡至今都在美团的 APP 里可以正常的使用，只是呢当时不少人误以为摩拜退不了押金，或者是当时忘了操作，拖到现在才想起来，反而押金退回来成了意外的惊喜了。
1: 那消息传开之后呢，马上就有一些人 P 图谣言就冒出来了，说 OFO 小黄车的押金呢也能够在美团进行一个退。那这里也是需要明确的提醒大家， OFO 和美团呢是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那它的押金呢是不在美团的受理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被假消息骗走了个人信息。
0: 是的，不知道大家哈在若干年前哈有没有交过这个共享单车的押金哈？其实我今天觉得299还挺贵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非常贵，就是它现在稍微有一个好点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些能够靠你的那个什么信用积分，去减免那个押金。对，我以前就是如果反正就但凡能给我减免的，我就全部都给它减免掉，因为我觉得押金放在那里，挺危险的，总感觉就是那个押金要退回来是件蛮麻烦的事儿，而且我比较常用的是街边的那个充电宝。
0: 对，这好多人都会用。
1: 对，然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那个街边的那个充电宝，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在微信上面扫码去租借这个充电宝，它其实是需要你交押金的。
0: 哦，但是不是后来有一个你的一些信用分之类的？
1: 后来才出了这个信用分，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只用支付宝，因为支付宝它上面有一个什么什么信用分，反正就是我的分，反正也达到了它的那个要求线，所以我就可以减免掉这个押金，所以刚开始我只用支付宝。
0: 是，就是如果说一个东西让你交押金哈，如果说这个充电宝一定要让我刷多少押金才能把它给借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忍一忍，我就不想充电了，一定要挺到家。
1: 可是就是，但是我又有那种电量焦虑，就是如果我的手机的那个电量不足20%，我就非常焦虑，我就总担心说会
0: 完了没电了，
1: 对，会不会有谁要找我，但我接不到，或者是或者就是我需要买一些什么的时候我手机没电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去借这个充电宝。然后呢我又不舍得去交这100-200的这个押金，因为我又担心说它退不回来，所以我就会去用支付宝去免押，然后去借。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它的那个充电宝，它的那个每小时的那个租借费其实也是涨了。所以现在我就是跟你一样，
0: 是吧？
1: 想这个价格，再见了。
0: 但这个新闻我觉得首先要心疼 OFO 的用户朋友们一分钟哈，同样都是交了押金，为啥人家能退我的就不能退，
1: 就我的为啥不行啊？
0: 对，有的时候人生的选择真的很重要，你当时选了这个车没选了那个车你就亏了钱。
1: 但是你不能否认啊，就当时 OFO 还刚出来的时候，那几款共享单车里面确实 OFO 的那个车还长得挺好看，
0: 而且是比较好骑。我觉得别的，我听说那个时候别的车都是那种硬的轮胎，但它的轮胎是那种充气的，然后据说就是那种会好骑一点
1: 啊。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就单纯的就是一个颜值控，我就觉得它长得好看，然后它的车又看起来会比其他的要稍微新一点，质量好一点，所以我就会骑 OFO。 但是我刷的别人的账号，我没有自己垫付押金。
0: 很多像你一样想法的朋友今时今日还没有得到他的押金。不但确实现在无论是共享单车还是充电宝，真的我觉得都挺贵。
1: 对，是真的挺贵的。那个现在我倒真没有，就是那个共享单车价格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前几天我发现充电宝的价格是涨了，现在到3块钱。
0: 而且有的时候就像停车费那样，过了15分钟，就比如说你第16分钟你就按半个小时。
1: 对，他不是说过一两分钟，他完全不给你记，他过一两分钟就把你进入到了下一个轮回时间里头。你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要该充满，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又急得走。 然后就觉得有点亏，但是同时你又心疼这个钱，你就在那想，如果我自己带了一个充电宝，然后这个时候该有多好是吧，对啊，然后也不需要去借，又不需要花钱，更重要的是不需要找地方还，现在街头的这个充电宝的品牌太多了，然后颜色也有一些类似，然后你有时候真的就不知道<笑>
0: 该插在哪个插销里头，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它可能贵一点点也是好事哈，因为你就觉得它既然能赚钱了嘛，就不会盯着你的押金了，是不是？可是现在基本上都免押金啊。哎，是啊，因为人家赚钱了嘛。
1: 那确实也是。
0: 好，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哈，看时间到了一个整点和新闻的时间，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嗨，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庄啊，我是玉子。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1: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1: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1: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5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1: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角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捡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公益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1: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哦！
1: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1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出方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1: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1: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8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指出，15五期间，全国计划改造提升约1000个主要货运多式联运节点，首批300个正在加快推进。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动态优化调整政策措施，指导各地区科学统筹项目建设和运营，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物流网建设的积极性，加快推动物流网建设取得实效。从2026年9月1日起，广州市调整提高全市最低工资标准。此次调整后，广州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2500元每月提高至2680元每月，增幅7.2%。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从23.7元每小时提高至25.4元每小时。这一调整旨在更好地发挥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作用，进一步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今年以来，京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旅客数量持续增长。截至8月27日，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梅州台报道，近期梅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面推广无还本续贷业务，实现借新还旧，抵押登记无缝衔接，切实化解企业个人在办理续贷过程中筹措过桥资金的难题，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目前该中心已落地3种合并办理模式，为市场主体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不动产登记服务。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2:06，欢迎回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我是马琳，
2: 我是方子。
1: 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哈参与我们的直播，在广播端您听广播，或者是开车的话呢，或者是午睡一点的话需要一点声音陪伴哈。欢迎您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打开手机哈，也欢迎大家呢打开手机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背后这六个大字哈，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看可听，还可以呢给我们点点赞，留留言，互动互动，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您对我们说的资讯的一些观点看法，还可以呢看看咱们的小黄车，小黄色的购物袋，很多的好东西等待着大家哈，吃的呀，用的呀，一些洗护产品啊，粗粮产品啊，包括快到中秋节哈，这些应季的像是月饼啊，然后呢或是一些对生鲜水果啊，都在小黄车里面等待着大家哈，边听听资讯哈，边逛逛小超市，感觉也是相当不错的嘛。来说到下面这件事儿哈，尤其是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哈，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有句话说，只要钱到位，啥药都能配。这不是江湖游医的玩笑话，而是上海一个涉案金额大概有9000万元的保健品的诈骗团伙的经营信条。近日呢，这起由浦东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审宣判了，两名主犯分别被判处了10年9个月和10年1个月的徒刑。
2: 是的，那这个团伙呢，他是靠什么引流？他靠短视频进行引流，然后呢，他把这个成本只有几块钱的一些廉价的代用茶呀，或者是一些鸦片的糖果呀，然后给他包装成了一些什么专人定制，然后私人定制的一些保健神方，他们也不看你的那些医院的诊断报告，他也不问你到底有什么病情啊，或者有什么病情史啊，他全程呢只盯着咱中老年人的钱包的厚度，层层的进行一个收割，
1: 是给你开啥药，开多少钱的药，完全是看你的这个
2: 钱包厚度、
1: 资金储备，是不是？那这个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最初啊，是被两名上海市民举报牵出来的。话说要回到2年前哈，2024年，有一位刘先生哈，就刷短视频，然后点进了保健品的广告。那点进去之后，很快就收到了所谓的健康调理中心的电话，对方哈对他搜索了啥呀，完全一副我已经了如指掌的一个神情，然后呢装作哈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线上问诊，随后就说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哈，然后呢我们给你推荐了这个1000元的产品套餐。刘先生就想这好像真的挺懂我呀，然后就买了之后也吃了之后呢当然没啥效果，然后就去问说为啥我吃了这个没啥效果呢，然后所谓的健康顾问也说了，这个吧得是你体质特殊，你这个代谢紊乱啊，你这个只吃这个还不行，然后呢继续升级诱导他买了一套7000元的和一套20000元的这个产品，然后呢还买了一套价值8000元的调理方案，一共30000多块钱，前前后后30000多哈。结果呢这一套下来，这位刘先生身体哈不但说没有啥好转，反而还有了一些新的毛病，那30000多已经是投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发现我可能是被骗了，于是赶紧报警。另一位市民的马先生也是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报案，情况相同哈，也是在网上买所谓的保健品花了7000多，发现不对，然后报案了。
2: 是的，那根据这条线索呢，那警方也是持续的深挖，那最终呢是揪出了这个公司化运作的诈骗团伙。那他是2023年4月到2024年12月，他们是注册了多家的空壳公司，以流水线的诈骗方式，那所有的销售人员呢，没有一个是拥有医学资质的，那他

0: 他们是为了躲避监管，然后他们的内部呢还专门有人负责改话术，然后把那些什么医生啊、根治啊这一些敏感的词全都给他换掉，换成什么呢？换成顾问，然后帮你调理方案，然后打这些擦边球。
1: 嗯，文字游戏哈。那目前呢，办案机关已经帮助受害者挽回损失数百万元了，同步也提起了公益诉讼。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保健品永远不能代替药品，凡事呢不看病情，先问你预算的，那肯定呢，这个就有诈哈。对，就是有个小心眼，还得时有八九就都是骗局。如果说咱们发现不对劲儿哈，好像对方全部都是奔着你的钱包去的，咱得立刻报警，然后呢还要留好你的付款记录，还有这个产品的实物，千万别觉得哎呀收到东西就不算被骗。有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合法权益一定要去好好的维系，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是得擦亮双眼啊。其实确
0: 更健康的那种，是不是？
1: 我的外婆，对，我这时候又得说一下我家的经历了。我的外婆每天雷打不动，就是往我们这个家族群里面去扔这些小视频，什么一天教你一招，一招远离什么，然后你什么，为了防止什么，然后七做七不做，然后又或者是吃什么有助于怎么健康，然后反正就诸如此类的那些小视频，你一天一天一天好几十条往那个群里扔，然后每次都跟他说少信一些这些，因为有时候你能在那个下面其实能看到一些不对劲儿的影子，就他的文案跟他的内容是完全不搭嘎的，或者就是传的过于神乎其神了的那种，你跟他说但老人家不信，老人家就觉得我都已经，
0: 你才是胡说八道，
1: 我都已经吃过那么多年
0: 的
1: 盐了，对，你这个没走过几座桥的人，你凭什么来说我呢，然后对，
0: 然后
1: 没有用，对，就传吧，
2: 是啊，
1: 你只要不花钱，你看这个无所谓，传吧。
0: 哎，这是真的，我觉得这是个底线哈。只要说你不花钱，反正他说的这些也没啥大错，是不是？比如说有些让你多吃青菜的呀，然后有些让你不熬夜的呀，这肯定是没啥错的，肯定是对的，是不是？
1: 对，但是就是你就觉得有点离谱。就比如说他说不要吃西柚，因为不要吃完药之后吃西柚，因为西柚会解药，
0: 这个。其实是西柚不可以跟某一类药一起吃，它俩会发生反应，但是其他的大多数的好像没啥反应，
1: 但是他的那个视频上面就没讲，然后他也没说是食用了多少克西柚，或者是食药过了多长时间不能够吃，或者哪类药不能够吃，反正他没说，他就是
0: 西柚被你们家拉黑了是吗？
1: 就被我外婆拉黑了，然后每一次要吃西柚的时候，外婆就说我刚吃了药，我不能吃西柚，
0: 怎么说呢，哎，反正就是守住刚才说的底线吧，
1: 对，
0: 无论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1: 对，
0: 只要是不花钱
1: 什么都好说，
0: 对，不花钱啥都好说。其实健康生活你能吃的东西挺多的哈，比如说咱们小黄车里给大家上架的67、68、69的这个粗粮，
1: 对，
0: 日常生活当中无论说是年轻人还是小孩还是老年人，其实多吃点粗粮挺好的，现在虽然说这个精米精面比较香哈，但是呢也把很多的纤维给磨去了，而且咱们身体负担会比较重，所以今时今日特别是像是有些三高啊，有些慢性病啊，这些老人家哈，其实咱们建议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加点粗粮。67号来自益田的这个小米5斤装的，而且这个小米是来自我们老家东北的哈，东北老家的那个
1: 黑土地，
0: 对，庄稼黑土地，它是一年一熟的，一年一熟意味着啥，意味着这一年土地里面的精华全被一株小麦给吸收了，
1: 吸收了日月之精华，
0: 真的是日月之精华，然后呢吸收土壤里的精华，形成了一颗颗金黄的小麦，我觉得我们那儿的小麦的颜，那个小米的颜色，不是小麦是小米哈，刚才说回所有的小麦都变成小米
1: 小米小米，虽然都是小开头，
0: 对，那个颜色我都觉得比别的地方要金黄，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好小麦，熬出来的粥啊特别的滑，特别的粘稠，然后都是那种米香，这是大家粗粮的一个好选择，而且我觉得小麦好的一点是它好熟，
1: 小米，
0: 对，有小麦
1: 又卖了，
0: 小米的最好的特点就是它容易熟，因为它每个粒儿都非常小嘛，像很多粗粮它你可能得泡一个小时再煮两个小时，
1: 哦，对，
0: 是吧，
1: 它那个，对，这边也跟大家提个醒，就是一个

0: 生活的小常识。
1: 嗯，
0: 这个如果你要用家里的电饭煲啊，去煮那个杂粮饭
1: 是吧，
0: 记得那个杂粮的水要稍微多一点，就比起大家平时煮那个精米的白米饭，那个水位要稍微高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杂粮需要泡一泡，不然容易煮就是
1: 不熟
0: 夹生了，而且它那个夹生它跟那个大米饭的夹生不一样，它有点硌牙。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在我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着说要贤惠一回，然后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去做了一次杂粮饭。
1: 嗯，
0: 然后最后以就是把那一锅杂粮饭倒出来，
1: 把那一碗杂粮糟蹋的结果结束，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喜提了，就是对一些怒火。
1: 小米好熟哈，而且还是一个优质的杂粮，
0: 对，
1: 黄色的嘛，黄色咱们有的时候不是有一种这个说法嘛，这黄吃黄色的东西可能对于咱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会比较好哈。
0: 所以他们不是说嘛，有时候早上可以来一碗那个小米粥，然后它是养胃的。然后现在有很多上班族啊，就是他饮食不规律，或者就是像我一样咖啡喝的多，那个肠胃或多或少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那不妨就是吃一些小米，然后咱从食补开始好好的养一养。
1: 是，包括68号16种杂粮的这个杂粮饭呢，其实我觉得跟小米相比呢，可能它制作起来哈，你要熬的时间更长，但是它的营养就会更丰富。咱们说日常提倡这个饮食的多样化嘛，咱日常生活当中无论说吃菜呀、还是吃啥，不是说最好一周能吃多少样来的，我忘了多少样，反正是挺多，
0: 反正非常多样。
1: 对，日益的饮食的多样化，因为每一样蔬菜水果呀还有肉类呀，它含的一些微量元素都不一样嘛，咱们只有多样化才能尽可量的把咱人体需要的元素都补齐嘛。
0: 是的，
1: 然后你说它这里面有16种各色的，感觉能把我能数得上的薯类还有这个杂粮都包括进去。
0: 反正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它都在里头了。
1: 是的是的，
0: 像什么高粱米，然后又什么紫米，然后又燕麦，那些都在里头，但还是刚刚那句话，记得要泡一泡，然后水放多一点煮。
1: 是，这个就给你一样一样的配好就特别好。因为比如说你想啊，我自己配个杂粮饭哈，我去超市我去线下，哎，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哎呀你得买多少啊。
0: 是，
1: 然后你还不一定说把这个比例或者口味调配的非常好。
0: 而且线下有一些你买散装的吧，你就担心有一些熊孩子是不是在那里把那个手插进那个米缸里面在那玩。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
1: 你的行为倒是给大家提供很多避坑的方法，
0: 是所以就是也就而且我觉得68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口啊，它是一个螺旋的一个钮，
1: 是密封会很好，就
0: 不会
1: 潮，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而且你也不用说专门再去找一个米缸去存着它，你就直接每次吃之前你把那个口给它打开，然后一个小量杯，然后往里面倒一杯两杯的就好了，然后你倒完了之后你再给它拧上，就非常方便。
1: 是，而且它是这个也算是一个塑料包装的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可以压扁可以啥的，你任何一个小空间都能放，
0: 它上面还有个小提手，你随便找一个位置就把它一放就好了，
1: 对，
0: 还是很方便的。
1: 67、68哈，建议大家今时今日呢可以多吃点的杂粮，一个是小米，一个是16种的这个
0: 杂粮的
1: 谷薯饭，对，谷薯饭的组合特别适合咱们今时今日的一个饮食结构哈，
0: 速递。
1: 是，那提醒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继续呢一起来看新闻哈。这两天呢还确实发生了一些有的时候让你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哈。下面
0: 怎么说呢，
1: 看这件事儿哈，发生在这个湖南，这个已经是上了热搜的一件事儿，让大家觉得就是还挺奇怪的。哎，好像不是湖南哈，记错了哈。咱也是说到跟食物有关的一个话题哈，很多人可能就是说，哎呀，我吃的好一点哈，我买点大补的一个产品然后呢，结果就翻车了。这是发生在浙江，不是湖南哈。浙江一位女子呢，本来我买了一个大海参哈，打算做一顿豪华的滋补餐，结果呢，直接煮到崩溃。她特意买了30根的海参，想着用高压锅焖这个海参，那不是又快又绵软吗？直接定了30分钟的时长，哎，满心期待的掀起锅盖啊，看看我这30根大海参到底咋样了。结果当场傻了眼，这锅里就一条完整的海参都没有，满满一锅哈，全部这些海参都化成了糊糊，连捞都捞不起来。我们知道这海参也不便宜，
0: 不便宜，特别是干海参，
1: 对，几千呐，这个几千块钱的海参，半个小时在高压锅里直接全部都报废了。
0: 是的，那看着这一锅 这个海参的糊糊，
1: 嗯，
0: 女生也非常的心疼，当然也有可能是心疼自己的厨艺，也有可能是心疼
1: 自己
0: 的钱包，
1: 对，
0: 所以当场也是流了眼泪。
1: 嗯，
0: 那她身边的闺蜜，闺蜜果然是个好朋友啊，闺蜜就没有说去安慰她，反而呢是盯着这一锅糊糊有点哭笑不得了，然后这个反差感也是直接拉满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反差。
1: 哎，是，但这件事还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用高压锅来蒸煮海参的话呢，一般这个气上了之后哈，5到10分钟就够了。那煮了久了会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呢？里面的胶质全部都化了，最后你只能得到一锅没有办法吃的糊糊，纯粹是浪费钱。我之前还试过煮那个燕窝，然后煮的时间也长了，结果就变成了一碗水，里边啥也捞不出来。你说它是燕窝它也行，但是你就啥你也看不见。
0: 哎，那
1: 种胶质的不能煮，不能煮时间长。
0: 哎，那我想到了一个，其实我昨天在刷到这个是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想到了一个那个解决方法。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你要不要往里面放一点吉利丁片？就是做那些果冻用的那种吉利丁片，那会不会就是你的那个燕窝水里面放点那个，最后变成了燕窝冻？
1: 好像也有道理，
0: 是不是？就还不算特别浪费，但是海参这个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救啊。那既然说到了那个这个海参，那这个就提到了这个高压锅。那其实在每个家庭里面，其实高压锅都算是家常必备的一个厨具。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它是神器，可能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不称手的一个厨具。但是呢也得跟大家提个醒，就是高压锅呢也不是说什么食材你都能随便往里面扔，然后它就能烹饪出一个美味的食材的。
1: 嗯，
0: 那像是什么排骨啊，像是牛肉啊，像是蹄筋啊，或者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种杂豆杂粮，
1: 杂粮，对，
0: 这一类材质比较硬的比较难煮烂的这些食材，那如果你用高压锅呢它就会容易煮得软烂入味。
1: 嗯，
0: 但如果你是用它去烹饪一些什么菠菜韭菜这些，
1: 都化了吧，
0: 绿叶菜，对，然后还有那些什么鱼啊，豆腐啊，面条啊，这一类易熟的容易出泡沫的食材，那好说一点就是营养流失了，那搞不好呢它也会堵住这个高压锅的那个排气阀，
1: 感觉很危险。
0: 对，引起一些危险。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啊，有些人家里可能还会有一个老式的那种高压锅，就是上下要一拧的。如果用那个，现在又是夏天嘛，然后老广又喜欢煮一些绿豆沙，如果大家要用老式的高压锅煮这些绿豆沙的时候，记得先给绿豆去个皮，不然它容易堵住那个排气阀，而且呢也真正的就是不要拿一些贵重的食材和一些安全常识来当学费。
1: 哎呀，是，你都花那么贵的钱了，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尽点心哈。
0: 对
1: 啊，感谢天赞了我们的直播，感谢方赞了我们的直播，感谢天关注了我们的主播。提醒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如果说您听广播的话哈，更希望可以在直播间呢一起来见见面，在手机里面您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视频号，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呢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可以点点赞，可以留言我们说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哈，有这个想说的话，可以随时来给我们留言。说到这个做东西哈，咱们如果说想找一些少翻车的哈，就是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的8、9、10、11号四款呢，来自温室的这个鸡，因为
0: 快手菜，
1: 对，基本上没有这个翻车的可能性吧，
0: 或者是说就是对于自己的厨艺不那么敢保证的，然后又不想拿这些食材和安全常识当学费的，就真的可以看一下这个
1: 8、9、10、11，然后来自温室的各种的鸡，
0: 对对对，
1: 像8号、9号呢，600到700克的这种3个月大的黄羽鸡，适合做盐焗或者说做豉油啊。8号盐焗鸡哈，就是这么大的鸡，然后呢，温室也是找到了这个古法传承的这个一些传人，然后呢根据古法的盐焗加上现代工艺的一些就是监测哈，然后保证鸡在最好的状态之下哈被做好，口感呢是非常软嫩，然后盐焗呢也让这个鸡非常非常的入味，冰冻送到咱们家，如果说想吃的话解冻就可以了，如果说不想吃这种凉的哈，喜欢吃点啥都热热的，在锅里稍稍加热一下就可以，本身这个味道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你简单的撕一下配米饭啊，再配点菜啊，那就是相当
0: 成了。
1: 对对对对对，相当好的一顿饭了。
0: 然后我看有朋友秋江姐15号

0: 15号是来自我们陕西的这个大荔的冬枣、
1: 哎、我们眼前
0: 对我们眼藏的冬枣，
1: 这个样品、
0: 然后它是非常的甜，我是吃过，非常的甜，
1: 非常的甜，
0: 非常的脆，然后它现在也是有一个折扣价，那是两斤的那个礼盒装是到手是56块钱，那如果是采香装的话呢、会稍微便宜一点，是45块钱，那4斤的礼盒装呢会稍微贵一点，是112块钱，那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那个需求去进行一个选购和下单。
1: 因为枣这个东西呢，虽然可能并不说罕见哈，可能咱在路上也能看得到，但是呢就是真的产地的那种好吃的枣跟有的时候遍地那种枣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确实吃过那个，我本身很喜欢吃青枣，但是有的时候买的那个青枣就是没啥味儿、真的是一点味儿都没有，
0: 它就只剩下了一个特点脆，
1: 对、有的时候可能也不那么脆，反正就是我们以前北方有那种说那个冬天囤萝卜，那个萝卜又失水，然后又没啥水分，又没啥味儿的那种，不是水萝卜，它连水都没有，又没啥水分，然后又不甜的那种，就是你要买的不好的冬枣，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咱这是产地的陕西大荔，这个冬枣应该已经够著名了吧？
0: 对，它是陕西的北部，然后也是一个黄土高原的水果之乡。那它那个地方是光照资源比较充足，所以也是冬枣的一个优生的区域之一。所以说如果就是喜欢吃冬枣那种甜甜的、脆脆的那种口感的话，那不妨看一下15号链接。
1: 对，冬枣和冬枣也是不一样
0: 的。熊仔下午好，下午好。
1: 欢迎在直播间的朋友跟我们打打招呼哈，发发小表情也可以。如果说想知道咱们直播间里哪样产品啊、想知道它具体的情形，可以点讲主求讲
0: 讲解，
1: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看时间，咱们很快又到一个半点和公益广告的时间了，还是继续的休息一会儿哈。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报时跟广告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呢广播收听的话哈，您可以呢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如果说在手机上来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点进咱们的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

0: 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直播。在广播端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锁定我们的频率，无论是路上开车还是中午睡的时候，希望有一点声音的陪伴，这样都非常非常的好。还可以呢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或者视频号微信的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呢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感受的更加丰富哈，可听可看，还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欢迎进到咱们的直播间留言，留留表情都可以啊。天道酬勤说高台长呢
5: 高台长下周一就出现了，
4: 是的，他现在正在徒步当中哈，这周休
5: 假，
4: 对，到西藏去徒步了。你思念的高台长哈，下周就回来了，欢迎下周一同样时间哈，接着锁定咱们的这个
5: 直播间，
4: 对，中午的直播的时段哈，我们的直播时段是工作日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好，下面时间接着说哈，最近呢不是快开学了嘛，所以就是好多跟开学有关的这个新闻，特别是很多小孩儿这个时间开启了这个疯狂还债的模式哈，冲刺赶作业，像是图书馆啊，或者说像是一些饮料店啊，甚至一些饭店啊，甚至我看很多图上小孩儿还在坐高铁呢，
5: 对，
4: 然后在高铁的那个座位上，还好这个高铁有个小桌板，这个小桌板的安装简直是太契合孩子们的需求了，孩子们需要那个小桌板来写作业，都是在那儿写作业的。然后呢，从这个什么啊，学科练习呀，到实践打卡呀，还有各种的思维导图、手抄报啊，孩子们熬的头都很大哈。有的时候家长还得上阵助攻，还得帮一帮。有些家长觉得，哎呀，实在是，哎呀，这个时候 像是第三学期是吧，有一个这个暑期暑这个叫春季学期秋季学期还要补作业的一个学期，
5: 接下来还有冬季学期。那为什么年年放假，这个不管是暑假也好寒假也好，那年年都到了临开学的时候要赶作业。那也有记者呢是走访了，那走访之后呢他发现啊，就主要是一个是学校的这布置的这些作业形式啊，一个是越来越开放了，可以各个学科的任务加在一起，它的总量呢其实不低，就是因为它各个学科的任务都加在了一起嘛，
4: 积少成多是吧，
5: 对，所以就有一个五年级的家长他就算过，语文数学英语，然后这三个主科再加上什么科学再加上什么地理，那每一科呢都有专属的任务，这纸面的作业看着是不多了，可是呢加上这些打卡呀，又要拍照拍个小视频啊，还要上传呢，还要提交作业啊，那加上了这一些附加的要求，实际做起来就特别费时间。那就比如说有要求孩子要全程记录植物生长的观察实验，
4: 你还不能临时抱佛脚你今天开始种的
5: 来不及，那个植物没那么快长出来，
4: 是，
5: 所以刚开始孩子可能会觉得哎有点新鲜，哎呀我要种一个
6: 种子赶紧发芽，
5: 对对对，但是这孩子嘛他的耐心可能就稍微比较
4: 有限，
5: 对对对，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没了耐心，所以最后大部分的这个任务其实就是扔给家长去补的。
4: 哎，可不是，有的时候这作业简直就给家长留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孩子的拖延症啊也是赶工大戏的一个主要推手，不少孩子哈，包括咱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时候，放假的时候兴致勃勃列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学习计划表，几点起床几点早饭啊，几点做暑假作业，几点体育锻炼是吧是吧，就每一个格每一个格都填满啊，
5: 一天
4: 雄心勃勃，
5: 一天排了好几十个格，
4: 对，
5: 最后连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4: 是是是，排的可满了，雄心勃勃要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暑假，但是要么就坚持几天，要么可能一天都没坚持下来，就被各种的旅行啊，哎呀，出去玩啊，等等等等啊，冲得稀碎。比如说有刚上初一的孩子，本来说这个小学毕业要痛痛快快的玩一场哈，马上就小升初了嘛。结果呢，哎呀，就是家长也觉得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嘛，你不能跟不上是不是？不是你不能跟不上啊，初中可是学习任务很紧的呀，你一看就没当过家长，没有经验。然后呢就是也做各种小升初的作业，结果呢就一早从早做到晚，从早做到晚哈，然后呢也是完成作业想要投就是偷鸡一点嘛，比如说让这个 AI 帮写作文啊，我在抄啊等等等等的，结果因为这种事儿还跟家长爆发了很多的争吵，妈妈说你认真完成这是为了你好，结果小孩真的是不想写，这可咋整，
5: 哎，这可咋整，于是乎就有些家长他在我放手任你飞和我帮你把作业补齐
4: 横跳
5: 在这两边左右摇摆着，那平时可能想着给孩子留点哎空间，毕竟是吧，放假了就休息休息吧，毕竟上学都那么紧张了，所以他就没怎么盯孩子到底写完没写完，没想到临开学了，哎，发现哇，这个作业可真的是欠了不少，那最后忍不住只能上手去帮忙，
4: 是的，
5: 所以就有一个三年级的家长最近正忙着帮孩子找那些手抄报的模板，去打印那些素材，然后孩子就只负责可能最后的那个手抄报帮忙涂涂色，
4: 你说人家啥也没干吧，人家干了，
5: 也干了，
4: 涂色了，
5: 对，那明知道这个学校是规定要求不能让家长代劳，可是就架不住其实其他学生的家长
4: 都这么干是吧，
5: 对啊都这么干，就好像如果自己不帮着孩子去搭把手做一做这个，就是好像也后面交上去的作品跟其他人的相差太大了，
4: 是是是，
5: 毕竟我
4: 都是精装版只有你是发了个草图是吧，然后天道酬勤说太真实了是吧，
5: 是
4: 吧，
5: 不
4: 知道你是不是一位家长，这两天我没有想着帮孩子赶各种的作业哈，哎，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思维导图啊什么手抄报啊，感觉有点像是给家长留的。还有阿豹哈，打了个招呼，
5: 下午好，下午好，
4: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一起关注这个快要结束的暑假，然后呢有班主任就坦言说学校布置作业的量哈，其实是按照孩子每天做一点点的节奏，能每天做一点点能够轻松完成的这个结构来 不止的，就是说你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其实能挺轻松的。但是吧，就是这个但是，
5: 但是吧，
4: 很多孩子那就是前半段不写，是不是一直到中段开始焦虑，但是也没有写，
5: 对，
4: 直到后半段就不得不写，才积极的开启了这个冲刺的模式，结果把这个开学前哈搞得比开学这个时间还累。我真的小的时候开学前有过这样的一个痛苦，知道吗？
5: 嗯，
4: 我想其实每天上学也挺好，这样你可以每天作业每天写完，不像现在一样积了这么多。
5: 哎，真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对，我以前也有过，就是临开学几天在那里狂补作业的。
4: 嗯，
5: 然后我当时就想的，为啥我没有一个六臂几只手的能够同时操作几支笔，然后一起帮我写，就像那个动画片里面那种啊。然后就一直在那里想，那为什么要放假，那放假为什么要布置作业，那布置作业这还叫放假吗？然后就陷入了这样的一种
4: 内耗当中。然后作业也没写是吧？
5: 写了还是写了，虽然可能后面就是非常的自己潦草，只是为了完成而完成。
4: 是，我记得我上小学前几年的时候确实是不到开学那就不想着写作业哈，然后开学之前就每天晚上都说我今天一定要这个熬夜把它写完，结果写着写着就睡着了。然后这个我妈过来就把灯关了，然后过一会儿我又醒了，发现哎灯怎么灭了，不行我要接着写，然后开了灯没写两个题，困得又睡着了，然后再睡着，然后我妈又进来把灯关上，然后反正周而复始，一个晚上题是没有写几个，当时把人折腾了够呛。
5: 我跟你的前两句是一样的，但在我妈关了灯之后，我心想那关了灯啊，那我就继续睡吧。
4: 我是真正是到了大概是五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终于觉得这样不行，我不能以这样一个态度去写暑假作业。然后呢我就开始那个暑假非常非常的积极完成作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每天都超量完成，然后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已经把作业非常非常完满的写完了。但是我们那年有一个政策，就是我们学校用的那个书呢属于说是实验教材，可以五年级您可以选择上中学。然后我就去上了中学，就白写了。
5: 你厉害。
4: 哎，不知道大家关于以前写作业哈有没有什么记忆哈，欢迎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咱们进直播间的方式哈，要么就是在抖音您搜索广东熊广播，要么在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熊广播，这个时候都能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孩子该操心的事儿不仅仅是暑假作业这么简单呢，还有这么一个新闻哈，我觉得也是值得家长警惕警惕的。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小孩追星，就喜欢这种偶像，
5: 那追起来也是真的是属于就是拼了命了，
4: 是超级喜欢啊，这个什么各种海报啊，各种贴纸啊，
5: 对对对。然后那些我又要把这个板子暂时先放下，就是小卡，小卡片，
4: 就像那个卡牌，好像学校门口开了很多，
5: 对对对对对，
4: 集卡社，
5: 对，然后又那个别针，就是那个大圆圆的那个以前那个别针，然后又那个一个小塑料袋，然后里面塞一些那些各种的剪切下来的一些元素，我就心想，哇塞，现在的小孩也追起来也是。比我年轻的时候要厉害。
4: 我看很多小孩那个书包就是别着大大小小那个圆形的徽章。
5: 对
4: 对对对对对。
5: 但这件事情如果放我以前，我可能会想，我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书包戳那么多洞。
4: 但我觉得就是咱小的时候追星，其实你也顶多你就花点零用钱买点各种的贴纸海报嘛。但是现在哈，如果追星的话哈，你就有被这个骗子利用了机会的话，可能就是一笔重大的损失。看这么一件事儿哈，家住宁夏银川的一个怎么说呢，小升初吧，小兰刚小学毕业，马上就要上初中了，这么一个阶段哈，十二三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暑假的时候就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个带二维码的视频，说你扫了哈，你就能加到你偶像的私人微信。这对于忠实粉丝的这个小女生来讲，一下就心动了，马上就扫了码，然后添加了一个人。
5: 哎，对，那对方呢说自己是谁呢？他说，哎，我是某某明星的助理。
4: 嗯，
5: 我手上呢可是有好多明星的私人联系方式。
4: 哎呀，
5: 哎呀，这话一说，这小女孩
4: 人肯定是你谁呀你？
5: 那个小女孩都不得那个心在那咣当咣当咣当。
4: 啊，我这找对人了。哎呀，
5: 对，
4: 是吧？
5: 嗯，对，找到了一个，这个路找对了。然后呢，但是这个小女孩这个时候呢，还稍微有一点警惕的心理。
4: 嗯，
5: 她让这个自称是明星助理的人拍一个自己的工作照，然后说是要证明自己的身份。
4: 嗯，
5: 但是这位所谓的明星助理呢总是拿，哎，我等会儿给你拍，我现在正在忙。
4: 嗯，
5: 哎，我等我忙完了，忙完了我再给你发过去，就以这几个话理由去打太极。
4: 嗯，
5: 那转头呢，但是转头他又给这个小女孩安利了更多明星资源。
4: 嗯，
5: 于是就这么安利着安利着安利着。嗯，这个小女孩就慢慢的放下了戒心。
4: 哎，很多的诱惑，说我认识这个明星，认识那个明星，哎呀，有我的话哈，你可以

0: 就是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明星，这个诱惑太大哈，小女孩真的就渐渐的走进陷阱里面了。然后呢，也非常的感谢她也下单了二号产品哈，咱们来自风行的岭南风物的酸奶，她还留了言说这个酸奶不要太好喝，根本不够喝，又下了一单。
1: 嗯，
0: 这个酸奶真的是超级好喝，我喝过之后也是家里要常备哈，喝完就买，喝完就买。然后呢，今天好像是这个酸奶它有这个好价格的最后一天哈，因为以前都是38、39块钱是3组9杯，现在是39块组，有4组，有12杯。
1: 是划算的。
0: 对，限量1000组，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说喜欢酸奶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哈，明天就变贵了。然后太阳说现在买什么就在这儿买哈，选品要靠你们了。
1: 谢谢支持。
0: 对，我们这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都是我们精心试过之后觉得很好的才推荐给大家。
1: 是的，是的。
0: 好，接着说哈，这个小孩的事儿。然后呢，紧接着这个网上加到的骗子就对这个刚小学要毕业、快上初中的孩子说。啊，为了防止有人骚扰明星，得先做一个身份验证。验证的方式是啥呢？就是转账。咱大人一听的话，我
1: 要转账，再见，转手拉黑，
0: 是吧？是吧？但是呢，这个小孩啊，就太轻，没啥社会经验了嘛，太轻信人。这个骗子一开始让小孩转900块钱做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呢，又以什么操作失误啊，然后补验证啊等等流程为理由，直接哄着他再转了9000多，然后呢，还反复保障说这些转账哈、都是虚拟流程、到时候还会还给你的。但是咱听。你说还能还得回来吗？是不是？
1: 所以啊，就这么一步步的诱导啊，这位
0: 小女孩
1: 初中生，
0: 是的，
1: 对，就前前后后转了3.79万元，
0: 38000。
1: 对，将近38000，这和前几天那个储存了800万的那个，哎呦，真的是。那对方呢还特意的叮嘱他一定要删掉自己的转账记录，而且还很温馨的假意温馨的跟他说，你如果这个转账记录留着可能就被家长发现了。那直到小兰的妈妈发现，哎，我账户里的这个钱怎么不声不响的少了呢？
0: 毕竟这不是一个小数啊，
1: 38000呀。对啊，然后反复追问才知道原来孩子被骗了，于是立刻就报了警。
0: 是的，然后当地银川警方接警之后哈，马上启动了反诈紧急的处置，顺着几十条的转账记录一路追查，最终呢锁定福建的涉案嫌疑人陈某某，并且呢把他给抓获了。目前犯罪嫌疑人还牵扯出很多其他的同类的案件的侦办和追赃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
1: 是的，于是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就是现在专门盯着未成年人的加明星微信这类的骗局特别的多，孩子们的辨别能力呢会相对比较弱，而且也很容易就被一些什么所谓的独家粉丝福利这几个字眼就忽悠的走钱了。所以家长们呢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这个支付密码，给手机转账啊也要设置好这个限额，每一笔交易一定要开提醒，而且平时呢也要多和自己的孩子聊聊天，然后要引导他们要理性的追星。但凡是需要什么扫码呀转钱的事儿啊，一定要跟孩子们说，就是做之前要跟爸妈先商量商量，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偷偷的去操作。而且呢这个家校社也是要一起打好一个防护的网，不要让这个追星算是比较美好的一个事情，结果变成了骗子的一个提款机。
0: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咱遇到这种新闻哈，给孩子讲讲也是挺不错的。
1: 是
0: 我经常比如说碰到这些新闻，我就给我们家孩子讲，就是什么小明啊今天怎么怎么样了，小红啊今天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面对着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社会哈，
1: 诱惑太多了。
0: 对对对对，这个行骗的手段也太多了，说大人都防不胜防，是吧？咱刚才说的什么关于说这个上网去咨询什么什么健康问题啊，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什么专家老师给你来这个开药啊等等等等哈，坑防不胜防，大人都防不胜防更别提小孩了，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朋友要想讲解一下13号产品，那个西梅方子最喜欢的这个西梅是来自新疆的哈，肉厚核小的一个西梅，就是吃起来我觉得有淡淡的这个蜂蜜味儿，是不是？
1: 它是甜的，但是它又不会说是甜到发腻的那种，而且它的那个肉非常的厚，糊不大，糊小小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皮，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皮吃起来也是好吃的。
0: 对，有的那个李子就是跟它很就是差不多那种水果的李子皮会特别特别的酸，但这个就不会很酸。
1: 它这个还好，对，然后呢它还特别的多汁儿， 最重要的是它是来自于新疆的，新疆的水果这可是出了名的。
0: 对，因为它日照时间会比较长嘛，所以说强光合作用，晚上比较冷，弱呼吸作用，强光合弱呼吸作用，它的结果就是这个水果会超级超级的甜，会把这个水分紧紧的锁在这个果肉的里面。这个西梅哈，因为在新疆出产的，又是一个产地水果，所以它味道非常非常的有保障。然后呢因为是咱们这个水果都是以这个最新鲜的状态来给到大家的嘛，一般都是大家买了之后有单，然后现摘给大家，就保证说啊，大家吃到一个最新鲜的口感。有这个三斤中果装的，现在是56块钱，然后三斤大果装的呢是65。但我觉得可能这个西梅啊，你吃大果会更甜，然后汁水会更多，果肉会更丰富一点儿，是吧？我更倾向于说大家买这个大果一点的哈，三斤的或者是四斤的，然后四斤的这种中果装呢是69.9块，然后如果说大家想送礼的话，买这个礼盒装哈，四斤大果装的是85。其实西梅这个水果这几年挺火的哈，因为好像对咱们的这个消化
1: 肠道，
0: 对，
1: 如果有一些不通畅的就是或者不那么通畅的希望它通畅一点的，但又不想借助一些药物治疗，想通过一些食补，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西梅，是吧？就是还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感受体验的，
0: 是的，是的，可以就是用大家更信得过这种食补的方法来试一试哈。
1: 是的，
0: 自己吃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买这种三斤装的大果的。如果说送人的话，四斤，然后有这个礼盒包装的可能会更好哈。
1: 反正不管是三斤还是四斤，它都有彩盒包装和礼盒包装。然后如果是送礼的话，可能推荐大家选择礼盒包装的会好看一点点。
0: 是的，是的，咱们看时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进入咱们的闺蜜说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把时间交给方子。
1: 转眼临近9月，不少学子收拾好了行囊，要告别家乡，奔赴大学校园。有一家人送孩子去车站，出发之前大家还互相商量好，分别的时候千万不要哭。可是真的到了要分开的那一刻，还是集体泪崩了。妈妈忍不住红了眼眶，平日里内敛刚强的爸爸也在一旁悄悄地抹起了眼泪。孩子向着崭新的人生往前飞，而父母却要转身踏上回家的路途。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亲手将你送进了校园里面，而从此这就是我最牵挂的地方。很多网友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而家人的牵挂却永远地留在了原地。离别或许是成长必须要经历的一刻，但是不需要太悲伤，以往后多跟家里分享琐碎的日常，便是对这一份牵挂最好的回应。
0: 这个时间不仅仅是很多中小学生要疯狂赶作业开学了哈，很多孩子可能就踏入了人生的另外一段旅途哈，真正的成年了，然后离开了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家，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哈，开始自己新的一段人生。其实也挺好，我觉得就像风筝一样，可以飞得很高，但是总有一根线在牵着你。
1: 对对对，你永远就是还是知道自己是哪里的，
0: 但是又可以飞得很高，去看到不同的一些风景，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可以借力，但你又不会被放飞。
0: 随着咱们的长大，总得见到一些不同的风景哈，来感受一些不同的这个事物，是不是？所以呢，希望咱们即将踏上新旅途的这些孩子们哈，能收获一路的好风景。好，那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哈，接近尾声还是跟大家说说咱们小黄车里的一些好东西啊，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还是可以趁这个周五哈来选购选购，因为很多像是一些比如说盐焗鸡啊，或者是豉油鸡这种生鲜呢，还是今天下单大概明天这个时间，明天上午的时间可能就会到哈，
1: 是的，
0: 物流速度特别快，像牛奶啊，像是这个盐焗鸡啊之类的。周六咱刚刚说会下雨，那如果在家里弄点快手菜呀，弄点好吃的小零食啊，其实都是挺好的哈。这个时候就比较给大家想推推这个 个八九十十一号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了哈。咱们刚刚说这个温室做鸡做到了极致的这个感觉哈。然后呢，八九十和十一号，它无论是盐焗鸡啊，还是豉油鸡啊，就是咱们周末在家做个快手菜哈、啊，只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稍稍化冻一下、啊，然后像十一号这个大鸡腿呢，然后稍稍热一下，就能保证哈、啊，它又好吃，然后呢又有营养，因为都是优质蛋白嘛。
1: 是的。
0: 它又简单烹调，没有太多的这个添加，可以说哈，不是说让咱吃这种重油重油的外卖呀、啊，然后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然后呢也很方便，不
1: 主要是方便
0: 做，对，解个冻就行，还能保证口感。最近大家回购的比较多哈，吃过的就都说好。
1: 嗯，而且接下来就是中秋了，对，就在这个月底，就哎对，说到这个。那个亲们，如果要中秋连着国庆一起休的，得记得要请假了哈。就是该要交代交接的工作，可千万别忘了，该要走的那个请假申请也别忘走了。然后如果是就放假小长假嘛，在家，你又不想说出去点外卖，然后担心那个外卖小哥送的不及时，或者是天气不好，
0: 主要是担心店家会多一点吧。
1: 对。然后你就担心对，担心店家也是一个，就担心人多了他出品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就其实也可以就是在家里先备好这个盐焗鸡啊，
0: 或者是油鸡，
1: 对，再或者是椒麻鸡这一类的快手菜。
0: 对，而且你算一下，其实这样吃起来挺划算的，两只鸡只要59，一只鸡的话30块钱还不到，然后椒麻鸡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因为鸡大嘛，盐焗鸡是600到700克一只的，然后呢椒麻鸡是1斤4两到1斤8两一只的，更大，然后口感更加的鲜香挂辣，更刺激一点哈，
1: 是，
0: 就是很方便。然后其实你要是把它给平均一下，平均到你的每一餐里，
1: 对，
0: 发现跟外面比的话便宜好多，性价比很高，
1: 不贵的，性价比非常高。一个是就先不说，如果不说价格的话，你看像是出品起码能保持一个稳定，然后你也不需要说花个时间在门口排队，因为我相信就是接下来那几天肯定会非常多，就是有人提前预定了餐厅，那你就需要在门口排队。其实说实话，等位这件事情是蛮煎熬的，
0: 是，还不如自己在家吃呢。
1: 对对对，
0: 现在反正我是觉得自己有点懒哈，能在家解决的事我就不想去外面去解决。
1: 是的，
0: 对，选择这个又好吃然后又方便做的温室的鸡哈，盐焗的、豉油的、椒麻的，还有大鸡腿。尤其如果说买大鸡腿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3袋，因为一袋的话呢差不多要30，3袋的话呢23多一点点，等于一袋你省了6-7块钱呢、这个便宜哈，咱一定要占哈，不能买贵东西啊，不能买这个，对，不能买贵东西，
1: 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
0: 是，就这个东西能更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咱绝对不多花钱啊。
1: 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个温室的鸡肉料理啊，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像是68呀，或者67号的那个小米和杂粮米，然后现在也是提倡要健康饮食嘛。那就是在吃了那么多精米精面之后，还不如就是可以趁这个假期期间给自己的肠道做一个减负，吃一点杂粮，然后也变相的去进补一些蛋白质之类的那些。
0: 是，身体负担更小哈，但是呢咱们补充的纤维啊还有微量元素会更多。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也非常的感谢一天2个小时的陪伴哈，我们要下周的同样时间再见了，欢迎下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哈，继续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当中。

0: 留意了。
1: 无用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啦。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本台记者谢欣、罗俊林的报道。今天上午，广州市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浦区、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等9个区完成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花都区和番禺区将于明天29日上午10时一键分班。本次均衡编班严格落实全市一平台、双随机、三公开、四监督工作机制，同时落实编班方案、编班过程、编班结果公开，编班结果现场生成，当场锁定，由系统通过短信方式推送告知，家长也可通过市级平台查询，编班结果将同步在学校校内进行公示。暑期临近尾声，开学消费进入集中高峰期，网红文具、数码产品、课外培训等青少年消费需求激增，各类消费陷阱、维权纠纷也随之增多。广东省消委会提醒广大家长与学生理性消费，防范消费风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道路、通信、电力中断，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受严重影响。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已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第三团了哈。
6: 嗯，
0: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

0: 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呢，跟减肥、减重相关。那说到这个减重啊，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饿肚子哈、或者是疯狂的运动来进行减肥。那网上呢也有各种各样的网红减肥方法哈、是层出不穷，那不少朋友呢跟风尝试，短期内呢体重啊确实是可以往下掉，但是没过多久呢又反弹回去了哈，反反复复，那更严重呢还诱发了一系列的代谢疾病。那所以到底什么才是医学上认可的科学体重管理？那肥胖仅仅是不好看而已吗？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徐芳芳主治医师。那徐医生呢是长期从事跟体重管理相关的临床工作。首先呢请徐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的徐芳芳医生。最近在这个体重门诊呢也遇到很多很多这样有困惑的朋友，所以今天很高兴能跟主持人在一起，我们度过愉快的这个有含金量的一个小时。
2: 欢迎徐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徐芳芳，主治医师，内分泌学硕士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体重管理中心成员，中国保健协会代谢病与体重管理分会委员，广东省老年保健协会心肝肾代谢分会委员，广东省老年保健协会甲状腺乳腺疾病分会委员，卫生人才慢病管理培养项目成员，擅长减重手术术后管理、糖尿病管理、体重管理、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内科诊疗及高血压、痛风、高尿酸、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管理，成功帮助近10000例患者减重并长期维持，帮助近3000例患者逆转糖尿病。
2: 好的，再次欢迎徐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呢我们想要问一下徐医生哈，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朋友体重呢已经超标了，但是啊自我感觉身体呢一点也没有不舒服哈，就只是觉得我只是胖一点啊，肯定算不上是病。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徐医生哈，在医学上咱们是怎么定义超重和肥胖的呢？
3: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问题。首先呢这个肥胖在我们医学界已经明确定义为一个慢性复发性的疾病了。那么它呢超重还是肥胖都有明确的一个医学的指标。你比如说我们有6个指标来评估患者是超重还是肥胖。首先呢第一个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体脂指数啊，也叫 BMI。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呢？就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得出来一个数字。如果说超过24啊，并不满足28，那它就是超重。如果大于等于28，那就是肥胖。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常用的啊，叫腰围的测量。我们可以这个围绕这个腰围量一圈下来之后，发现如果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这个80或者是85，那就是一个超重或者是肥胖。那如果男性呢大于85或者是90，那它就是一个超重和肥胖了。
2: 那所以说体重是否超标哈，真的不是说哎看其中一个数字或者是指标来说了算哈，
3: 对，
2: 那要全方位的看多个不同的啊因素。那同时呢也提醒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我们的

0: 节目正在乐 TV、抖音还有乐听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直播画面。当然了，如果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和有这个跟体重管理还有减重方面相关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那我们会请徐医生啊给大家答疑解惑。好了，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科普环节。那徐医生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肥胖呢，哎，只是仅仅影响自己的外形不好看而已哈。那为什么临床上医生啊会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体重管理呢？我们说这个肥胖啊，它到底会牵连到哪些其他的身体问题呢？
1: 其实肥胖呢绝对不是一个外观的一个问题哈，它已经明确定义为一种疾病了啊，尤其会引起我们的多种代谢性疾病。那由我们肥胖能引起的疾病一共有200多种，那包括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糖尿病，哎，高尿酸，然后高血脂，哎，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经常知道的。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影响了我们的一些生育啊，还有一些激素的波动啊，等等。所以说，这个肥胖它就是一个慢性的啊，复发性的一个疾病，并不是像我们这个平时老百姓理解的胖乎乎的，不是挺好吗？其实不是的。
0: 是的。那相信呢，听完这个徐医生的讲解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明白了哈。肥胖真的是不是一件小事哈，它会全方位的损伤我们的代谢、血管啊等等，还有全身的各个脏器哈，是很多慢性病的一个导火索啊。所以为什么哎，医生呢反复强调大家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体重管理哈。那还想请教一下徐医生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几种不同的情况哈，有一部分朋友呢，哎，他可能是肚子这部分哈，是圆滚滚的啊，四肢不算是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朋友哈，是四肢全身呢都是肉肉的。那请问一下，这两种肥胖类型是有区别的吗？
1: 是有区别的。那我们理解这两种肥胖呢，可以形象一点，我们一个是叫梨形身材，一个是叫苹果型身材。哎，那么苹果型身材就是肚子比较大的，梨形身材呢就是腰比较细的啊，肚子比较小的，其他四肢大的。那么我们可以猜一猜这两种啊，哪一种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更大呢？
2: 主持人猜一猜。
0: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再请徐主任来给我们详细解答一下。
1: 其实呢是苹果型身材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危害更大，它会引起我们很多代谢性相关的疾病啊。所以这个梨形身材和苹果型身材对比来说，梨形身材会好一些。
0: 原来是这样。好，哎，我们看到哈，今天有抖音网友来提问了，他说，医生啊，按腰围算啊，是不是身高150和180的女生都适用同一套的标准呢？那我猜测他可能是想问刚我们说的这个 BMI 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这个肥胖的这个估算的估值。
1: 对，其实呢我是觉得他刚才问的是身高腰，
0: 对，身高150、还有180，
1: 身高180、就是对比不同的这个身高，那他的体重肯定也会评估的范围，评估的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的这个 BMI 呢就是根据我们的身高和体重啊来得到的这样一个数字，也是比较科学的。那比如说这两个人都是60公斤，那一个是1米5，一个是1米9，那肯定是啊这个建议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超重啊，可能另一个就是正常的这个体重了。
0: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肥胖的哎这个估算的情况下，还是要把我们的身高给算进去啊。
1: 是这样的，
0: 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
0: 那还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啊，腹型肥胖，腹型肥胖它的这个健康风险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1: 对，是这样的。这个腹型肥胖主要是会引起我们很多很多代谢性疾病，就像刚才说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等等等等啊，这个腹型肥胖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这个影响的这个因素啊。
0: 它具体来说是比如说是怎么样呢？
1: 对， 具体来说，比如说这个血糖会轻度升高，他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糖尿病的这个标准，但是他血糖已经异常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之间，还有一部分人叫糖尿病前期，这个是这个腹型肥胖，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比较 代谢性疾病最常见的一个，另外就是比如说脂肪肝，有些人呢可能看着这个肚子比较大，然后呢他有脂肪肝，我们很能理解，但是有些人呢看着瘦瘦的，但是他内脏脂肪也大，就是我们这个腹型肥胖的人，或者是一些这个体型正常但是内脏脂肪特别多的人，也会容易得这个脂肪肝。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忽视了这个腹型肥胖的危害，就 觉得这个四肢不胖，就算是身体健康，那但是呢刚刚徐医生的科普告诉我们说这个腹型肥胖也是代谢健康的最大的一个隐患。那还想请教一下徐医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短视频特别的流行，那这个各种的节食啊代餐呀网红减肥产品啊热度都非常高，讨论度也非常的高，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想要借助这些方式来进行快速的减重，那短期内呢可能体重掉的还是很快的，但是呢过段时间马上反弹了，那想请问一下徐医生，为什么这种极端的减重方式这么容易反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提一个概念，叫身体的 代谢记忆效应，如果说短时间内身体受到了一些影响，体重明显下降，那我们的身体就以为我们是受到了什么打击，所以要努力的把这个体重再长回去，它还没有适应这个你是这个身体的主人，这个主人是要减肥呀，还是受到了什么打击呀，你怎么就突然就瘦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突然瘦下来的时候，这个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它有一个自己的代谢记忆效应，它要往回长，它要长回去，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呢 在自己就是没来医院的时候呢，自己用一些什么代餐，然后体重迅速的下降，那么停止这种代餐之后，体重又会迅速的反弹，而且反弹这些 50%
0: 都是这个脂肪，所以这个是反弹是最不好的。所以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借助一些比如说一些快速的一些手段来进行极端的减重，那这个时候身体可能就激发起它的保护机制了，反而就觉得哎呀 怎么回事，是不是快要饿死了呀，反而呢激发出来，保护机制那就体重就相应会反弹了。那我们说这个长期的极端的节食，是不是也会对女性，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是一般已经有这个月经紊乱等等的，会起更
1: 更加恶劣的影响，会的，其实我们长期的极端的节食，比如说女性可能会出现一个月经紊乱，甚至是闭经，那么男性女性都会容易出现一些脱发，或者是你会发现他脸色变得特别差，容易贫血，然后浑身乏力，然后有一些内分泌的这个节律的紊乱等等，这些都是陷入了这种长期极端节食不健康的科学减肥方法这样遇到的一些问题。
0: 没错，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减肥反弹的越快越上升的一些原因。那我们说这些看似快速掉秤的方法呢，实则是在透支我们身体的代谢系统，反过来呢是对我们身体有损害的。那想请问一下徐医生，那我们比如说意识到自己可能有超重或者是跟体重相关的一些问题，那 什么情况下建议要前往医院的体重管理中心来进行就诊呢？
1: 首先呢就是他这个用我们的 BMI， 你可以自己在家就可以算一下，如果你的 BMI 在24以上， 那你就可以来医院。
0: 24以上，不分男女是吧？不分男女，这个
1: BMI 超过24就算超重， 超过28就算肥胖， 所以还不要等它发展到肥胖的时候，我们在超重这个阶段就更容易干预，更容易拿到这个效果。
0: 原来超重跟肥胖它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是吗？我一直以为它俩是一回事儿，原来超重跟肥胖不是一个概念，就肥胖的那个更严重一些，BMI 大于等于 28就是肥胖了。
1: 嗯，对，
0: 嗯，那比如说在 BMI 到比如24到27啊左右，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是严重呢？
1: 这个怎么说嘛，它看似不算严重，但是很多人比如说有合并了一些血糖异常啊，然后痛风啊，高尿酸啊，高血脂啊，这样的人群，他最好还是要来医院评估一下，然后针对他一些异常给他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建议啊。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可能是在自己家里啊反复尝试了多次想要减重，但是又反弹，那这类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到我们的医院体重管理中心来进行咨询呢？
1: 当然了，可以，欢迎大家过来咨询。因为医院的这个减重，第一个它是科学的，第二呢它是有很多很多手段的，你比如说包括一些口服药啊，一些皮下注射的，还有一些仪器啊，还有一些运动这个这个训练营啊，这些等等很多手段很多办法。如果大家觉得在家减不下去，或者是总是减了又反弹啊，然后再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那大家也可以这个前往医院哈。
0: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呢自己在家里瞎琢磨哈，可能这个方法也不一定对哈，那说不定去到医院有了这个医生的专业指导哈，那再加上有他人的监督哈管理一下，可能这个减肥啊就更加的有规律哈。那如果说在反复的尝试啊还是不成功的，说明可能您的减肥方法已经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积极的寻求医学帮助啊，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减重，规避健康风险。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到医院做这个医学体重管理啊，那可能很多听众可能就好奇了，到了门诊以后医生一般会安排做哪些检查呢？
1: 首先呢进入医院我们会评估你是不是超重和肥胖，或者是是不是存在一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会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做完这个评估之后呢，我们要看看抽血的结果和彩超的结果，一般呢都是会给大家量一个身高体重腰围，然后看看体脂率是多少。那我们一般这个女性超过体脂率超过30%就算这个肥胖的了，那男性呢一般超过25%那也算肥胖的。抽血呢一般我们看的是血糖啊，胰岛素水平啊，看看有没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然后看看糖化熊蛋白呀，血脂、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排除一些这个药物使用的一些禁忌症同时呢还要做一些 B 超，比如说肝胆脾我们看看脂肪肝有没有，或者是脂肪肝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甲状腺彩超或者是还要看看如果会打呼的这样的患者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样的一个存在全面评估之后我们才会用这个针对他适合这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提供给这个患者。
0: 那您刚提到的一点哈我就留意到了，就是比如说咱们如果是有一些内分泌基础病的一些患者朋友是不是在去医院来咨询之前先要把自己服药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先跟医生告知呢？
1: 对对对，当然了你把这个自己的情况跟医生说得越清楚医生就会给你制定更加个体化更加科学的适合你的一个方案。
0: 没错，所以呢医学减重啊是非常的严谨的哈，和我们自己平时呢盲目进行节食啊或者是乱吃减肥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说到医学减重啊，很多听众啊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哈叫减重手术那这个手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那什么样的人群才适合做减重手术呢？
1: 其实在欧美国家他们研究这个减肥手术的这个过程是更久的，而且方法方式也是很多的那我们国家呢其实是起步是有点晚的，但是呢我们国家这个最近这个减重手术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中心是王纯川院长他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在这个亚太地区和欧美地区做这个手术都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存在然后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探讨一下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这个减重手术这个手术的这个范围是越来越被扩大的比如说之前 BMI 要超过 32.5， 或者是达到一些重度的这种内科治疗无效的这样的疾病，才建议去做手术。但是目前呢，随着这个减重手术的流行，然后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然后给患者能带来更多的获益，那么它的这个指标啊，这个手术范围也是越来越被扩大到了。目前呢 BMI 如果大于 27.5， 如果同时合并一些代谢性疾病，也是可以通过减重手术来帮大家获益的。
0: 那所以说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成年人如果 BMI 是大于比如说32，那这种是应该是属于重度肥胖了哈。这种情况那应该就是可以考虑手术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是大于像刚刚许医生说的27.5，那如果是同时合并一些难治性的内分泌的代谢性疾病，其实也是可以做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这下呢，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哈，这个减重手术呢是一个很正规的医疗的治疗方式。那还想请教一下徐主任，这个手术大概是怎么样进行的呢？是不是微创手术来的？
1: 对对对，这个在临床上它主流的这个减重手术它叫胃大部切除，然后呢它是通过这个腹腔镜微创，然后不用开大刀，它的创口也是比较小的，恢复也比较快。那我们这个我这边主要是处理这种减重术后的这样一些患者，我就会问他，我说你还记得这个这个手术的这个前前后后的事情吗？他说我就感觉是睡一觉然后就完事儿了，
0: 睡一觉起来之后就结束了。
1: 对，我说那疼吗？他说没有啥感觉就结束了。经常是这样的。
0: 那我还有听说过两种说法，一个是这个袖状胃切除手术，还有这个胃旁路手术。这两种手术能不能够跟我们稍微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1: 这个吧就比较专业了，而且对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这个手术方案，甚至是在手术过程中发现它不适合这个，还是可以这个改一下的。所以这个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这个科普了，
0: 就是可能个体的情况需求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医生的解答。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徐医生为我们继续解答。
1: 好。

0: 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3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聊到的话题啊跟减重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治医师、体重管理中心成员徐芳芳医生。那我们再次请徐医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好，大家下午好。
7: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哈，徐医生呢是跟我们简单讲解了一下这个减重手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现在呢我们也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那有抖音网友呢在这个评论区哈分享了自己可能是做一些减脂餐的一些心得哈。他说这个西兰花切成手指大小，再加上芥末粉，抗氧化效果很棒啊。然后呢他也补充了，早餐吃无糖燕麦之后呢血糖还是瞬间升高，然后改吃西兰花清蒸啊，感觉太爽了。那徐主任能不能帮我们来这个点评一下这位网友的健康餐可以得分多少？
8: 这个网友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哈。这个两个放在一起我真的没有尝试过，但是能吃得下吗？
7: 很清淡，感觉
8: 很清淡是不是？关键是加了芥末粉哦。
7: 是这个西兰花的清淡再加上这个芥末粉的刺激哈，抗氧化效果还是很棒。那徐医生啊，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健康饮食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8: 有几个小的这个建议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呢一般这个一天是吃三餐的哈，那我们哪一餐对这个体重影响最大呢？我想请主持人猜一下。我猜可能早餐是不是？哎，
7: 不是吗？因为这个家长啊经常都会说啊，这个早餐一定要吃好啊，不然一天下来呢没有精神。
8: 哎，那是早餐对我们这个营养健康最重要。是，但是哪一餐对我们的体重影响最大其实是晚餐。晚餐哦，对，所以对我的患者呢，我一般都说早餐你要吃得很好，中午你要吃饱，那晚餐要吃得最少。嗯，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这个晚餐，嗯，这个很多人都是 上了一天的班，然后回家，这个晚餐是吃的最多的，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哈。我们晚餐要吃的少，那怎么才能吃的少呢？首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啊。吃晚饭之前，你先喝200毫升的温水，或者是特别清淡的那种汤。哎，喝完了之后啊，你这个胃就 占上了一点，是吧？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吃高蛋白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绿叶蔬菜呀，哎，用这些饱腹感很强的东西把我们的胃占上。哎，最后再吃这个主食，这样来说你的这个主食摄入就比较少了，整个的这个热量摄入也会减少下来。
7: 就是在这个有一定饱腹感的同时啊，

0: 也能够适当的控制一下我们这个热量的摄入。对对对，所以这个哎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哈。因为我真的是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大脑啊会把这个叫做什么饥饿感当成是我忘记了是怎么说哈，反正就是哎只要你感觉饿了喝水就能够有所这个缓解，是
1: 就是还真的有人是吧，那其实就是跟刚刚徐医生说的这个哎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好的，还有看到这个抖音网友评论哈，说这个控制饮食正常一日三餐四个月减了40多斤啊。嗯，这么多啊。
0: 徐医生你来评论一下他这个这位网友。
1: 哦，这位网友我要提醒你了哈，这个我们减重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减重的科学的速度的，不要这个求快哈。 我们呢争取每个月减40多斤算很快是不是？
0: 因为咱不知道它的基础体重。哎，如果怎么算大家应该一个月减多少呢？哎，你可以算自己的目前的体重的公斤数，然后乘以一个5%，这个就是你一个月体重下降的最大的这个幅度。哎，所以一般呢我都推荐我的患者一个月
1: 6斤左右就可以了。哎，不要减太快，哎不要减太快，哎减太快呢你这个很多营养跟不上，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脱发呀，然后这个矿物质还有这个维生素不足啊，或者是一些肌肉的这个含量下降的很明显很明显。嗯，
0: 没错，那大家要记清楚哈，刚刚徐医生提到的这个非常的关键哈，就是怎么样估算自己的这个减重的哎适量的范围在哪儿呢，就是公斤数乘5%，是吗？
1: 徐医生，对对对，
0: 是大家不妨呢自己可以现在动手算一下哈，来算一算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每个月的减重量大概是去到哪儿。那千万不要说哎为了这个极致的减重哈来进行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减重的方法哈。啊，还有一位网友说呢，这个我一个月晚餐不吃主食了，瘦了8斤，不知道会不会反弹。你看
1: 他就是一个从晚餐来受益
0: 这个减重受益的这样一个患者啊。那
1: 但还是不吃主食，
0: 哎可以啊，
1: 可以不吃主食，
0: 对，晚餐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要蛋白和这个碳水这种这个绿叶蔬菜必须要吃的够，哎才行，可以不吃主食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就我一直印象当中啊还是得吃一定的主食，哪怕是很少量，但是也要吃，
0: 因为你早餐和中餐可以吃一定的。哦，
1: 早餐跟中餐已经补充够了。
0: 对对对，你晚餐哎
1: 有些人呢不吃主食是很难受的，那这样的人就可以稍微少吃一些，也不是说这个必须吃不可。那这位网友说了瘦了8斤，不知道会不会反弹，这个速度你要按照我刚才提供的这个公式去算一下，看看这个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最好是在这个科学的减重的速度范围。然后呢你这个要持续，你不能说今天我这个坚持一个月，下个月我就放弃了，那这肯定会反弹。另外呢要配合一些运动哈。 还有一个小妙招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如果说这个胃呀这个吃饱的状态啊，如果说这个吃的太快，我们大脑会反应不过来，哎所以你当胃吃的太撑的时候，大脑才反应过来我是吃饱了，哎所以它有一个滞后。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个慢下来。 怎么慢呢？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哈，一口要嚼20下再咽下去，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细嚼慢咽了。哦，
0: 嚼20下再咽下去。
1: 对，
0: 嗯，
1: 它这样子的话不容易长胖是吗？
0: 对对对，因为啥呢？这个速度慢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胃 在刚刚达到饱了的时候，大脑也反应过来了啊，饱了，所以就不会像我们平时这个胃已经撑了，大脑才反应过来，刚刚饱。
1: 嗯，
0: 就是有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滞后性哈。
1: 对对对，是的。
0: 哎， 一定要给自己我们这个反应的时间哈，不要一下子进食的太多太快。
1: 哎，对。
0: 好的，那刚刚呢，徐医生是给我们讲解了这个饮食方面哈，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那运动方面呢，徐医生？
1: 运动呢，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思路，比如说一周的运动时间不要少于150分钟。那如果你这个一周你说我只有3天有时间，那你就每次不要低于50分钟，对不对？如果你一周可以拿出来这个5天时间去运动，那你就更好啊，至少保证有30分钟以上。那么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希望大家在减重期间多做一种啊这。

0: 这样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让我们在减重的时候保有足够的这个肌肉啊，不让这个肌肉流失的太多。那么当然了，你说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啊。你比如说体重基数特别特别大的这种啊，我就推荐他首选游泳，因为游泳的时候这个水啊它是有浮力的，它不会让你这个体重关节摩擦的这个太，就是这个关节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1: 对对对，
0: 有人跟我说了啊，我也不会游泳，我怎么办哈？我都教我的患者，你不会游泳的话，你给我上水池里去走去跑都行。
1: 因为它除了有水池里去走、去跑，或者是跑步，或者是跑步，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第一次听的哈，因为它有一个浮力，它还有一个阻力，所以不给你的关节带来任何的负担和伤害，同时它又消耗你的很多的这个热量。哎，这个方法真的非常好，而且呢现在正值是还是气温比较高的哈，虽然已经是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哈，但是气温还是很高呢。
0: 大家不妨呢可以试一下刚刚徐医生说的这个在水池里面啊漫步，哎，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哈，而且又清凉又舒服，而且不会对关节呢有任何的负担哈。那我们虽然说这个快走呀慢跑啊，这个虽然好，但是啊对于一些可能真的是体重大的朋友们来说啊也是一些负担哈。
1: 对对对，
0: 那骑行是不是也是
1: 可能对膝关节也是会多少有些，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在运动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然后缓慢的来提高自己的这个运动量啊。没错，那刚刚许医生也提到了一个抗阻训练啊，那抗阻训练跟这个无氧运动
0: 算不算是一回事呢？
1: 它有的，它们两个有交叉的这个成分，但是最典型的这种抗阻运动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哑铃，哎，然后比如说这个这个深蹲，哎，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俯卧撑，哎，这种都可以是叫这个典型的这种抗阻运动啊，大家可以首选这些办法。
0: 没错了，那我们这个其实呢真的是不要追求短时间内的一个高
1: 强度的一个突击运动哈，科学减重呢其实还是讲究一个循序渐进，还有长期坚持哈。我们说一个稳定的运动习惯呢远比一时兴起来做这个高强度运动啊来的有更有用哈。那还想请问一下徐医生哈，那不少的中老年的一些可能是肥胖的一些朋友哈，那身上可能同时合并有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痛风等等的这类症状，那他们的
0: 减重和其他人的减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需要注意哪些呢？好，那我今天说一下，其实我那儿有一个年龄最大的，现在是75岁的阿姨，然后她来减重，我就给她制定了一个适合她的一个方案。首先我们老年人的减重速度一定不能太快，要比我们年轻人这个 速度更放慢一些，另外就是老年人在减重过程中他最常见的一个这个不良反应就是肌少症，肌肉逐渐减少，对对对，肌肉量在减重过程中丢失的特别多，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注意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他往往不像这个年轻人二三十岁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你比如说他正在用一些降糖药物，本身有糖尿病，用了降糖药物之后，如果你再给他减重啊，体重在下降的之后，他血糖也会控制得更好，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减量， 那可能造成一个低血糖，另外比如说有些朋友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在减重之后高血压的药往往可以减少甚至是停掉，那如果说你已经减重成功了，在这个过程中啊没有调整这个降压的这个方案，那么可能造成一个低血压啊，有的人就会头晕眼前一片漆黑啊这样的。没错啊，那这点特别的重要哈，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减重真的是不要穷快 求猛哈，像是适合年轻人的一些快速的减肥方案呢，真的不适用于中老年人。好，我们说温和的减重啊，兼顾这个基础病，才是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科学减重方式。好的，再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应，说这个有一网友说，主持人您好，现在是38岁啊，是女性，那胆囊切除之后呢，瘦了好多。他估计想是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一个

0: 情况
1: 啊，我是建议可以去医院去化验检查一下哈。有些人这个胆囊切除之后呢，他就不能吃这个油腻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以前吃的油很大，然后又很少运动，现在这个饮食方式这个结构都变化了之后啊，体重是会有下降的，但是是不是这个在这个合适的范围啊，要不要医学干预，还是要去全面的化验检查再说。
2: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解答，那也希望刚刚徐主任的回应呢，能够的帮助到这位网友啊，解答您的疑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选取几个哈，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大众的说法，来请徐医生帮忙判断对错哈。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出汗多就是等于瘦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上哈很多的一些网红呀，或者是甚至是一些网店哈，在销售这种暴汗服哈，宣称是这个疯狂出汗就会瘦。那徐医生，真的是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吗？
1: 这种说法就是完全错误的哈。其实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大家要知道我们减的是什么，是脂肪啊，不是水分，不是电解质哈，我们要减的是脂肪。所以呢，在这个暴汗的过程中，你大量丢失了很多的水分和电解质这样的东西啊，并不是我们这个想减的这个脂肪。所以呢，这个暴汗或者是买一些什么这个服那个服的，然后让我们这个大量出汗之后，很容易出现这种电解质的紊乱啊。你比如说低钾，比如说低钠、低氯等等，这个是对我们这个身体会造成伤害的。甚至有些人大量这个出汗了之后血钾变低，他就没有力气了，他就得蹲着站不起来了。
2: 没错，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减重呢，很可能减的都是水，
1: 对
2: 啊，就是脱水哈。那如果说您及时补充水分，可能体重呢马上又会回弹了。
1: 对，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汗多少啊，和瘦不瘦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大家以后呢，千万不要再盲目追求暴汗减肥了哈。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吃代餐就可以瘦下来，因为现在也出现了有很多这个代餐粉呀、代餐棒呀等等的。那如果是长期的依靠这类代餐来减肥，会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呢？
1: 其实代餐呢大家通过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它是短暂代替啊，不能说长期的这种一日三餐都靠这个代餐。那代餐呢，有的这个代餐里面它蛋白含量非常高，那跟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结构也不太一样啊。而且建议呢大家要知道一个小知识点，我们一天要至少吃12种食物，一周要至少吃25种食物，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你想想代餐，它的东西营养结构它是比较单一的啊，它里面这个很难满足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膳食纤维啊、微量元素啊、优质的矿物质啊等等，这种多种微量元素它都是少的，所以我们要这个饮食比较丰富，然后量比较少啊，结构要这个合理。你比如说这个碳水要至少占到50%啊，你不能什么这个碳水都不吃，对不对？然后呢，蛋白和脂肪也都要有啊，不能光吃这个蛋白高的就为了这个减重的速度快，这样也是不对的。
2: 是的，没错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看待代餐哈，它只是一个应急的一个工具，并不能够作为一个长期减肥的一种方法还有食品哈。长期使用这种代餐呢，很可能会导致您的营养不均衡，那反过来呢，体重呢很有可能还会反弹呢。那说到这个反弹啊，就是很多朋友啊辛辛苦苦的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但是啊没过多久又反弹了，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想知道，这个成功减下来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成果给维持下来呢？
1: 好，那我来回答一下哈。很多人都关注这个反弹的问题，确实是反弹呢，可能反弹之前我们这个体脂率啊在30%-35%左右啊，但是如果说他体重反弹了，反弹的体重里面50%全是脂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反弹。那如何能做到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点，就是体重有体重调定点。这个调定点，比如说我减肥已经成功了，你要维持65周以上这个体重，我们的体重调定点才重新调完，调完之后你就不再容易胖，不再容易瘦，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已经适应 你目前的这个体重了，他认为是安全的，是健康的，他就不会再有什么过多的变化。
2: 那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减肥之后快速反弹呢，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个减重之后的维持期哈。那维持期呢其实比减重期啊更加重要，
1: 是的，
2: 也更加考验我们的耐心。那刚刚雪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还有很多这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大家居家就可以操作的减重的小贴士，来徐医生，请您跟我们来讲解一下。
1: 好好好，我先教大家一个小动作啊，这个小动作呢很容易操作，然后呢也能让这个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快速的这个燃烧掉我们这个热量和脂肪哈。首先来，我们伸出我们的双手，
2: 伸出双手，
1: 对，然后呢做一个撮合的这个动作
2: 啊，搓，
1: 使劲儿。
2: 使劲儿搓，加快速度，
1: 加快，再使劲儿，持续一分钟，
2: 持续一分钟，
1: 热没热？
2: 感觉手心开始冒汗了，
1: 手心开始冒汗了，
2: 对，
1: 过了一分钟之后，你就全身就开始这个感觉热热的哈，这个就是一种消耗，而且呢，这个可以叫少少的这个抗阻力的这个运动。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动作哈，大家也可以学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坐着的时候用我们的两条腿这样互相勾着，然后之后上边的腿往下压，下边的腿往上抬，这样就互相
2: 坐着的时候，
1: 对，坐着的时候
2: 那跟翘二郎腿很像
1: 不是，
2: 不是翘二郎腿，
1: 就两条腿是这样的
2: 就坐着，伸直，
1: 对，然后呢下面这条腿往上抬，上面这条腿往下压，让它俩互相对抗，
2: 形成一个抵抗，
1: 对，形成一个抵抗，这个动作要大家要使点劲儿，然后要持续一分钟你可以回家试一试，一定也会出现这个浑身发热的这种情况。
2: 这两个非常的有趣哈，第一个是咱们说这个把手心搓热，搓一分钟是吗？
1: 使劲儿，
2: 使劲儿搓，快速的搓我就刚就搓了这个十几秒，我已经感觉这个手心已经开始出汗了，
1: 对对对
2: 这个特别适合老年人朋友哈，不妨尝试一下。那刚刚第二个呢，徐医生也提到了，就是两只脚坐在可能床上的时候咱们这样上下搭着，
1: 对对对，
2: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妙招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小妙招可以来挂我的这个减重门诊
2: 说到这个，来徐医生，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平时的坐诊时间吧。
1: 好啊，好啊，大家可以关注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有一个减肥中心和减肥门诊，里面就能找到我。那我呢一般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出诊所以保证了一个连贯性，然后保证大家这个始终跟着我，然后慢慢把这个体重科学的给它减掉。
2: 没错了。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减重需求的朋友呢，真的不妨呢去找一下徐医生哈。来，徐医生，您再重复一下您所在的医院可以吗？
1: 好，微信搜索前海仁寿广州总医院，然后呢找到减重中心然后再搜索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2: 好的，非常感谢徐医生的解答。
0: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看时间的马上要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几道这个快问快答，来，我们进入这个快问快答环节请徐医生来帮我们分辨一下以下的这几个说法究竟正不正确徐医生您可以拿起您左手边有两个对错牌，来，我们来尝试一下哈。好，第一题说这个体重超标只要身体没有难受就不用去管它，这个说法错误，
1: 完全
2: 绝对是错误的。
1: 对，
2: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呢就已经跟大家说了哈，那再请徐医生跟我们重复一下吧。
1: 我来重复一下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体重超标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不舒服它就是正常的，或者是就不去管它这样是不行的哈。我们在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会引起我们很多很多种疾病刚才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跟体重相关这个疾病有200多种，所以大家在 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真的是健康的状态，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去这个。

0: 在超重或者是肥胖的这个时候要去医院啊，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代谢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啊这个有没有这个脂肪肝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血脂啊、啊血糖啊等等一些这个小问题哈。
1: 嗯，所以说没有不舒服哈，就不代表身体一定是健康的。好啊，第二题说这个做完减重手术就可以随便大吃大喝，
0: 那这个也是
1: 错的。
0: 对。
1: 请徐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我们减重手术啊，它只是改变了我们这个胃肠的吸收和容纳的一个功能啊，并不是说做完这个手术就可以大吃大喝了。
1: 嗯，
0: 啊，有些人甚至是做完了减重手术之后，还需要进行一个规范的长期的内科的治疗的干预。
1: 嗯，
0: 你比如说给他用一个这个什么口服药啊，或者是皮下注射的这样的药来抑制他的食欲，不要让他的这个食欲过旺盛，然后这个摄入更多的这个食物，然后把他的这个手术那这个就白做了。
1: 那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哈，没有任何的一种减重方式可以做到一劳永逸的哈。手术呢，真的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我们说这个要维持一个终身的健康生活习惯呢，才是维持体重啊，守护健康的根本。好的，那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徐芳芳医生的科普分享啊，帮助我们分清了普通的居家减肥还有正规的医学体重管理的区别哈。那也给大家提个醒哈，肥胖呢真的不只是外形不好看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慢性的代谢疾病。那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复型肥胖的风险啊，尤其值得警惕。那很多朋友呢也是盲目的跟风这个网红减肥方法哈，哎，代价呢确实内分泌受损。所以呢减肥呀，千万不能求快，安全啊可以长期维持呢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好的，那再次感谢徐芳芳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也感谢各位听众还有网友们的收听与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下周同一时间下午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近日，云浮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7月全市经济运行简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工业、外贸、财政、金融等关键领域势头强劲，发展韧性持续增强。1至7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0%，产业支撑多元有力，其中采矿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增速亮眼，制造业稳步增长12.4%。电力、热力等行业增长25.0%，全市超70%工业行业大类实现正增长，工业基本盘稳固夯实。赵庆台报道，在国内美妆市场连续3年突破1亿元规模的背景下，赵庆正在美妆产业版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截至目前，赵庆高新区已集聚化妆品全产业链企业56家。2025年，肇庆市化妆品全产业链规上工业产值达60.5亿元，3年实现产值翻番。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在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日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9: 根治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雪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节目呢，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很多的话题，先跟大家来去预告一下啊。首先我们会关注到现在这个深陷舆论漩涡的刘翔啊，这样一位功勋的运动员，现在这个把自己和上海体育局的矛盾公开化了啊，那这个事儿怎么去看他？另外呢，还有广州多个楼盘主动调规划，降高度，减楼栋，改户型啊，这个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另外呢，还会说到这个高铁上啊，又开始有一些争议了啊，高铁末排座位被行李挤占，没法调节啊，就是这个关于调座位的这个事儿哈，又产生了一些纠纷啊，就是到底这个末排座位后面能不能放行李这个事儿，现在这个高铁的一些很多细节的东西它也能吵起来，我们发现啊，就这个12306还专门做了一个回应，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今天也上架了很多的水果啊，大家可以去下面逛一逛，有这个新疆的西梅，有云南的有机红露苹果啊，另外呢还有陕西的大枣冬枣，还有这个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等等啊，大家可以到下面的小黄车去逛一逛。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刘翔的这个事件。8月26号的晚上呢，一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啊，就是关于刘翔求助。他这个一开始这个求助呢，其实大家有些人没看懂，以为我看到还有当时还有人在调侃啊，说哥你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们网友吗？就还以为说他只是好像只是玩个梗，或者说真心向网友求教。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线等，遇到一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一点这个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就这样一段陈述啊，就是很多网友一开始还没有理解，说他是带情绪的，以为真的是想要向网友们求教，说到底是买断好还是当教练上班好。还有一些网友呢，还真的是在给他建议啊，就在下面挺认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一些网友在看到这一条信息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包括我在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他其实发这个意思是说他在买断和当教练之间其实都不是他的最优选择，要不然他也不会为难了，说明这两个选择他肯定是都不想做。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他肯定是有些情绪的，结果没想到果然啊，就是后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又发了一个这个就深夜又补充发了 一条微博，他说当教练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这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定是毁他人前途，所以迷茫啊。就是他其实是不想当教练啊。另外呢，他其实也是相当于把这个矛盾，就和体育局的这个矛盾，他是有相当于是公开化了。现在也有人在说不应该把这个矛盾公开化，认为刘翔的这一步呢是走了一步错棋啊。我不知道这个岳威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他这个事情呢，实际上的我也查了一查，实际上真正起因呢在哪儿呢？在前年，就2024年的时候呢，现在就是这个上海市的这个纪委有一个这个巡视组就进驻到了上海体育局，就去这个去巡视他们这工作，然后就发现其中发现一个问题，后来就提出来了，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那些这个退役的运动员的管理，还出现了就是出现了一种叫宽。比较宽松，比较软，管理上就是不到位吧，确实这个情况。所以呢，在去年就曾经就发函指出了这个问题，指出问题以后呢，然后这上海体育局呢也根据这个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开始整改，整改呢，他们自己后来也去倒查一下，确实发现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翻了一些资料，我发现确实不光是上海体育局的问题，就是全国的各个省的体育局都存在这个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尤其对一些特别有名的运动员，什么叫有名的？叫得世界冠军，打破世界纪录，尤其是奥运冠军，尤其是像刘翔这样属于一种时代标志性的人物，
0: 就是做出过突出
1: 贡献的人物啊，这个存在的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体育局呀，对这些运动员呢，尽管他们已经退役了，但是呢又不想放手，还是想利用一下他们的这个声誉，利用也好他们的这个名气来为体育局说大了，说为这个体育。

0: 于这个事业，缩小了，就为他们体育局再做点儿事儿，但是要做什么事儿呢？他们也自己也没个计划。
1: 那像刘翔，具体到刘翔这个事情啊，就是刘翔明确表示，就是他其实他的一些商业的这个收益是和体育局是做分成的。
0: 没有，还真没有，
1: 其实没有，
0: 其实是没有的
1: 啊。
0: 其实是这样子，刘翔不是他。当没退役之前肯定是有分成的，这个是在国家有相关的规定，那这些运动员一般肯定都是国家队的，他跟上海局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1: 所以现在网上有人说他是在给钱上班，但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0: 不是给钱上班，是给他发钱。实际现在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管理是出了问题，等于这些人是站着编制，因为他没退役，他是编制还在，还给他发着工资。他这一直没退役，就说刘翔，因为他原来他自己，
1: 因为刘翔说了一句话，说分稿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呢？
0: 对，分广告费的时候是他退役之前，退役之后实际他已经没有广告费了。
1: 然后现在说，不是，现在有人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刘翔和耐克是签了一个终身合同。
0: 对，终身合同，那个还那终，但是签合同的时候你要怎么分呢？当初是怎么分的就怎么分。那个是因为那个合同是在退役之前签的
1: 啊
0: 那你该怎么分还是要怎么分？那现在，那你既然退役了，退役了你就不应该占着这个编制。那从理论上讲，上海体育局我觉得已经从巡视组那巡视的角度讲，他已经是很这个很看重就不是看准了这个问题了。上海体育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存在软松的问题，已经退役了，但是你还拿了十二年啊，还拿了十二年的工资，各种补贴奖金，但是你没有干任何事儿吧，是吧？这十二年你就做综艺去了，做生意去了。
1: 从刘翔的角度来讲，那我确实给了这个，就是我确实分了很多的广告费啊。
0: 那不广告费，那个特意我还彻底查了一下
1: 啊，
0: 广告费除了这个耐克这一单。现在还说不太清楚，这个我也没发言权啊，因为咱也不知道这后来还分了没分，但是就在退役之前的所有的那些广告，那个在他退役以后都没有了，这些代言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存在分不分的问题了
1: 啊。
0: 就说他即使那个就是退役以后当年还有的合同，当时他退役以后也没再跟相关的部门分了。这个分是这样，国家体委当时有个规定，就是他一般来讲，像所以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很多这个体育爱好者讲一讲，可能大家挺关心这个问题的。
1: 对，
0: 就是一般运动员他得了这个每年得那些就商业运营啊，那些费用，包括体育奖金呢、怎么分？一般是这样，是吧？跟他一般是个人拿一半，个人占一半，
1: 50%，
0: 50%，然后剩下的呢一半呢里边呢30%，里边的时候有一半。剩下的一半里边的15%吧，那就算就给他的团队和教练。你比方你的什么营养师啊，你的这个教练员呢、你的什么这个恢复
1: 孙指导啊，
0: 孙指导这那些，因为他一般都有个原队，有那么几个人的。要分15%，然后还有15%呢，就是国家训练总局。体育训练总局，因为他们都是国家队的嘛，就是国家训练总局分15%，然后再给他的培养单位，一般就是比方说他就是上海的，那就给上海体育局在20%。就剩下的50%是这么分的，然后包括这个所有的叫奖金呢、这个商业运营都是这样分的。然后一旦退役以后，他一旦宣布退役以后，就没再跟国家队和这个他的那些团队分了，因为团队已经解散了，没有了，已经不再分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他那句话，所以那个说这个怎么分那个分那个时候的不
1: 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
0: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话也没说清楚，是在他退役之前、退役之后
1: 啊。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据我查的资料是，就是主要说的是退役之前，因为他退役之后现在只有一个终身的广告。
1: 就是
0: 耐克这个实际现在这数额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退以后数额不是很大，以前还是比较大的。他最高峰的时候他曾经代理过17个广告，他身上背着17个广告，那个时候确实大，确实给上海给国家体育总局这个立了大功了。就是他那些钱，那体育总局说靠他养活着呢，也不有人这么说啊，但是也不夸张。他那时候17个广告啊，大呀，这是一个。
1: 哎，有朋友说，貌似还要交20%的个税，
0: 这税肯定要交啊，
1: 税肯定是要交啊，
0: 这你不用说，那税
1: 肯
0: 定不是貌似，
1: 那肯定得交税嘛，难道还把税也免了吗？
0: 对，
1: 可能
0: 那犯法了。对，那个是肯定要交的，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按照国家的规定呢，你一旦一退役，就得办退役手续。办退役手续呢，你一退役就等于跟编制没有关系了，他就等于是，退役了以后还一直到现在，他也挂了一个名誉，挂个什么名誉呢？是这个上海市体育局的好像团委副书记。
1: 对，
0: 但是
1: 以前是有，现在好像
0: 挂着
1: 对，最开始是有，
0: 是挂着呢，但是从来也没上过班， 因为他是兼职的嘛，他也不是专职的，嗯、就跟那舞女
1: 属于一个那个闲职，
0: 闲职挂着挂着的，但是他拿着工资，拿了奖金什么的，从来没干活，所以呢，现在。上海体育局清理的就是这部分，不是他一个，
1: 嗯，
0: 也包括那个当初像吴敏霞，咱们说吴敏霞也是2015年退役，2016年退役，退役以后，
1: 嗯，
0: 一直到2024年，他也是啥事都没干。
1: 但是现在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嗯、就是认为刘翔他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功勋运动员、至少他的这个成就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打破，所以他应该要专项研究，就是说不能像普通的运动员一样给他就推向社会了。
0: 你想那个吴敏霞的普通嘛，也不是我刚才说的都是奥运冠军的这个层次的，他、这个他特殊就是因为他这个项目特殊，因为他这个项目在中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辉煌过，
1: 110米
0: 他创造了一个时代。那实际从荣誉讲，他跟那个吴敏霞都没法比，
1: 嗯，
0: 吴敏霞拿的冠军比他多得多得多，是吧？当然，咱们就是就事论事而讲，就是说，原来咱们国家，咱们当然也不能说这个的问题都在这个刘翔身上，而在我们体育局的管理上。刚才就是讲，体育局这个角度讲呢，他们确实想揩点运动员的油，即使退役了，我还想利用你的这个一些声望，一些什么。你比方像吴敏霞啊，他们那个像体育局，上海体育局搞一些什么体育局名义的搞的一些活动，吴敏霞什么之类的还会参加的，但是刘翔可从来没参加过。
1: 嗯，
0: 啊，这就是。体育局想利用他们的威望来威信他们的声望来做一些事情，
1: 嗯，
0: 但是具体怎么做他们又没想清楚
1: 啊。
0: 然后但是这个待遇呢，之间既然那个这个上面没查呢，我体育局也打一个擦边，两边是都在打擦边，
1: 嗯，
0: 两边都在打擦边，
1: 嗯，
0: 这边呢也是拿着国家发这些工资，拿这些奖金，他也不吭声。刘翔从来没提过这12年他还拿着工资呢，
1: 嗯，
0: 他怎么没说呢？他没说。
1: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呀，
0: 我
1: 做出了突出贡献。
0: 突出贡献是你退役之前做的突出贡献，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退役之后没做贡献，但你拿了12年工资，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从理论上讲是说不过去的。
1: 啊、
0: 那现在清理的就是这个部分、
1: 嗯。
0: 那按道理，所以现在呢，上海局呢就是等于说他现在就按照规定。按照正规的国家的流程，你要办退役了，
1: 嗯，
0: 办退役呢，等于是国家的还给他一个考虑，就是现在咱们对那些做出贡献的运动员，现在都是两种处理方式，
1: 嗯、
0: 一种就是像他说的，要不然当教练，要不然咱们在体委哪个系统给你找个工作，
1: 嗯，
0: 这就大家在编制内，那这个显然刘翔不愿意干，你也不是说了吗？他
1: 教练
0: 当不了、
1: 嗯，
0: 然后他以前也表示过，他也不爱坐办公室，那就没法安排了，没法安排了。第二种那就是。他说的叫买断，实际上那个就是等于是，那你就办理这个跟这个就等于退役这个手续，
1: 嗯，
0: 以后跟这个编制就没关系了，
1: 嗯，
0: 跟体委就体育局就没有关系了、
1: 嗯。
0: 这个呢，国家也有标准，一般来说是按这个运动员的，他一般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叫补偿，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叫运动员叫运龄，就是说运龄至今当开始当运动员到你退役时间。这个按这个时间来补，还有一部分是按你的运动成绩。你像这个刘翔这种级别的运动员，拿过奥运冠军的，他基本上能补助入，还在上海，在各省还不太一样。上海他能拿到大概100到150万
1: 哦，
0: 这个退役这个补偿的，
1: 嗯，就买断也能拿
0: 对
1: 过百万
0: 拿这钱，很多现在很多运动员都是就选择这条路，
1: 嗯，
0: 因为他又不用他又不坐办公室也没他坐的位置，
1: 嗯，
0: 当运动员当教练他也不愿意干，你教练有的项目收入又低，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刘翔这个项目像那跨栏，你如果当个教练收入很低的，
1: 嗯
0: 啊，他又不愿意干。然后呢，那他们就选择这个拿补偿退役。
1: 有朋友说，所以刘翔到底有啥诉求？他的诉求其实就是我既不想买断，但是也不想当教练。
0: 这个工资
1: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第三选项，就是自己又愿意干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岗位他可能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没有给他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岗位，但是他又不想离开编制，
0: 他
1: 如果想离开编制
0: 他
1: 也就不会去讨论说到底是要不要买断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网友也给他支招说，哎呀，既然这个都已经到这一步，就买断更好，自由、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是他如果真的是可以就是对这个所谓自由这么向往，他早就买断了、
0: 嗯、
1: 他其实也很多机会，就现在包括一些综艺的这个活动，嗯、他也参加，
0: 他也参加，
1: 对吧？
0: 退役以后，他主要是靠综艺活动来挣钱的，
1: 嗯，
0: 对不对？来，咱不能说挣钱，
1: 嗯、
0: 就是说， 他主要的这个活动就是参加综艺
1: 啊。咱们就听说就是不退役嘛，他不是这个，
0: 不是退役
1: 早
0: 退了，
1: 他早就退役了，
0: 他就不想离开编制，
1: 但是没有办退役的手续，
0: 就是说他还希望有组织在管着他，
1: 哎
0: 啊，有组织他的依靠着，
1: 嗯
0: 啊，他希望那个不能跟这个组织脱离，
1: 嗯，
0: 就是说还想要这个编制。实际上咱们说白了就想要这个编制，就像你像那吴敏霞，他退以后，后来不第二年他就上海市团委书记嘛，
1: 嗯，
0: 吴敏霞，然后后来当时他那个也是个闲职，当了两年以后，
1: 但是他这个编制和苏炳添的编制又不一样，
0: 苏炳添
1: 是属于高校的编制，
0: 苏炳添那时候找了一份工作等于是，但是那个时候没，
1: 但是他不是体育局里面的编制，
0: 对，等于有编制的一个工作，刘翔也可以啊。嗯，那可以，就是说他也可以。
1: 他如果想去高校，其实也可以。
0: 那有高校接受，
1: 但是他不愿意当教练，这个就比较麻烦。
0: 他可以去、啊，
1: 对吧？苏炳添其实现在还是一个，也是有一部分教练的工作在做。
0: 对，苏炳添就等于在他大学里边当教练，
1: 嗯，
0: 就教练的岗位他就当着呢，但是就地方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就人家还愿意到高校去啊。
1: 嗯，
0: 现在很多运动员愿意去当老师啊。愿意有个，
1: 还有朋友说就是想白拿钱，那也，我觉得也不能这么
0: 揣测，也不能这么说。对于他来说，我觉得钱不是问题了，已经。
1: 嗯，
0: 他你知道，他这一辈子挣了五个多亿，就刘翔，就是他巅峰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一点几个亿的。嗯，那他这一辈子，他挣了五个多亿了，钱对他来讲，我觉得不是问题。
1: 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了。
0: 哎，对。对，我
1: 觉得有点被欺负了，
0: 是就是说这个他还没想通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两边都想打个擦边球，体育局那边想利用他的声望，他又想跟体育又这个官方啊，咱们就讲这有编制的这一方啊，
1: 嗯，
0: 能够有点若即若离，你又别死管我，但是咱们又别脱离了，但就是因为他这种运动员从小就是脱离了家里，一直在有组织管，
1: 嗯，
0: 他真离开了组织他还不太适应，
1: 是，
0: 哎，他就所以他希望你又不太管我，但是我又在这个大家庭的我又是大家庭的一员，
1: 嗯，
0: 然后那个象征性的怎么样，他想找这么一个很边缘的工作，但是这个因为现在我就说了，国家现在的制度越来越严，
1: 嗯，
0: 不光是这个巡视组巡视，即使巡视不巡视，你这个体育局像现在这种管理运动员的方式也要改。
1: 就是假设你让刘翔朝九晚五去坐班，
0: 他也不乐意，
1: 他愿不愿意？
0: 他
1: 也不愿意，
0: 他都说了，说过他不乐意。
1: 对
0: 啊，那但是那你想，那体育局必须现在就等于是，不管他是他迷茫，体育局也迷茫。原来这样弄的大家都挺好，大家就反正睁着眼闭着眼就挺好，那，
1: 嗯，
0: 现在就是人家也有
1: 体育局，有体育局的压力
0: 啊，现在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了，两边都迷茫了，他是又不想脱离，然后又不能当教练，那怎么办呢？那体育局那也必须解决呀，
1: 嗯，
0: 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中间方案。
1: 现在就是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已经说是安排专门的负责人跟刘翔本人面对面的去沟通，
0: 嗯，
1: 啊，这个细致解读两种选择在社保接续啊、什么薪资待遇啊、职业发展空间上的具体差异，而不是简单传达文件。
0: 嗯，
1: 也就是说，之前可能就是文件一传达，也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
0: 嗯，
1: 可能就刘翔就觉得就不受尊重了，
0: 针对他了啊！他觉得，但因为他本身就是，当然他就说，就没跟你说，很多运动员，尤其他这种运动员，名气原来又特别大，这个反差特别的明显，
1: 是，
0: 所以在这个
1: 就觉得人走茶凉的那种即视感，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体育局也是在公事公办，
1: 是，
0: 而且是现在看来呢，就是最多就是在解释工作上更细致，
1: 嗯，
0: 然后在收尾的时候呢更人性化一些，
1: 嗯，
0: 其他也没有办法，必须解决了，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也就是他自己说的两个选择，
1: 嗯，
0: 要不然你就当教练去，因为这个是不是体育局可能再宽松点，能给他找一份能够坐办公室的工作？
1: 嗯，坐办公室他也不估计也
0: 不乐意，但是有可能啊。那既然现在退一步，至少给他提供一个这个方案嘛。
1: 嗯，
0: 当教练坐办公室，他如果不干，那就买断。那只有这两种选择，
1: 嗯，
0: 没有别的选择。
1: 是是是。哎呀，咱们有听众都开始引起了诗啊，说如今秋风一杯酒，回望记忆十年灯啊，啊，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下午好啊，欢迎。还有朋友说那就重新学习去考公务员。哎呀，这、哦，
0: 他现在要当公，他现在就在编制之内。
1: 对，
0: 就是说如果他愿意留在体育局，应该说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问题是他现在不愿意。
1: 对，他就是这个，这个工作性质，就
0: 他
1: 有向往自由的，就是自己的自由度，
0: 没说就是说一说他现在说的两条路，他很迷茫，
1: 嗯，
0: 就是说他既不想当公务员，就是留在体制内，他又不想去买断， 那现在人家从体育角度讲的只有这条路可以选，
1: 对，
0: 所以现在矛盾在这儿，
1: 矛盾在这儿。所以现在呢就是面对面的跟他沟通完呢，我觉得刘翔也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其实我一直对他印象都特别好，就我觉得他
0: 是个实际上对
1: 是个蛮好的一个、
0: 蛮好的一个人，
1: 对，一个运动员啊、希望他们这个最终有一个能够让刘翔满意的结果啊，因为毕竟刘翔呢也是就是大家网友们对他也是有一个网络上的舆论的一种反转，最开始这个退赛确实有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就是评价就不高，但是呢后面呢过了这么多年，就是现在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原来他的这枚金牌的含金量一直不停的在提升，过了这么长时间他的记录是不是还没有人打破？
0: 现在记录破了，
1: 记录已经破了，
0: 那国家在，
1: 但是保持了很多年，
0: 国家记录没被破，对，
1: 嗯，保持了好多年，
0: 就是说他这个地位是很难被取代的，
1: 那
0: 就是说现在他这个问题确实也就揭示了目前我为什么说不光是上海的问题，就全国各个体育都存在的、就是体育系统体制内和这些优秀运动员怎么处理他们之间最后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大家都要谈上日程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就不能说在这个做贡献的时候特别重视，然后贡献完了之后
0: 马上就冷冰冰，
1: 冷冰冰，甚至之前也有一些这个退役的运动员连生活都拮据的这种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啊，这种问题呢，我们就是还是不太希望能看见啊。有朋友说这个一下班马上就过来看节目了，哎呦，欢迎您啊！感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赞，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这个有一些上新的这个商品啊，在九号链接王上六的冰皮月饼，猫山王冰皮月饼啊，这个亲测好吃，一打开香的不得了啊，这个月饼而且还很便宜啊，就是特别是两盒一块买的话有一个大的礼品袋送给你，两盒，一盒88，两盒只需要138啊，各位朋友们，如果是这个月饼是真的可以自己买了吃的啊，因为我们有同事之前说是月饼谁自己买着吃，都是送来送去，家里就什么，就是家庭之间互相亲戚之间都一盒月饼互相送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猫山王月饼是可以买着自己吃的，因为我尝了，真的很好吃啊。而且猫山王比金枕还要更贵啊，这个价格又好吃又便宜，送礼自己吃，这个包装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月饼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九号链接。我们稍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这个新闻话题，来说说广州多个楼盘调规划啊，就是现在楼栋减少，高度降低，户型也改了啊，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变化，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哟。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微老师。大家好，刚刚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的啊，说放一首曾经的你，这首歌是许巍唱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呢，也和这个 就是过去现在对比有关系啊，说到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广州的这个楼盘啊规划有一些变化。曾几何时我们发现，就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一些这个二线三线四线城市，都涌现出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楼盘啊，就这个而且是住宅楼，甚至我去过有一些城市， 它的住宅楼比他们当地的什么地标啊那些什么气派多了啊，就住宅楼就建得非常高，建个四五层楼都能看，都有这种情况。其实当地的地价是一点也不贵，但是呢这个楼呢那是向一线城市看齐的，但是现在一线城市开始调整了啊，广州就是一线城市。那现在呢这个广州楼市是刮起了一阵在售项目的调规风啊，今年以来有十多个楼盘在销售过程当中主动启动了规划调整， 就是干什么呢，这个把楼栋减少降低高度优化户型，这样做一些这个加减法。说呢业内人士说啊，这个是为了响应国家盘活存量的政策导向啊，就是为了减少无效供应。其实也就是说你建这么多盘，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盘建的这个户数太多也卖不出去，是不是能这么理解？所以干脆把它的这个 产品力提升，它就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像在房地产大的这个热度起来之前，我们住房的那样，比如说一梯两户，以前那不是很正常吗？爬楼梯的时候一梯两户，那不是很正常吗？现在一梯两户那都是豪宅，那也许以后是不是这个一梯两户，咱们又可以走进普通人家庭了呢？
1: 是不是能这么去理解啊？我不知道岳伟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是你说这个是有道理的。他现在这次他这个各个楼盘对自己的户型规划进行调整，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大方面。三个大方面，第一个方面，首先就是从大的方面来讲，肯定是就是国家的这个去库存的这个政策。国家去库存的政策，它现在是什么呢？国家现在是这样，你原来原现有的这个
1: 这个存量必须卖出去多少，然后国家还才会再批你多少。就是新建，你新建，比方原来卖出这按照土地来讲，卖出十亩地，那现在你再给你批十亩，你没卖出十亩，那十亩就不批你。所以这叫卖一亩批一亩，这叫存去存量。这个去存量呢，那这是给，当然这个是给这个各个省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地方的这个政策，各地方呢，他拿这个政策以后，他会对各个企业、各个楼商，就是这个开发商来讲呢，他会出台一系列的这个鼓励政策，或者是约束政策，来这个把这个开发商、这个开发楼盘的具体行为往这条道上去引导。那他会出台一系列政策，那就是说，这个开发商如果在去存量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按照国家这个政策，这个这条路去做。那这个这是第一，必须要去存量，把原来的货你要赶紧出去。这是第一，这是个大方向啊。第二个大问题呢，就是什么呢？是在于这个刚才你说的， 咱们原来这几年这个楼是不像以前了，以前都是完全是这个住宅的环境，把这个园林给它搞好啊，把这个楼距给它拉开啊，就刚才你说的把俩电梯变成仨电梯啊，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一梯一户，对，然后再送点面积啊，就把这条件给它改善了，改善了以后呢，然后吸引大家来买房，这肯定是第二个大原因。但是还有呢一个大原因是什么呢？本身现在这个住房呢，现在这个现有的这个存量这些卖的这些楼呢，基本上呢也都是像以前有的楼，然后它现在的后续开发 很少有这种新拿的地、新开发这种少，大部分还是我是现在可能原来第一期、第二期卖完了，现在我这是第三期、第四期。那当初的规划，那都是楼市很旺的时候规划出来的，是不是？按那个规划来的。现在设计的你必须改，你不改那跟不上形势了。因为这几年这个楼市低迷以后呢，就是说 这个老百姓买房的要求跟以前不一，肯定不一样了，
0: 嗯，
1: 是吧？有的呢，条件好的就想改善一下，我等能改善的要求跟以前的要求也不一样，
0: 嗯，
1: 然后那些刚需的那些对于同样是刚需，跟几年前的刚需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你就在规划上就必须调整了。比方说，据说这个资料上讲，就像你像现在的改善，就比三几年前改善户的要求呢，就好像是这个原来，比方说要求这个110平方，109平方，现在是110平方，
0: 嗯，
1: 就是对改善户的要求是比原来多了3个平方，这个是大数据啊，大数据就是现在所有的改善那个家庭呢，都比以前的要求呢多了3个平方，
0: 嗯，
1: 那你这个设计上，你这个在规划上，那就要根据这个形式啊，原来我建的房都是110，哎，现在大家都要求这么多，我建成113了。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根据大数据来的
0: 啊。
1: 然后这个刚需的呢，原来可能我要个60平方的，那原来我要80平方的，现在可能我这因为我要上车，我就得这个我现在要个60平方就行了，要求不那么高了，
0: 嗯，
1: 那可能我对很多房子我的改造就改造成稍微小点，
0: 嗯，
1: 那这都可能的。那所以呢，这一次改造的这个潮流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这三大因素引起的这整个，
0: 嗯，
1: 这个现在这个楼市的这个改变
0: 啊，
1: 规划的改变。
0: 咱们有听众说老哥很专业，嗯，这说的是您啊，
1: 哎。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早上听这个珠江台的饮茶论道，下午听新闻超广角，嗯，
1: 谢谢 啊，
0: 说这个听着很舒服，谢谢您。还有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深圳建这么高的楼怎么办呢？那这不一线城市，我觉得如果有需求，嗯，啊，它既然这个楼能建那么高，说明它是符合这个安全规定的，
1: 嗯，
0: 啊，这个不用太担心。但是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建这么高的楼，它如果卖不出去的话，那它就像刚刚岳伟老师说的，如果存在那儿库存多了，那你新的这个房子它就不批给你，这就成问题，对吧？那么具体到这次呢？像我们说的这个广州的楼盘主动调规划啊，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些什么小众楼盘，
1: 嗯，
0: 后来一看啊，这都是什么呀？都是
1: 很多明星盘，
0: 明星盘，
1: 啊，
0: 广州的这个海珠琶洲啊，大家知道吧？琶洲现在可是 CBD 啊，
1: 嗯，
0: 广州海珠区的这个琶洲的保利天翼 B1 栋。原规划是17层，现在呢准备调整到12层。
1: 嗯
0: 啊，这个地方居然能建12层的楼，那可是 CBD 的位置，我觉得以前那想都不敢想，才12层，那真的不高了啊。
1: 嗯，
0: 而且。

0: 就是它密度不就更低了吗？另外还有这个海珠客运站的中交天翠的一栋，从47层降到44层，按1层5户计算，那就少了15户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番禺的越秀万博和真。啊，这个万博也是 CBD 啊，就是番禺的 CBD，
1: 番禺的 CBD，
0: 对，准备把20栋、21栋从38层降到32层，同时呢，新增了一个 F2-2 地块，规划2栋7层高的纯粹小高层产品。我都多少年没见过7层高的东这个小楼了，
1: 对对，小高层很少。
0: 对，它又不是别墅，它其实是小洋楼嘛，对吧？那目前呢，这个万博板块的住宅规划当中，楼层最低的就是这个新规划的这个啊，相当于它的这个配套其实是越来越成熟，但是它的这个产品反而是变得越来越优质了。啊，那另外呢，还有您看天河，还有呢，天河越秀汇景的越景台2期从混合布局改为纯板楼设计，主力户型调整为120到165平方米，2期的门槛比1期要更高。另外呢，就是也不是所有的户型都越做越大，刚刚岳伟老师也说了啊，像这个天河的城头天喜2期，根据这个调研做了一次面积段下沉啊，这个1期户型呢是106平米到138平米，调规之后呢，2期产品主打就是82平方到119平方的3房到5房产品，啊，82座3房啊，119就能买5房啊，那这个刚需就这明显就是刚需或者是刚改的这个客群了，82平方做3房，那还真的是。就是每个房间那还真不大，但是它相当于咱们叫什么上车的这个价格变低了，
1: 对，上车的门槛啊，上车的
0: 门槛变低了，你首付就低了嘛，更多人能够去买到这个小区了，相当于
1: 对，所以就说这波调整呢，它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做一些调整，除了刚才说政策上的调整和这个应付整个大市场环境的这个调整以外，另外一个就是根据这个。本身客户的需求现在跟几年前已经有变化了，有刚才有说的，有的希望大一点，改一步就改善到位了，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刚需想上车，门槛要降低一点，
0: 对，
1: 这都有。
0: 还有朋友说，去库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租房的人能买得起房子，这也没说错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建太高啊，卖不出去，那不就浪费了吗？以后这个电梯坏了很麻烦啊，这个电梯像。我们老家的这个亲戚的房子，他就是应该是10几年吧，现在就因为有那个国家的政策，有补贴政策，就直接换了新电梯。就10几年那个电梯就真的有点哼哧哼哧了。
1: 对对对，我现在住的这个楼正在这几天正在交钱换新电梯。
0: 也换电梯了啊，已经换新了，这个叫什么老房更新啊。还有朋友说12楼感觉12层感觉就可以了，他说我们小区是23层。23层其实我觉得就是已经挺高了，但是现在新的房子有的什么40-50层的特别多。
1: 这个就没跟你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是而且有时代的这个烙印，所以说有时候呢就前些年人爱住高的，
0: 对对对，
1: 你比方说住3-4层，
0: 越高 越高越好
1: 、你像我买的，我这住3楼，那时候卖的最便宜。但是最近我看那个网上有些这个开发商，不是开发商，那个中介都在介绍说，现在反正3-4、5楼这种低的受欢迎。那就是时代又变了，
0: 又变回去了。
1: 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大家觉着那个年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咱们一个是以前住的房子都低，是吧？这个又潮湿，蚊虫又多，是吧？那大家希望住高一点，视野又开阔，小风吹着又凉快，然后蚊虫又少，但是呢，现在那个大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城市环境好了以后呢，觉得高的有点不太方便，是吧？这2台电梯，大家一早上起来还得排队，再一停电还得爬20楼啊，那3-4层觉得挺好，有蚊虫也不像以前那么多，空气也不错，所以这一风水轮转
0: 啊，有时候很难说啊，
1: 很难说，
0: 而且像这什么顶层复式以前卖的很贵，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就 是
1: 现在大家喜欢住大平层，
0: 好像大家又觉得说，又说这个大平层好，
1: 对
0: 啊，
1: 所以呢，
0: 潮流不停的在变。
1: 潮流不停的变，所以呢，开发商呢，他就必须要这个因时而动，就是说根据市场的变化，
0: 怎么打动当下买房的人？
1: 他要不断的调整这个规划的。这次这个整个广州市的楼市的变化，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原因。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这个直播间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上架的好物，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啊。我们今天是星期五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复购牛奶呀，啊，或者是想要买一些我们这个之前已经买过的，像有一些朋友去专门过来找那个南方黑芝麻糊的啊，也有啊，在24号链接，还有这个盐焗鸡啊等等啊，这些商品呢都在我们的这个下方上架。如果说大家之前买过又很想复购的朋友们啊，就可以下去逛一下，或者说您之前买过但是没有在链接里发现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接说出来，我们是会有同事一直在跟进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又是发生在高铁上的事儿啊。这高铁上就是对，就老出一些纠纷啊矛盾。本来呢，感觉是一个很小的事儿，但是呢，哎，发到网上去之后，发现它还不小众，
1: 嗯
0: 啊，就是它还能引发大家的，哎，还能引发大家的共鸣，还能引发大家的集体讨论，到底怎么回事？这次又是什么呢？因为快到开，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嘛，啊，所以现在高铁呢也是，大包小包的这种旅客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就有网友呢晒了个帖子说，高铁末排座位被行李挤得没法调，就相当于我就没法躺啊，稍微调一点都不行啊，就质疑说最后一排座位到底是不是放行李的地方呢？哎，然后呢就引发了网友们的共鸣了，因为有不少人可能都坐过那个位置啊，说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呢你坐前面可能前面的人就往后躺，但是你正好坐最后一排呢，后面如果有个大件行李你就没法往后躺了。我还见过一种，我之前坐高铁的时候还见过后面站个人的，就是那个无座票的那个旅客，他站中间走廊，他觉得不舒服，他就站到那个后排末排的那个缝隙那里，就靠在那个地方去，那就也没办法往后躺了啊。那所以到底这个铁路部门是怎么考虑这件事情的？另外呢，就是说能不能考虑加装一个什么车厢专门放行李，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难啊。那这个事情呢，记者又专门去打电话问了一下12306接线工作人员，说呢末排座椅后面不是默认放行李的地方，如果影响到旅客正常使用座椅功能，可以向列车员求助帮忙。此外呢，针对网友讨论的啊，说高峰期能不能加装一个车厢专门放行李的问题，工作人员说呢，考虑到站台的长度以及需要跨越多节车厢去放取行李的情况，这个建议呢不太现实。我都觉得这不大现实，哪有这样的，这个比较少见哈。
1: 对，
0: 就是顶多也就是比如说头顶上那个空间是不是能再利用一下。
1: 那这个是
0: 也难。
1: 现在是就是高铁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很难处理。
0: 嗯，
1: 你比方说他打电话，这个服务员这个咨询人员就讲，你可以跟这个服务员反映，那个地方本来不能放行李的，不是专门放行李的。但是事实上我都见过，事实上你找了服务员来了以后，反而鼓励大家把行李放那儿，因为那个地方，比方有人我这个提着行李上来了，有找服务员，我这行李放哪儿啊？没地方放了，那上面都放满了。
0: 因为大件儿的他举上去也难，也塞不进去。
1: 上去满了，上面比方满了，
0: 满了，
1: 尤其像他指的高峰期啊，高峰期的话上面都满了怎么办呢？哎，列车员就告诉他，哎，放这招，这个位置他还给你放，他还主动给你放，结果你说找服务员让他不放，当然就是各种情况，就是如果没人的时候，有地方放行李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他这个列车乘务员就让你放上面了，但是如果没地方放呢，你总要有一个地方放行李，所以在这个高铁，这属于这种人员密集区啊，尤其是这在中国这种交通特有。属于这种季节性繁忙，有时候特别忙，有时候挺闲，那你要不同时段有不同时段的这个处理方法，然后我们的这个乘客也要有不同时段的容忍方式，乘坐方式，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代人，搁着以前，比方说你春运的时候，没人会考虑你后边那个地方还不让放行李
0: 啊，
1: 哪怕睡俩人可能都行。
0: 还有我看到以前有照片，还有人睡在那个硬座底下的。
1: 那睡硬对，上面行李箱就是那个行李架。
0: 行李架顶上的行李架睡。
1: 那这个如果是在这个高峰期，你是大家也就容忍了，为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坐高铁以后呢，大家互相首先要一个心态，就互相忍让，互相体谅。你比如说他这个行李大行李，他明明有地方放，他不放，他非得要放在你的后边，影响我舒适性了。是吧？那这时候咱们跟列车员反映一下，让帮忙给他放到上面去，放到别的地方去，后边我这能够稍微舒服点，是吧？但是如果大家都人挺多， 人家那个没行李确实没地方，你总不能让它放在过道上，影响大家的来回走动，
0: 嗯，
1: 是吧？那放在那儿，我觉得也大家可以体谅。
0: 嗯，
1: 你想现在的人呢，都舒服惯了，以前那火车的座位是不能调的，不能调的，谁也没这个去强调说我这还要躺着。
0: 哦，对呀，
1: 啊，
0: 您不说我就没想起来，以前那个座位好像是那个有的时候还是共用的吧，是不是？有的还有反着坐的，就中间共用一个杆，
1: 对，
0: 共用一个背，
1: 那是不能动的，是死的。
0: 对，对，
1: 那不是大家也没有意见吗？是吧？然后底下躺个人，大家也没有意见嘛。所以坐在这种公共场，在公共服务的这种地方，大家一定要首先要互相体谅，
0: 嗯，
1: 然后在这互相体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跟这个强调你的个人的一些享受。是吧？这个是首先的。这第二个呢？确实，如果在高峰期，咱们是不是能够，就是从咱们从这个提供这个服务的这个角度讲啊，
0: 嗯，
1: 咱们这个高铁部门、铁路部门，能不能在就是比方说在高峰期能够想一些办法？你比方像你像有些列车，或者是国外，我坐过一些这个高铁，比方日本的、德国的，它那个每节车厢中间，就是一进门那个中间呢，它有一块是放大型行李的地方。专门留出一个地方，咱们国内也有，
0: 我们也有，
1: 也有，但有的地方也就没有
0: 啊。
1: 有的车就有，有的地方没有。我特意观察了一下，
0: 嗯，
1: 有的地方没有，或者有的地方呢有，但是特别少，可能就放两三个箱子就放不下了。
0: 嗯，
1: 那就是能不能，比方说一旦在高峰期，咱们能不能把这些地方清理清理？比方把有的这个公共的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间呢，什么服务间呢，什么腾出来让大家放行李，
0: 嗯，
1: 是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叫因地制宜的想办法，
0: 嗯。
1: 但是从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大家互相体谅，这个是
0: 最基本的。最终还是说到底还是体谅
1: 对，你要整个想改变，就像你说的，整个挂爷咱们行李箱，或行李车，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0: 嗯，
1: 因为火车这个东西，一个是它本身人员特别密集，另外一个呢，它这个不管你是高铁还是普通列车，它跟这个飞机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因为它不限你行李啊，你是可以提着行李上去的。但是注意，它必然有一个行李要坐火车的问题，
0: 嗯，
1: 对不对？你不光是人，那行李也要走啊。也要坐呀，那个行李怎么放？那确实，现在我们的列车在，尤其是高铁，现在放行李的地方比以前的列车是要少一点，
0: 嗯，
1: 因为它要求你特别规范，你车开得快嘛，你放在上面
0: 要整齐。以前那大包小包的，我记得就是以前咱们物流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嗯，很多时候把。很多人是把老家或者说把自己打工的地方的那些东西
1: 啊
0: 大包小包
1: 都背着
0: 绑在身上那种，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怎么放的呢？
1: 怎么放？那个时候呢，首先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列车呢，它那个没说稍微粗放一点，它能塞东西的地方多，你比方座椅底下呀，现在那个高铁那底下基本上塞，
0: 就谁抢到算谁的，
1: 塞个小包。另外一个呢，
0: 嗯，
1: 行李架上面的东西呢，你稍微不规范一点，比方突出一点什么的
0: 啊，也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嗯。
1: 现在不行，因为现在是它主要可能靠一个是美观，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
0: 安全
1: ，因为速度快，速度快以后呢，上面的行李稍微码放不好呢，它一掉下来以后有可能出人命，
0: 嗯
1: 啊，出大事儿。所以呢，现在你看这列车员对你上面的行李就跟在飞机上是吧，他对你要求摆放的特别要求高，
0: 嗯，
1: 出来也不行，你要放进去什么的。所以他
0: 还有朋友说放餐车，那不行吧，嗯，餐车能随便放，
1: 餐车就是如果在紧急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拿来利用啊。所以这个听众说的这个我觉得可以，
0: 就如果实在没地方放餐车也行，
1: 这什么时候，对，如果这实在是这个车太拥挤，
0: 嗯，
1: 那吃饭就是第二位的了，第一位的首先要大家能容纳得下，是吧，
0: 嗯，
1: 把这个餐车要腾出来一部分，然后给大家那个提供一下这个放行李的地方，也不是不行，
0: 嗯，
1: 是吧？
0: 所以这个在火车上，像现在特别是运力很紧张的时候，
1: 嗯，
0: 啊，就呼吁大家这个相互理解一下，
1: 相互理解
0: 啊。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坐在后排的这个叫啥乘客，
1: 嗯，
0: 他已经把座位调的稍微斜一点了，
1: 嗯，
0: 那你也不能说我要放我这个大件的行李，麻烦你把它调直。那这个好像也有点
1: 也不大合适，
0: 也
1: 不近人情
0: 吧，
1: 啊，
0: 也不近人情啊。那就大家互相理解吧。推开一扇窗，我看到有朋友这个下单了我们二号链接的这个苹果啊，这个苹果为什么这么贵啊？我发现这个苹果还价格还挺贵啊，
1: 嗯，
0: 它是三斤39.9块，中国的啊，这个为什么贵呢？因为它有机啊，就是是属于这个云南昆明的有机树上熟的苹果，所以它就比

0: 比较贵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喜欢吃那种品质比较高的苹果的话，可以去这个购买试一试啊。这个苹果，我拿到的第一感觉就是啊，它怎么就感觉好像是没打蜡那种，就是属于是那个表皮比较粗糙的，
1: 看着也不漂亮，
0: 看着也不漂亮，就是反正丑丑的啊。但是那这个有时候太完美的东西它也不一定好。
1: 人家不是说叫丑苹果吗？就叫丑苹果。
0: 对对对，
1: 就叫丑苹果
0: 啊。那这个烂果子的话是可以反馈给商家的啊，但是您要签收之后马上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有问题的啊，就是坏果呢是可以找到这个我们的售后啊，坏果超一半可以全额退款。坏果如果不足一半呢，按比例退款啊，好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这个红苹果的啊，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果子。我们稍后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来说说什么呢？我们待会儿来说说这个上市公司羞辱逼退107名应届生，结果这个应届生是集体维权呢。啊，现在呢，这个企业招架不住，就是开始好好安置这些毕业生了啊。我们稍后来去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也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买买买。我们5点之后跟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话题，稍后见。

0: 总，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会议宣布，广东将于9月11至13日全面启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多项活动，把促消费与扩投资贯通起来，双向发力，以更精彩、更实惠、更有诚意的文旅活动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激发产业投资活力。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明确，2026年至2030年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未来5年东莞将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科创新城、减量发展理念，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的跃升。羊城通公司近期全面升级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卡服务，首次申领和补办均支持即办即取服务，同步还实现申办、补办、续期、升级、查询、充值等全流程业务线上办理，让长者办卡更便捷。记者从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包含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的数据类软件产品和包含资源服务的数据资源产品产值规模合计达4.99万亿元，占比达73.6%。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当地时间27日进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苏黎世站，见证两项世界纪录的诞生。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刷新男子400米栏世界纪录， 美国选手拉塞尔改写女子100米栏世界纪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刚刚有朋友问说，主持人好啊，这首是什么歌呢？这首是叫月下煮茶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一首潮汕方言的歌啊，您可以去搜一搜啊。还有朋友这个说，这个想放一首这个刚好遇见你啊，待会儿给您搜一搜看有没有啊。刚刚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尝了一下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苹果啊，确实很好吃。它不是那种特别脆呀、硬那种果啊，就是但是也不是特别粉啊。总之就是有苹果的味道，我现在发现有很多苹果它没有苹果的味道，而且它还有点酸，但是这个果呢很甜啊，很甜。并且呢它是这个有机的这个树上熟的苹果，云南的头茬果啊。我就说，我还问岳伟老师，我说这个头茬果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啊？岳伟老师说，因为现在有的苹果它不是它是一直冻着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苹果。而且我在超市买苹果的时候，有时候它明显能摸出来它是刚拿出来的，就是上面还带着那个就冰，就上面还有那个冰箱出来的那个水汽还在上面啊。所以这个果子它，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很好啊，而且它又是当季的果子，就新鲜，
1: 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可能会比你平时见到的一些苹果要贵一些啊，但实际上也不是特别贵，3斤39.9元啊。这个中果的话啊，如果三斤大果的话，它还有这个手提的彩箱，8到11颗果子的话呢，是45块钱啊，就是你算下来每一斤，10多块吧。就是你要高品质的苹果来说呢，也是不错的啊。但是这个苹果它有个特点是啥呢？就是它表面是那种有点凹凸，就是
1: 丑，
0: 就是丑啊，这是它的特点，好吧？就是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那反正如果是烂了、腐烂了之类的，这些都是包赔的啊。大家喜欢吃苹果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2号链接。另外呢，像这个这个是云南的啊。另外1号链接，这个新疆的西梅，这个是带礼盒的啊。这个西梅也贵啊。这个我们卖的苹果都是属于那个，就是追求苹果追求水果品质的朋友们比较适合啊。这1号、2号、3号、4号链接的这个水果有西梅，然后还有那个陕西的大冬枣，这个枣特别特别的甜啊。还有这个亲密9号的这百香果也是很甜的啊。大家如果是喜欢吃高品质水果，可以看看我们下方的链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最近惹上麻烦了的一个上市公司，叫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现在说什么呢？说他是羞辱性的啊，逼退了这个应届生。440名校招生入职公司一个月之后被 HR 劝退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多名学生反映啊，说这家公司呢在去年秋招期间主要面向双非院校硕士群体招聘了约440名应届生。那今年7月份呢，他们是满怀憧憬正式入职，但是新鲜感还没有褪去，就开始

0: 一场约谈啊。刚入职满一个月，公司的 HR 呢就开始集中的约谈在这个校招员工。谈话当中呢 ，HR 说，这个行业市场环境不佳呀，啊，然后呢给了他们两条路，方案一。当天签署离职协议，可以获得半个月的薪资作为补偿。方案二，不愿意签字离职的员工，则被调至一线岗位，从事线路插接等流水线工作。啊，就是你就去流水线上就是当那个工人啊。原本为期一个月的产线实习也被延长到了三个月。那所以这个就被这些学生们在网上啊说是被。感觉自己被羞辱了啊。那么多名当事人提供的录音呢就显示哈 ,HR 在劝退的过程当中还暗示啊，说常州建了一个400多人的 HR 群，只有配合签字，后续的备调才不会受到影响，就是已经有点威胁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次你想闹点什么，这个给我们找点什么麻烦的话，那后续可能也没有其他公司。
1: 就是在常州就别混了。
0: 哎，你在常州就别混了，你想找下家你就找不着了。那最终呢，大约有70%的，也就是大概300人的应届生选择了签字离职。然后呢，这个被裁掉的应届生说呢，这样这个调配的，匹配度极低啊，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有被羞辱到的这个成分啊。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后来闹上了热搜之后哈、啊，这个这家企业现在已经是出来道歉了，而且写了一个长信，但在这个道歉信里面呢，说是107位同学离开了这个星宇，就是和之前传的说是300多位，好像还是有点出入啊。但是呢，440名这个同学。进入星宇，这个数据是他们已经承认的啊。那现在呢，就是说我司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啊，这个沟通生硬，方法简单，没有顾及学生们的切身利益，是啊，我们现在是深感愧疚，深刻自省啊，并且呢，现在是给出这样的措施啊，及时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并且呢。在此期间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就是你可以在那儿免费继续住着啊。第二呢，就是积极联系其他企业去提供适配的岗位，组织参加由人社部门举办的专场招聘会。第三，如果3个月内到11月底前未能实现单位就业，给予该同学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啊。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愤怒啊，就是你怎么能这么随便的去对待这些入职的员工，对吧？你不要说应届还是不应届了，就是这种带羞辱式的、带威胁式的这种辞退，就是让人觉得接受不了，胆子特别大。
1: 对
0: 啊，
1: 尽管现在好像按照最新的消息说，就是因为有就是记者采访的一些新这个就是辞退的这些应届生，他们也反映现在已经收到了厂家给的这个3个月的。叫生活补贴，15000块钱，每个月5000块钱已经收到了，就是说这个是落实的很快，就是推荐这个道歉信公布以后，第二天就收到这个钱了。然后呢，这个当地就是常州市的这个人社部门也派出了工作组，去到了这些企业进行了调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之所以引起大家的这个很多人的讨论，尤其是一些这个叫什么？对这家公司的一些负面情绪，现在是很高的。它主要是什么？戳到了现在社会上一个痛点。什么痛点呢？第一，首先大形势上讲，现在这个大学生有这个就业非常的难。就业形势非常的严峻，不管是从国家那个角度讲，现在只要开会，就讲这个就业的问题。然后。第二个，然后从这个社会上讲，大学生本身，大学生的家长也现在特别的焦虑，因为好不容易培养了，就像这研究生上大学，然后再加一那个研究生上7年学，出来以后好不容易弄了一工作，现在又刚上1个月让人开了，
0: 而且这个应届生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是应届生呢，很多的这个公司他就是只招应届生，或者说像这个公务员呢，或者是就考公考编，有的是专门定向就是给应届生准备的岗位，
1: 他
0: 失去了这个身份，他就没办法去考这个东西，
1: 有一个这个叫就业窗口，对应届生来说是特别的这个宝贵的一个就业窗口，你这样的一折腾，他就 工作也没找着，窗口也关闭了，为他以后整个可能整个的这个人生都会可能发生改变，所以这个是大家特别这个生气的地方，
0: 对，
1: 生气的地方主要在这儿，就是说国家的这个本身就是焦虑，然后家长也在焦虑，这个时候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企业，而且是一家大企业吧，这个上市企业跟普通的小企业又不一样，因为小公司呢受这个市场波动影响大，这家公司据调查呢他们今年的这个生意还做得不错，
0: 对，
1: 就利润什么的也都比较平稳，
0: 说这个利润保持增长，而且现金流还很充沛，
1: 对，
0: 大额分红和股份回购，近期还这个重启了 A 加 H 上市计划，准备冲刺港股。
1: 对，就是
0: 不是说它经济经营困难，
1: 就是、还是在正常运转。在正常运转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对于这种上市企业，对于现在这些企业在国家现在面临的这些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这种形势下，一再提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这种上市企业，就是大企业，尤其要把社会责任放在我觉得是。不次于你的企业盈利上，企业利润上，企业只要能够正常运转，不是说你企业整个就要倒闭了，我也经营不下去了，确实需要通过裁人呢，需要调整这个经营方式来解决，没有到那一步，你就必须把社会责任这个放在头上，那这一点他没有履行。第二个就是即使把社会责任放在一边，作为一个上市企业，你要首先要起码要履约。就咱们就刚才讲的叫契约精神，一直在讲契约精神。他这帮校招人是他们，所谓校招这帮都是研究生嘛。姚金生就说他去年秋招的时候，研究生一边一月份毕业，大部分去年秋招就把人招上了，招上人家已经签了合同了给你，而且人家可能卷了你以后，你就不再想第二家了。人家很多学生可能还有别的机会。
0: 人家想着你这么大一家企业，对吧？
1: 对，
0: 还觉得以后可能还能大干一场。
1: 对，
0: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
1: 而且很多可能都跟常州没关系，可能外地人，外地的学校，来的好，不远千里来了，你这个签了约，到时候以后，你现在这个契约说撕就撕，说翻脸就翻脸，上班才没一个月嘛，就直接就翻脸了。这是契约精神何在？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企业不讲社会道德也就算了，连基本运营企业的契约精神都不讲，那你这个企业上市的根儿就已经动摇了，就松动了。所以从这几个节点讲，我觉得是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来指责这个事情了。我觉得我觉得情有可原。这家企业就是说他眼光太短浅，太短浅，这下把企业自己的牌子砸了，
0: 对，
1: 是吧？企业声誉受到多大影响？
0: 而且这一次就是我看到网上也有一些分析啊，就认为说同学们的做法非常好，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想办法怎么为自己维权，一方面是发帖，另外一方面呢，还有的这个同学直接就找到了这家企业在海外的这个相当于在就是他本身他面向海外出口嘛，然后直接就投诉到海外的这个客户那儿去了，然后其实就相当于我去告诉人家国外的这个你的客户，这家公司不靠谱，
1: 对，
0: 居然这样对待这个员工，
1: 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企业，
0: 是一个不讲信用
1: 的
0: 公司，所以就是多管齐下，各种压力之下，现在这个企业它最终妥协了，那其实就是这个同学们的集体的一种维权，对自己这个劳动权益的一种维护。是起到了效果，
1: 对，没错，他这个事情呢就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就是他给我们想就是带来一个想象空间是在哪儿呢？就原来呢，像类似于像常州这家企业的企业实际不少，现在很多企业都是这样，招生的时候咱们去抓一把，咱掐点尖儿，争取能掐点有用的人，来了以后说撕毁就撕毁。
0: 还有的更恶性的是什么呢？我招这些是为了让我的竞争对手招不到这些人。
1: 我不需要人，但是我不希望把这些人给你。
0: 对，不希望把这些毕业的优秀毕业生去到对方公司去，所以干脆我给你先招了，招了之后再想办法辞退。
1: 想办法辞退，对，然后呢又采取很多，现目前就是社会上很多这种企业，就是不光是 HR 了，老板就是这么想的，来了以后，然后咱们采取一些成本很低的办法把你又开掉。他这个之所以就是又威胁又这样呢，就
0: 让你到一线打螺丝，
1: 就不想给那些赔偿嘛。你按照正常的这国家的这个法律，你要给人辞退的话，你要什么有个 N 加几的，那他这种就一个月之让你主动辞了，他就赔半个月工资就完了，降低这个很阴险的。
0: 对，
1: 那所以呢带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就是现在是很多企业给很多企业提个醒，让这种事情再这么处理的话，可能会损伤你的企业的 这个声誉。
0: 嗯，
1: 另外一个也给我们提个醒，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很多这个学生很多应聘

0: 者在这个应在遇到这种情况下是吧，这个不敢抱团去告这家公司，
1: 因为他不是还威胁那个学生吗？
0: 对，
1: 说你我们 HR 是在一个大群里，
0: 群里的，
1: 对吧？你如果说你闹事儿的话，啊，那你常州你就别混了嘛，是不是？那你们有群，我们难道没有群吗？
0: 对，
1: 学生没有群吗？学生也有群
0: 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比方像一般维权的这种工会啊，
1: 嗯，
0: 人社部门呢，要主动的去出击。现在为什么大家不敢告？刚才说呢，一个是他威胁，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叫维权成本挺高，
1: 嗯，
0: 你告了半天，工作也没了，然后我再找工作，这个时间也耽误了，然后还得什么又搭钱又搭时间。那现在我们就要主动的去为这些孩子们服务，然后把这个维权成本能够降低，
1: 嗯，
0: 维权成本能够降低以后，给这些学生主动提供平台。你看这次现在看下来，这个人社部门现在在这件事上处理的动作很快，
1: 嗯，
0: 马上就介入，然后据说这几天还马上组专门为这波人还组织一些什么这个招聘会，专门组织常州所有的企业来针对这些学生来给他们提供机会，据说还有些人已经录取了。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叫主动作为。我们现在的很多部门，这个也不能说都不行，就他们处理事情，他们是按照流程，按照章办事儿。但是现在的社会这个发展呢，已经需要你再进一步了，再进一步就是主动，你这个平台要主动给那帮人去提供。打通这个维权的最后这一公里，让他们在维权的时候呢能够很方便很容易。你比方说这个时候如果有当初有就是这个人社部门或者是工会部门的人就在这个企业里边进驻着，这个事情可能当初就没发生的时候就给堵住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去主动。
1: 嗯，是，对于这学生们来说啊，有人说是上了这个人生第一课，也有人说呢是就是仿佛见到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
0: 哎，
1: 就说大家
0: 团结
1: 起来，
0: 要敢于
1: 维权，
0: 哎，
1: 为对这种不公的现象说不。
0: 嗯。

0: 有朋友问我们啊，说这个你们那边马路边划线停车收费是违规的还是合法的呢？这个看情况啊，就是也有。一般都是正常的，
1: 一般都是正规的，
0: 广州都是正规的，
1: 大部分都是正规的。
0: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些小地方他
1: 自己画的线，
0: 自己画个线就很难说啊，有的地方他给个条把我吓的，我一开始以为是违规停车了，结果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停车收费，其实不是违规停车，他就是，但是这个费用到底收，就是你不给行不行呢？我听说有的人不给照样开走，好像也没事儿，就是这个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啊。

好，再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油价的调整啊。今天晚上就是24点之后啊，这个油价又会有一轮的上调，上调的分别是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上调375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会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算下来的话呢，私家

0: 他车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大概会多花14.5元啊。那之前我看到也有这个机构分析说会大涨，那这样看起来它也不算是大涨，
1: 还行，就是这个幅度是基本上差不多，92号油就是3毛钱嘛，
0: 就是微、我觉得这个涨50升才涨14.5块就还好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加油的话，然后您附近的油叫啥油站又不排队啊，可以考虑去加点油。
2: 因为我更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能。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呢也接近尾声了，要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呢，晨晨会和大家继续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品啊。刚刚有朋友买了那个苹果的朋友们啊，还有这个买了什么沐浴露啊，买了那个蟑螂药啊，什么就是下去逛一逛，我们的那个下方小黄车跟那个小商超一样，什么都有，有吃的，有用的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清洁的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清洁的，还有缩粉都可以啊，缩粉的什么月饼啊，龟苓膏，牛奶啊，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可以下去逛一逛，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天，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我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闻热点话题。那么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呢，说这个佛山南海中午好大的雨，下午又好大的太阳。我看看哦，现在真的哈，我的这个广州市越秀区我们的直播间外面，我现在直播的位置右边有一个大大的窗户啊，这个落地窗看出去阳光明媚啊，之前也是很大的这个雨啊，现在这个天气确实是一阵一阵的，大家把这个雨伞准备好，这个雨伞呢既可以遮阳也可以挡雨，对不对？就非常的合适啊。还有朋友说刚吃完晚饭有点饱，来看你播一会儿啊。你这个饭吃的真的是有点早啊，会不会吃的有点早？现在正好是这个我们饭点的时间啊，有朋友说要买那个南方黑芝麻糊啊，特别合适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49.9元四包，每包里面有8袋啊。这个我们下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包括这个盐焗鸡，待会儿准备跟大家讲一讲广货的品牌故事，今天我们就会说一说温室的故事。那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另外一个事情啊，今天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几十年前并不普遍的过敏如今越来越常见了呢？大家有没有过敏的症状啊？就比如说像鼻炎啊这个什么花粉过敏啊，食物过敏啊，哮喘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我们今天节目是这个广播节目是播到5:50啊，大家如果是想要和我互动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秋天来了啊，这个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花粉过敏高发期。最近呢，过敏性疾病诊断不断取得突破啊，这个人类对于过敏的认知水平和治疗能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呢，全球过敏性疾病的患病人数在持续增加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啊，这个就是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可能是个猜测，是吧？就觉得从我们的感受上来说，感觉好像是身边过敏的人越来越多，或者自己好像也是以前不过敏，现在过敏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以前几十年前不是特别普遍的过敏啊，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气候变化呀，是一个关键的推手，就是它不是直接诱发过敏，就是这个气温升高呢，它是一个放大器，本来就是存在的过敏源比原来会变得更多和更强，变得更难预测。你像今年四月份啊，这个有一个发布全球40多个机构追踪了数十年的研究数据显示，和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啊，这些什么桦木啊、橄榄啊，这些主要的致敏的这些树种的花粉季开始的时间普遍提前了1到2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上升20%，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气温升高导致的。与此同时呢，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会刺激豚草等植物产生更多的花粉，导致这个致敏蛋白的含量随之升高。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我们之前说的一条新闻，就说这个蝉的鸣叫声说今年特别强，为什么？因为夏天的温度特别高，然后那个雄性的蝉特别兴奋，导致蝉的声音比过往要更高，导致听力受损的人更多啊！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气温升高的一个后果啊。气候变化呢，还催生了这个雷鸣哮喘这样的极端事件，就是这个雷暴啊，会把花粉颗粒击碎，成为深入小气道的微小颗粒，短时间内可以导致大批无哮喘史的人急性发作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打雷闪电的时候更容易诱发哮喘。那么随着这个全球变暖啊，气温北移，致敏植物不断向高纬度地区扩张，就原本没有这些过敏源的地区也面临着这个暴露的风险。第二点呢，就是上皮屏障受损导致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失守啊。啥叫上皮屏障？这是一个假说哈，国际过敏界提出来的假说，就是说过敏自身免疫和多种慢性炎症疾病的增加，和我们的这个皮肤、呼吸道、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有关。因为呢，这个现代环境因素啥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添加剂啊，还有包括洗涤剂，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吃的这些东西里面可能添加一些东西啊，那么对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这个肠道啊，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个免疫系统呢很容易被唤醒，炎症反应又进一步削弱了屏障，造成了恶性循环啊！就是这些东西到肚子到身上之后，它身体就是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反应的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异物啊，或者是觉得这不大正常，对吧？它就会激发一些免疫反应啊，然后这个免疫反应越来越多之后，就一次又一次的被唤醒之后，就很容易产生过敏啊。过敏其实就是免疫系统的一种反应嘛，对吧？好，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过于干净啊，过于干净。这一点我之前也听说过哈。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婴幼儿时期啊，免疫系统正在学会区分有害和无害的物质，过度追求环境卫生和精细化的喂养，就会让孩子失去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免疫系统呢，会因为缺乏锻炼而无法正确分清是敌是友啊，这个就是卫生假说，就这个也是一种假说啊。研究表明呢，生命早期适度接触过敏源和微生物是有利于免疫成熟的，农场和农村的儿童过敏发生率就比较低
啊，此外呢，这个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加剧了这个困境啊。这个抗生素无差别的去杀灭了肠道的有益菌，会显著增加日后过敏的风险啊。所以呢，就是太干净反而更容易过敏啊。第四点呢，就是饮食结构的变化。像这个超加工食品有多种添加剂、乳化剂，但是呢，又缺乏膳食纤维，进入到消化系统之后，就会破坏肠道的黏膜。让它的这个通透性增加，导致很多过敏原进入到了血液循环。研究指出啊，超加工食品摄入可以导致肠道菌群失调，益生菌减少，有害菌增加，促炎因子释放增多，营养过剩引发的肥胖也会增加肠道的通透性，进一步加剧过敏。啊，所以这个另外还有就是情绪和压力了。啊，这个长期的精神紧绷，熬夜，对吧？你没睡好，是不是更容易过敏呢？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没睡好，那个鼻炎就变严重了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最近五年呢，这个美国过敏哮喘与免疫学会啊，以及这个欧洲的啊这个相关学会都指出呢，说心理压力与特应性皮炎、慢性荨麻疹、哮喘以及过敏性鼻炎的疾病的活动显著相关啊，还有这个长期压力通过精神。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影响免疫细胞功能，改变机体对过敏原的反应确值，啊，就是让它的这个反应的那个触发它反应的这个值就降低了啊。听不见的英国有一个研究啊，发现童年经历持续的心理压力的人，成年之后患哮喘的风险增加大约22%。另外呢，还有过敏者的切身体会啊，说面临考试、加班、失眠的时候，明明没有接触新的东西，但是皮肤就开始痒，鼻子就开始堵。嗯，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有不少朋友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确实是非常的麻烦啊，希望大家健康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50分的时候广播节目就结束了，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温室的故事，从8000元到亚洲这个养鸡大户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广藿的品牌故事，讲讲温室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要从1983年开始说起啊。在广东云浮兴兴县，有一位叫温北英的农民，联合了7户农户，用7户8谷的方式，每家出资1000元，总共凑了8000块钱，办起了一个小小的鸡场。这个里面呢，是他们是藏在这个小山沟里啊。当年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40多年后，这个小鸡场就会变成覆盖全国的农牧巨头。温北英出生在1936年，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19岁，他从肇庆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呢，当过几年老师，后来呢，回到农村。上个世纪60年代，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靠养鸡成为了万元户，心里的那点小火苗就被点燃了。立刻骑起了自行车，到20公里外的镇上买回了一批鸡苗。据说那批鸡苗啊，特别的金贵啊，在自己吃不饱的这个年代啊，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勇气，让他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也是温室最初的底色，正是这份读书人的底子，让他后来的经营思路和普通的农户完全不一样。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公司加农户的温室模式，这是它最核心的一个模式，就是公司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然后农户负责养殖，出栏之后公司保价回收，用当年的话来说就是保证你的收益，分割我的风险，农民不用单打独斗的去扛市场波动的风险，公司呢又可以快速扩张。这一套后来被经济日报称之为传奇温室模式的做法，让无数农民跟着温室一起富了起来，也成为了中国农牧业的一面旗帜。它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成功，更像一个共同富裕的样本。从8000元起步到29年，到29年之后啊，营收突破了600亿啊，温室呢是现在啊，我们说到现在就已经突破1000亿了。温室可以说是从泥土里踩出来的一家企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啊，因为温室的故事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如果说大家想要尝一尝温室的产品，也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下方的小黄车里去看一看。好，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在今天广播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其他内容。

0: 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三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先来看省委社会工作部，他们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重点抓了三件事：一是深化五学联动，领导班子领学、机关党委督学、党支部研学、青年小组经学、党员自学环环相扣，先后召开部务会、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党课报告会，还办了两期月社名家大讲堂和一期月社讲堂，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等专家辅导；二是开展常态化培训，面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行业协会商会等，办了八期培训班，培训1000多人，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必修课；三是坚持学用结合，聚力打好四场战役，完善体制机制的系统战、新兴领域党建的立体战、基层治理的攻坚战、凝聚服务群众的持久战，还深入开展千惠解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推动资源、服务、人才向基层汇聚。下一步，他们将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深化一支部一品牌创建，以党建提质推动社会工作增效。省委政法委的做法是三个下功夫：一是在理论学习上下功夫，先后召开委务会和中心组学习会，以上率下推动各支部和全体党员深学细悟；二是在推动实践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同政治督察、执法检查、纪律作风督察巡查融合起来；三是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深入开展支部访谈，编发学习参阅材料，运用政法新媒体精心策划多期专题报道。接下来，他们将强化理论武装与政法实践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法工作现代化。省国动办提出了深学细照实干三步走。深学就是召开全办党建工作会议，举办党性体验式培训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细照就是紧盯理论学习转化运用，基层党建贯通发力，干部队伍能力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压力传导等环节，推动关键少数落实一岗双责；实干就是提升党建服务保障中心工作的水平，推动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接下来，他们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四个融合为导向，推动全办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步调一致。省工商联在深、实、广三个字上下功夫，往深学，党组中心组先学一步，机关三会一课跟进学，带动非公经济党组织和民营经济人士一起学，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往实做，紧扣两个健康主题，在 AI 赋能实体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助力招商引资、年轻一代培育等重点工作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往广宣， 树立工商联系统、商协会和民营经纪人士学习标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下一步，他们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最后是南方能源监管局，他们第一时间制定学习宣传贯彻方案，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委会中心组学习、支部三会一课的必学内容。在推动党建业务融合上，围绕安全保供、电力市场建设、民生用能、防风防汛等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上，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动态修订廉政风险防控一表多图，将纪检监督融入监管执法各环节。下一步，他们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定力，坚决扛起能源保供责任，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监管战力，用保供实效和群众满意度检验党建成色，把严的基调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五个单位领域不同，职责各异，但都是在用实际行动回答同一个课题，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在深处，干在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3: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2: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

0: 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0233-6232- 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举措是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文旅消费需求。2026南国书香节昨日开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今年的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集中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及50余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并力邀170位国内外名家举办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从2026年9月1日起，广州市调整提高全市最低工资标准。此次调整后，广州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2500元每月提高至2680元每月，增幅7.2%。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从23.7元每小时提高至25.4元每小时。 这一调整旨在更好地发挥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作用，进一步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本台记者谢欣、罗俊林的报道。今天上午，广州市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浦区、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等九个区完成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花都区和番禺区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一键分班。本次均衡编班严格落实全市一平台、双随机、三公开、四监督工作机制，同时落实编班方案、编班过程、编班结果公开。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明确2026年、2030年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未来五年东莞将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科创新城、减量发展理念，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的跃升。云浮台报道，近日云浮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一至七月全市经济运行简况，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0%，产业支撑多元有力，其中采矿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增速亮眼，制造业稳步增长12.4%，电力、热力等行业增长25.0%，全市超七成工业行业大类实现正增长，工业基本盘稳固夯实。今年以来，京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旅客数量持续增长。截至8月27日，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已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至30日，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粤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29日，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秋天到了，正值白果也是银杏果的成熟时节，但是白果可不能乱吃，食用不当或者过量食用均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这白果呀，含有银杏酸、银杏毒素、青青酸等毒性成分，千万不能生吃，一旦中毒，3到4个小时内会产生发热、呕吐、腹痛、惊厥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要科学食用银杏果，购买白果后要先剥除硬壳，开水煮沸10分钟，脱去衣膜，抽去胚芽后再烹饪。其次，要牢记白果不能生食，不同的烹饪方式都要注意充分制备和加热处理，以消除或减少白果毒性。建议大人每天以10到20粒为宜，儿童啊不超过5粒，婴幼儿不能食用，如果吃完感到不适，立即催吐就医。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 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0: 超级乐天派，
1: 一个斯文有点帅，
0: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4: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3: 80个孩子，
4: 对。
3: 去了北京，
4: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3: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4: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3: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4: 嗯，
3: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4: 夏天也不热，
3: 不热，哦，就是
4: 全球变暖，
3: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嗯，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嗯，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4: 那真的是香山的红叶啊，
3: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
4: 嗯，
3: 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
4: 哦，
3: 就是非常舒服，
4: 秋高气爽。
3: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
4: 嗯嗯，
3: 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
4: 嗯，
3: 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4: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3: 甚至
4: 体感的温度啊，
3: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啊，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4: 颜色都不一样，
3: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4: 嗯，没玩够，
3: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4: 还能再冲。
3: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4: 环球影城啊，
3: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4: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3: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4: 是的，
3: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4: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3: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4: 太有意义了，
3: 特别大，
4: 嗯，
3: 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4: 是的，
3: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一直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4: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3: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4: 对，
3: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4: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3: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4: 啊，
3: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 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你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3: 还有一个特

0: 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
1: 很有要求的
0: 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来，郑旭月小朋友你好啊。
5: 你好啊。
6: 你好啊。
4: 你今年几岁了？
6: 8岁了。
4: 8岁了，那这次时隔一年又再次跟着这个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哈。为什么会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因为我就是喜欢跟你们在一起，我想见刘洪老师和亮亮老师。
4: 你喜欢拍我的丑照是吧？去年在火车上一上火车就给我拍了一张巨丑无比的照片，然后据说还保存到今天。
6: 对的。
4: 为啥不删掉？
6: 我还没删掉呢，忘记删了。
4: 就没事拿出来吓唬自己是吧？
6: 对的。
4: 啊，这次最想去哪？
6: 我想去敦煌。
4: 敦煌去看壁画
6: 啊？我想去看莫高窟。
4: 你知道敦煌除了莫高窟之外还有非常漂亮的沙漠吗？
6: 知道啊，我们还要玩沙滑沙呢。
4: 对，我们会滑沙，会骑骆驼。
7: 篝火晚会
4: 啊，对，还有篝火晚会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日会，我们会给所有的小朋友发蛋糕吃。
6: 是。
4: 对，你是几月份生日？
6: 4月2日。
4: 啊，不好意思，你过不了，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哈。有见过大熊猫没有？
6: 见过，
7: 我见过熊猫。
4: 在广州的长隆吗？
6: 我见过媚猪。
4: 媚猪也是一个网红哦，也是一个网红熊猫。那这次我们要见到大网红花花，是不是也很期待？
7: 花花，
6: 没听过，
4: 没听过花花。好吧，这次就可以去亲眼见一下。
6: 知道成都有大熊猫。
4: 好，希望你这次能见到花花，因为它营业的时间很短的，它是很任性的一只熊猫。好，来，这位帅哥，你这站得有点高哈，太高了，我采访不到你。你叫什么名字？
6: 刘传明。
4: 刘传明，你今年几岁了？
6: 九岁了。
4: 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6: 我是清远的。
4: 你清远的，是昨天早上从清远来广州的吗？
6: 嗯，坐高铁来的。
4: 啊，绿皮卧铺火车是不是第一次尝试？
6: 对。
4: 觉得好玩吗？
6: 好玩。
4: 可能时间有点长哈、
6: 昨天都被困在一天了，一整天都被困在火车里。
4: 那你为什么不玩桌游呢？不看书呢？
6: 玩啊。
4: 玩了。
6: 就是被困在火车里了。
4: 啊，被困在火车里面下不去了是吧？这样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啊。
6: 那万一待久了 也不是要多一些钱吗？
4: 不会啊，我们的钱是一价全包的哈，没有其他的钱。那我想问问你，我们去的这么多地方，你最期待哪个？
6: 期待西安。因为唐朝时期长安那里有很多特色。
4: 哦，比如有什么特色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大唐盛世，你知道唐朝有哪些诗人吗？
6: 李白，还有王勃，还有
4: 黄勃。
6: 王勃。
4: 黄勃。那他们的诗你会背不？
6: 会啊，王勃的还是李白的
4: 都可以。
6: 在孟浩然、唐李白、吴爱孟夫子、忘记啥了。
4: 你这个垮了，整段都垮掉了。我采访你好累啊，因为你老是爬来爬去，我这担心你啊，你赶紧下来好不好？来，再给我们好好的背一首诗好吧？背你会的，对你会的就可以。你想一首你会的。我来一首简单的吧，《静夜思》会吗？
6: 会啊。
4: 太简单了是吧？
6: 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三里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要无人直射荔枝来。
4: 哇，掌声鼓励，太棒了啊！终于在妈妈的这个引导之下，完整的背出了一首诗。行，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到这个大唐不夜城啊，那里有李白迎接你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谢谢。好了，我们又碰到一位老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熊子博。
4: 熊子博是从惠州来的对吗？
5: 对的。
4: 啊，熊子博去年也跟了我们的火车团，今年为什么又想跟我们一起出发？
5: 因为跟你们一起玩非常好玩呢。
4: 觉得我们线路定制的非常好是吗？
5: 对的。
4: 啊，那这一次对于哪个城市是你最期待的呢？
5: 去成都吧。成都那边有比较多的那种好吃的那一些的。
4: 但是有点辣哦。
5: 我是湖南人，我可以吃辣的。
4: 哦，对，我想起来了，你妈妈也是湖南人哈，然后你爸也是，所以你有这个能吃辣的基因啊。那你看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会去很多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包括说有兵马俑啊，有莫高窟啊，大小雁塔呀、对于这些课本当中学到过的一些历史名胜，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感受也是很奇特的？
5: 感觉非常的光荣吧，有一种这样感觉，
4: 就为祖国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是吧？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太厚重太璀璨了对吗？
5: 对。还可以和同学说我去过那一些地方。上课的时候
4: 啊。对，那你看今天晚上我听说我们的欢迎仪式你要上台讲话呀。
5: 没事，我应该可以讲好的啊。
4: 还很淡定哈，是不是以前舞台经验也比较丰富啊？
5: 对，毕业典礼我也发了言。
4: 哇，太棒了。那你准备怎么样构思你今天晚上的发言？你准备说些什么内容呢？
5: 首先嘛，等我想一下。
4: 还没构思好是吧？那我们期待你今天晚上在舞台上面的表现了哈。你今天我看你在火车上面经常是没有一群比你小的小朋友围着你啊，都在跟你玩这个游戏，这是什么游戏啊？
5: 这个是三国杀。
4: 太巧了，我们会去那个成都的叫做武侯祠。里面有很多三国里面的人物，包括有刘备啊、诸葛亮啊、张飞啊等等等等，而且有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你是不是也很期待？
5: 那我肯定期待呀、都没有见过。
4: 而且我们那位老师讲得特别的好啊，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哈、好，谢谢淄博。好，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杨小安。
4: 你叫杨什么？
8: 杨小安。
4: 啊，杨小安同学，你几岁了？
8: 我九岁半了。
4: 九岁半了，那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吗？
8: 是的。
4: 啊，你在这个火车上觉得是不是这个交通工具很特别，以前没有体验过？
8: 对。
4: 你在火车上都干了些啥呀？
8: 跟他一起爬上爬下，然后呢我们一起看书吃饭，吃零食。
4: 听起来还是很丰富的哈。为什么这次会选择跟洪亮组合一起出来玩？
8: 因为妈妈听广播听到了自由自在。所以呢就

0: 那你为什么会决定要来呢？你觉得哪一点是特别吸引你的？嗯，
1: 就是上次看你们去那里视频吃墨，嗯，还有敦煌莫高窟，嗯，
0: 这些名胜古迹你都很期待，还有成都你也很期待是吧？谢谢你。来，我们来采访一下被子里面的这位男生。
2: 你要干嘛？
0: 来，这位男生其实也是熟人了，2024年的时候就跟着我们洪亮组合去过哪里？
3: 四川。
0: 什么四川？我去的是贵州，好吧。我知道你是这个湛江的小朋友哈。我天哪，你这个被子到底叠了多少层？我真佩服你们，你们是蜘蛛吗？能结这么多网？来说一说，这趟行程当中我们会去哪些地方，你知道不？
2: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带着妹妹一起来的？
1: 妹妹
0: 在哪儿？妹妹在这儿。行吧，你哥哥不配合，问问妹妹吧。啊，你是人，你当然是，你是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4: 刘泽慧。
0: 啊，刘泽慧，湛江的小朋友。啊，那你知道我们这次会去哪些城市吗？
4: 去成都、悉宁，
1: 忘了。
0: 忘了。还有西安，还有兰州，还有西宁、敦煌、成都。啊，我们会去五个城市啊。这五个城市哪个你最期待啊？
4: 成都。
0: 成都为什么？
4: 一下可以看大熊猫呀。
0: 啊，可以看大熊猫。你看你这件衣服上面就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大熊猫哈。
1: 对呀，
0: 对，我也有。
1: 看过了关于大熊猫的那些电视剧，所以我很喜欢大熊猫。
0: 啊，你觉得大熊猫为什么？是因为它非常肉肉的、圆圆的，特别可爱，所以你很喜欢吗？
1: 不是，它真的好可爱，我真的好喜欢把它抱着睡。
0: 那你应该有一只熊猫的公仔吧？
1: 我没有，然后呢，因为爸爸妈妈不给我买，但是我会在别人家抱。
0: 过过瘾就好了哈。这次是跟哥哥一起出来对吗？
1: 对。
0: 以前有没有跟哥哥一起出来过？
1: 没有，我因为我之前在上幼儿园。
0: 所以这次是爸爸妈妈把你托付给哥哥，让哥哥照顾你对吧？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
1: 还行。
0: 有种一言难尽的感觉。十分满分，你给他的表现打多少分？我怎么觉得我有点挑拨离间的感觉。好，谢谢，希望你顺利见到大熊猫哈。好，我们又看到一位小朋友一直拿着一副旗在这走来走去。你好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蒋一峰。
0: 蒋一峰小朋友，你手上拿着是什么旗啊？
5: 五子棋。
0: 五子棋啊，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五子棋是怎么玩的呢？
5: 就是五个棋连在一起就赢。
0: 五个棋连在一起就赢了。哦，你玩的厉不厉害？
5: 还行。
0: 所以你现在在找人跟你一起玩吗？有没有找到？
5: 没有。
0: 一会儿帮你找一个哈。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呀？
5: 因为我妈妈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
0: 你妈妈就是我同事吗？
6: 对啊。
0: 哦，你是蒋雨姐的儿子。我等一下没认出来。听说你昨天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吗？
6: 对啊。
0: 哦，现在好点没？
5: 好了。
0: 那你看我们这次去那么多地方，你最期待哪个？
5: 最期待成都。
0: 成都看大熊猫吗？
5: 对。
0: 啊，我问了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你应该在广州也看过大熊猫吧？
5: 看过。啊，
0: 但是更想去大熊猫的故乡看看大熊猫，对吗？
5: 对。哦，
0: 好的，期待你第一能够梦想成真看到大熊猫，第二赶紧找到人跟你下棋。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7: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7: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7: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7: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

0: 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

0: 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 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7: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 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该法共7章56条，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制定《医疗保障法》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本台记者罗俊林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6月底，由广东省民政厅指导省慈善总会、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的“乐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首批助学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共资助1948名学生。新一批助学数据比对和资格确认也将于9月开学后按程序启动。该项目通过免申即享的方式，为省内符合条件的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18周岁后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教育资助，切实为困境家庭排忧解难。肇庆台报道，肇庆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形成以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是广东汽车产业链重要配套基地。目前肇庆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超800亿元，集聚10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记者从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获悉，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拍字节，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1: 沙滩、
4: 美食、
1: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那今天呢，又是我们，应该说是即将结束暑假之前的最后一次研学开放日了。
2: 对的，是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一个复盘，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研学团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介啊。
1: 对，因为要启动我们的国庆研学了。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无数双小眼睛盯着我们两个。
2: 没错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乐听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也可以来留言啊。
1: 对，那这一次暑假呢，咱们去的地方有点多哈。你看，在7月13号，我们先去了杭州、安吉五峰山、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9号吧，我都有点糊涂，7月17号。
2: 你说的是北极吗？
1: 对，我们又去了挪威加北极，然后看完北极熊之后呢，
2: 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1: 对，
2: 包括了有这个兰州啦、西安啦、西宁啊、敦煌啊，还有成都。
1: 那这一次之后呢，我们又去了新加坡，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可以说今天在现场的，
2: 好像每个团都有人参与啊。
1: 对
2: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收心团，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对、那还有最夸张的是，咱们这一次经常有孩子是跟2个团的，就是
2: 还有3个团的还没到。
1: 3个团的还没到吗？他是3个团吗？哦，对哦，
2: 对啊，
1: 真的是3个团呀。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边说，好多朋友都说，你们国庆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呢？赶紧要跟大家官宣一下。
2: 是的，我们国庆呢依然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啊，这也是在去年暑假的基础上一个更新迭代，因为我们在内容当中呢有一些调配，比如说我们这一次会去这个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我们会去这个人形机器人参观，
1: 对
2: 啊，还会去这个荣爱荣乐公益

0: 道具呀、人物出现在这里，还有就是比如说去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就是整个变形金刚啊，包括侏罗纪公园啊，你等待区都是这些可以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里的道具出
1: 现，你仿佛也变成了电影当中的这个人物主角。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
1: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天安门看这个
0: 升旗
1: 仪式啊，
0: 那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仪式感。
1: 没错，故宫肯定是要去的，还有像颐和园、以及北京大学，都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亮点了。
0: 对，
1: 你要问我亮点是什么，亮点实在是太多了哈。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是我们的国庆假期。
0: 那么今天的自由自在我们特别的加长版，一般我们只有延续开放日才会来到晚上的7点到8点，平时我们都是黄昏6点到6点半的时间，正好是下班的晚高峰。而今天呢，我们延长版，我们对面现在坐了多少个孩子呀？可能有20个啊。今天可能
1: 来了好多的小朋友，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大家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感受一下直播，分享一下自己在暑假期间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哈。
0: 对，那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广东视频号、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乐听哈。
1: 没错，那想要加入我们的研学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对话框呢，点击研学按钮，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
0: 等着大家哟。
1: 好，那事不宜迟，要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小主角们请出来了哈。
0: 好，我们今天都说了各团的孩子都有，还有一些新朋友、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新的这个小伙伴的朋友，他们都有谁呢？先从谁开始介绍？
1: 我们先从右边的开始。有人举手了，以为在课堂上，太可爱了。
0: 对对对，太可爱，因为都是孩子嘛。
1: 那你举手了，就你先来吧。
0: 谁举手了？
1: 这个小男生
0: 啊，你先说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离麦近一点，要离麦克风近一点。
1: 对着麦克风说。
0: 来，哥哥，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1: 嘴巴凑过去说就好了。
0: 对，你叫什么名字？抓紧时间，因为时间很短暂。来，你说吧，叫什么名字？
2: 陈，
1: 姓陈是不是？
0: 陈什么？
1: 陈什么？大声一点。
2: 陈进成
1: 。哎呦，
0: 好的好的。
1: 还没吃晚饭吗？
0: 你几岁了？
1: 你几岁？
0: 是不是？五岁、
1: 哦、五岁的小朋友个儿很高啊。
0: 对，所以就你这个达达你说话已经全世界人民都听见了啊，因为这个麦克风已经出街了。好吧，就你来说吧，你几岁，从哪里来？达达同学
3: 11岁。
0: 你离麦克风近一点。
3: 11岁
0: 啊、从哪里来？
3: 佛山
0: 啊。
1: 佛山来的。
0: 达达这个暑假跟了我们两团，都是哪两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火车，
0: 研学专列
3: 啊，
0: 夜宿是刚刚跟我们来回来哈。好，欢迎达达，达达这次是带着弟弟，然后是奶奶跟着你俩一起出发的哈。坐火车好不好玩？
3: 是。
0: 你离麦近一点啊，你说火车
3: 好玩。
0: 火车是好玩，确实是好玩。
1: 哪个地方你觉得最好玩的？我们去了那么多的城市，
0: 有没有？
1: 要回味一下是吧？
0: 你看我们去了西安，去了成都，去了兰州，去了西宁，去了敦煌。
3: 敦煌、
0: 敦煌
1: 是沙漠里边骑骆驼玩沙、
3: 不是，
1: 那是什么？
3: 莫高窟
0: 啊。莫高窟觉得很震撼吗？看到壁画还是怎样？
3: 壁画大
0: 佛、是壁、那也是一个，里面也有壁画的哈。你看你说的是9层楼，就是莫高窟的最，
3: 就是没看到我最想看的。
0: 因为我是这样的，因为每一次去莫高窟，你都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莫高窟是一个像盲盒一样的，就是随机的。这也是我们每次去莫高窟最让人觉得最期待的。你不知道，管理员哥哥姐姐带我们去了哪里。好，欢迎达达。下面到欢欢了，欢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把麦对着你。
4: 大家好，我叫李宇欢，我今年13岁，然后我是从广州的孩子。
1: 哎呀，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听亮姐说，欢欢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主持人，是吗？
4: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特别记得在长白山的时候啊，比如说咱们接受这个央视的采访、还有我们在这个车上玩飞花令，这个欢欢都表现得特别的积极，表达欲很强啊。
4: 就是对文学这一块特别感兴趣。
1: 是的，我觉得飞花令你就是不给别人机会，
0: 就是他人家知识储备太密
1: 了，太多了。对，
0: 因为这种时候洪亮组合就基本上哑了，都不敢接、没有孩子们接得快。
1: 我们就是背景板啊。
0: 杭州也是很多小朋友玩飞花令也玩得很开心。
1: 是的，那这次欢欢是跟着我们的迪士尼游轮，
0: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次 对这个迪士尼游轮说一下你的新鲜鬼热辣的感受。
4: 哎呀，我是从来没有出过国，这次呢是第一次跟这个红娘组合出去，然后就新奇感特别重，而且很多东西都是直接安排好的，也不用自己提前做攻略，直接跟着去就可以。

0: 就是体验到很多有新鲜感的东西，然后那个迪士尼游轮我是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然后就大家宣传都特别有意思，后来上去之后就发现确实名不虚传，然后很有 很新鲜的，而且他们外国人大家都特别放得开，玩在一起也特别有那种活泼，很活泼的感觉。
1: 就是你知道吗，在你到了迪士尼游轮，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哎呦，我开始相信童话了。
0: 就是你知道吗，在你到了迪士尼游轮，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哎，我开始相信童话了。就你知道每天就像在童话里，
2: 就是每都是玩偶是吧，
0: 一会儿出门你看，你一会儿你遇到了一个蜘蛛侠啊，一会儿一米妮出现在旁边，而且我记得前夜的时候我们在餐厅，就是米老鼠唐老鸭，你知道的很多大明星在你旁边跳舞，大家是拿着我们那个餐桌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金啊，叫什么围嘴儿，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挥着这个餐巾在那跳舞，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就是一个海洋，然后每个人
2: 画照进现实了。
0: 真的就童话照进现实，
3: 而且真的可以跟自己很喜欢的人物握手，这个特别有信念感，
2: 很好奇，因为之前看这个迪士尼游轮说每一个房间的门口都可以自己来做装饰嘛，
1: 也没带。
0: 我当时没有挂东西在外面，就是我前面几天没有挂，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挂了出去，还真的又收到了好多。真的是你最后一天挂出去，它都能收到，特别神奇。
2: 每天都有惊喜啊！
3: 你知道我们家是特别朴素的，我带着两个大帅哥哈，一个是我们的研学助理牛司令，一个是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小孩儿，他呢。我就像个男生宿舍，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个 We come from Big Bay 啊，我们是中国的大湾区来的，欢迎大家来写下你们的祝福，送出礼物，就那样那么朴素。然后我弄了香港、广州、深圳就等地的一个牌子，居然也收了好多礼物。然后我们有一起去的有一个是深圳的母女，他们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她是给女儿过五岁生日的，她说她那个箱子是非常大托运的箱子，半箱礼物，他那个门口就真的很花哨，非常漂亮。所以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给他写祝你五岁生日快乐，送上礼物。其实只要你稍微用心准备，你都会带着一大箱子的礼物回家的。
2: 是的，所以这一次欢欢也是过了一个梦幻般的暑假，跟以前的暑假完全不一样哈。
3: 对，好，我们在旁边说说月月吧。
2: 对，月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来，
2: 你几岁啦？
3: 月月对着麦说。
4: 我叫郑新月，我八岁了。
3: 啊，郑新月，你最厉害的是去年就跟着我们独自去北京旅行了，
2: 是那个团里面最小的小朋友啊，
3: 而且每天自己的能力特别强。
2: 对，
3: 早早的就
2: 出去，一上这个高铁就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今天还把这张照片画成了一幅画送给了我，太有心了。给亮亮姐姐也画了一幅画。
3: 这个洪亮组合头一次收到孩子的自画像，画的可真好。而且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正好穿了一件。
2: 而且你看，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手工，
3: 可以立在
2: 家里。对，
3: 这
2: 像框似的。
3: 这我必须得放在办公室最扎打眼的地方。然后应该写一下几岁画的，应该后面备注八岁。
2: 对，新月也是一个小社牛哈，一上火车就跟很多的小朋友打成一片了。包括坐在你旁边的这位，我们的蒋弟弟是吧？哎，你
5: 蒋哥哥他比我大，
2: 蒋哥哥他比你大是吧？
3: 他不姓蒋吧？
2: 他姓蒋。
5: 他姓蒋。
3: 你姓蒋啊？
2: 你顺便也做个自我介绍吧，到我们的话筒这儿来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蒋一峰，我今年九岁。
2: 欢迎一峰。哇，这俩是在研学专列上
3: 成为好朋友的。
2: 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研学专列？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
3: 最难忘的是
4: 敦煌的沙漠
3: 啊！
2: 沙漠
3: 是，因为
2: 幸好肉肉没来，肉肉来他要难过了，
3: 因为他丢了一只
2: 鞋。
3: 他一晚上我们在放烟花的时候，他都在找鞋。
2: 对，
3: 所以这个每一个旅程上都会有难忘的瞬间。但那个虽然是听起来是一个他有点难过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都在陪伴他，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在陪着他找这个。那一只留在沙漠里的鞋，以至于我们晚上一抬头突然看到了北斗星，然后他突然就又开始缓过神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有神助哈。好的，今天我们研究团还来了我们的小助理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大家好，
2: 你这是全勤奖获得者是吧？
3: 对，全勤奖获得。你
2: 除了北极，
3: 北极他去年去过。这次你觉得研学这么多团哈，一共有五个团，你觉得哪个团最有意思？
7: 我觉得上海团挺好玩的。因为有迪士尼，在里面待了一整天，
3: 因为咱们这次为什么国庆又有一个北京返场呢？就是因为环球影城太受欢迎了，
2: 很多小朋友都说还想再来哈。
3: 对，所以我们这次呢有一个2.0升级版的 国庆金秋奖的一个北京团，
2: 北京最美丽的季节啊！
3: 是的，那
2: 金秋的北京，
3: 马上我们要请出来，哎，达达，你说话全省人民都听见了啊！好，我们请旁边的小朋友开始要打个招呼，达达旁边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罗启源。
3: 你几岁啦？
1: 十岁了
2: 啊！你喜欢旅行吗？
1: 嗯，喜欢。
2: 你去过哪里？
1: 北京、四川这些都去过。
3: 哦，只有两个，还有其他地儿比较难忘的吗？
1: 哈尔滨
3: 啊，
2: 去看雪。
1: 对啊，
2: 还有没有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3: 嗯，没有，
1: 没有，
2: 没有啊。
3: 居然
2: 去过这三个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吗？
3: 肯定还不止，因为他刚才随意说，然后都还去的挺好，好玩，很有特点的地方啊。你一定要一会儿想一下，有没有你梦想终极地？因为来过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孩子，他的目标可以很大，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就有去北极的，去年有去北极的，
2: 对，
3: 明年寒假的时候还要去南极的，你可以想得更远一点。当然，也许这个梦想现在不一定实现，但是只要你有一个目标，我相信终会到达。终会到达哈。
2: 好，来，
3: 好，
2: 我们
3: 下一
2: 位小女生，
3: 下一个小女生到你啦。达达还不能说话，我知道达达也说话啊，因为你一说话，全省人民都听见了。好，到你了，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黄婉晨。
3: 黄婉晨，你几岁啦？
8: 八岁。
3: 哦，你在哪个学校？
8: 花锦小学。
3: 啊，哎，离我们都不太远啊。你平时去过什么地方玩吗？以前？想记得吗？不记得了哈。
2: 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3: 有没有梦想想去的某一个地方？有吗？再想想啊。那到旁边那个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9: 大家好，我叫彭心怡，我今年九岁了。
3: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哪里玩？
9: 我今年暑假是去了海口和云南。最难忘的地方呢，就是云南。
2: 为什么呢？
9: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的
3: 啊。对对对对，云南你差不多
2: 族啊，
3: 各太多了，拉祜族啊，各种啊，
9: 我是去了那里的芒市。
3: 哦，你去的还是芒市，那是非常有风情的一个地方哈，
2: 也有很多好吃的，是吧？要不要体验一下？
9: 那里呢有很多的牛油果奶昔，但是呢，我有点喝不惯。
3: 我还挺喜欢的，
2: 热量很高啊。
3: 对对对对，但是那营养很丰富哈。好，也谢谢你，到你最边边的小朋友啦。
10: 我叫杨佩欣。
3: 啊，杨佩欣，你几岁啦？
10: 八岁。
3: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呀？
10: 我暑假去过内蒙古。
3: 好凉快，对不对？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火车专门带大家去看了库布齐草原，然后还去
2: 库布齐沙漠，
3: 是库布齐沙漠，还去了哪个草原？你这么一说，我不敢说了。然后我们还去了，你这两天有没有看到那个塞考斯先生？就是那个支援我们中国种树的那个，应该是爷爷了。他这两天还专门去了内蒙古博物院，他说 amazing， 就是去年我们去过的内蒙古博物院。我当时看到，我觉得。好感慨啊，他现在又去了洛阳，今天在龙门石窟，就是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的这个旅程哈。好，那今天也欢迎我们这么多小朋友，因为下半场我们还会换不同的孩子上来哈，来说他们对旅游的梦想跟感受。那我们在这一次金秋呢去北京，我想问一下大家，欢欢去过北京吗？
0: 去过，我是跟着火车研学团的专列去的。
3: 去年
2: 第二站就是北京啊，然后也去了故宫，去了鸟巢，也去了北大，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兵马俑
2: 兵马俑是西安。
0: 对不起，我混了。
3: 我当时懵了，因为今天大家都在说兵马俑，因为我们今年研学团是去了兵马俑。兵马俑，那个达达来说，你对兵马俑比较难忘的是什么？
1: 难忘就
3: 是很震撼吗？去到现场。
1: 有点多人
2: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1: 我们那个俑很多
2: 俑很有点多人，俑很多。我们自己亲手做了一个俑，你成功了没有？
1: 和我室友帮忙一起做的
3: 啊。
2: 还有场外，
3: 其实我们因为也基本上我们每个路线
1: 做了个秦始皇。
3: 你做秦始皇。我做了个将军。牛司令做的什么？
7: 我好像做的也是将军
3: 啊。我们是同款吗？因为
2: 还有什么贵社俑啊、将军俑
3: 对对对，当时
2: 还有文官啊。
3: 六月份的时候，洪亮组合洪哥跟亮亮姐都专门去踩点，就去做了那个俑。我们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俑烧出来了哈。
2: 这次去的时候啊，就是八月份的时候。
3: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可以进群。目前能招，现在你可以报名的就是国庆去北京，还有寒假已经上线了的是去南极。当然，我们的去新疆的滑雪团也即将上线，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我们稍后再回来。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1: 对，
2: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1: 对，
2: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2: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2: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0: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旅行的你
12: 准备好了没有？
10: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9: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9: 阳光、
10: 沙滩、
9: 美食、
10: 冒险，
9: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0: 都是心灵的洗涤。
9: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1: 出发吧。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那么今天洪亮组合呢又是在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啊，真的是马上就要收心了哈。孩子们是不是这两天最怕
9: 心情不太好是吧？
10: 我们俩提这个事儿哈。
9: 对，
10: 作业都写完了吗？
13: 写完了。
1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天哪，
9: 很有底气啊。
10: 都写完了作业居然
9: 达达写完了吗？
13: 没有。
9: 写完了
10: 啊。 啊，月月说没有，
12: 没几天了还没写完作业。
13: 我妈说那个数学作业太过逆天，所以说给我弄了本数学练习册，我自己做的。
10: 好吧，
12: 降低了难度是吧？
10: 好吧，谁离麦那么近呢？我老听到一股，
13: 而且不知道这数学这在做啥。
10: 好吧，咱就不说作业的事了。一说这有那么很长很长，估计都说不完啊。
12: 是的。
10: 但是，就感觉暑假还没过完，我们都已经在准备的就是国庆的事了啊。
12: 没错啊，那国庆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哪儿呢？就是去金秋的北京啊。
10: 嗯。
12: 啊，刚刚也有好多小朋友说，去过北京，但是没有去过我们行程当中的这些内容啊。
10: 对。
12: 包括了像达达，你刚刚说没去过
10: 环球，
12: 环球没去。去过
10: 环球真的很值，
12: 颐和园也没去过，
10: 好多地方，因为北京就是你能说出来的公园，此时还可以说几十个，
12: 对，太大了，
10: 但是你 要
12: 玩好几次，
10: 对，一般来说你去一回是绝对玩，哎，不能碰麦啊，孩子们，因为这个麦会出声的啊。好啦，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说，如果想跟着我们国庆去北京的话呢，就赶紧去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当然，如果你现在点进去，下面就能看到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这样，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最王牌的夜宿海洋馆，在海底两万里搭帐篷这个夜宿，还是说我们各个假期的很多的研学团，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啦。
12: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第二波的小朋友们啦。
10: 啊，
12: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姗姗来迟的
10: 肉肉
12: 肉 肉
10: 拿麦先说一句话吧，打个招呼。肉肉是不是现在是我们研学团去的最多的一次的孩子？
14: 不是。
12: 不是吗？啊，那你知道谁去的比你还多啊？牛司令是吧？
10: 牛司令是助理，他是孩子助理。肉肉，你说一下你跟着我们洪亮组合去了多少个地方了？
14: 七次
10: 都去了哪儿？
12: 去哪儿了？
13: 就是一把
10: 风。
12: 先说这个暑假你跟着我们去哪儿了？
14: 夜宿海洋馆。
10: 还有呢？
12: 火车团。然后杭州、安吉、上海
10: 迪士尼
12: 啊，这个暑假就跟着我们走了三个团，
10: 还有长白山。今年寒假去长还去了香港的两天研学，然后两次夜宿。
12: 对，
10: 这个暑假
12: 团也跟着我们去了
10: 啊。这个暑假来了三个团，有火车专列团、夜宿海洋馆团跟上海、安吉和杭州团。哎，哪个团你觉得最好玩？想一下，上海迪士尼吗？真的，
14: 环球好玩。
12: 环球啊，
10: 您是去年的，你要不要今年国庆再跟着我们去趟环球？
14: 快看有没有时间。
10: 哎呀，
12: 哎呦，还得敲一下档期。
10: 他能来这儿都是下了课才来的。
12: 是的，
10: 啊，
12: 哎，你觉得就是跟着洪亮组合去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你现在的假期跟你以往的假期不一样了？
10: 他一个月没几年的假期。是不是？
12: 是更丰富了。
10: 哎，他这个表情太像妈妈了。那肉肉，这个暑假你刚才说喜欢上海迪士尼，我们研学专列火车这回去了那么多的省，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
12: 除了掉鞋啊。
10: 在沙漠里掉鞋。刚刚我们大家都在回顾你在沙漠里掉鞋的事儿啊。
14: 刚刚我都听到你们说我会坏。
10: 那不叫坏话，是想你，你还没来，而且
12: 让你听到的就不是坏话了。
10: 而且你知道那天晚上其实是牛司令啊，还有那个谁来着，一直陪着他，琪琪，
12: 对，
10: 琪琪一直陪着你，你忘了？就是在沙漠里，我们包了鸣沙山的一片沙漠放烟花的时候，琪琪一直坐在你旁边，然后你牛哥在你少了一只鞋的情况下。把你这个小巨人一直背出去，然后突然有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啊，天上有很漂亮的北斗七星。那个时候，肉肉突然喊一句：“你不要过来呀！”然后说：“哦，好了，他没事了。”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在我是对你的那个环节印象很深刻。你还有没有火车里面印象深刻吗？有没有？他要想想，达达呢？达达，我们这个研学专利，其实我发现孩子特别喜欢坐火车。你有没有这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火车上的印象？啥？找谁？找你的好朋友玩？
13: 去找小易和熊大玩。
10: 哦，
12: 是在火车上新认识的小朋友是吗？
10: 熊。
12: 熊
10: 淄博
12: 就是在火车上新认识的嘛。我发现我们的研学团就是很神奇，因为大家在我以为结束就结束了，就小朋友不会再联系了，没有想到私下都结成了好朋友。
10: 你看欢欢都说，自从长白山之后，就跟杨希这位跟我们去研学专利，然后杨希说啊，居然欢欢去了新加坡，就是我们长白山这团应该说是分散在我们暑假里的五个团里面啊。肉肉不能碰麦哈，所以这次欢欢你去年研学专利是什么感受？因为明年我们大概率还是会有一个研学专利。
15: 可能是往新疆或者往其他地方开。
16: 我去年研学专列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我把它当成毕业旅行来玩。然后当时就觉得跟同学在一起，而且还能住一间房，特别特别开心，
15: 特好串门，是不是？
16: 对啊，
12: 就像是那种女生宿舍男生宿舍这样，提前感受了这种生活。
16: 对，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所以新鲜感特别重。
12: 哎，你在火车上其实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有时候甚至会长达20多个小时哈。
16: 对，
12: 你们都是靠什么在这个把这个
15: 度过这个？因为很多家长就说，哎，孩子们会不会在车上闷？事实上我自己觉得挺好的，而且还能有的时候还能睡。
12: 而且我们还设计了很多的这种桌游啊、
15: 游戏啊、课程
12: 啊。
15: 你比较难忘就是在火车上的时候是干什么呢？
16: 我们在火车上玩手机，这样肯定不是青少年该做的事情啊，我们不是网瘾青年。所以呢我一般是会拿一个小本本来画画、或者是就是跟他那个桌游玩。而且哦，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当时我跟他们打扑克，然后好像是被那里看管的老师制裁了，他说不可以打牌。
15: 哎，今年可以，好像可以打牌了，是不是？
16: 对，我们消遣方式真的特别多。然后他好像是我们那边带团的老师，他也会给我们组织活动，然后各个团的孩子在一起一块玩。
15: 就像今天肉肉才跟达达才，他俩是夜宿才认识的，因为我们首先、
12: 住一个帐篷是吗？你们俩？
15: 他俩是一个室友，
12: 在火车上，在一辆火车上，但都没有认识。
15: 因为我们的火车真的很大，
12: 太长了。
15: 有，但是有可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12: 是
15: 我上次来了很多的，就是认识的很多朋友的孩子，他们都在火车上结成了很多的朋友。哎，牛司令，你从小也特别喜欢坐火车，所以你研学专利是你比较喜欢的方式吗？
17: 对啊，因为坐火车不累，就是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一点也不赶。然后可以吃泡面，
12: 这个真的是孩子们的最爱，泡面跟可乐
15: 啊、这是标配，就是大家去绿，特别我们是绿皮火车吧，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一个过程。
12: 是的，
15: 那这次我们国庆呢会坐高铁去北京。那高铁的路上呢，我们一般会有画画时间、看风景时间，还有互相认识的时间。然后这一次我们是11到10月6号可以亲子来，也可以7岁以上的孩子自己。

0: 来，如果像月月那样的话，自己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月月，你去年对北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儿？你还记得吗？你拿麦来说一下。
1: 环球影城。
0: 啊、嗯，环球影城哪个游戏是你最喜欢的？
1: 嗯，
0: 啊，想一下。是过山车吗？你玩了吗？
1: 没玩。
2: 因为
0: 你还不够，
2: 因为他身高不够，当时太小了。
0: 我跟你说，就月月有一个画面，红红跟亮亮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在环球是包了两餐的，还都特别好好吃的两餐、嗯。当时有一次是一个超级大的汉堡，我觉得那个汉堡会比月月头还大。然后呢，就是我们俩都端了很多汉堡，月月就站在咱俩这个汉堡，
2: 耶、是吧？
0: 汉堡的盘子下面，你还有印象吗？就是你们拍了一张特别可爱的照片，然后今年就看着月月长大了。
2: 是，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我们在这个北京团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哈、嗯，然后我跟月月拍了一张这个合影、啊，然后他就是站在我前面，然后也是比着这个耶、嗯。然后今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因为你又参加我们的团了嘛，一年之后我们
0: 再比耶，
2: 以同样的姿势又拍了一张照片，就明显的感觉到这小朋友长大了，长高了 啊。
0: 而且今年你看，今天月月直接带了一张画给我们。画的哈，一个红红一个亮亮哈，我们的红亮组合，而且特别神奇，他画了一张就是柠檬黄的衣服
2: 都画上来了，
0: 但他不知道我穿了柠檬黄的衣服、我是前天真的穿了一件柠檬黄的衣服，所以我当时看了这画我就吓一跳，他怎么知道的？
2: 是的，来，我们请月月的好朋友小蒋同学来往这边坐一点。
0: 小蒋同学其实很能说，你发现没有？
2: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这个火车上面抱着一副这个是飞行棋还是什么棋，一直在找小朋友给你下棋，对吗？
3: 大家好，我叫蒋一峰，我今年9岁。
2: 又说了一遍自我介绍。
0: 哎，请问这次火车团你比较难忘的是什么吗？
2: 对，
0: 你离麦近一点。你
4: 对敦煌。
0: 对，敦煌。刚才说的是敦煌。
2: 还是青海湖？
0: 是因为那个玩沙，我们包了一片沙漠的原因吗？
3: 对。
0: 在玩沙，你玩的什么？骑了骆驼。
3: 对，骑了骆驼。
2: 摩托车呢？
3: 摩托车也玩了。
2: 滑沙也玩了。
3: 玩了。
2: 蛋糕吃了吗？
3: 蛋糕没吃，
0: 我们
2: 那么大的两个蛋糕，
0: 两个1米5左右一个的蛋糕，
4: 没时间吃。
2: 你们都在玩。
4: 蛋糕是啥？
0: 就是哎，好吧。
2: 我们有那个沙漠的生日会啊，你忘了吗？
0: 那天晚上我们一般在台上主持，现场有两个长达3米的蛋糕，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个蛋糕。
2: 状况外啊。
0: 对，
5: 我们上一次去也有。
2: 哎，上次更多。
0: 欢欢上一次是因为我们在内蒙赶上了多少年不遇60年不遇的一次暴雨，你拿着麦哈。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滞留了一天，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给孩子们过了一个生日会。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5: 哦，当时那个生日会，因为我的生日也是在7月底，嗯，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我跟大家一起过生日的感觉，好多好多人一起过，然后感觉特别有仪式感，嗯，而且当时滞留的那继续留在那里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技校的宿舍啊，那个地方是4个人住一块儿，
0: 就特别像学生宿舍，特别干净。我听他们说，
5: 对、啊，然后我特别期待住宿舍啊，因为我是从来没有住过的，所以当天我就特别特别开心。嗯，
0: 然后就因为那一天我们几乎其他地儿也订不到房了，然后只回到那儿，大家很多孩子很喜欢，他们都说开了卧谈会，哦，就是在这个宿舍的时候聊了很多。
5: 我是晚上凌晨3点睡的觉，
0: 嗯，因为是不舍得睡。
5: 对、
0: 那天红红跟亮亮是因为我们俩没有地儿住，我们就住到了另外一个离火车站很近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当我们想去火车站的时候，我说我们俩特别有意思，特别的就是要大包小包，还要弄一件那个雨衣到处去找雨衣，
2: 找前台要了那个
0: 你人家用过的，人家穿过的，
2: 但是别人是用过的。
0: 但是那天给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从过完生日会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很大的彩虹。
2: 是的，
0: 这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多条彩虹，这次研学专利依然是还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双彩虹，是不是？
2: 是的
6: 呀、
2: 所以我们是一起
6: 夕阳、在那个去那个大巴上
2: 去西宁的路上，
6: 对，
2: 很美的夕阳啊，我们是一起经历过风雨也见过彩虹的同伴了哈，
0: 还经过风雪呢。
2: 是的，好，来，我们抓紧时间请出我们这4位刚刚来的这个小朋友哈、旁边2位女生好像一直在说不要
0: Q 到我，
2: 不要 Q 到我。
0: 来，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最边边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7: 我是孙艺林，今年10岁了。
0: 啊，几年级啦？
7: 5年级了。
0: 你爱旅行吗？
7: 啊，
2: 爱旅行吗？
7: 还行。
2: 这个暑假有去哪里玩吗？
7: 青岛。
2: 今天孩子们的暑假其实都会安排一趟外出、
0: 因为神兽在家待不住，家长受不了。
2: 是跟谁去的？
7: 就是和我的姐姐一起去。
2: 下次想不想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去玩？
7: 可以。
0: 国庆可以考虑一下。
2: 来，另外一位女生，
1: 大家好，我叫杨佩如，今年十岁。
0: 啊，你爱旅行吗？
1: 爱。
0: 去过哪儿？
1: 今年暑假去了内蒙古。
0: 哦，
2: 哎，刚刚
0: 也有个
2: 去了
0: 内蒙
2: 古
0: 的哈。你俩不是一块去的
2: 吧？哦，他妹妹。
0: 哦，怪不得，我就说的，那内蒙古也是特别凉快，对不对？所以中国真的是好大。你看我们走出去就不一样的样子，比如有的有戈壁，有不一样的树，然后有不一样的温度哈。所以旅行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好，到我们一个特别小的五岁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到你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晨玉。
0: 杨晨玉，你爱玩吗？
2: 你喜欢旅行吗？
4: 喜欢。
2: 那你去过哪里？
4: 我今年暑假去过北京。
2: 哦，你去过北京了。
0: 你去北京看了什么？
4: 我去北京去了故宫、天坛、天安门。
0: 哦，我觉得是每个中国人的仪式感，
2: 对，
0: 就
2: 要
0: 去这些地方。
2: 天安门看升旗仪式啊！
0: 你下次有没有还想去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有没有？
5: 去天安门，他说。
0: 哦，
2: 还想去天安门，
0: 还想的。对，我差不多每一次回北京，我是北京人啊，我都要去。如果可能，要不就看升旗，要不就看降旗。就你到那里，你就会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哈。然后看看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8: 大家好，我叫童子涵，我今年八岁。
0: 啊，你八岁了，你爱旅行吗？
5: 不知道。
0: 挺爱的。去过哪里？这个暑假去哪儿了？
8: 去了大理和香格里拉。
0: 哦，去了云南彩云之南，吃了不少鲜花饼吧。云南
8: 还一点
0: 啊，还有米线等等啊，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物哈。这里是自由自在，每到我们的研学开放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邀请来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或者爱旅行的孩子走进直播间。然后未来大家已经有在直播间问说能报名的是哪里，就是去我们国庆北京团，这个是10月1号到10月6号。那么现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如果你想看回放的话呢，就稍后等我们结束之后会有回放链接的哈。那么还有寒假呢，还会有我们去滑雪团，大概率是去新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已经上线的新年和春节期间有两个去南极的团。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看到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个你来说吧，
6: 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咨询。
0: 肉肉也可以再说一遍，我们怎么报名，请你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2: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5: 忘了
2: 怎么报名。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什么按钮？
8: 研学。
0: 好的，然后你就可以进来报名了。你再问问大家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肉肉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算不算一个？因为你肉肉那时候没空，他正好安排了一个课，他就特别。你要不要再听欢欢姐一句话来说一下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怎么好玩了？欢欢拿那个麦也行。
2: 或者你有什么疑问想要问欢欢姐？
5: 来，我说白了，新加坡迪士尼游轮那就是一个集梦想童话与欢乐活泼社牛于一体的超级有意思一艘船。就是你可以在那里谁来了都得体验一下大妈的休闲生活。
0: 我跟你说不光是那样，还有小姑娘小公主，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它有多大？20.8万吨，是咱们一艘航母大概是8万吨左右，非常大。而且呢你知道在游轮上它有扶手电梯的，那是个什么概念？它有几层的扶手电梯，任何的游轮是没有那样的电梯的啊。
8: 那我很想问一下，那个船的有抹香鲸大吗？
0: 那可比
9: 来
0: 牛司令你来说一下。
6: 大太多了。
0: 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迪士尼游轮最好玩的
6: 过山车还有烟花，海上烟花。
0: 对，今年跟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知道，在上海迪士尼我们看了一次晚上的烟花，
2: 在沙漠看了一次烟花，敦煌的沙漠。
0: 对，就不要提肉肉的伤心事了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看了一次海上烟花，那天那个我不知道欢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那是狮子王音乐有配音的这么一个烟花，我觉得好美好。
5: 他的那个烟花其实是不是那种特别大型很华丽的烟花，它特别环保，然后小小一个，但是它当时它会有灯光和音乐氛围的渲染，而且你会有全国各地 哦，不只是中国，还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一起聚在那里，嗯，然后就很和谐而且团结的那种感觉，特别震撼，
0: 就是同一个世界哈，那种同一个地球啊。
2: 就是在这个游轮上面连点餐都特别有仪式感是吗？很童话很梦幻。
5: 其实我是没有用点餐的，我是直接到了现场餐厅去，特别是他那个动画餐厅，他所有服务态度，包括那种当时有的很多活动给人的情绪价值都是特别高的。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动画餐厅，就是大家都在桌上画画，然后我就想大家随便画吧，然后他投屏上去就是有点像迪士尼最经典的那个，他跟我们做了编辑还是什么的，就是让我们每个小人都动起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每个餐厅我们的服务员是同一个，我们换了六个餐厅，可是服务员是他一直跟着你，
5: 对，
0: 他会把你的喜好，比如你第一天点了一个可乐，他第二天会问你还要可乐吗，如果你忘了点他会给你送上一个可乐。而且在这个游轮上孩子们都会喜欢，到处都是免费的雪糕，免费的饮料，免费的炸鸡跟披萨，下回有机会啊！
5: 我上去一趟，觉得自己的英语和口语要突飞猛进了。
0: 我上去一趟，觉得肥了好多耶。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个都很不一样。好，我们每个孩子抓紧时间说一个你最想去的地方，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去北京的话，也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延续这个按钮，赶紧扫码进群就好了。好，每个小朋友说，第一个小朋友你来说吧，你最想去的一个地方。
10: 我最想去的地方，找回来了，那就是
0: 没有下一个。你说你最想去的。
1: 我最想去哈尔滨。
0: 哦，好吧，那我们今年去过长白山的滑雪研学也特别的棒。第三个小朋友，最小的这个小朋友，你想去哪儿？你
2: 最想去哪里？
0: 小弟弟最想去哪儿？你已经去过北京了，你还想去哪儿？还要想一想是不是 ？OK， 那下一个小姐姐，你最想去哪儿？
11: 我想去三亚。
0: 啊，这个比较容易。今年我们春节有一个游轮团是去了三亚的，到达达了。你最想去哪儿？
12: 国内是北极，国外是加拿大。
2: 国内是北极。
0: 这
2: 北京吗？
0: 北京吗？
12: 北京，国外是加拿大。
0: 啊，你跟亮亮姐一样，因为我就去
12: 加拿大的话，因为我一个同学去了加拿大，我想过去找他。
0: 哦，原来是探亲访友啊。那欢欢呢？跟了我们去了这么多地儿，你现在最想去哪儿？
5: 哦，我上一次其实也有说过，我特别想去南京打卡 IP 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很梦想的。
0: 打卡什么 IP？
5: 一个小说 IP 叫某某。
0: 哦，没看过，但好像知道哈。那个肉肉，你最想去哪儿？
13: 国内是新加坡游轮，
12: 还学我？
13: 国外是南极和北极。
0: 啊，好吧，等你长大一点吧，我到时候带着你去，再去带
12: 你
0: 去，
12: 那我就北极和加拿大。
0: 好吧，带你去探险好不好？因为
13: 钱多一些再说，
0: 等你挣点钱先吧啊，让你得让爸爸妈妈缓一缓钱包啊。月月最想去哪儿？来说一下。
14: 我想去南极看企鹅。
0: 啊，你还真没有说到南极去看北极熊。我来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北极熊吃不到企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2: 有这个道理，
14: 一个南极，一个北极。
0: 好吧，看来你们的地理知识是可以的，我摸不了
2: 你。那你们知道大熊猫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14: 他想拍一张彩色片，
0: 他想拍一张彩色片。
2: 看来大家都有认真听老师讲课啊。
12: 但小熊猫就能拍一个彩色的照片。
0: 对，小熊猫有颜色哈。那叫小蒋弟弟，你最想去哪儿？快来说。
15: 我也最想去南极看企鹅。
0: 你老妈在外面正在擦冷汗，
2: 可以跟我们去郑家先热个身啊。
0: 对，
2: 看看
0: 郑家是有企鹅，
2: 夜宿海洋馆的企鹅啊。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夜宿海洋馆让我们离极地更近了，让我们真的有机会能够带着大湾区的孩子走进南极北极了。好了，今天自由自在到这就差不多啦，我们要悄悄的注意一下吧，好不好？要不要注意一下？
2: 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再进行这个动作吧。
0: 好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啦，我们美好时光自由自在，下次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日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举措是面向境内外来越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进一步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文旅消费需求。云浮台报道。近年来，云浮市新兴县立足兴业变城乡发展理念，全域推进青年入乡再新兴专项行动，围绕引才、兴业、留才全链条精准发力，持续吸引青年人才返乡扎根建功基层。统计显示，近3年全县返乡创业就业青年超1.3万人，青年群体已成为县域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今天，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能体专利授权量超过3400件，增速是上一年的2倍以上，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据发改委消息，自8月2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7: 智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淀了这么久，又再一次的啊，以这样的一部佳作呈现在各位的面前，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么今天我们悦享生活派呢，既然推荐本地生活，既然推荐娱乐，那么同时也非常荣幸啊，我个人呢也认识到了当中的一位主演，所以非常开心，今天把他呢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呢共同啊陪伴大家一段时间。他就是我们功夫女主当中啊22号守门员啊，我们的一位主演李卓妹啊，欢迎你。
1: Hello， 广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卓妹。咁我在功夫女主入面饰演22号金钟罩浩儿。
0: OK 啊。有冇睇啊？留意入边真系其实好好重要嘅戏份都，而且真系好关键、有几球好重要嘅射球都俾你挡咗落嚟。咁虽然就层层去对抗啦，但系其实入边咧可以睇得出卓薇嗰种演技啊，各方面嘅啲动作啊，其实真系好出彩。好开心。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功夫女足系我好。感恩啦，好感恩周星驰导演啦，同埋好感恩我哋成个制作组啦。佢系周星驰导演系好放心咁信任我，俾我去做自己。
0: OK，
1: 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周星驰导演系我嘅伯乐。
0: 伯乐
1: 系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喺我哋生活中。都需要一个伯乐同埋一啲鼓励，咁所以呢个系对于我觉得系我自己真系好荣幸，
0: 好荣幸
1: 系啦，好幸运，
0: 即系都不负你咁多年一直嚟好沉淀去努力，
1: 系系系，
0: 即系就要终于等到咗一个赏识自己嘅机会。
1: 我觉得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运动员啦，
0: 系冇错，
1: 因为运动员好多人问我点解运动员对跳演员，佢系一个好大嘅反差。
0: 的确，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偶然嘅一次机会俾我。其实我第一次拍戏，我觉得同周星驰都有少少渊源嘅。
0: 哦，
1: 系啊，
0: 同我哋分享。
1: 因为我第一次拍戏，我系同梁小龙先生拍嘅。
0: 哦。梁小龙先生，
1: 梁小龙，
0: 唔系即系嗰位火云邪神，
1: 系啊，功夫入面嘅火云邪神，系、嗰阵时系比较早嘅，喺应该系我嗰阵时我都14年啊，18岁啦，未退役嗰阵时，系啦，咁偶然一次机会，有朋友问我有冇兴趣咁样，咁所以我第一次做入剧组拍戏系同梁小龙。所以就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生命中冥冥中系有啲嘢
0: 有啲联系，
1: 系啊，
0: 总会逐层咁落嚟嘅。
1: 系、
0: 咁其实我哋唔紧要啊，同大家慢慢咁认识下你先，同大家都科普下。卓薇咧一开始咧佢系即系武打出身啊，摔跤嘅好似喺度。
1: 我系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
0: 系噶。
1: 咁我好细个啦，几岁大啦？系啊，几岁就开始俾教练喺小学拣入去体校入面做专业嘅运动员，为国争光咁样啦。咁就一路处重于一个喺搏命打比赛、训练嘅状态。所以我都系算系一个专业嘅运动员。
0: 冇错。
1: 系啦，咁之后退咗役咧，我再去练。MMA 綜合格鬥，係啦，我就喺香港打綜合格鬥。咁當時打綜合格鬥都有個比較趣事嘅。咁師傅就話，嗰陣時有一個世界賽嘅賽事想要簽約我。咁佢就話，你想做拳手啊，定係想做演員？
0: 哦，
1: 你揀。
0: OK。
1: 因為如果你做拳手嘅話，你可以打得幾年。如果做演員嘅話，咁你嘅以后嘅演艺道路会更加长咁样，咁所以我就有听师傅嘅话，咁我就放弃咗专业拳赛嘅签约，咁、但系咧我都会自己又坚持去玩，即系冇咗拳脚嘅嘢，我就玩巴西柔术，
0: 哦，
1: 系啦，咁我巴西柔术咧我就会打到去世界赛嘅，系啦，咁打到世界赛嘅 22年杭州亚运赛我都会有比咗，系啦，我系嗰度嘅巴西柔术嘅冠军。

0: 所以嗰阵时就一边坚持自己嘅梦想去拍戏，一边唔放弃自己嘅运动去坚持运动去打比赛，所以呢个系我一路双向进行嘅，系啦，
1: 我觉
0: 就
1: 得
0: 咁。
1: 卓明呢个真系好值得大家学习。点解呢？因为首先既坚持咗自己梦想嘅过程当中，亦都冇放弃自己擅长嘅事，跟住佢好有机咁将自己擅长嘅同埋中意嘅结合埋一身做，并且呢，每做一次可能都会追求极致。
0: 系
1: 你每
0: 啊，
1: 次嘅比赛肯定都系要攞奖攞荣誉，
0: 系，
1: 所以先系俾自己一种证明。
0: 系，
1: 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学习啊，各位朋友，就是。他其实一路走来，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能成功？成功真的不是一夜之间，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他可能真的是要各方面的积累，同时找准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很重要。起码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然后就在这块去努力的精进它，发扬光大。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0: 对
1: 那其实我
0: 对对，
1: 们再从头再想一想，其实你点解会由细系发觉自己有个咩武打基因啊，定系点会中意呢样咁嘅嘢？
0: 其实我都冇发现过
1: OK，
0: 其实我唔知我自己有呢个基因嘅
1: 就俾人，
0: 我系俾教练发掘嘅，
1: 教练觉
0: 系
1: 得你
0: 啊，
1: 可以，
0: 我其实我以前教练拣我嗰阵时，我差少少我就唔系运动员，点解呢？因为我以前细细个系好细粒，好。恩好瘦，比较
1: OK，
0: 瘦，比
1: 明
0: 较
1: 白，
0: 矮。咁教练就觉得，就是他在很多小朋友里面，但是我以前班里面是最小、最小，个子最小，然后最瘦那个，但是我是整个年级跑步最快的那一个。然
1: 爆
0: 后
1: 发力很
0: 对，
1: 强，
0: 爆发力非常强。然后当时我们就挑人，教练都要走了，然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你也出去吧。然后我们出去要做一个体能测试，然后做一个各类的，比如说立定跳远啊、三级跳远啊、跑步啊、冲刺的一些爆发能力的一些。然后他就可能看到我小小的身躯有大大的力量，所以
1: 潜
0: 就
1: 能无限，这个人
0: 所以就被挑到去体校。当时我去体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要打架，不知道是练摔跤，以为是练跑步。好了，然后就开始逐渐的就先去尝试着去练习这个摔跤，后面觉得哎挺好玩的，所以就慢慢就被发现了有这个的潜能。
1: 所以也是自己的兴趣慢慢的被培养起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发现
0: 对，
1: 好像这个自己还挺有意思的，沉浸其中
0: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知道你应该更喜欢，就像刚才你说，在选择面前，你还是会选择表演。
1: 是的，因为首先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你那么的努力去坚持不懈的去训练，然后直到你上了赛场的那一刻，你肯定就是想要拿奖牌，
0: 没错，
1: 想要得到冠军。那你竟然选，就是竟然我自己选择了表演这个，表演这个路线，那我肯定也是很想很努力的去坚持不懈的去让自己做到最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表演成果。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内心里面的就是坚持不懈的一个奋斗的精神。
0: 所以你其实从小到大的本身整个人是挺一的，是不是？就人前有没有什么脸皮很厚，还很喜欢表现自己等等？还是
1: 其实没有，
0: 没有啊，也是很内敛的吗？
1: 就是我就是日常不带，因为运动员，运动员就是
0: 话很少，
1: 对，就是
0: OK
1: 比较的，就是可能表达不太好，但是我们的表达是用行动去表达，
0: 哎。说到点上了，
1: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说出来还不如你做出来，对，你做出来用你的成果效果去呈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这个更有说服能力，对，这个说服力会更重要。很多东西我们说了但是没有做好的话，我感觉自己都感觉对不起自己，不要说对不起别人，首先是过意不了自己那一关。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大家面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更重要的是一个行动，就是我自己有一句话就是沉默是金，坚持不懈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就是我的。
0: 总结来说就是四个字，行胜于言。很多东西即系唔好讲咁多，做就系啦。
1: 系啊系啊，
0: 直接做咗佢，好多时候就唔做，唔知个结果去到边度。所以其实就结合翻啦，即系我哋今次我哋呢个功夫女足啦，亦都系话俾咗你一次，一个系好多新奇嘅一啲体验啊，亦都俾咗好多嘅唔同嘅机会，都长好多见识。俾你可以拓宽咗好多嘅一啲眼界又好啦，路又好啦，系咪先？当时系点样揾到你嘅呢？呢方面。
1: 这个都是比较特别的，找我的时候，当时我收到剧组的项目组的电话，制作组的电话打给我，我是不信的，我吸了先。
0: 很多人都不信，好像很多人收到电话都有人呃称的那些。
1: 我吸了先，我第一次，因为我准备要我妈咪在我隔离，我准备要开车了，那她又个电话你知啦，揸车打电话是很危险的嘛，我直头 cut 咗，我话喂，咩事啊？跟住佢话我哋系少林女足嘅，因为当时未改名，我哋系制作组，咁想揾你嚟参与我哋嘅角色。我话，而家嘅骗子真系多，cut 咗线。
0: OK，
1: 咁 cut 咗线之后咧，我准备又咩？跟住佢又即刻打翻第二个电话嚟，咁打第二个电话嚟嗰阵时，我话咦，呢个人咁坚持要打电话过嚟，咁我就听你点样。
0: 看你的路数
1: 先，是啊，我打
0: 有什麼套路，
1: 我說，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就哦好啊，那我们因为我现在揸紧车开紧车，那我们就加个微信看看怎样这样谈，跟着cut了线，之后我就说，因为那时候我都比较懵成性，
0: 半信半疑，
1: 是啊，半信半疑，还有自己都未试过有咁大嘅天大嘅喜讯，我话咦咁大嘅
0: 夹鬼，
1: 系啊，边有咁大嘅夹鬼？随街跳，即系有咁大嘅一个笋嘢嚟到我嘅头上，我话咦，咁我就咁翻到屋企即刻加咗微信就开始沟通啦。咁沟通之后咧，佢就话你要前期嚟训练嘅，咁我话好啦好啦，咁样我就搏命喺度等消息咁样。咁呢个我都到而家都系一个谜嚟，
0: 都唔知点解。
1: 系啊，可能咁我都非常之感恩，喺入面感恩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导演，联合导演一个人，就系我哋嘅林志聪，
0: 六
1: 师兄，
0: 六师兄，
1: 少林
0: 轻功水上漂，
1: 系啦，少林足球入面嘅六师兄林志聪。咁我同林志聪导演系 识咗好多年，都系喺拍戏结缘嘅。
0: 嗯、okay. 嗯。
1: 咁佢嗰时就可能见到我系一个好拼搏嘅一个女仔，可能有即系讲咗一下咁样啦。咁佢喺呢部戏入面全程帮咗我非常之多。
0: 嗯。
1: 系啦，我有好多嘢我都唔识，我都问佢嘅。
0: 哦。
1: 咁所以呢两个系我喺生命中，我觉得系我最大嘅伯乐。
0: 嗯。
1: 系啦，咁就。於是就係咁樣去咗劇組啦、
0: 哦。
1: 去咗劇組，可能因為周星馳導演佢係一個真係一個喺相信能力同埋實力嘅一個人嚟。
0: 嗯嗯嗯。
1: 佢係喺民間發現高手。
0: 啊、高手在民間。
1: 對，高手在民間。佢呢個儲備，籌備就已經籌備咗兩三年噶啦。係
0: 啊。
1: 咁喺呢兩三年入面，佢就不斷喺呢個世界發掘我哋民間的高手去參演這個、所以我們在這個角色裡面，很多都是真的是民間的小人物。
0: 各行各業，我看。
1: 對，各行各業的小人物。
0: 運動員呐、舞蹈的，好像你是為數不多會有武術功底的。
1: 是的。
0: 其他很多人都。唔识打啊！
1: 其实我很想说，因为我本来就是运动员、但是对于表演方面，我自己还在深造当中。
0: 是，
1: 然后所以我也是一个小人物。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跟我说，我这个小人物跟以往周星驰导演的以往的表演经历有点像，
0: 有点像，
1: 就是在默默的。很多粉丝朋友都说，就是。在没有一部戏出来的时候，你在后面跑了很多龙套，没有人认着你、没有人记住你、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感谢功夫女足、比如说我在狂飙里面、
0: 那个女杀手，
1: 对，饰演高启强女杀手，但是还是属于是跑龙套一类，但是还没有人记住，
0: 没有人记住、而且甚至可能说句不好听，可能这个角色连名字都不一定有，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
0: 是一种形象给人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就是很感谢，
0: 很感谢，
1: 很感恩，然后功夫女足，然后很感谢周星驰导演，很感谢林子聪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导演就是我们的动作导演秦鹏飞导演、对，
0: 所以其实用上你刚才自己那句金句，真的就印证在你自己身上，是金子总会发光。
1: 嗯，
0: 可能你不需要具体知道为什么，但你知道自己是个金子，你就需要等一个机会，好多时候我就系等个机会，你只要需要努力奋斗啊，
1: 喺个戏
0: 系啦，就喺 Kevin 需要坚持呢几个字嘅话，即系迟早嘅事，可能俾人见到真系迟早嘅事。
1: 系、因为大家印证咗，我觉得印证咗周星驰导演嘅一句话就系、努力奋斗。其实咧、日常中导演咧系比较。少嘢講嘅，周星馳導演係冇乜嘢講嘅，但係講到去電影嗰度咧，佢就會係一個電影迷，係啦，佢日常係唔係好中意講嘢，所以佢都係一個默默地去默望初心地去付出、努力去做出嚟呈現俾大家睇咁樣。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依然在我们的一首这个 Metal Flower 的一首主题曲里面哈，继续开始我们第二个时段的乐享生活派，我是浩浩。那么继续呢，还是我们的卓妹哈，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天。那么再次谢谢各位在收音机前支持和听我们声音的朋友们。那么想看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啊，想一睹他的风采，想观赏他的高颜值，想看他的好酒窝啊，以及看他这个整体的形象的话呢，请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视频号、抖音以及乐听 APP， 我们同步直播的。OK， 那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卓妹特别的忙啊，马上一会儿时间差不多的，可能马上要赶飞机了啊，马上有很多的行程啊，接下来整个人就开始滚动起来了，整个时间就开始忙起来了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等一下，马上八点钟要去赶飞机，赶去北京。对，
0: 在飞了，
1: 要飞了。然后北京那边就是要做，有工作，
0: 有工作。
1: 所以，对，也有一些北京总台的那边采访，
0: okay，
1: 所以要过去一下。对。
0: 有没有就是整一个的生活的节奏状态都开始有点不一样了？会不会有点？
1: 我觉得就是。就像电影里面所说的，金钟罩当然要有一个抗压能力。
0: 哎，
1: 对，这个抗压能力为什么我是金钟罩？就是对应在我们功夫女足里面，我能扛，
0: 扛得住。
1: 对，周星驰
0: 能不能行？
1: 行。
0: OK，
1: 那导演就是我非常感谢导演的，他让我做自己。有一句话就是。浩儿就是我就是浩儿。
0: 哦，
1: 对，在我相信现在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再看到功夫女足里面的我，我其实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行，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的口头禅，
0: 真的是口头禅。
1: 对，然后导演就用在了这个这个戏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能让我做自己去呈现出来这个金钟罩，也能让大家去记住，属于李卓妹的金钟罩。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大最大的一个欣慰，然后也是一个荣幸，
0: 成就感。
1: 对，也不算是成就了，就是我还是在努力的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好，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任。对对对，也没有说要因为这个角色去飘了或是怎么样，所以我只是说我去把这个角色跟这个职位去做好，这是对自己，而且是对这个电影里面负责任。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这个对卓妹来说，它既是一个机会，但其实是个起点。它不是什么最高点，也不是巅峰，因为在后面等待它的机会很多，但同时压力肯定也会很多，
1: 是
0: 这都是并存的哈。所以接下来呢，肯定也是要继续咬咬牙，就像生活中也要当一个金钟罩，
1: 对
0: 啊，面对各种或者是以后更难的角色、更难的剧本、
1: 对对
0: 更难的作品，都要把它坚持优秀的呈现出来，
1: 对，
0: 要把它给啃下来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也是我个人挺好奇的，就是在整一个。剧组里面各种的，你说有像你说的平凡人也好，也有一些大咖本身自己已经很超级巨星也好，那跟他们在合作起来或者是私底下交流起来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当去到剧组的时候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有很多峨眉队的基本的队员都是素人，
0: OK，
1: 就是不是专业的演员，
0: 是
1: 那我自己我也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素人去看待，去跟他们相处，但是在拍摄的各种的一些技巧啊或是表演方面，我还是有因为自己有一些拍过一些戏，所以有一些自己的心得，然后去跟他们沟通，就是完全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完全做一个小白。
0: OK，
1: 就是还有那如果当时就跟你说有那么多的大咖，比如说有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张艺兴，还有各种的大咖在里面。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是小白跟学习的心态去，去演就是表演这个角色，因为。在周星驰导演面前，我们都是小白，
0: 都是小白，而且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跟星爷合作，
1: 对对对，
0: 所以都特别的虚心，
1: 对对对。 当然我们在这个电影就是在功夫女足里面我们都会想着说去抱着一个虚心的心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是非常不一样。
0: 那么再简单说说你自己这个角色在拍的时候整个过程当中的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事情。
1: 在拍摄的过程中比较难忘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是金钟罩
0: 守门员
1: 就我的守门员的角色是单独拿出来拍的。就是每一次在现场大家都说收工下班
0: 放饭
1: 对，就是是下班了
0: 撤了
1: 要走了，就是要撤了。他说大家全场收工，但是浩儿留下。对，
0: 就星爷这么叫你。
1: 就是
0: 后以老戴 OK
1: 对，然后以老戴因为我的戏份守门呢我觉得最大的难度跟印象深刻的是无实物表演。
0: 是的，
1: 其实大家看到我很多球接住是有一个球或是空中有一些，我都是在无实物的凭空想象，
0: 信念感
1: 就凭空想象加信念感加这个表演，然后全程是无实物表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忘的，而且在我的表演生涯中，就一生的生涯中是最多最多的一次的无实物表演呈现在一个这么大的电影上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难度非常高的。
0: 的确无实物是最难的，其实也是最基础的，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1: 对，无实物表演是基础的，但是他的无实物表演是动作的无实物表演，它不是文戏的无实物表演。因为我在守门员的呈现上面很多都是扑啊翻滚啊
0: 接
1: 然后后空翻啊这些全都是我自己亲身上阵的。
0: OK
1: 对啊，
0: 这个的话就是亲力亲为，你的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导演永远都会问，周星驰导演永远都问，比如说在这个呈现上面你会怎么做他会问，在如果这样子你会怎么做
0: OK 先看看你自己的反应。
1: 对，我当时都比较懵，我就说在周星驰导演面前他反过来问我我不是应该要听他的安排吗？我还要告诉他我会怎么做。我就会比较懵，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尊重然后非常听我们的每个人的个人意见。这个就是我非常觉得非常棒然后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真的很厉害。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正是因为他就是很多的演员也是来自群众或者是来自素人，像你说，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可能会认为真正所谓的演技不是流于表面，可能就是一个

0: 普通人但很自然的一些反应。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或者你下意识在那个情景当中，我问你这个时候你哎我怎么会这样咯，我就自然的表现出来，反而可能他会更喜欢。
1: 我觉得这就是周星驰导演最厉害的得意之处，就是、独门的东西是没有人能学得到的，
0: 没能学的。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他不认识你，但是你跟他去说两句话，或是你跟他介绍完自己，他已经知道你的人物性格，知道你会在哪个位置、知道你已经饰演什么角色，
0: 已经代入好了。
1: 对，已经哇，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因为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第一次跟星爷见面的时候，他就会问我，我当时以为自己会不紧张，但是，当真的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说不出话了，
0: 说不出话来。
1: 然后他问我你是怎么样，然后我就简单的给他介绍完自己，然后他就叫我在他面前表演李小龙，我说啊，这样子，好吧。然后他就给了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话，因为我平时可能沟通能力就不是特别的好嘛，然后就行吧，他就是他让我做什么我说行，做什么行，哦没问题啊，没问题。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他就运用在这个，
0: 就那句行啊，直接就
1: 对行，然后没问题，然后就是看到我的表演以后，我们也要在他面前表演的、表演完一段以后他就哦就已经
0: 他是有印象了，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对对 对, 对、
0: okay.
1: 是的。
0: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导演个人的一个风格和他独特的跟演员的一个相处和排戏的方式。
1: 是的。
0: 所以这点也是哇全新的体验了。
1: 对对对。
0: 真的估计你以前拍过的剧组没有这么回事。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完全不一样。是的。
0: 我记得这个浩儿第一次出场那个镜头就是你要掰那个这，我最记得。啊！你演示给那个队长看，队长，我为了证明我这个替补，我要上场啊！我不是替补，然后那几根这是真掰断的还是怎样？
1: 哇，我这个是记忆犹新，
0: 记忆犹新。
1: 对，这个这我一开始看到后台有后面有这，但因为我们剧本是只有一页
0: ，OK，
1: 一张纸上面就几句话
0: 啊，
1: 没有剧本
0: 哦，
1: 剧本全都是在周星驰导演的脑子里面。
0: 现场设计出来的，
1: 对，现场他已经有设计，但是现场所有改动都是在周星驰导演的脑袋里面。
0: 这么厉害。
1: 对，然后我们会有他会给那一张剧本只有一张纸，而且这一张纸是你看完你看每个人全传递的去看，这也可以看完你自己记住吧，
0: 记住了啊、
1: 好，那我就知道我自己要捅，就是掰断甘蔗那一部分。
0: Okay,
1: 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一根甘蔗，
0: 三根好像是四根，多少根来着？
1: 不是十根，
0: 十根，
1: 对，差不多十根，反正就是反正差不多十根，前面两根，中间三根，两个捆的四，就差不多十根。
0: 我的天，
1: 没有十根也有七八根、八九根，然后我看到我以为是一根，然后他说不是，你要扛着一杆。我说啊，我说那我要怎么做？他说你要用脖子把它弄断了。我说他说你 OK 的
0: ，OK 的。
1: 当时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但是因为我是摔跤运动员，真的是有一个能扛抗击打能力，但是我脖子没有抗击打能力啊！你这个踢下去，你脖子
0: 没练过脖子哦。
1: 对，后面而且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点，就是这个甘蔗是不是平的，是全部削尖的，十根甘蔗都是这样子削尖的，
0: 那很痛哦，顶住，
1: 我的脖子这里全都花掉烂掉了，
0: 哦天，
1: 对，就是他当然有做一点点手脚，但是不能全部弄断，就是不是说怎么说，他甘蔗是一捆的，中间就是划开了几刀，
0: 是
1: 没有是打没有打横，是打竖划，
0: 微微的划一下而已，
1: 对，他要你就是硬硬的撑爆，然后爆炸，然后把那个甘蔗的汁撑出来的那一个瞬间，他想要那个真实的东西，他觉得我能行，所以就
0: 证明给他看你能行，
1: 硬上去做出这个，这个是我真的自己在做的一个事情，对对，
0: 是有 NG 很多次吗？掰断好多这了，
1: 其实第一条导演还是很满意的
0: ，OK，
1: 但是他因为导演他是追求一个完美，
0: 完美，
1: 然后我就。用了不同的感觉拍了很多条，应该有至少都有十来条吧，十条八条这样子。
0: 是这个我也听闻过，就是可能星爷他每一个神情，他可能都要拍好多 take。
1: 对对对。
0: 随便的一个感。

0: 觉啊，那种东西。那其实特别想了解，就是你其实从小到大有看星爷的作品，一直看吗？你是他的粉丝吗？
1: 其实以前我有看过周星驰导演的作品，我是从路转粉
0: ，OK，
1: 路人甲转到粉丝
0: ，OK，
1: 对，因为以前在体校，可能他也了解到我一个点，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小人物，真的是对周星驰这个人不太了解，所以他可能就觉得。从不了解到慢慢从了解认识，他就喜欢我这个特，
0: 反而要这种感觉。
1: 对，因为他喜欢在生活社会上面是一张白纸的人，就是
0: 天然去雕饰。
1: 对对对对，现在我接下来的演艺生涯，接下来的工作就由周星驰去帮我开始进行一个。打磨跟雕塑，对，所以就是从小时候慢慢，我有经常看他的功夫少林足球跟大话西游
0: 啊，大话西游
1: 新喜剧
0: 都是经典到飞起了，
1: 对，新喜剧之王，就是因为他的新喜剧之王内就奋斗努力，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
0: 么
1: 区别，
0: 每一出都有经典台词，
1: 对，这一句话一直其实在激励着我，就是在我的每天都是用这句话去跟自己说，行，没问题，
0: 行。所以这个形式也是承接了星爷的这个有梦想啊这种感觉。那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跟大家评价一下你心目中，包括你在跟他合作，或者是在他身边去学习，跟他去演戏啊。那你评价一下你心目中的周星驰其实是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周星驰导演是一个非常的。认真，负责任
0: ，OK，
1: 然后是个小朋友，
0: 小朋友哦，这个形容有点意思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勿忘初心，对，很，因为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永远都是最淳朴、最善良的，对，他其实。功夫女足里面大家很明显这一次我们呈现到很多的不同的特效，它呈现在的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导演，他就是把最开心欢乐传承下去对，他其实没有很多复杂的想法，对，就是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是很用心的去创作，去做好每一个点每一件事，没有很复杂的意念或是其他的更多的歪七杂八的想法，就为了开心快乐然后淳朴去为大家去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作品，这就是负责任的一个导演，
0: 最简单的那种，
1: 就是很简单，
0: 勿忘初心，永葆童心，我觉得是一个品质，
1: 是的，
0: 真
1: 的
0: 一个即系六十几岁仲可以俾人身上睇得出自己系一种哇，好初心嘅嗰种感觉，好难得啊，真的非常的难得啊。那么其实大家其实一开始认识李卓妹，可能有一些人啊，不一定是从功夫女足啊，就像刚才说有人狂飙啊，甚至好像我看过什么西装暴徒啊，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特种兵还是特种什么，
1: 对
0: 那个我觉得都很飒，他的形象特别棒啊。当然可能也是有一些反面的居多。啊，什么反派啊，啊，或者是打手啊，
1: 对，
0: 等等，就偏凶狠一点点的一些角色。
1: 因为其实，在，他可能他们觉得我比较能打
0: ，OK，
1: 就是动作比较利索，比较能打，所以就是一般反派都是非常能打，
0: 非常能打。
1: 对，其实也就是小人物了，就是去客串。其实比如说西装暴徒，我跟一代守门员也很有渊源
0: 啊。
1: 我们的陈国坤，
0: 陈国坤老师，
1: 对我们西装暴徒里面，就是第一场开头，我就是没想到，今天我成为了二代守门员对，
0: 接下来这个衣钵，接下来这个手套，
1: 对对对，就是一代守门员跟二代守门员的较量出现了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也觉得这就是生活中明明有些东西就是
0: 总是有联系的，
1: 对对对，
0: 总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有意思。

0: 是的，就是如果说以后突然让你接一些不用打的文戏，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挑战吗？走心的那种。
1: 其实我觉得，
0: 嗯。
1: 看不一样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我的每一个挑战，
0: 嗯。
1: 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自己的去挑战，因为在。其实表演就是生活，
0: 嗯。
1: 生活就是表演。
0: 嗯。
1: 我们在表演的过程中，周星驰导演就非常厉害，
0: 嗯，
1: 会运用我们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电影上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在《功夫女足》里面有很多素人的演员都表演得非常的好，
0: 是，
1: 这就是他们生活中，把他们生活的一面运用在了我们的表演里面。
0: 哎，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其实你这次在《功夫女足》里面的表演。表现，甚至是你里面所有的动作啊，每一个镜头的设计啊，有没有在以前的一些，比方说武打的基础啊，或者运动的基础里面可以借鉴，或者是直接可以帮到你这次能够更好呈现，有没有？
1: 其实就是当然了，以前我训练的东西跟表演动作上面跟这
0: 嗯，
1: 个足球是非常不一样
0: 不
1: 的，
0: 一样，不一样，
1: 对。但是呢，以前是跟人去比快准狠，现在我要跟球去比快准狠，
0: OK，
1: 那我就会自己想，怎么样比这个球更要快、更要狠、更要准？那我要，因为我要守住这个门，所以就是还是在运动的一些肌肉记忆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就是肌肉条件反射。但是在里面所有的动作呈现，以前的动作片里面都没有呈现过的，对。对，还是说，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还是有帮助的，在帮助在这个戏上面的一个动作呈现，我也会去跟动作导演去聊啊，我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以前是怎么样的训练，然后去，他就会非常感谢他能接纳我的意见，去跟在这个里面去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在里面有一个被人一脚踢飞出去，鲤鱼打挺，因为他。就是他们觉得我能，就是他知道我可以做这个，所以他
0: 对对
1: 就
0: 对，
1: 让我测试
0: 就
1: 做
0: 是
1: 了这个。
0: 设计了这样一个动作，
1: 对，然后周星驰导演就给我突然设计了这个，
0: 明白明白，
1: 对，
0: 哇，这个动作也是武术当中的一个相对很有难度的一个动作，其实，OK，那其实如果观众要去二刷、三刷《功夫女足》，那你作为一个剧中的演员，或者是整一个剧组里的，你觉得可以让大家再留意一些什么细节吗？有没有什么镜头，或者是其实大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地方？
1: 其实当然欢迎大家去二刷、三刷、四刷，因为第一刷的话，你可能看到的只是很多表面层次的开心
0: 特
1: 啊、
0: 效啊，
1: 快乐
0: 等
1: 啊，
0: 等，
1: 然后特效给小朋友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是当你第二刷，你会慢慢渗入到看到很多以前我们周星驰导演的一些桥段啊。当第三次三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观看到每一个角色的人物状态，每一个人的表达的方式，其实就像金钟罩一样，浩儿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能行没问题的一个人，但是在生活中他也是需要一些鼓励跟支持，跟会要给伯乐去发现。然后让他们去呈现在面前，就是每个人物的含义，他会呈现出来的不一样。
0: OK。
1: 所以，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吧。
0: 细
1: 对
0: 品一
1: 对
0: 下，
1: 对，
0: 所以真的很多东西细节要多关注、多支持、多看
1: 对
0: 几
1: 对
0: 遍，
1: 对，
0: 肯定就发现了。
1: 是的。
0: 最后的话，我个人八卦一下，作为我们现在卓妹是星女郎了啊，也是正式跟我们星爷签约了。那以后像她说的，也是有感觉星爷完成了，干个好爷了啊。开始好多嘅工作各方面都会有关嘅。那可不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有没有后面的一些续作？有没有可能？续集或者是星爷的新作，有没有知道一些消息？对，
1: 对，这个，因为我们的《功夫女足》已经在全国上映了，然后马上也会在全球上映。大家就是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或是其他地方香港的朋友啊，他们想要看，这马上都可以上了。然后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公布，然后期待下一次我们周星驰导演的
0: OK， 反正会有新作。OK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期待一下就好了。
1: 期待一下。
0: OK， 好。那么最后呢，跟大家一起讲一讲你的，大家可以多支持关注一下我们卓妹的个人的一些平台号啊，也是可以 follow 一下。那么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花絮啊，甚至。
2: 北京时间21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1: 那可是很贵的哦。
10: 那是想跟我们去环 篮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2: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啦，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6: 嘿，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啊，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呢，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2: 系
6: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2: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6: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12: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6: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比得再高， 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斯德啲质量唔好啦，
12: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6: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

0: 嗱，无休美加十分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本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休美加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1: 嗯，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320333202062320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休美加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休美加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是、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我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泵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拗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泵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休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休美加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
0: 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啊，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休 周美嘉而家做冲筋酒瓶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

0: 所以业主呢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场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㗎喎。
0: 放心放心。新增加的成本呢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工人熟手之后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也都会更少，也都不会额外收业主钱的。很多同行一听说无忧美家做冲筋酒瓶标配啊，我这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不容易的噃。第一个，这个工艺呢是没有高科技的。不过就对工人的熟练度要求极高，不是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不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了钱他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不要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是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场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020-6232-0333。咁除咗场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沙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沙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0: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㗎。喺广州家装行业呢，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沙浆。好多业主呢，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呢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就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沙上面啊。
1: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0: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系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沙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沙浆咧？反正空股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去做维保咯。
1: 咁预拌沙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首先预拌沙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沙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沙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沙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使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

0: 质
1: 系啊，
0: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鱼伴沙张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0206232-0333，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1: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0: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牙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1: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来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0: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0: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0: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1: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嗱，全部都系升级嚟嘅，最终都系为咗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系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0: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嗱，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1: 系啊，
0: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5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0: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嘅双开门冰箱、海尔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酒瓶工艺、预拌沙浆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0: 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星空是倒过来的海洋，就好像我们很多的朋友，一旦心情特别好，或者心情不是太好，你就想找一个像星空一样存在的地方，把自己的心放在这里，平静的、舒适的，和自己的星光交汇。

0: 张张堂堂呢，突然有一天突然奔向海边，心情特别爽朗的感觉，希望每一个朋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夯爆的感觉一下。
1: 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
0: 其实我自己呢非常喜欢海洋，非常喜欢星空，不管它是正着还是倒着，不管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如何去调和和交换，希望有一天和你一起去看看大海。

朋友们，你有到底去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地方是可以离大海更近一些的呢？你到底有多久没有见过大海了呢？上一次站在海边是在什么时候啊？你记得那天风大还是风小？水的颜色是透明的还是浑浊的？颜色是蓝还是灰？你一个人站在海边还是还有别人？你闻到的气味是咸的、湿润的，带着一点点生物交换和矿物混合的味道吗？今天晚上呢，我们想一起来谈论一下大海。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呢，自己对于海洋还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惦念跟不同的感觉的。我听过很多人的说法，就是说大海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吞噬掉自己坏心情的魔力啊。就是说，当你很多事情想不通的时候，站在海边就突然觉得，哇哦，豁然开朗啊！

0: 花花说，想起来上一次去看海居然是今年的五月份，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1: 海边冷冽的风吹来，
0: 五月份的海可能没有办法很畅快的和他拥抱吧，可能不能够在海边逗留太久吧。我觉得最近呢好像还是一个看海的蛮好的季节，对不对？只要台风不要作怪，只要天气足够晴朗，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在最近的时光里面去找一个空闲，去踏踏浪，去吹吹风，或者像我当年一样在海边学个游泳，以为自己真的学会了。

0: Kissy 说，小时候记得自己9岁，第一次跟着艺术团合唱团去到了大连参加合唱比赛，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大海。现在自己已经长大了，却又没有时间了，家里的老人却是带着孩子去过好几次了。其实我们到底天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忙碌些什么呢？好像每个人都好忙好忙，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一旦想通了，你在生活当中到底那个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哇哦，其实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像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聊到，哇，适当的放过一下自己呢？那一次老人带孩子去看海的机会，难道你不可以参与一下吗？也许下次可以啊。
1: 相约明天再见。
0: 花花说，听说你之前不是在海边已经学会游泳了吗？嗯，那个学会游泳呢，可能只是在海水的那种浮力程度之下，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可以浮得起来，真的可以游得还不错了。但实际上我去到淡水的游泳馆的时候，我就会相当的吃力，我就会在想说，天哪，我怎么这么难把自己的脑袋抬出水面去换气啊。所以现在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就是得看状态吧。这个状态加一点点的运气，就是可能这个换气的这个环节还不在自己完全的掌控之中。不过我觉得在海边跟自己的伙伴呢一起玩一下浮冬瓜好像也蛮开心的啊，就比肺活量好了，对不对？

这是属于我们的海边。今天晚上呢，在我们这片倒过来的海洋，在我们的星空之下，我们一起来谈论一下大海。当我们谈论大海，你会聊到什么呢？

唐先生说我特别想要去看海了，甚至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海。哦，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建议唐唐呢真的应该找个时间去看看大海了。相思轻放下梦中我，你应该把自己生命当中这一块缺失的体验拼图呢迅速的给它拼上哦。

0: 新面宇说，我在大学期间呢还上过这个游泳课，我甚至上完这个课都没有学会游泳，前两天呢只敢带着游泳圈去潜水区待了一会儿。去潜水区真的有必要用到游泳圈吗，朋友？潜水区没有必要吧，就是去戏水啊，玩一下就好了。静静说，我特别害怕没有一点点灯光的大海啊。其实好像我也真的有体验过那种就是夜幕之下的大海，跟白天看到它呢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无关联的。夜晚的大海好像有吞噬掉一切的那种汹涌的感觉，如果你跟它倒过来的形状相比，比如说看到黑洞，我不知道接近黑洞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但是感觉黑洞好像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夜晚的大海也许就是一个很吵闹的黑洞吧，我想。
1: 悲白发流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花，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花花是这样的，那星空这片海呢，是我们所有喜欢星空烟花的朋友们共同打拼下来的天下哦，对不对？
1: 就守天下。
0: 我们在乐厅呢已经开播了两个月了，这两个多月来呢也幸得大家呢迅速的适应我们新的这种节目节奏的变化和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一个平台跟这个渠道啊，谢谢大家呢每天都会通过乐点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创作，也对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表达你的认可和你的守护，谢谢大家啊。今天呢是小周末啊，希望带来这样一个关于大海的话题，我想我们在大海边呢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平时在自己的生活轨迹当中被埋没的东西，比如说那种哇哦天高地厚的感觉，比如说那种自由飞翔的畅快，是吧？比如说那种好像挣脱了自己日常束缚的一些重新非常快活呼吸的体验啊，诸如此类的。大海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意义啊。那我们的静静同学要点播这首来自张雨生的大海。好像今晚这个话题是不能够少了这首歌的。

我想有些朋友呢，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在不同的坐标上面去见过很多次的大海。也许每一次打开大海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对不对？也许有那种偏僻的海，没有什么过多人工维护的痕迹。但是有的时候在海岸线上呢，还是看到一些比较原始的状态啦。可以看到海天相接融在一起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更喜欢大海什么样子的状态哦，是那种就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以及映衬着这种微妙蓝色的颜色特别美妙的蓝色的海呢，还是希望看到那种日出之海啊，再不然是那种日落的感觉，日落的感觉哦。如果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片云挡住那个日落的那个角度，哇，我想那朵云一定特别像我们传说的那种七彩祥云哦，就是那个整一个云边呢都会被那个即将落下去的夕阳打亮，就是哇，整一个云边是被勾芡出来的一道金灿灿的颜色，哇，也是相当的好看的。但是如果没有那朵云在那边挡着的话呢，哇，那就更美妙了，就是整片海啊都是一种金灿灿的感觉啊。

Casey 说这首歌呢是在高中转学之前每天下午上课之前唱的，也就是那会儿才学会。想到我仅有半年的郊县高中生活，虽然苦一点，但是也见到了好多特别拼的同学，后来回到市区之后呢，几乎就很难再见到他们了。蓝胖说我觉得夜幕当中的大海哦，可能是最治愈的。去年九月份有一个夜晚哦，跟朋友一起去海边捡贝壳，脚触碰到海水，那种凉凉的感觉好舒服啊。然后浪花和浪声真的也感觉到好惬意，微风吹拂着特别的宁静，整个世界都显得特别的美好。

我不知道将来你有没有一个机会呢，像我们曾经某一位朋友在节目互动当中提到的，他说韦少，我现在正在海边，我一边可以听到海浪向我拍过来的声音，一边可以听着旁边篝火燃烧出的那种燃烧木材的啪啦啪啦的治愈声，然后与此同时我还在一边的耳朵里面塞上了耳机，听着你正在直播的星空夜话，天地辽阔，夜色深沉，此刻心情很美，夜色也很美，大抵生活最美的样子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将来有没有一个机会呢，也是会在这样夜色深沉的时候，自己或者跟自己的亲密的人一起待在海边，然后塞上一边的耳机，去分享当天正在和你实时聊天的星空夜话。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直播，我是正在这个小周末的夜晚为你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记住我的声音，记住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当年在军训的休息期间呢，大家还是会每个班呢派出一些学员出来唱唱歌、拉拉歌什么的，所以当时呢就被自己的同学拱上去了。我还记得当时呢，就是给现场所有的同学们啊、教官们呢、啊，就唱了这样一首《浪花一朵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拍着手，脸上挂着那种非常真切的、坦诚的、单纯的笑。现在回味起来，觉得那段时光很不错啊。
1: 太多了。

将来我们的星空夕阳旅行团会在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主持人的带领之下呢，引领着你们这一群老头老太太啊，在我们七老八十的时候呢，一起去一趟海边啊，然后我们可能会租下一整排的遮阳伞和沙滩躺椅，然后我们在那边听着浪花一朵朵，然后每人分一个椰子，好吧，抱着那个椰子可以喝上半天啊，希望大家到时候那个时候呢身体都比较好啊。静静说希望到时候自己可以在海边跳最炫民族风哦，那你跳呗啊，希望你身子骨到那个时候还可以挺得住，好吧。花花说一定要到七老八十吗？倒是不一定啊，我们只是说顺着刚刚这首歌的歌词去畅想一下将来的这个场景啊。花花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我就负责鼓掌啊，然后可能静静就负责跳这个最炫民族风啊，然后旁边呢可能会有情歌小女神呢就在一边喊麦啊，然后接下来说赶紧唱完这首歌，下一首我要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吧？好的，那我就堂堂说他要负责唱歌啊，是吧？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是吧？我负责搓澡吗？哦，不行，我负责不了这个啊。南方的朋友在这方面还是没有那么打开自己啊，既不能让别人服务自己，好像自己也没有办法有这个颜面去服务别人啊。你说是吧？让一老头去给另外一个老头搓澡，这个场面还是非常的奇怪。蓝胖说我也负责鼓掌好了，那到时候我就勉为其难的负责给你们串场，好吧？拿一个大声公在那边，我就躺在那个沙滩椅上喊话啊。好的，接下来下面这个节目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最想念的季节啊。是的，喊到谁的节目谁就要出来表演了，对不对？到时候还可以在海边烤一些烧烤啊，比如说有没有便宜点有好新鲜的这种生蚝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实现生蚝自由了吧。

0: 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
1: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记住这个夜晚在这里相识，在这里陪伴你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你可以有更多防丢的方式，比如说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搜索名字嘛，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还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啊。休息两分钟，很快就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

0: 电磁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声音？是让你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每次站在大海边上的时候，看着天高地阔，你会找到什么？能够找回你自己吗？我希望如此。你是快乐的。

花花说不知道呢，其实每一次站在海边好像就是特别放空的一个状态、其实我每一次站在海边呢，我就会诗性大发，黄药师又要出炉了，每次都是啊，大海啊，大海全都是水啊。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好像所有靠近大海的人本质上呢都是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试图在无边的事情里面去确认自己的位置，站在海边你可以发现自己足够的渺小，不是那种让你难过的渺小，是那种可以让你松一口气的渺小。你的烦恼，你的计划，你的焦虑，在无限面前暂时推到了一个相当合适的大小，它变得合理起来，它觉得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被接受，因为它足够小，和面前的大海相比它真的足够小。

小的。花花说，去年你刚刚说完大海的事情，花落地我们就出发去看海了，真的假的？所以你要规划一下今年的事情了吗？今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大海啊。当我们在讨论大海的时候，你会聊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你某一次去看海的经历，心目当中对大海的向往，大海带给你的治愈的感觉，还是规划一下我们未来共同期许的看海的行程。

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听出来了，这首歌呢相当适合我们今天这个小周末的氛围呢，而且呢这首歌呢也相当适合今天晚上的感觉。不过你应该不太能够听得出来这首歌来自于哪一位你其实蛮熟悉的朋友。可能很多朋友只知道这个朋友，哦，他不是个演员吗？哎呀，原来他唱歌是这种感觉的哦。我记得前些年呢，好多的女性朋友张口闭口就是这位朋友，而且这位朋友他几乎的他们都不叫他的名字，张嘴闭嘴就是我老公，我老公。

啊，腾讯小宝，对，是他是他就是他。谢谢今天晚上的满屏朋友们在互动过程当中给我们节目的支持，你每一份月点的点赞呢，和这个组件的刷新呢，都是对我们节目创作的支持啊。最熟悉的就是小宝是吗？哦。

0: 啊，真的是这种经典的歌曲呢，总是在你聆听它的时候呢，忍不住想跟着一起哼唱啊。虽然这个夜晚呢，你的哼唱也许会影响到你的邻居，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让你的邻居也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小周末你的快乐。虽然你的邻居可能会会说气死呢，所以还是悠着点啊，悠着点。我们可以这个口腔的发声的形状大一点啊，
1: 踩着薄暮走向余晖，
0: 但是呢音量控制的稍微的小一点。一个

0: 我是正在小周末的夜晚上班为你做节目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呢畅快的聊一聊关于大海的事情啊。当我们讨论大海的时候，你想跟我一起聊点什么呢？
1: 捧着

其实在我们和大爱的关系里面，往往有一些更加深层的东西在运作。比方说呢，大海提供了那种回应但是又不回应的一种尺度，因为大海是最适合被倾听的对象之一，它不会被打断，它不会评判你，它也不会给你任何的建议，它好像会发出声音，但是那些声音是持续且恒定不变的，它们不会因为你的话语而改变它的方向或者节奏，它用潮声回应你的一切，而它的回应不带着任何的阐述，它只是让你知道你可以对我说话，你讲的话有一个去处，而我作为你的听众，我始终忠诚地给你回音。

另外呢，大海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感知到时间的存在。城市里面的时间呢是线性的，它是以产出为导向的时间。我们在时间当中总是想着说，我可以用这个时间来干嘛，我可以提高多少分，我可以完成多少份报表，我可以书写多少份工作计划，我可以产生多少的效益，对不对？我们站在大海边的时间呢，是循环的，是周而复始的，是在涨落之间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站在海边，你离开的不仅是陆地，还有陆地上的时间，它把你带入了一个短暂的不需要去赶赴任何截止日期的一个区域。你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吗？

糖糖说，今晚的话题，我想说我从来还没有去过大海，有机会我挺想去有海的城市，去海边看看海，吹吹海风，我觉得一定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一定会是这样子的。唐先生，希望你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放松跟重新调整的机会，在海边待上小半天，你哪怕只是站在那边，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感受一下吹过来的风，听一下海浪的声音，我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当中接下来想要把握住的东西吧。也许大海可以给到我们那一种没有边界的具象化的一种体验。红豆说，其实在我们潮汕这边呢，一般呢大家都不需要特意的去看海，因为海自然而然会来看你的。真的好羡慕那些可以住的离大海比较近的小伙伴哦。然后时不时的，如果有台风比较强烈的时候，海水会过来找你，对吗？哦，这样子是吧？

心意，只要轻易发现你的得意。是吧，金律师说，哇，怎么听说广东台风真多？我印象当中好像前些年也不是这么多啊，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也好像就是印象当中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吧。为什么一到这个暑假期间呢，我感觉台风好像真的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紧锣密鼓的朝我们涌过来。所以呢，这几乎也在我们最应该去跟大海亲密接触的这个时间段落里面呢，常常打乱我们看海的计划哦。Flower 说的很对啊，应该是厄尔尼诺的一个具象的影响了哦。所以这几年的夏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哇，就还蛮热的？很多朋友都是靠一些奇特的东西来续命了，比如说靠空调续命啊，然后靠冷饮续命，靠冰激凌续命，靠大海续命。金律师说，我有一次在广州呢，是因为下雨天的缘故啊，导致自己的航班呢延误了十多个小时啊。那这样以后你从我们这边往北京飞的时候，你就记得你要买一下这个延误险哦。啊，对了，花花，你有没有觉得呢？现在你所身处的这个甘肃呢？其实还蛮适合避暑的，因为我去年呢，大概就是七月底的时候去了那边，因为在广东的话呢，这几乎就是一年当中呢最为燥热的时候。可是我一下飞机，我在那些晒不到太阳的阴影底下，我居然感觉到了一种秋天的凉意，我就觉得哇，我天哪，好像这个地方还真的蛮适合去避暑的。

0: 新冠友好总是会以一种奇妙的关联出现在你和小伙伴的生活里面，日子久了之后，觉得这种关联再也无法用我们疏忽和不在意去切断。希望这种关联呢，可以到很久很久很久的以后。在我们的新冠友好呢，总是说相遇不易，离别有为何匆匆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今天晚上呢，刚刚通过电波大气来接触到我们节目，刚刚认识我声音的伙伴们呢，也可以记住我们之间靠近的方式，留下一些防丢的方法。比如说呢，可以去搜索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也可以找我的名字呢，找到其他的账号了，比如说这个微博啦，小红书啦，视频号公众号，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翻翻我们乐典里面的烟花。我们这周呢又来到了小周末的这个时空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乐典里面的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共同的燃放起来吧。让我们在心中的那一片倒过来的海洋释放出自己的璀璨。让我们开始咯。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每个夜晚一起守护星空、燃放烟花的小伙伴们。更谢谢我们今天相当闪耀回归的糖糖哦，哇哦，厉害了你今天哦，真的是许久未见这么给力的你哦。好，然后也谢谢我们的依旧带给我们温暖陪伴的静静同学，谢谢一起刚刚在公屏上面燃放烟花的各位小伙伴们。哦，还有看到小星星呢。谢谢我们的 Flower， 谢谢蓝胖，谢谢极速帅哥，谢谢贝贝，谢谢静静，谢谢 Cathy， 谢谢清新、谢谢小七，欢迎我们来晚的小女神。
2: 远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
0: 其实我们未必有那么多的时间跟机会呢，一直可以重复的去和大海接触，但是我想呢，我们短暂的和大海相处的那个午后，那天浪漫的记忆，我们可以用一些适当的方法呢把它带回到我们的城市当中。到底怎么样把海洋的感觉带回陆地呢？首先我们可能要记住那种退潮的感觉，就像一次你感觉到心里很满很堵啊，就是被塞得很紧的时候啊，试着想象一下我们闭上眼睛就站在海边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幻想着海水从沙滩上面缓缓地退去啊。其实有的时候未必真的需要我们真的站在海边，只是需要调动你身体的记忆，那个看着某样东西离开的那种知觉的经验，然后想象你身就是身体或者心里面绷得很紧的那些东西也像海水退潮一样啊，就慢慢地从自己的身体里面退出去，然后给你的内心留下一片呢暂时空旷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那种空旷的不是空洞哦，它是一种被清洁打扫过的开阔，好不好？
2: 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
0: 所以把海的礼物带回来，让它住在你的心里面，

其实我真的还蛮羡慕花花的。哇，就是你的消化功能为什么会那么好，真的很羡慕你、啊、就是你这种简直就是饱尝美食的体质啊，感觉是老天对你的一种奖赏，你知道吗？就让你呢时不时的你就要重新做一番这个食物的摄取，那你这个就真的太合适了，也可以吃很多人间美食，对吧？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的大海啊，来自一个女生的翻唱版本啊。

0: 小女生说，说到大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海阔天空》这首歌哦，正好切中你喜欢的。锁了门，关了窗，熄了灯，闭了。今天晚上，当我们一起在星空谈论大海，你有没有找到自己想要谈论的那个部分？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也许我们并不是要去征服大海，我们也未必真的需要去理解它。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站在大海的边缘，被它容纳一小会儿，然后带着那样一种我被容纳过的痕迹回到陆地，回到我们熟悉的夜晚，回到我们明天依然要面对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个星期的直播呢，很快又要告一段落了。当然下周一晚上的11点呢，我们依旧会回归，记住我们的星空夜话，也希望你可以记住我的声音。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有更多防丢的方式让我们靠近，欢迎你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你可以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搜索到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眼泪的决心。那么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世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对着。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话都舍得都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道理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

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进化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八十个孩子都没有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1: 嗯，
2: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2: 不热，哦，就是
1: 全球变暖了，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嗯。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嗯，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1: 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2: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
1: 深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2: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2: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2: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2: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2: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2: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2: 所以这次 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了。
2: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2: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三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2: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艺，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2: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2: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2: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2: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4: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4: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4: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5: 自 由自在主播在路上，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呢，今天是正式的启程了哈。此刻我正在我们的火车上，我身边有非常多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那么我们这一趟行程呢，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我们的大湾区的孩子哈，走读中国，去感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呀、科技呀各方面的这个发展。那现在呢，我就来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这个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6: 张毅凯。
5: 张毅凯是几团几组的？
6: 咱是12团。
5: 12组吧，是亲子团。
6: 对，亲子团。啊，
5: 你是亲子团的，所以意味着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是吧？
6: 嗯。
5: 你跟谁来的？
6: 爷爷和奶奶。
5: 哦，跟爷爷奶奶。这是你第一次跟爷爷奶奶一起出来旅行吗？
6: 对的。啊，
5: 你知道我们这次要去哪些地方吗？
6: 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
5: 哇，这个如数家珍哈，每一个都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城市呢？
6: 有点多。
5: 每个都期待。
6: 除了西安而已。
5: 除了西安，是因为你去过西安吗？啊，你去过西安是吧？
6: 嗯。
5: 上次去西安玩了哪些地方？
6: 爬了华山，然后又去看了兵马俑。
5: 那这次我们会去看这个兵马俑，然后我们会去西安博物院，还有我们会去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这些都是你没有去过的嘛，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你去过那个博物馆，你去的是哪个博物馆？是西安博物院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6: 陕西历史博物馆。
5: 啊，那这次又没有重复。那对于这个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啊？
6: 想去看大熊猫或者三星堆。啊，
5: 是觉得大熊猫特别的憨态可掬，特别的萌是吗？
6: 嗯。
5: 你以前见过大熊猫吗？
6: 嗯，只在别的地方见过一两只。
5: 啊，是在广州长隆吗？
6: 嗯。
7: 我也是在长隆见的。
5: 啊，你也是在长隆见的是吧？我们这边有我们的老团员琪琪哈，也在旁边。那你这一次跟爷爷奶奶出来和跟爸爸妈妈出去旅行，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6: 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感觉会有点无聊点。然后跟
5: 真诚实。
6: 然后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会会有很多话说。
5: 啊，那爷爷奶奶在干啥？
6: 现在应该在聊天或者睡觉吧。
5: 啊，所以我们的这位同学就一直跟着我们，就跟着我们这个车厢窜到那个车厢，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是吧？
6: 是。
5: 你自己喜欢旅行吗？
6: 蛮喜欢的。
5: 以前除了西安还去过哪里？
6: 比较多的很多省。
5: 很多省啊，去过很多地方了。哪里呢？比如呢？举个例子。
6: 比如北京、广西、上海。江苏，还有贵州。
5: 所以你基本上所有的假期都被旅行占满了。

0: 会将那个好像没了。
1: 好像没了，就是
0: 海南。
1: 哦，哇，好多地方都想去啊！那希望洪亮组合回去策划一下，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
0: 那得先看我们钱多不多再说。
1: 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哈，考虑到了经济的问题啊，没事，我们把这个价格尽量给你打下来，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太棒了。好，我们来问问这个奇迹小朋友哈，奇迹小朋友跟我们出来好多次了，这一次自己一个人跟我们出来，感觉怎么样？
2: 感觉不好。
1: 为什么不好？
2: 因为我不想家。
1: 哦，你不想家还不好了，你想家了，你晚上会哭鼻子的。哈，你此刻有没有一点想妈妈呀？
2: 没有。
1: 一点都没有，妈妈听到心都碎了。
2: 你在节目的时候放给我妈听，我叫我妈听节目。
1: 哦，妈妈想你的话就听一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就有琪琪的声音出现了哈。琪琪这一次跟我们出去，我听说对西安很期待，特别是对西安的美食是吗？
2: 不对，我想去，我最想去看大熊猫。
1: 哦，四川成都，
2: 对，
1: 是吧？你以前应该也见过大熊猫吧？
2: 见过呀，在长隆见过呀。
1: 那为什么也想去这个成都看大熊猫呢？
2: 熊猫超级的萌啊！
1: 你知道成都有一只特别出名的熊猫叫什么名字吗？
2: 忘记了，我之前知道。
1: 叫花
2: 花花。
1: 哎，没错了，叫花花。花花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想看到花花呢，是要看机缘的。因为他每天啊大概只营业2个小时，有的时候呢他累了他就不出来营业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成都的大熊猫基地会看到很多的熊猫，而且还有小熊猫。你知道小熊猫长什么样吗？
2: 不知道。
1: 就像小浣熊。
2: 哎，那个我知道，很可爱的。
1: 好，那谢谢琪琪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女生，这个探头探脑的一直在看我们啊，我们来采访一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杨子轩。
1: 杨子轩，你呢？
3: 张杨乐。
1: 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0: 她是我表妹。
1: 哦，你俩是一家人啊？怎么，你就是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我都没看出来，就还反正是有血缘关系，但长得好像不太像。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0: 是我姑妈就推那个给了我，推那个公众号给了我，然后我爸就问我要不要去，但是这个丝绸之路我之前是去过一次的了，小学3、4年级的时候跟着我外面补习班，英语补习班去过一次。
1: 现在应该印象也不太深了吧？
0: 但是我还记得像莫高窟那些地方我还记得，然后兵马俑 DIY 那个我也有。
1: 我上面的同学在捣乱，把被子盖在我的头上，太可恶了。恶作剧小分队啊，你们在那个莫高窟里边也看到很多壁画吧？
0: 对
1: 啊。有没有听一些那个关于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呢？
0: 之前有，但是现在忘了。
1: 全部都忘了，
0: 太久了
1: 啊。那个时候才3年级啊，千万别给我下雨啊。你们下点云就算了，下雨是很可怕啊。那你当时你家里人给你看了这个推送之后，然后你又都去过这些地方，为什么还是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出来呢？
0: 因为我觉得待在家里面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出来玩吧。
1: 然后还带着自己的这个表
3: 妹。是
1: 哦，他先
4: 刷抖音刷着的。
1: 你爸刷抖音刷到我们吗？
4: 视频号
1: 刷到我们。哦，对对对，我们拍了一个踩点的视频号。那你有看吗？
4: 然后呢他关注了公众号，然后呢发给了我妈，我妈就给我看，然后我看完之后呢就我就说，他就问我来不来嘛，然后我就说来呀，然后呢他就说带上一个人吧，不然太社死了，然后就带他。
0: 没有，原本想带我堂妹的，但是我堂妹她是那种学霸型，然后就可能就是不来。What are you doing？
1: 然后他就带了你是吧？
0: 对，但是我其实都去过，
4: 要去那个成都啊，所以没有空啊。
1: 你姐要，她要去成都，那我们这次不是也要去成都吗？你们要先离团是吗？你们是一起走吗？你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你又不军训？
0: 因为后面的我也去过成都，我也去过了。
1: 我觉得你主要是怕社死。
0: 我大概应该是也是小学的时候去过，小学的时候跟我家人一起去过成都大熊猫基地，那里也看过了。
1: 你觉得特别，你觉得可爱吗？
0: 我觉得那个小熊猫很可爱啊，很像那个小浣熊而已。然后我初中的班主任也很喜欢熊猫，因为他觉得小熊猫也真的很可爱。
1: 那对于这趟行程当中的美食有没有什么期待呀？就会吃到跟我们广东很不一样的食物？
0: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因为大概这条线我都走过了，可能期待的也没有多少，因为上一次去的话我记印象

0: 印象最深刻就是全程基本上都是去到哪个点都是去吃那个窝窝头，就每一次每一个点都
1: 窝窝头。你也太苦了吧，我们这次吃了个非常好啊，有国宴菜，然后有这个 biang biang 面啊，什么哨子面啊，biang biang 面啊。对啊，你知道那字怎么写吗？
0: 我知道啊，
2: 比较难啊，
1: 笔画非常的多，
0: 走字头，一个宝盖头，马中间一个啥来着，然后呢旁边又一个马，然后呢忘了，还有下面还有行没有。
1: 你挺逗的，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也不太会写。行，谢谢你们两个啊。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

0: 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 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岳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岳西和其余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湾区钢铁驼队提质扩容。南国书香节，以书为桥，阅见世界。第16届中国航展进入倒计时100天，航展30周年 IP 正式发布。广州9区完成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四川隆昌5.1级地震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10年前的8月28号，首趟穗满俄中欧班列从广州白云区大朗堆场启程，拉开广州中欧班列驰骋亚欧大陆的帷幕。10年来，广东逐步搭建起涵盖广州、深圳多个枢纽站点的班列网络，一列列钢铁驼队持续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和亚欧市场的经贸往来。本台报道。
2: 在广州国际港，一列满载小家电等货物的穗满俄中欧班列通过广州车站的海关官员监管后，将通过满洲里口岸驶向欧洲。10年间，在广州海关关区内，广州国际港与南沙港南站两个中欧班列站点已形成17出7进，共24条运行线路，服务辐射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钢铁驼队已架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陆上黄金桥。广州市达鸿贸易有限公司外贸业务经理曾海涛：
3: 目前我们发往欧洲的货物80%以上都是通过中欧班列进行运输，运输时效明显优于海运，运输成本远低于空运，全程运输货物破损情况很少，能够保障货物安全交给客户。今年前7个月，我们通过广州中欧班列出口货物近2500万元，同比增长超60%。
2: 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攀升，货运结构华丽蝶变。早期出口货物以服装、鞋、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今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湾区制造成为出口主力。据海关统计，2016年8月至今年7月，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1100亿元人民币。广州车站海关监管科科长程杰：
4: 出口方面，班列的业态也越来越丰富，除了普通货物，我们推动口岸开行了跨境电商、国际邮包这些新业态专列。进口方面，回程班列货源也持续向好，今年以来有约6000标箱进口货物搭乘回程班列运抵广州，占班列发运总标箱量近30%，广州中班列双向对流格局加速形成。
2: 如今广东中欧班列形成了多点开花、多级联动的发展格局。在深圳这家科技企业车间内，一批批智能厨电产品整装待发，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市场。据介绍，欧洲是该企业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比达40%。随着深圳中欧班列服务体系不断成熟，陆路运输已成为企业出口欧洲的核心渠道。深圳市三立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华：
3: 中欧班列今年的占比已经到50%，因为它全程采用的是定点、定时、定。

0: 线，准点率高，综合性价比就选得更高。
1: 作为全省重要班列枢纽，中欧班列深圳开行六年来，已开通28条常态化线路，覆盖16个国家、40座城市。截至目前，累计发运1122列，开行量年均增长近50%，出口货值达289亿元，构建起联通亚欧、辐射中亚、老挝的多式联运通道，成为华南地区陆路外贸出海的重要枢纽。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
2: 包括深圳产业的一个创新中心的核心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货源的一些集散能力，周边东莞、惠州、大湾区很多产品可以在深圳进行集结，提高中欧班列的议价能力，把海铁这块两个主要的陆路方式结合之后，也会提高中欧班列的一个货运量和吞吐量的。
3: 8月26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业渔业、低空经济、产业园区、旅游等方面探讨更多合作，携手推动共赢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讯员福信报道。
4: 27号，中国广东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雅加达举行，孟凡丽主持交流会并作总结讲话，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鲁彤出席并讲话。王鲁彤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与印尼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希望通过此次交流会，大家广泛交流，互学互鉴，共化商机，不断深化两国经贸领域务实合作。孟凡丽表示，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地处人员、货物、资本便捷高效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利位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正在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的“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信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双向做更多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进行双向投资，以及面向广泛的领域开展更多形式的互利合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面向各类产业建设便利化、高品质、高效能的产业生态，始终坚持对各类企业、对各类贸易或投资活动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依法保障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大家在广东的经贸活动和工作生活提供最好的服务。交流会上，印尼工商会、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中国商会等商协会代表介绍了印尼工商界与广东经贸合作有关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构想。力宝集团、常友集团、埃塔纳生物科技集团、沙滩集团、TCL 科技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分享了扩大两地贸易、投资及其他合作的体会和对今后的思考及建议。现场还举行了广东、印尼两地企业贸易和投资项目签约活动。在印尼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访了金光集团、三林集团、阿尔法零售集团等企业，对下一步的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经济运行监督和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紧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靶向发力，提出意见建议，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要紧盯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强跟踪问效，深入研究推进集体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深入开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调研，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切实推动企业做好做优，产业做大做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第4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审议有关事项和文件，决定9月下旬召开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省政协主席林鹤庆主持会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来关注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采取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的办展模式。广州主会场设立4大主题展厅，邀请170位国内外名家大咖，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精彩上演，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港澳及新疆喀什，期间将开展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系列好书新书接连首发，真正做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本台报道。
1: 来到南国书香节现场，阅读的方式就不只局限于捧起一本书，广州主会场就有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供读者选阅，大家也可以围坐在一块儿聆听国内外作家的分享。50多万种文创产品，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同样传递着文字背后的意趣。在这里，阅读跳出了静态品读，变成一场多重感官、有来有往的文化交流。在阅世界展厅，10大亚欧国家联合打造图书区、艺术区、国家馆、潮流集市；拉美、非洲馆则融合名家分享、文化沙龙、非遗工坊、特色演绎等多元活动。读者徐女士。
6: 逛了好多场馆，有法国的，然后有非洲的、拉丁的，然后我逛了好多书，还有一些文化产品，然后还有来自各国家的卖的它的特产，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买文创产品，还能学到知识。
1: 本土文化推广是书香节的重头戏，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展位共展出110余种精品图书，一方面培育万有引力、乐府、鹈鹕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文出版品牌，另一方面深耕本土文化阵地，做强岭南文库、广府文库等标志性学术出版工程。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传媒营销公司总经理周寻。
7: 增长新引擎《世界级湾区》这本书，我们将它的繁体版权呢输出给了香港的三联书店，还有呢，我们将我们很厉害的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梳理粤语词源的一本词典，它的繁体版输出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本书呢，将我们广东的发展实践和岭南文化带到港澳，讲好广东故事，来促进粤港澳的文化同源、人文相亲，
1: 扶持青年原创，筑牢文化根基。广东省社科联与广东省出版集团联合设立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首批15部青年原创学术著作于书香节现场发布。2026年度，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申报和改革开放50周年图书选题征集也在现场同步启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丁存霞。
8: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文化命题。我们青年的原创作品是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那这个基金的意义就在于它鼓励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扎根广东实验。
1: 南方传媒出版部副总监王秀燕。
9: 希望是可以给广东本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发表的一个平台，同时希望是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在我们广东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版，以后是可以和我们的出版社共同成长，成为一个社科大家、名家。
1: 聚焦2026年 APEC 中国年，再造黄金30年，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与广东贡献一书重磅亮相。全书以中国主张和广东贡献为两条主线， 系统回顾 APEC 三十余年合作历程，并专章提出广东打造 APEC 合作新高地的实践路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刘伟，
10: 广东这个开放的这个新的格局和新的这个阶段，提高国民的这个国际化的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

0: 新增全域动态演示。本台报道。
1: 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昨天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自周六起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中国航展每两年举办一届。第16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届时将有约18个国家和地区与1100家航空企业参展，航展展示内容也有新拓展，届时将充分发挥航展的平台优势与聚合效应，将航展流量转化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讲好中国的航展故事。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孝东：
2: 延长一天，既为各参展单位提供更加充裕的沙漠洽谈时间，也更好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本届航展展示内容有新的拓展，除了主展区及我们连州无人装备区以外，我们计划在高南岛设立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空天海陆的全域的动态演示。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航展30周年标志，并与多间公司签署航展文创 IP 合作。
0: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召开。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将举办包括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活动。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表示，9月11日至10月31日，广东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通过相关平台购券立减。
4: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3: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定于9月11日至13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精心打造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和文旅消费体验馆。本届旅博会一方面深耕入境游提质增效，特别设置入境旅游展区，12家参展单位将集中呈现岭南文化魅力，宣贯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推介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智能支付、智慧交通、 AI 多语言服务等一站式入境便利体验场景。同时首次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展区，集中展示特色医疗旅游项目。广州国际会展集团董事长王天宝：
5: 旅博会作为年度最佳旅游采购窗口，广之旅、广东中旅等多家旅行社及 OTA 上线赏秋长线、湾区短途游、家庭游等丰富线路，部分低至99元起。
3: 同期还将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汇聚全国及粤港澳500家老字号品牌参展，预计吸引观众12万人次到场。广东省老字号协会秘书长王小红：
4: 着力打造可看、可玩、可购、可分享的沉浸式观展体验，观众到场可领取湾区老字号寻宝手册，参与即将打卡寻宝活动，领取专属礼品。
0: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6月底，由广东省民政厅指导、省慈善总会、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的“乐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首批助学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共资助1948名学生。随着秋季学期临近，新一批助学数据比对和资格确认也将于9月开学后按程序启动。该项目通过免申即享的方式，为省内符合条件的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18周岁后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教育资助，切实为困境家庭排忧解难。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刘竹清、孙佳的报道。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今年广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首次推行均衡编班。昨天上午10点，越秀、荔湾、海珠等9区同步开展均衡分班摇号，番禺区和花都区为今天上午10点。 即日起，家长可免费

0: 查询编班结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1: 记者在海珠区教育局均衡编班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广州市教育局统一提供的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系统，生成随机树种子，进而一键分班，实现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的双随机模式，兼顾各班学生人数、性别比例、师资力量相对均衡，编班结果现场生成，当场锁定。编班现场，公证处全程公证，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媒体朋友共同参与监督。现场编班结束后，市编班系统平台将通过短信方式将新生编班结果点对点推送至登记的学生家长手机号，新生家长也可于8月28日15:15后通过广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平台免费查询学生的编班结果。广州家长简女士：
2: 咁今次然后系双随机嘅话，我哋会觉得是一个更加大的突破。如果是啱啱大家都是小朋友一年级开始的话，因为他们从小是不贴标签的，他们知道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去到哪个程度的话，再去进行这个因材施教，对于他们来讲会比较重要咯。
0: 广州市住建局昨天召开遂八条实施进展和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新闻通气会。新政实施以来，市场成交持续向好，全市一手住宅库存去化周期已连续三个月回落，第二批次卖旧买新补贴3000万元，申报数量已超过400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3: 4月30号，遂八条正式发布后，市场回稳向好。6月、7月，全市一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4%和9%，涨幅高于1到5月，且持续抬升。8月1号到26号，全市一手住宅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18.6%。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自3月份以来，广州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连续5个月上涨。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成军介绍，在卖旧买新方面，市住建局发布专项补贴申报的实施细则，在局官网设立卖旧买新专区，补贴申请全程网办，居民只需线上填写必要信息，住建局开展后台审核，审核结果规范公开，发放全程惠民便民。
4: 首批共120人获得了卖旧买新专项补贴，补贴发放金额267.88万元。这些业主卖旧房买新房的交易总金额达到了8.5亿元，第二批卖旧买新专项补贴金额总额3000万元，正在接受申请，截至目前申报数量已超过了400人。
3: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广州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城中村改造安置房，近3个月收购规模达到50多万平方米，有效促进了商品房去化。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姚敏燕表示，新政实施以来，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99万笔，发放额212.08亿元，支持购房面积202.87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43%和37%。
5: 纯公积金贷款笔数占公积金贷款总量的比例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平均每笔公积金发放的贷款金额同比增长6%，购房提取248.56亿元，同比增长2.09%，较好满足了缴存人住房需求。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今天，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停运。8月30号到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国铁广州局同步利用因台风停运的动车组车底，通过加开临时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补充热门方向运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首发活动，昨天在2026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

0: 自2016年初次亮相以来，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已收获超105亿人次的收视，超60亿的网络点击，成为岭南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新闻浏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昨天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通信行业全力开展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截至昨天16点，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三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昨天11:43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13点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昨天发生5.1级地震。昨晚9:40左右，四川省隆昌市应对地震防灾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地震情况。地震发生后，隆昌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经全域全面摸排隐患，截至目前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房屋倒塌等情况。隆昌市电力、通信、燃气、供水和交通等秩序正常。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307，开奖号码100位、0位、10位、6，各位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307，开奖号码03-07-08-13-14-21-24-28-33-35-38-44-50-51-54-59-69-74-77-7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8: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7: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8: 嗯、
7: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8: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7: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8: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7: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8: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7: 过山车，
8: 霸天虎过山车。
7: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8: 是，
7: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8: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7: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8: 没错，
7: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8: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7: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8: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7: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

0: 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有所成就，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足够的。在我们希望能够更上层楼的时候，别忘了感念身边的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说说友情的故事，在歌声中感受友谊的温暖。

带来的是陈慧娴和张学友演唱的《接近》，久远的故事在久违的歌声中再现，涌上心头的是温暖。陈慧娴和张学友几乎是同一时间进入乐坛的，并同时效力于宝丽金唱片公司。由于优秀的唱功，两个人当时都是宝丽金唱片公司力捧的黄牌新人，两人有过不少的合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陈慧娴的发展要胜过张学友，她的许多歌曲都是当年卡拉 OK 点唱率超高的歌。

陈慧娴和张学友在歌坛相互帮助的故事留下一阙阙歌。在张学友事业最低潮的时候，陈慧娴和他对唱歌曲《一对寂寞的心》，帮助他渡过难关。而当陈慧娴告别歌坛，1995年重新复出时，张学友已是华语歌坛最重量级的歌手之一。为了帮助陈慧娴重新打开市场，他和陈慧娴共同演唱了多首歌曲，包括《夜半青丝雨》《爱和承诺》等等，被传为佳话。陈慧娴也被认为是张学友在香港歌坛的红颜知己。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著名歌唱家陈潜多年来不断求新、求变、求发展，携带新歌《亲爱的母亲》来到我的节目，独家介绍原创的独具匠心和制作的《精益求精》。这首歌是著名词作家刘志文创作的，交给著名曲作家杨卓新作曲编曲，最后交给陈潜演唱，他们共同选择让著名录音师陈洛担纲后期制作。他们正是基于多年的了解和信任，才会把劳心劳力的作品给到最合适最信任的人手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共同齐心协力集思广益，精美的作品就这样诞生了。流淌的歌声让温情的歌声温暖每一颗心。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3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